警卫三师，他也不永远是铁板一块。说当年80万禁军教头林冲不也被逼上梁山吗？1994年，警卫三师就出了一档子大事儿，把天捅破了。1994年9月，北京通县警卫三师12团的驻地

0: 洒下的金黄的叶子飘落下来，掉在了一名中尉军衔的军官脚前，他的名字叫做田明建，十二团的一名副连长。他瘦削精干，显得心事重重，他既不是病号，也不在轮休中，却站在操场边上，因为他被暂时停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田明建来自河南农村，17岁入伍，军事素质极高，特别是枪法好，被推荐提拔，保送了石家庄陆军学院深造。毕业后呢，在北京卫戍区第30基层带兵的这段时间，创立了特种兵自动步枪实战单手换弹夹的方法，以及自动步枪和手枪兼获使用，来应对短兵相接的特种作战需要。田明建的连队被评为优秀连队，这对于一个农村兵来说，这意味着开始无限光明的前途了。田明建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有三个心愿。他现在呢有个女儿，因为农村传统嘛，要生个男孩，所以田明建第一个愿望就是媳妇儿再生一个儿子。第二个呢，就是奋斗到了营级干部就能让家属随军了，从农村到城市不用在两地分居，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家。第三呢，就是在部队上混出个模样来，干到团级以上干部就可以分房了。田明建眼力好，靶子看得准，但是没想到他的人生目标跑靶了。团领导下到基层来之后，按照中共军队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拆看下属与家人的来往信件，来掌握思想动态。这一拆信不打紧，发现了田明建严严实实的保密着他的妻子再次怀孕的事情。中国大陆当时是一胎化政策，到了1991年开始进行所谓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就是说如果计划生育没搞好，各级领导所有的工作都白干，一票否决。结果计划生育进入了更加残酷的阶段，山东省聊城市搞的一个百日无孩运动，就是说100天以内谁也不许生小孩，一概强制进行人工流产。街上挂满了标语条幅，上面写着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农村是这个情况，部队呢？军队计划生育条例第36条说，出现违法生育的单位，当年不得被评为综合性先进单位，单位主管领导还必须接受处分。换句话说，如果田明建的第二胎生下来，这个团政委也会受到处分，整个团评先进集体还没戏了。这就是党的政策一贯的做法，让体制的邪恶转换成每一个生命的恶行。于是政委宣布田明建停职，团里的文书直接打电话联系通知了田明建家乡当地的计生办，结果怀孕7个月的田妻被强制人流。9月19日，田明建接到了家乡的父亲打来的电话，
1: 连副到连部接电话。
0: 田明建来到了连部，一接电话腿就软了，娃儿没了，拿下来一看是个儿子呀，媳妇儿也没了，流了好多的血，绝望，无尽的绝望在短短的一瞬间降临了。田明建从连部走出来的那一刻，一个善良的人不见了，这个全军比武中的优秀神射手有了魔鬼的计划。晚上他找到了军火库的协理员喝酒，把钥匙骗到了手，取出来一把81式自动步枪、6个弹夹、180发子弹。他把枪和子弹藏在了检阅台旁边。1994年9月20日，历史上的今天，那是一个可怕的清凉的北京的秋天的早上，士兵们已经在操场列队站好，团政委、参谋长出现了。田明建迅速抽出了椅子下面的自动步枪，他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善良的话就是卧倒。这个命令对于士兵们是有效的，但是对于团政委来说就是回头一看的反应。虽然保险放在点射的位置上，田明建依然准确地控制

动扳机的力度，一个单发，政委倒下了。在不到五秒钟的时间内，阅兵台上的四名干部命丧枪下，十几人负伤。由于军营从来没有实弹备战，没有人能够阻挡已经魔性大发的田明建。他冲出营区，拦下了一辆吉普车，逼迫司机将车开往北京。他的下一站，天安门。车行驶到了建国门附近，司机将车撞到了树上，弃车逃命。田明建是提枪就打，司机成了他在北京市区杀戮的第一个牺牲者。之后他将枪口转向路上的行人。建国门附近多为外交公寓、驻华使馆，枪战发生地就在加拿大使馆楼下。加拿大电视台第一时间通过电视卫星向海外直播了枪击事件，尽管中国政府立刻关闭了电视卫星信号，事件却已经传播出去了。首都发生枪战，加上伊朗使馆秘书尤瑟夫和他九岁的儿子死于枪击，这成为了严重的国际事件和外交事件。11:56，枪战已持续近三个半小时，军警总共出动1000余人围困田明建，最后他子弹耗尽被击毙。案件中死伤75人，其中死亡25人，8人为军人、警察。对于这一被称为建国门事件的中共建政以来北京最大的恶性枪击杀人案件，军方有一套说辞：凶犯追名逐利，因为送礼被拒绝了，感到提升之路已断，随生报复之心。您听听，一个军官送礼被拒绝了，就到北京杀几十个人，你信吗？事件发生后，北京卫戍区司令政委、中共领导人最信任的警卫三师，从师长往下均受到撤职、离职等处分。2年后，12团被撤销编制。而杀人案背后的罪恶呢？根据国家计生委主任赵白鸽介绍，计划生育40年，堕胎4亿。2018年8月，中共人大宣称撤销民法当中计划生育条款，国家将放开一胎化政策。但是不管少生还是多生，蕴含其中的思维并没有变。生育并不被看作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是政府的计划行为。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因为罪恶还将继续。历史上的今天，建国门血案，也许你还没有击杀魔的能力，但你有抹去魔的印记的勇气。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今天咱们接着讲大卫。谋划着复出的大卫想了好几天，推翻了好几个想法之后呢，才终于确定了下一幅作品的主题——萨宾妇女的调停。看过前面我讲过普桑第一集的这个朋友，对这个主题应该不陌生。这幅画可以被看作是普桑的那幅劫夺萨宾妇女的续集，但是更精彩。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虽然也是描绘古罗马题材的作品，但是这幅画和此前的赫拉斯兄弟之事，无论从立意上还是风格上都有了巨大的差别。世道变了，大卫的笔墨也变了。在纷乱后景的映衬下，前景处这位坚毅果敢的白衣妇女，象征的正是大革命狂飙中的法国人民。她两侧那两位健硕的男人，代表的则是曾经敌对的政治派系。那么这里的这个寓意就非常明显了，雅各宾派倒台之后，新政府采取温和政策，大革命的这个恐怖统治戛然而止，富人们再也无需担心会因为富有而获罪，他们可以重新被称为先生女士，而非冷冰冰的公民。马赛曲的作者鲁日德里尔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也被释放了，从断头台的刀锋下侥幸生还，此后马赛曲还被定为法国的国歌。曾经为皇后画像而逃亡海外的宫廷画家勒布伦也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返回巴黎，就连1791年流亡的普罗旺斯伯爵都已经在境外自立为路易十八了。尽管物价居高不下，但是种种迹象都预示着保王党和共和党又有机会重新坐在一起了，一切都过去了。虽然在仕途上饱受挫折，但大卫对绘画的探索却丝毫没有停步。萨宾妇女的调停再次展现出了绘画上的突破。这幅画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营造戏剧性的同时，尽可能的通过看似自然的呈现战场上的种种要素，来创造一种朴素真实的画面感。大卫在这里对画面实施了巧妙的剪辑啊，要是按照他以往的画法，恐怕只会保留前景那几个主要人物，身后的千军万马会被淡化，远处城头上的厮杀也可能被彻底排除在画面之外。但此刻前景处几位主角的身上呢，光线匀称明亮，虽然人物的姿态已经非常的克制，但依然充满了戏剧张力，色调上又和身后的人群能够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大卫希望观众能够参与到这幅画中来，因此他特别设计了一种全新的观看方式。在悬挂这幅画的这个房间里啊，这个画的对面的墙上立着一面巨大的镜子，由于镜子的反射令观众如同置身战场一般啊，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就你看画的时候你前后都是战场啊，这种很奇妙的感受、啊、而且大卫还弄了一个噱头啊，买票参观，此举招致艺术界的严厉的批评。一个是大家觉得过于商业化的操作会失去艺术教化大众的目的，再一个呢恐怕就是妒忌了啊。这下大卫又可以赚大把的银子了。说实话，大卫要的这个票价确实不低啊，一张票要1法郎80升丁，按照当时的这个物价水平啊，这笔钱可以买1斤黄油或者是700克的火腿儿。哎，为了吸引观众呢，大卫还制作了一本精美的导览手册，凡购票入内者人手一本。手册中呢，大卫特意写了一段文字，比起将作品出售给收藏家供其独享，商业画展既能让艺术接近公众，又可以成为艺术家的谋生手段，最关键的是倘若作品招致批评，那也是来自大众的声音，总胜过艺术家因买主的个人趣味而被迫改弦更张啊。在这段文字的结尾处，他写道，如果我能借此向其他艺术家指出一个有用的方向，促进艺术的发展，这将是我能获得的最佳回报。哼，尽管这番说辞听上去有点这个冠冕堂皇，但却丝毫不妨碍这幅画大获成功。它不但开创了艺术家个人展的新模式，还为大卫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展览前后一共持续了5年之久，大约有50000人次购票入内参观。很多观众呢，最初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看的，但是却被作品深深的打动了。萨宾妇女的调停的成功，令大卫又一次证明自己依然有资格站在艺术界的顶点，引领潮流。凭借这幅画，他在艺术界的声望彻底恢复，前来拜师的后生们是再次络绎不绝呀。凭借出众的求生能力，大卫不但没有被大革命的浪潮摧毁，反而在各个方面都更上层楼。
此时尽管大革命的动荡早已过去，但很多事情也彻底改变了。革命前呢，巴黎大约有3000名教士，到了1796年只剩下了400名啊。大量的贵族从权贵阶层跌落，被资产阶级所取而代之，而大革命的主力普通平民却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相反，他们还要为被摧毁的经济背上高额的税务。革命者借以蛊惑人心的所谓人人平等、废除特权看似实现了，但一个更好的法兰西却没有到来。此刻的法国呢，彷徨犹豫，不知该何去何从。就在萨宾妇女的调停展出期间，一个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科西嘉的小个子迅速走上了历史舞台，不但一举重振法兰西的辉煌，还牢牢抓住了每一个法国人的心，大卫也不例外。大卫和拿破仑的缘分呢，始于1797年，当时担任意大利军团上将的拿破仑邀请大卫随军同行，帮忙在这个征服意大利之后去甄选意大利的艺术品。大卫婉言谢绝了，把这个机会留给了他自己的学生格罗。对于这位享有盛誉的大画家，拿破仑是一心求见呀！在那年的年底的庆功宴上，终于如愿以偿。饭桌上，拿破仑答应大卫给他当一次，也仅此一次模特。不知道大卫是从何时起对拿破仑产生了源自内心的崇拜和折服的。虽然大卫曾经信誓旦旦地宣布过，说我今后再也不会依附于任何人啊，只遵从原则。但是面对这样一个能征惯战、个人魅力超群的领袖，大卫很快便死心塌地地依附于拿破仑了。在为拿破仑创作肖像的时候呢，这个将军啊并不在乎画的是不是像，他更关心的是大卫能否表现出令人折服的伟人的魅力。他对大卫说，他说反正后人通过古罗马的雕像想象凯撒或者奥古斯都的时候，谁知道他们到底是吧长什么样啊。于是大卫画出了令人惊叹的名作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关于这幅画，这个历史上有诸多的解读啊，我在第一季讲大卫的时候详细说过了，这里就略过。总之呢，对于这幅作品的最终效果，拿破仑是非常满意的，并委托大卫复制了4个版本，悬挂在他在巴黎的各处的这个宫殿里面。当时在大卫的学生中有个叫做让·奥古斯特·安格尔的，尽管他日后将继承大卫的衣钵，共同扛起新古典主义这面大旗，但此时他还是个为争取拿到罗马大奖而每日挥毫作画的无名小卒。此时的法国又展现出了百业兴旺、物阜民丰的盛世气象，在拿破仑的杰出的治理下，法国和英国议和了，内战平息，货币统一，生机勃勃。随即拿破仑法典出台，法典中相当一部分重要的原则，例如身份啊、合同啊、财产啊、继承权等等，至今依然在沿用。这位几乎实现了一切的天才此时才30出头啊，非得有一个恰当的头衔才配得上他。国王这个称号肯定是不能用了，毕竟这个离上一个国王人头落地才过去了10几年而已，何况波旁王朝的王位怎么也顺延不到拿破仑的身上嘛。与此同时呢，拿破仑打心眼里对这个第三等级呼吁平等的主张嗤之以鼻啊，他要建立一个由精英领导国家的制度，既不苛求血统，也不膜拜金钱，只凭借自己的本事博取功名，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人上人啊！这种精英治国的理念呢，不但促进社会积极进取，同时也避免了贵族好逸恶劳的习气。最终斟酌良久之后，拿破仑选择以皇帝作为自己的尊号，他希望这个称号让人们想起千余年之前的查理曼大帝以及一统天下的法兰克王国的荣光。雄才大略的拿破仑不但要成为法兰西人的皇帝，还要成为全欧洲人的皇帝。于是安格尔便效法古罗马帝国的首任皇帝奥古斯都乌大维啊，效法他的模样塑造了拿破仑。在安格尔的这副宝座上的拿破仑一世中，象征宙斯的神鹰出现在了地毯和宝座的扶手上。拿破仑头戴金桂冠的造型酷似奥古斯都，左侧呢是象征王权的至高无上的黄金权杖，右侧是象牙制的正义之手手杖。雕绒大厂上金黄的蜜蜂则是比查理曼大帝更早的法兰克王国的开创者克洛维一世家族的符号。值得一提的是呢，负责为拿破仑设计这套华服的这个伊莎贝同样也是大卫的学生。安格尔的这件作品啊，堪称完美的塑造了神一般的拿破仑，并充分展现了他在人物画上的功夫和潜力。但这幅画在沙龙展出的时候啊，却没有得到同行们多少的这个赞誉。
他们批评画中的皇帝表情僵硬，毫无生气。对此安格尔也是有口难辩啊，他当然不可能找皇帝本人来给他当模特嘛，而只能依据其他画家拿给拿破仑画的那些画像来完成拿破仑的这个头像。况且在为帝王画像的时候，艺术家们往往不得不在威严和生动之间做出取舍，心血之作换来的却是苛刻的批评，这深深伤害了安格尔的自尊。恰巧此时罗马大奖的奖学金也终于到位了，于是安格尔立刻收拾行囊离开了巴黎这块伤心地，前往罗马求索啊，这个超越时间的艺术之道去了。这一去啊，就是将近20个年头。就在安格尔买手画架为拿破仑创作帝王像的时候，他的老师大卫正在开展他一生中最宏伟的计划。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的加冕仪式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大卫受邀出席典礼，为将来的这个创作收集素材。这场长达3个小时的加冕礼一如既往的神圣肃穆，但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在典礼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上，拿破仑充分展现了一位千古帝王的霸气。远道而来的教宗庇护七世原本呢应该接受拿破仑的这个跪拜并送上祝福啊，然后亲手为皇上戴上这个皇冠，加冕仪式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没人见过拿破仑下跪的样子啊，所以在场的这个众人都瞪大了眼睛等着他下跪，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拿破仑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将皇冠抢在了手里面，是吧？他保持着和平时一样笔直的站姿，背对着教宗，自己将皇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偌大的现场是鸦雀无声啊，众人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这时头戴皇冠的拿破仑为跪在一旁的皇后约瑟芬行了加冕礼。至于教宗嘛，由于没有勇气当场翻脸走人，不得不继续为这位头戴古罗马皇冠是吧且藐视教廷的皇帝啊赐福。拿破仑这个惊世骇俗的行为直接将他和法兰西的历代的君王就区分开了。拿破仑要昭告天下，我的权力不需要教廷来那个教皇来这个授予，是吧？天下是我自己打下来的，这那就我自己给我自己戴上皇冠吧。典礼结束之后呢，皇帝对身边的海军大臣说德克雷斯啊，我出生的太晚了，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伟业可以成就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亚洲之后宣称自己是宙斯的儿子，可如果我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那就连卖鱼的那个渔夫他都会嘲笑我的。拿破仑的心思呢，大卫是心知肚明，他要绘制一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鸿篇巨制，才配得上这位功高盖世的皇帝。这幅画的尺寸应该是尽可能的大，至少要比他曾经承载了大卫全部野心的那个网球场的宣誓要大。哎，事实上拿破仑加冕这幅画是卢浮宫里面现存卢浮宫里面的这个展品中尺幅第二大的画作，只比最大的那幅加拿的婚礼小了一点而已。对大卫而言，他拿不准的地方只有一个，究竟该画拿破仑在加冕仪式上的哪一个瞬间才能够体现这位皇帝的伟岸呢？为此大卫画了大量的草稿，尽管很多都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但现存的这个草图啊，依然能够清楚地展示大卫原本的一些计划。在一个早期的版本的草图中呢，拿破仑已经戴上了这个金桂冠啊，右手将皇后的后冠高高举过头顶啊，左手紧握宝剑，而教宗则双手垂落膝上，落落寡欢地看着拿破仑的背影。拿破仑在现场并没有做这个动作啊，之所以这样设计呢，是因为大卫想以佩剑来提醒观众，是吧？拿破仑战无不胜啊，那个称帝啊，当之无愧。这个颇不自然的姿态啊，不但和皇后、教宗之间没有任何互动啊，而且让拿破仑看起来颇有点唯我独尊的这种架势。据说拿破仑看了这个草图的设计之后啊，沉吟半晌，喃喃自语般的说道：“我大费周章的把教宗请来了，可不是让他什么事都不干呢。”听罢这话，大卫是心领神会，于是最终这幅画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样子。拿破仑正在为皇后戴上这个后冠，而教宗则颜和悦色地伸手为拿破仑祝福。在创作这幅画的过程中呢，大卫始终要在艺术表达和政治诉求之间寻求平衡，为此调整画中人物的这个位置就在所难免了啊。比如说这个拿破仑的母亲因为不赞同儿子和约瑟芬两个人的婚事，在现实真实中啊，他并没有出席这个加冕礼，但是在画中他却端坐在包厢的正中。还有
皇帝的两个兄弟约瑟夫和这个路易·波拿巴啊，在典礼现场本来是站在拿破仑身后靠近祭坛的位置上的，但是由于此刻画右靠近祭坛的位置已经全部挤满了，大卫不得不把他们俩安排在画边画的最左边啊。考虑到这两位亲王的身份地位，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设计。大卫啊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终于让这两位亲王接受了画家的构思。这幅画大卫是卯足了劲儿，拿出了全副的本事，最终画中容纳了191人啊，仅凭这个穿着样貌就能够辨识出70多人，透过逼真的人物和场景完美构建了一个身临其境的画中世界。当观众像当年见到这幅画的这个拿破仑本人一样迈开脚步从画前走过，边走边看的时候，就仿佛亲身参与了这场盛大的庆典。创作这样一幅如此巨大、构图这个详略得当、色调稳定和谐、细节刻画入微、还能够满足政治诉求的作品，背后的这个工作量旁人是难以想象的。赫拉斯兄弟之逝展现的是大卫的绘画天赋，马拉之死是他将艺术和政治无缝融合的代表，萨宾妇女的调停是他能够长期引领艺术界的明证，而拿破仑加冕则说明当大卫将毕生心血凝聚于承载他最大野心的这幅画上的时候，他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是何等的惊人呢、啊、即便没有这幅鸿篇巨制，大卫已经足以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了。而当他完成了拿破仑加冕之后，则可以傲然地告诉后人，这样的杰作只有大卫才能胜任。当然了，大卫也得到了他所能获得的最高的回报，画完成之后，拿破仑深深为之折服，他摘下帽子说，大卫，我赞美你。拿破仑加冕于1808年初开始啊，在这个卢浮宫公开展出，并在同年的秋天在沙龙展上亮相，迎来了一片的盛赞。那几年这幅画的画家啊，大卫和画中的主角拿破仑均处在人生巅峰。那大卫完成了他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鸿篇巨制，成为法兰西艺术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拿破仑则打赢了足卫平生的三皇会战，整个欧洲啊俯仰其威。然而，到达顶峰也就意味着衰落的开始。大卫在创作拿破仑加冕的时候呢，同时还在构思这个描绘拿破仑登基，还有抵达市政厅和分发鹰旗这三个主题的作品。但抵达市政厅最终只留下了这个素描稿，登基呢根本没有动笔啊。即便是最后完成的那个分发鹰旗啊，也远未达到拿破仑加冕这样的艺术成就。这时候呢，他试着重新捡起搁笔已久的历史化的创作，开始绘制10多年前就已经在构思的利奥达尼在温泉关。仿佛宿命般的，这幅描绘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率领300死士英勇战死温泉关的这个故事，竟暗合了帝国接下来的命运。波斯王薛西斯率领20万大军、数千战船大举进犯希腊联邦啊！斯巴达王利奥尼达带领300勇士死守天险温泉关，生生地拖住了薛西斯20万大军不得前进一步，为希腊联军赢得了宝贵的3天时间。最终由于奸细的出卖，波斯人从温泉关山后一条隐秘的小道攻破天险，英勇的斯巴达人全部战死。大卫这幅画选取的是大战爆发前的片刻的宁静啊，但浓厚的悲剧气息已经从画中弥漫开来。就在大卫构思这幅画的1812年，拿破仑决定出兵俄罗斯，这次战无不胜的拿破仑是大败而归啊。普鲁士和奥地利趁势反攻，拿破仑在短短2年后便丢掉了巴黎，被迫退位。尽管后来曾一度重返巅峰，甚至有过昙花一现的白日王朝，但随着滑铁卢之败，拿破仑是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卫随着拿破仑的落幕呢，他将要面临的是路易18登基之后对前革命党人和拿破仑派的清算。1816年1月，新通过的法律要求大卫在1个月之内必须离开法国。在前2次王朝更迭之际啊，大卫都凭借着极佳的求生能力顺利脱身。这次啊，尽管他依然是有机会的，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来换取特赦，但年近70的他是真的累了。大卫希望到他年轻时候游历过的罗马去度过余生，但当局没有同意。最终呢，这位将整个艺术生涯和法国的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的大师，带着包括马拉之死在内的几幅名作流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巴黎了。
在布鲁塞尔，大卫遇见了另一位流亡于此的曾经的风云人物约瑟夫·希耶斯，就是那个曾经撰写了《雄文第三等级是什么》的法兰西执政府的执政官的希耶斯。1799年的11月，正是在希耶斯的帮助之下，拿破仑发动了戊月政变，开始了其搅动风云的辉煌一生啊。大卫为希耶斯在布鲁塞尔画了一幅肖像画，这年他们俩都是69岁。画中的希耶斯安静地坐着，双手放在腿上啊，那是阅尽沧桑、千帆过尽之后才有的姿态和表情。而大卫一生中数次转变的画风也迎来了最终的模样，他的笔触温暖而平和，再也不见曾经的算计和激情。时至今日，没有人在计较大卫左右摇摆的政治立场，他的作品则无可置疑地成为法兰西曾经的象征。多少六朝新废世，进入渔樵闲话，怅望一层楼，红日无言西下。好的，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那么这个川习会即将登场，下周就登场。那么现在双方在紧密的备战，川普刚刚拿到一个超级杀威大棒，针对这个习近平的到来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国会给他的东西哈。另外呢，加拿大说要去加入到欧盟去哈，加拿大远隔重洋要跑去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这是什么情况哈？川普放话说我可以断掉跟欧盟的外贸关系，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吓吓人呢还是来真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川普辛辛苦苦等到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下台，然后 Kevin Warsh 上来，结果 Kevin Warsh 照样升息，违背他的意思，所以他辛辛苦苦等到最后是不是用错人了呢？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哈。今天方伟给您说背后的这个原委哈，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也非常重要的美国知识。好，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这个美国众议院呢9月16号通过了一项法案，那么做两件事情，第一呢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第二延长对伊朗的制裁。但是这两个东西都不关键哈，关键是对俄罗斯制裁里头的一个细节啊，这个细节我待会儿说哈。这个制裁法案的名字叫做2026年叫做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跟伊朗法案。那么纪念就是已逝的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哈，他一生都是反对这个乌克兰对不起说错了，反对俄罗斯支持乌克兰。而参议院呢，早些时候就是格雷厄姆所在的参议院在8月7号已经以86票对11票的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这个法案，众议院昨天是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的，这就叫做跨党派通过哈。在当今的美国政治局势下，这种事情真是叫做稀罕到不行哈。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跨党派投票呢？我待会再跟大家讲哈。好，这个时候这个法案的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授权总统对于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俄罗斯商品征收最高500%的关税，购买俄罗斯石油跟天然气产品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啊，这句话呢，关键还在后半句哈，就是前五个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出口到美国，大家知道哈，你知道总量多少吗？2026年呢，只有33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哈？占美国整个每年进口的1/1000还不到，而占俄罗斯自己出口的也就是1/9，就1%都不到。而且主要是化肥这种就这种东西哈，低端的商品。那么给这么一点点小东西加多个500%，那零乘5倍也是零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不让这33亿美元进来了啊，对双方都是一丁点，所以其实不算数。算数的是购买俄罗斯油气产品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可能面临高达100%的关税。什么意思啊？我先说结论非常简单哈，叫做左打中共右打印度。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占俄罗斯整个石油出口的87%，几乎到90%。中共呢每天买俄罗斯的石油是200万桶以上，占50%。印度呢买大概是160万桶一天啊，占37%。其他的一些小角色，像土耳其买个5%，匈牙利买个5%，其他就斯洛伐克，那就是丁丁小了哈，小角色。而中共现在失去了委内瑞拉的廉价的石油，失去了伊朗的廉价的石油，因为美国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嘛。那么结果廉价的石油只剩下一家，就是俄罗斯。如果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就得用市价在国际社会上去买，就像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哈，那么100多块钱买那么一桶。因为中共现在本来就没有钱了，中共现在没有钱了，大家要知道，中共不像以前那样了，他现在钱是吃紧的，他哪里买得起市价的石油？所以他一定会买俄罗斯的石油。好，你一定会买呢，川普手里现在拿到一个棒子，一个沙威大棒，叫做100%的关税，我可以加上去。大家知道上一轮关税战现在就暂时休战哈，那么下个星期四的时候川习会谈这个休战休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上一轮的这个关税大战是45%，现在川普呢100%的关税，如果这个棒子打上去的话，就跟经济断交差不多，所有中国产品都要乘个二，所以呢他手头就有这么一个武器了。 当然了，这个国会啊，它这个法案并没有规定说总统一定得给这前五个国家加高100%的关税，它是说你可以这么做，不需要别的授权，我国会叫做堂堂正正正儿八经的授权给你啊。所以呢，那么在川西会前夕拿到这个沙威大棒就正好用，配合川普对中共谈判的美方的筹码。好，那至于说印度可以说哈，几乎可以说打到更狠，因为印度呢总是在买俄罗斯的石油，加上呢他又绝对不想跟美国脱钩，因为中共还会想这个事情啊，这个叫做什么敌我关系哈，到头我们这个勒紧裤带过紧日子就可以了啊，他是准备跟美国脱钩的，但印度绝对是1000个不情愿10000个不情愿。如果印度真的被逼选择的话，他不管多么不情愿，因为印度说实话跟前苏联呐、跟俄国的关系挺好的啊，所以呢不管感情上多么不愿意，他一定会选美国。在这个去年的万国关税战役中已经看得出来哈，那川普加了印度的高关税，那莫迪开始不高兴，跑到上海去跟中共啊，跟这个普京啊，这个叫做秀亲密，接着还是弯腰啊，所以才解除了印度现在这进口不到美国商品的高关税。所以呢看得出来印度是绝对不想跟美国脱离的，他一旦跟美国脱离，他跟美国又从来不是什么敌对关系，对不对？你死我活的关系，它是个不结盟国家，哪家他都想跟你搞好关系。那美国就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世界经济火车的车头，他当然知道，对吧？所以呢，这个法案呢，其实左打中共，右边就是逼印度跟俄罗斯撇清经济关系。如果印度跟俄罗斯撇清经济关系的话，大家想想看，无论是金砖五国或者砖头五国也好，无论是上海合作组织也好，中共是第一个支柱，印度是第二个支柱。如果印度被迫倒向美国，或者跟这个俄罗斯叫做保持距离的话，包括不买它的石油，那金砖也好，上合组织也好，还有的剩吗？等于是第二根支柱拆掉了哈。而这个金砖国家跟上合组织说白了哈，不是别人家的，就是中共对抗美国的平台，两大主要平台。这里面的印度呢本来就是三心二意，如果说逼着跟美国保持一致的话，里面再剩下别的什么角色啊，像沙特啊跟这个伊朗啊，他们是什么情况？他们现在就公开就互相吵架所以呢，因为伊朗背后是顶胡塞，沙特背后是顶也门，那么胡塞跟也门现在打起来了，这就是伊朗跟沙特的一个代理人战争。那么直接在上合组织开会期间，就双方就干起来就指着鼻子互相呛啊。所以中共辛辛苦苦维持的这些个联盟，这些个平台还算数吗？你是一个像样的有力量有凝聚力的平台吗？还谈什么对抗美国呢？还谈什么要去共同去顶人民币，成为新的叫做他们这个联盟之间的国际货币呢？就越发没有可行性了哈。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林赛格莱厄姆这个法案的威慑力，它并不是这个经济开战，而是给了美国总统对中共对印度打经济核战争的按钮。在川西会之前呢，总统拿到就正合适。我再说一下为什么两党共同合作，现在美国民主共同两党真的是势如水火哈。如果说呢不是中共的问题的话，但凡在中共跟台湾问题都可以跨党派通过 OK 但是呢其他的任何的政治议程，主要的政治议程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致的，就是目前这么个情况哈。好，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下面来讲哈，就是加拿大的事情。加拿大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哈，加拿大居然要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你想象得出来吗？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哈？到底为什么出现这么离奇的这么一个设想？而川普总统又是回应的原因，回应的这个根基又是什么哈？好，新闻聊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哈。首先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赞助商啊，叫做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哈。我因为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推荐的产品都是自己亲身在用哈。那么觉得可靠才推荐给大家。而这个选品这件事情呢，一直我们都很严谨。节目中也收到很多观众的正面反馈，才让我们有信心一直做下去，而且一直放心的做下去。现在中秋要到了哈，下星期就是我要说的这个组合呢，就是自己在用的。叫做团圆养生组啊，什么内容？一个是60支的济州岛的红海参的养生胶， 再加上生黄片。红海参的养生胶主要是为关节啊，为活动力跟身体恢复力提供营养支持哈。我的很多观众朋友都是中年或者老年朋友，或者你有这个父母长辈哈，谁都有，平时最在意的就是关节跟身体恢复啊，没有以前那么快，红海参就非常适合哈，作为这个日常保养品来慢慢的补充。而这个生黄片是韩国天然蜂蜜啊，低温腌制而成，叫补气不燥，温和顺口，很好吃就对了哈。那么严选的是这个韩国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用传统的九蒸九铺的工艺制成，产生稀有的小分子的人参皂苷，为日常的精神体力哈提供营养支持。一个是关节和恢复力哈，一个是精神跟体力哈，这个组合就等于是把两头都照顾到啊，所以中秋送给父母长辈都合适。这个团圆养生组呢，原价是667.8元，中秋期间呢，还蓝莓优品推出既折又减再送啊，这种感恩活动。那么结账输入方伟的优惠码，就先享受85折，然后再减25元，等于是只要542元，就668变成542。所以真正的团圆呢，不只是家人在一起，而是把真正对长辈哈身体有帮助的东西送到他们的手上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详情。好，我们回到这个今天新闻。今天另外一个大新闻就是加拿大要加入欧盟了，这是在搞什么东西啊？而川普的回应又是什么呢？啊，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于冯德莱恩呢，我们都知道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嘛。他在昨天的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他们有个国情咨文哈，叫做 State of the Union， 演讲中公开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会员，英文叫做 Associate Member。还希望跟加拿大建立一个叫做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哈，加深各方面合作的一个叫做未来联盟。结果呢，川普就评论说这个提议真的很可笑哈，并且说加拿大是一个很糟糕的贸易伙伴。川普接着说，他说这个倡议带有恶意，对美国是心怀恶意哈，因此，我们可以对欧盟大幅提高关税，或者干脆断掉美欧贸易。大家知道哈，关于这个最高法院关于川普的万国关税的裁决，让川普不能够随便加关税，但是这个裁决留下了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结果。总统虽然不能随意加关税啊，原因就是因为关税啊，在宪法里写的是国会的事情，收钱嘛啊，是国会才能决定的啊。那么总统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什么什么什么301条款呐、啊，什么这个232条款等等之类的哈，201条款啊等等之类的，只能经过就是说运用特定条款。在特殊情况下，国会以前因为那些特殊的原因授权给你总统，你可以用。那接着你要随便用的话呢，你就必须符合历史上那些特殊案例。这就是前面我所说的哈，格莱厄姆给这个川普的100%的针对中印包括土耳其加100%关税的力量，就正式授权，你可以啪一把加上100%，绝对没有人到法院会挑战你。OK， 但是哈，那么虽然关税是国会授权的，但是总统因为国家的需要断绝贸易的权利比川普征税的权利还要更稳呢，所以理论上川普真的可以断绝美欧贸易，即使他不能够大幅提高美欧关税，叫欧洲输美关税，他可以断绝美欧贸易啊，天哪啊！所以呢川普说话都很硬哈。所以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呢，对这样的设想表示欢迎啊，我想他肯定是跟人家商量好的哈啊，并且说加拿大的国会呢将就这个联盟的最终架构进行表决啊。他就抱怨美国说这个叫做金融机构被用来胁迫，供应链成了可以利用的薄弱点啊，但是说这个话没有点名美国了，但是谁都知道他在抱怨美国。然后他就说加拿大跟欧洲各自都很强，欧洲跟加拿大在一起会更强。所以这就是卡尼想做的哈，叫做中等国家联合体，他想做成世界第三级。那个我看了那个 Victor Hansen 教授哈，就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资深的历史军事学家汉森教授哈，他就说中等国家联合体，他这个事情这个点子行吗？他说不行，为什么？因为已经试过了。这个试过的点子在哪里试过？就是这个试过的地方叫做欧盟。他当初欧盟是美国的GDP 是美国的超出10%，现在只有美国的70%。他联合在一起就越落越后，越拖越后。大家知道那个人均 GDP 哈，像加拿大只有美国的60%，距离越拉越大哟。你真的如果只剩美国50%，只有一个加拿大的创造的这个财富哈，跟美国人比只有美国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下的话， 加拿大就变成二流国家。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哈。那么这个时间呢，加拿大跟美国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我觉得有可能啊。前提是第一，这个川普他的思路会持续执政下去；第二，在这个思路之下，加拿大跟美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大到一定时候民意会翻转。今天民意真的没有翻转哈，今天是完全是爱国情绪，宁可穷一点也要保持自身。那将来会不会变？我认为将来一定会变。OK， 但是其实是一个对加拿大很伤的事情哈，对包括加拿大的人民哈很伤的事情。所以呢，真的是你就很简单嘛，你就连邓小平都能学会这个。1979年1月份，他都会说跟着美国就富了。邓小平这个一个共产党人都能够得出这种现实，但他是共产党人中比较现实的人哈，他都能得出这个结论。加拿大就在一零之隔，怎么会得不到这个结论呢？为什么？我待会儿说哈。啊，下面是我的评论。我的评论是卡尼总理宁可赌上国运，说白了哈，我现在说他的真正的目的，他也要把川普的中期选举拉下马。用句这个中共产党的话叫做舍得一身瓜也要把皇帝拉下马哈。第一呢，他彰显跟川普正面对抗，成为一个示范，他希望别的国家跟着走，特别他希望欧洲国家跟川普拼命。第二呢，他的跟美国的关税战哈，叫做对等关税报复，他是选择性的打击美国北部的红州跟摇摆州的川普选民，试图造成最大痛苦，导致川普中期选举失利，改变他们的投票哈。因为美国现在是五五波哈，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战，只要一点点变化都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这就是特别是北方州啊，若干个北方州都是叫做什么来着，都是摇摆州，所以呢，这就是他的企图心，但是呢。代价是加拿大人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加拿大的出口商品72%啊出口到美国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小小的贸易战哈，因为现在互加关税什么加到多少哈之类的50%啊，那都只是北美贸易协定后来的叫做美墨加贸易协定的之外的一小块，那么200亿美元或者280亿美元，现在已经造成加拿大42000人失业，那么跟美国全面贸易战展开的话，加拿大可能会有上100万人失业。上百万人呢，你每个家庭乘个4就400万人。所以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哈，我觉得这个贸易战根本就不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国家之争、民族之争，甚至我觉得都不是贸易赤字之争，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战争的扩大化，扩大到北美大陆。因为卡尼跟美国民主党这个叫做非常紧密啊，其实是说白了是联盟啊，所以这个仗其实是希望就叫做用叫杀敌三千自损三千的方式哈，把这个川普的中期选举搞垮，让他失去国会，就是拼了命了，把命拼拿出来拼，这就是我对卡尼策略或者他做法的一个解读。现在就是看他做的示范有没有人要跟上来，欧洲会跟上来吗？欧洲敢跟上来吗？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我们欧洲的观众朋友您觉得怎么样？我认为欧洲根本不敢跟上来，所以卡尼真的是上去拼命啊。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其实西方的总理啊，总理也好，总统也好，干完就没事了，国家真的跟他有关系吗？他要不是爱国家爱到不行的话，他其实没啥责任的。哎呀，好吧，总而言之吧，我话说到这里很叹气啊，因为加拿大跟美国在长期时间以来哈，几乎真的像兄弟一样，而且是没有不分家的兄弟，边境连这个管制都没有，起码我来美国的时代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弄成因为意识形态，这就是这件事情啊，美加冲突包括美欧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内政治的外化，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哈。好，下面一个新闻也很重要啊，这个搞到头来还是生息，川普辛辛苦苦等走鲍威尔，等来一个卧室干一样的事情，这是什么情况？呵呵啊，这就是昨天的新闻嘛，对不对？联储局呢是还是决定升息，而且是12:0的方式这个升息，而且这个升息只是启动一个升息周期的一开始，往下还有升息呢。OK， 那这里带来两个大问题哈，就是说联储局升息，川普说要降息，他们两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各自是什么逻辑？到底谁错了？谁对了？谁糊涂谁聪明啊？我希望用白话给大家讲清楚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川普辛辛苦苦等走了鲍威尔，然后等来一个沃什，可是他自己挑自己选自己任命上去的，在鲍威尔还没升息呢，这个沃什上来就升息，所以他是不是挑错人了啊？这个好容易就等到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结果呢 再犯一个大错，是这样吗？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哈。啊，先说第一个，川普降息，川普喊降息哈，联储局升息，他们两边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两边是两个是这个东西啊，一个是他们不同的任务，一个是不同的思路。不同的任务是什么意思？联储局它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两大任务，第一是控制通货膨胀，物价不要涨，物价不是不要涨，物价只能涨到 2%， 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第二呢，就是维持大众的就业，这就是联储局的任务。他考虑这两个，他就完成任务，他不用考虑更多。比如说，他不用考虑美国经济增长多快，他要保证美国的通胀维持在 2%， 温和通胀。那么川普的任务是什么呢？川普就什么都得管了，他管整体经济，管美国国力，管 GDP， 管通胀，也管就业，也管美国的国债。所以就通胀而言呢，所以这两个首先任务是不一样的，这是大的这个大的背景，就他们思路的出发点不一样。第二就很关键了哈，就是通胀而言，就怎么去治通胀，他们两个是不同的思路。我说他们呢，这个其实我讲的是联邦储备局跟川普，还不是沃什。沃什跟川普什么区别？我待会儿说。就联储局跟川普是不同的思路。我们先说什么叫通胀？通胀就是物价上涨，不是吗？你怎么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怎么抑制物价拼命上涨的问题？那联储局的经典的做法啊，那就是提高借钱的利率，对不对？那么提高借钱的利率，那就压制需求嘛，因为借钱很贵啊，就会压制大家就少买房、少买车、少投资，对不对？那么就等于是压制花钱，这个花钱一种是消费，一种是投资，都会被压制到，因为利率很高。那么你这样压制的话，本质上嘛，你就在减少需求。当你减少需求的话，社会上供求关系哈，求弱了，供不就过于求吗？物价不就下来了吗？他就这样来，他就通过压制需求的方法来让物价下来，来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川普不是这个思路哈，川普是说我们降低利率，川普已经明确喊了利率应该在1%以下。我们到现在利率是多少？3.5%哈，要升到4%啊。川普说我们降低利率，同时减税减规。他的意思就是说鼓励投资，大家容易借钱，低成本借钱，你就会扩大生产，你就会扩大供给，供求之间供应更多，求不变，物价不也上来了吗？物价不也下来了吗？叫供过于求，对不对？用同样的另外一种方式达到供过于求，增加供应大于求，物价也下来了。所以他是用提升供应的方式来解决通胀，所以联储局是用压制需求的方法解决通胀，川普是用提高供应的方式解决通胀。 OK， 那如果用提高供应的方式解决通胀的话，其他什么都会变好，你扩大生产嘛，你的就业就好，对不对？扩大生产当然需要更多的工人，那这个你这个叫做利息压下来的话，这个那国债利息也低，对不对？美国国债也可以喘口气，那么 GDP 增长也好，国力也会增强。所以这两个思路是不同的思路哈，你觉得你喜欢哪个思路？你觉得谁对？我觉得看方伟节目的朋友啊，我们不需要是经济学家，我也不是啊，但你什么东西什么学问都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说成两个字，叫常识，常识，常识，常识。就等于是咱们家，对不对？咱们家你觉得你要把家里的这个叫做经济弄好，你是人为放慢少花钱，或者说变相躺平吧啊，还是你努力工作，通过努力工作去享受成果？你觉得哪一个对？我觉得对于问我们每个家，我们都会说后者对，不是吗？但为什么国家不是这样的？那你说联储局为什么不走川普这条路？连方伟都说得出来，他们为什么说不出来？这不是常识吗？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么做政治不正确。你要走川普的路的话，那还要联储局干什么啊？让市场就可以解决这个通胀问题，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不就废掉了吗？所以在联储局的操作上，他这么多年1913年到现在113年以来，他都那么操作的，主要的就是背后的所谓的凯恩斯学派哈，凯恩斯学派就通过政府花钱刺激消费啊，通过政府升高利率压低消费，这么一收一放的来做，这就是他的工作。你等于他不等于要他自废武功吗？第二就是说呢，你如果走供应学派，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叫做供应学派哈，就里根在1980年代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上一个尝试的确实是里根总统，台湾叫雷根总统哈，他做得很好，他真的做得很好。但是呢，大家经济学界没有把功劳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它生效很慢啊，就是投资啊，减税减规，那么这个叫做刺激经济扩大生产，那么什么都上去了，最后产品多于需求， 物价才下来，经济才长红。雷根做的这件事情，十年之后被功劳被克林顿拿去。你知道克林顿期间他的经济多好啊，能够有财政盈余啊，大家都觉得克林顿真的会治经济，还是里根给他奠定的基础，十年之后才生根发芽。所以在我看来清清楚楚就是这样。可是你到网上去搜啊，去问 AI， 他都不会告诉你我说的这个道理。我们任何一个懂常识的经济学者啊，你在下面可以留言，你觉得你同不同意我说的话。所以在经济学家不给里根供应学派功劳啊，那么我觉得真的是对他不公平。但是我知道背后又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他们不愿意这么给，他们只能说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啊。对啊，可是你减税减规降低利率，把这个我说的是后来啊，里根前两年是升高利率的，那么这么去做的话，最后带来经济的长虹，不是常识吗？你用躺平的方法来解决通胀，还是用努力工作的方法解决通胀呢？当然这样做的话，因为他要十年之后才能生根发芽，所以政治人物要有长远的观念。但政治人物很难有啊，你有长远观念走到一半就下课了，你怎么办呢？所以美国的人民要有长久观念，要懂经济常识，要把票投给真正为国家好，可以让自己栽树别人乘凉的政治人物。你能选这样的人出来，这个国家就不得了，这就会克服民主的弊端。所以呢，我认为哈，真的民主国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弊端。它的弊端就是所谓的叫做大众暴力哈，多数暴力，被谁一煽动，啪一下就把这个谁选上去了。纽约的市长不就这么来的吗？但是呢，如果民众很清晰、很明白的话，那就不会那么做。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日内高层朋友来信说，任正非的事儿是因为这次国内的 AI 泄露国家的军方机密全部被控制调查了，其中包括任正非。他进一步透露，华为这一块任正非啊，他主要是做外围关系，所以跟那些企业呢都有联络，企业内部有别人说了算。他在华为啊很少公开露面，以前到各个省都享受的部级待遇接待。他早期呢是在某军工工作的，所以背景里边呢是有军方背景的。那对于民企老板啊，常见的是协助调查或者是留置，人不公开消失，公司照常运作，官方也不发消息。对党政军官员才会走纪委立案审查并公开通报。任正非不是官员啊，如果真出事儿，外界最可能看到的就是长时间不露面，公司沉默。这也正是目前网传内容的样子。一边是任正非啊，传说他们一家出事；一边是华为公告，就17号到19号在上海开全连接大会。那么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14号呢也公开出席了一些优酷的节目记者会哈。那这个呢细节啊稍后跟大家再详细讲。大家好，我是大宇，请您戳订阅和小铃铛，常来看我的节目。那在展开讲之前呢，我先说一句啊，我每次去转发任何朋友或媒体的新闻呢，都会给出处给 credit。希望大家转这个消息呢，也能帮着注意这一点。虽然呢，我也是转述别人啊告诉我的，但我也不会因此拿到钱。大家都是义务在做，但节目呢要做品牌建设，所以呢，您看到了，不要仅仅以什么外传网传就直接转了哈。那建议同行或媒体啊能注意这一点啊，谢谢大家。那么接着说哈。这个事件的起点呢是 Anthropic 美国的 Cloud 的母公司在9月10号他发了一个威胁情报报告，报告点名中共的阿里巴巴月之暗面深度求索啊，就是 DeepSeek， 还有什么智谱啊、小米啊、Minimax、商汤等等，这中共国的 AI 企业

而用户一直以为啊，自己是在跟这个国内这些 AI 啊在对话，其实呢，他们只是表皮，背后都是 Cloud。那他们把这些东西传给 Cloud， 其中就包括很多军方的秘密，叫 Cloud 分析。军方人员也在用这个东西啊，所以就变得异常敏感。这事儿啊，在国内虽然报道不多，因为丢脸嘛，但是啊，影响非常大。那数字就很具体啊，越战面在10天内转送了将近30万个客户请求，里面林林总总还包括中共国的很多机密，用了5000多个假账号。DeepSeek 在14天内啊，把这个他挑选过的请求呢转给 Cloud， 应该是他最高的模型 Opus 啊，这个最高模型之一哈，他还有 Fable 啊等等，超过1210万次交互。那更要命的呢是被转出去的内容啊，其中呢有一名可能啊跟中共军队有关的用户把监控录像的档案交给 AI 分析，素材来自成都的几百个摄像头，包括解放军设施在外面的摄像头。那根据外交政策的报道，被送出去的还有大型国企工程师的内部代码，还有有效的登录凭证，那警方案件管理系统的资讯也有，还有中共国的科技公司在内的一些 AI 项目的细节。所以这个事儿很大，把中共的这个底库啊都扒出来给人家。那中共内部的反应啊，目前只是一些这个海外媒体啊在分析和转述，但是呢中共自己本身却异常安静。其实呢中共有关部门啊，他把这事儿看得很重，非常重，消息一出他们内部已经炸了啊。那有关部门正在核查事件曝光前有多少涉密数据进入了美国的 AI 公司。2年多来啊，这事持续2年啊，军方、警方、设计院都有人用境外 AI 做分析，现在要查清楚哪些数据涉及哪些单位。那这一连串啊，对于这些国内企业，包括华为，虽然美国的 Anthropic 报告没有点名华为，但是呢，华为跟他们是有关系的，一会儿就跟大家讲有什么关系。那等于说啊，他们泄露了中共最高机密。那他这个报告里点的7家里边呢，表面上像我说的没有华为哈，但今年啊，华为它的升腾这个芯片几乎垄断了国内 AI 芯片的市场。有行业分析说呢，华为啊，它评估中共国 AI 加速芯片市场，它占到了50%到62%。今年目标呢，还要出货这个75万片的这个升腾哈。那其中啊，字节跳动还有 DeepSeek。他2家就占大约51万片。另外呢，去年初 DeepSeek 的爆红嘛，华为他是用了一些，他应该叫华为云啊，华为云哈，他就上线跑过升腾上的这个 DeepSeek 模型的服务，这公开的合作。那 DeepSeek 的等等公司呢，是华为的大客户哈，华为跟他们在算力云服务上深度捆绑。那如果中共这么查泄密啊，查到上下游合作方，并不奇怪。所以呢，任正非被查，对他本人而言，事情呢可能轻，毕竟他不是直接参与者，是间接参与者，也可能很重。如果他有意参与某些事儿，而且知情不报，这可能就很重。而且呢，他家跟中共高层关系呢也不一般，对吧？所以当局绝对不会有任何对外的公布和交代。我们只能啊，是以后啊，什么时候任正非愿意公开露面来判断对他的调查是否结束。而任正非本人呢又极为低调，恰如爆料所说，很少公开露面。他确实呢是出了名的低调啊，极少接受采访，到各省享受部级待遇，这个呢从他给中共做的贡献来看也是很有可能的。那爆料信息还提到，任正非以前在军工项目工作也是确有其事，只是呢任正非自己啊比较低调，以后呢就最近这些年呢很少提，但以前他自己写过，说呢曾经当兵入伍，在那之后不久呢部队就奉调参加代号011的军事工程，这是60年代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在他家乡贵州安顺建立了这个军用飞机还有航空发动机的制造厂。1970年他被调入基建工程兵第31支队第304大队，参与011基地的飞机工厂的建设。那011基地呢后来发展成了贵州航空工业集团，也就说呢任正非他是航武出身，早就参与秘密建设，跟中共军方关系紧密，这是确有其事的。但这段历史呢被华为官方刻意掩盖了，因为怕外国怀疑华为跟中国军方有关系。那传言外逃啊，说任正非一家都外逃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回来啊就详细讲。那么现在呢给您推荐一款产品，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有观众啊跟我们聊起他先生，他大学时啊就是打网球，那我工作之后呢也没放下球拍，这些年呢却经常因为手肘不舒服而烦恼。他自己呢则是左边的膝盖啊一到换季下雨就容易觉得不舒服。夫妻俩平时各忙各的，但这些小事啊彼此都记在心上。他先开始啊服用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后来呢先生也跟着尝试。他说呢先生现在
他的膝盖的疼痛缓解了，也非常喜欢这款产品。他自己呢

这几个月早上起来呀，也都会吃一只啊，膝盖呀、身体啊都会舒服一些。那他最高兴的还不是说听到什么漂亮的产品介绍，而是两个人开始更留意自己的日常健康了，而且呢因此得到了健康。这观众个人分享哈，仅供您参考。那黄野参呢是营养品，不是药，但是它确实啊对人们的身体有非常大的益处。它是采自韩国济州岛的野生黄海参，现在市面上有些海参，特别是中国大陆，那都是养殖的，可能有抗生素啊等等啊，没那么健康。所以呢你买这个可以放心的服用。那中秋要到了，那不妨呢在这个时候您呢趁着我们推出了三款中秋礼盒，您买一个红海参的礼盒送给您的家人朋友。那这次的红海参的中秋限定组合呢，结账输入优惠码 DAYU， 因为我讲它三重优惠嘛，对吧，您买任何一个三个礼盒，任何一个礼盒都有三重优惠。第一重就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就大宇的拼音，可以打85折，然后呢还可以再立减25美元。美国这边呢会给您送玻尿酸面膜，这第三重优惠了。那美国以外地区呢也有超值赠品，优惠加上赠品一单可省下132美元。活动呢只限这个大家显示出来的三款啊，从中秋组合。那中间这个呢黑色盒子的它不是红海参，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另外一款产品，就是来自韩国深都锦山的黑参，它能够补充您的精力体力啊，它是对内啊补充特别明显。那么红海参呢是外在啊，一个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啊，这是内外结合给您啊全面的补充。那您购买的话可以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在直播结束之后呢您也可以点击我影片下方的链接购买。那结账时呢别忘输入优惠码 DAYU， 可以得到相应的这个优惠啊。那好，那这个产品啊中秋礼盒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那讲一下这个任正非外逃的事儿啊，前两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讲过可能性不高啊。华为呢有案底在纽约，他们家美国在吵他们，现在呢在得罪中共，他们往哪儿逃呢？哪个国家敢收留他们？前有追兵后有虎狼啊。那人家自己把自己是做进了进退维谷之地啊。那最近呢姚安娜出来活动，可能呢也就是配合演戏，有人说是辟谣，那可能是辟谣，但我觉得呢更准确的是配合演戏，因为他自己又不甘心的地方啊，他只是自己不敢明说，对吧？因为他自己家真出事了啊，虽然几乎不可能是外逃，但是呢老爹被调查，姚安娜的心情啊应该是不好的。那相关报道说呀，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是任正非跟第二任妻子姚玲的女儿，他从母姓，是吧？那9月14号呢他在北京公开出席了一档优酷电视节目的一个记者会。那姚安娜随后呢他在个人微博也分享了出席活动的照片。姚安娜呢他露面呢被发现呢是这个好像是在人家传出外逃之后啊辟谣之举。那根据大陆媒体新京报、北京青年等报道，都在14号这一天呢转发了姚安娜参与的相关的节目。那这相关节目呢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影音平台优酷推出的系列文化体验真人秀的一个节目啊。这现在呢正在优酷播出啊，这个我在干嘛呢？我在给他打广告嘛哈。就是我就说呀，姚安娜出席这个活动啊看似是安排之举，其实呢确实是有啊对于最近的留言啊回应的一个动作，但这个动作本身我觉得不能叫辟谣，因为呢他家确实出事了啊，只不过呢不是外逃，而是老爹被查。那像我刚才说的，老爹被查是轻是重，那就看中共的调查进度，稍后呢任正非什么时候露面，这都能做以判断啊。其实呢咱们说句实在话哈，孟晚舟当初如果不是被美国调查，他也未必愿意回国。在去美国吃年饭和中共国之间呢，他无奈的选择了在美国吃牢饭哈、吃年饭，在去美国吃牢饭还有中共国之间，他无奈选择回国啊。但是你可要知道啊，现在任何人想出来都难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位体制内高层朋友 G 先生啊，他爆料呢还提到，希望啊能通过我呼吁一下，包括台湾人，他原话啊，他讲的，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华人，能不回中国就不回中国，能出来的想尽一些办法出来。那未来不久的一个时间点，中国要发生的事儿将难以想象。未来不久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我在我的会员节目中呢有讲，大家呢可以在我的会员节目，大概是9月4号的那期会员节目，您可以加入我的会员来收看啊。那里边我有讲，但是呢仅供大家参考。那个大事件呢有可能是象征性的，但是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它的目的更多的还不是对外施压，是对内掠夺，所以呢中国人一定要警惕。那这位朋友呢其实啊，就这位体制内朋友还跟我讲到一点，就是在国内存款啊，银行存款5万元以上的
你要警惕啊，你要非常警惕。中共出的这个国防动员法不是白出的啊，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做好准备。那这个事儿啊，最好不发生，但是发生了，今天我讲的，希望朋友们有所准备。您没损失，不发生最好，对吧？发生了您没有损失啊。那今天早上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啊，他讲，就是一个叫东京纽约客的 X 朋友，他说呢，前两天下午和几个20年前一起在美国读书的，现在都住在纽约的一个同学叙旧啊。她是个女生，新加坡人了，小时候在香港出生，5岁的时候全家搬到新加坡，因为香港主权移交嘛，对吧？他们一家呢，在一个大的公司里面呢做相关的 manager 啊，就是说他们家世还可以。然后呢，他前两天说呀，他马上可能想去亚洲出差，但到底能不能去中国呢？他很紧张，因为呢，他在香港出生，所以呢，他有香港身份证，还有回乡证，也就是换句话讲，他是中国人，对吧？在中共定义里，他是中国人。他以前呢，也一直拿着回乡证进大陆，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风声鹤唳，对吧？出入境收得这么紧，他很紧张，他不知道到中国行不行。但是呢，他本来觉得呀，还在思考，但是啊，恰好几个月前，他有个同事在中国出事了。啊，他呢是应该是美国绿卡，在美国生活，美国绿卡还不是美国公民。他呢就几个月前回中国了，结果不让他出来了啊，在边境给拦下来了。他那个同事的爸爸在一个案子上导致的，因为呢他爸爸在国内有案底，他回国之后被发现了，然后把他给拦下。因为现在都大数据嘛，一扫你的背景，什么都出来，什么都能看见。所以他这个朋友呢，回到就同事哈，回到中国之后就被拦在边境，很着急啊。那可以想见，那以泪洗面可能都不夸张啊。可是呢，他这30-40岁的在美国待了好多年的这个女生朋友，到了机场啊，他你看，发生这个事儿，他从来没经历过，是吧？30-40岁，那也就是80后啊，那就是整个是懵掉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他以后怎么办？在中国他会做什么呢？是吧？所以呢，家里人呢，他就找关系营救他。一个多月之后啊，营救了整整一个多月。那可能是找到什么关系啊，突然得到消息说你可以走了，然后他立刻飞奔机场回美国。于是呢，他这个拿着回乡证的香港回乡证的新加坡朋友就可能我觉得啊，应该是停止犹豫了，是吧？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特别是呢，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啊，就是一位体制内非常好心的朋友 G 先生啊，他呢最近呢，他上次跟我联系2月份，最近8月底到9月份这个段时间呢，他密切的跟我在保持联系，可能确实发现一些事情要发生啊，善意的希望提醒大家。还是我那句话，这个事儿啊，未来不久之后这时间点发生的这事儿，不发生最好，如果发生了，大家一定要有准备啊。那么而且啊，这个9月15号他出入境收紧了他的要求，也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早就开始了。那写这个文章的东京纽约客他就说呢，他在2022年上海封城就体验到了，就是中共边检呢非常严格，他有的时候每次去机场啊，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所以现在呢只是更严重了。那么出入境收紧了，包括国防动员法，包括海内外的追缴各种的税金资金等等，中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对吧？特别是这个国防动员法呀，我觉得把他的心事这些恶魔心态表露无遗，连德国人都看出来了。有个德国籍的欧洲议会议员叫埃罗格鲁，哎呀，好绕口，埃尔金埃罗格鲁，他暗示呢，中共正在为战争做准备，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暗示的啊。他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了中共即将在10月1号生效的国防动员法。他说呢，一旦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北京啊希望能够快速转入战时经济体制。那么一项新法案呢，将允许政府为此啊动用所有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且明确包含外资企业及其子公司。新法规呢就要在半个月之后的10月1号生效。未来即使在和平时期，企业也将被要求向当局提供有关其这个产业的全面资讯。那根据第二条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此举旨在确保快速从和平状态过渡到战争状态，并将经济跟社会力量转化为防御力量。那这种转化呢，将涵盖广泛的资源啊，生产设施、设备以及资料，
还有一些软体等等啊，智慧财产都可能被扣押。这法案呢，不再是仅仅提扣押，所以刚才我提到的扣押两个字还不准确。新的法案里边叫征用，什么叫征用？就是剥夺所有权，这东西是他的了，你无权拥有。那中共啊，什么都干出来，还确立了将生产转向军事用途物资的可能性。一切企业一旦进入战时，必须满足军方要求。如果你胆敢自己啊做什么特别的举动，那可能都会被中共啊视为一种不忠啊，或者呢违法，因为毕竟他国防动员法出来了嘛，对吧？还有个显著变化呢，是新增了中国的，他打算呢用新法规来回应他的这个什么发展利益的表述。那这个词汇呢首次出现在这个法律中，而且呢似乎是故意保持模糊。什么叫发展利益啊，对吧？这个他故意保持模糊。由于中共的这个安全叙事啊，通常涵盖经济安全、技术获取、原料还有供应链，那这种扩充呢也可能包含针对中国的制造制裁、出口管制或封锁行动。所以你一旦对中国技术这些东西，它可能都出于这个发展利益被妨害的一个理由，对你采取某种形式的这个反击，是吧？那么新法案影响的还不仅仅是企业，在动员情况下，18到60岁的男性公民，还有18到55岁的女性公民都有义务参与这个履行国防义务、国防动务哈，它叫啊，应该叫国防勤务。这国防勤务呢，还不一定是让你去当兵，但是它不在勤务的定义范围之内。勤务呢是做后勤嘛，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以前跟大家解释的，要么你去帮助后方维稳啊，临时叫你带个红袖标，叫你当临时警察、战时警察，对吧？或者呢，配合中共啊，做一些什么资料搜集啊，做一些后勤呐、啊。替这个前线战士单呼瓢浆或者堆炮灰。但是我不排除在国防勤务你已经被他控制的情况下，随时可能转换为当兵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国防勤务本身呢，对于说谎成性、阴谋成群的中共来说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呢，他是通过国防勤务这样一个并不那么敏感、不是赶你上战场的一个名义，把你召集起来、控制起来，然后随时你一旦在他的控制下，你说你随时就去打仗了，对吧？你不打仗，你他已经控制你了，你已经在他的营子里了，对吧？换句话说，用集中营形容都不为过，你已经在他控制下，所以他叫你干啥你能不干啥吗？所以他只是以国防勤务的名义行征兵之名啊。所以呢，这个德国裔的这个人呢，他讲啊，这个法案反映了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爆发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也展现了北京啊他的这个精简的军事动员机制跟结构的意图啊，现在在精简这个机制跟结构，还有在潜在冲突一旦发生时迅速分配还有动员所需资源跟人员的能力啊。所以现在呢，中共就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中共呢很邪恶，对吧？他可能想啊，在哪儿制造事端，他想搞什么事儿，为的是什么啊？为的是巩固自己权力，重新洗牌，让新的领导人或者是任何一个领导人哈，他只要在中共最高点上，他像邓小平那样发动越南战争，然后呢给自己抓权，重整军队，提拔上来新一批的铁血干将，这是中共的目的啊。那么他搞这个的目的之一就是刚才说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对内的掠夺。他可能利用这套机制啊，随时在国内开启战时机制，他掠夺你就有合法的理由了，难道不是吗？现在中共没有出路了，朋友们，你们有水平的给我讲一讲中共现在哪个地方可以看。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面张柏芝呢，他就在做这个坐台嘛，对吧？他别的坐台这个他看到这个顾客呀说这个实在没法陪他了，因为他太脏了啊。那张柏芝说，那你就看一看他能看的地方，比如说他头发呀、眼眉呀、眼睛啊、耳朵呀。结果他自己去了一看，哪儿都看不了。现在中共经济啊就像那个嫖客一样，你哪儿都看不下去。所以呢，中共现在是无路可走。所以我早就跟大家分享，他要么两个方式，一种彻底改革，共产党不要了，走民主化道路，中共不太可能啊，因为那等于是自残自毁的道路，他们很多非法所得将被面临啊挑战，面临法治社会的追责，所以呢他们不太敢。所以彻底改革不行，那就另外一条路，就是极端的这个专制，那就军国主义啊等等，这都是在那个范畴里的。所以往后怎么走，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不是跟大家吓唬人玩的。你想当初你能想到中共在疫情中会搞那么严格的风控吗？完全不考虑你的死活。那现在中共要有什么极端动作，你还能不相信吗？连文革他都能干得出来，你说他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所以中共啊，他这个体制啊，他这个邪恶的魔鬼啊，迟早一天要遭到清算。
因此呢，正因为有这样的共业和业债啊，所以呢，中共他每做一个事儿，我觉得呢，他都会失败。就包括他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一旦他真的想做什么的时候，也许那个事儿就成为他的掘墓的那个事件。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专家余茂春，他最近呢就看文说呀，西方不能继续把中共长期的存在当成唯一的假设，应该提前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啊。那现在呢，希望大家呀，呼吁大家帮我这个点赞哈。那您的点赞呢，可以让我们的节目流传得更远，让更多朋友看到。那么其次呢，您可以这个，您方便的话帮我留言，不只是在直播聊天室里边哈，在直播影片结束之后，在下面的留言区您留言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节目让算法看到是受欢迎啊，然后呢推广给更多的朋友。所以呢，无论是点赞、留言和转发都能帮到我们啊，谢谢大家。另外呢，还有就是订阅是最好的。那如果您还没订阅我的频道呢，欢迎您啊，就是一定要订阅我频道。我的频道呢，每天上午美东时间啊十点直播，然后呢，在就是录播呢，最近也在跟上啊，有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录播节目，希望大家呢能够啊常来看看啊。那么我们详细来说哈，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呢，他发布了一份《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准备的报告，他们邀请了军事、情报、经济、人权、转型正义，还有一些宪政专家呀，来讨论中共政权一旦失败，一旦失去集中控制，那中国跟国际社会要怎么应对？这非常危险啊！因为中共这么多年统治，已经跟国际上好多国家在经贸、国安，然后他的情报，然后各方面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如果中共一旦垮了，那对这些国家来讲那是有风险的，特别是美国。所以呢，现在呢，余茂春还有哈德逊研究所他们呼吁的就是说，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主流的，他们的分析呢是建立在中共长久统治，我们怎么去应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上。他说呢，现在是时候转型了，去研究一下中共一旦没了，那这个冲击美国各方怎么应对，一定要做好准备。所以美国这边也很紧张。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起来了，大概在七月份的时候，对吧，美国的大使馆向在中国的公民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大家跟美国大使馆呢要保持一个畅通的联系，对吧，大家还记得吧，美国大使馆自己发的消息。那为什么要保持畅通联系？他说呀，在中国一旦发生重大灾害、重大意外、重大什么什么时候，那你啊就是给自己多一份安全。所以美国当时发那个东西啊极为敏感，让海外很多网友啊都在猜美国到底什么意思。我想渐渐你应该懂了啊，美国包括台湾当局，我相信他们一定掌握某些情报。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些事儿不能，你知道吗？有些时间点啊，有个公布的时间点，这是我的推测啊，这是我的推测啊，我也不想，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啊说得太绝对。总之呢，还是那句话，不发生最好啊。那刚才讲到这个余茂春啊，包括哈德逊研究所他分享的东西，对吧，他说呢，独裁政权啊真的不会突然倒吗？这文章啊就反驳了这个观点。他说呢，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独裁政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啊突然崩塌。1989年东欧多个共产政权在几个月内相继倒台，柏林墙随之垮掉，大概两年之后苏联呢都解体了。那这些政权呢在崩溃之时，同时呢拥有大量的军队、情报系统还有国家机器。所以呢，余茂春认为，中共虽然统治时间已经70多年了，那中国啊它体量巨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遭遇突然垮台的断裂。而一旦真的发生，问题恐怕远远不只是谁来接班的问题。那根据海外万维网这个媒体的分析报道啊，他就是讲这个余茂春，他引述余茂春的文章，他说呢，这个真正的危险是呢，中央政权如果突然出现真空，谁控制枪、谁控制钱、谁控制核武器，最大风险就是核武器跟军队失控。那么这是后中共时代规划中啊最敏感的问题。文章说呢，如果中共中央权力突然瓦解，谁负责中国的核武器，谁指挥军队，武警、民兵啊等等这些东西哈，包括国家安全部门还有庞大的监控体系由谁来接手，危险的生物设施又由谁来负责，包括武汉病毒所之类的，对吧。所以更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中共中央失去控制，地方军事指挥所、指挥官、安全系统负责人或者其他权力集团会不会各自掌握地盘和武装力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治危机就可能迅速转化为安全危机，甚至出现地方割据。
那对于拥有核武器、洲际飞弹还有庞大军事力量的中共这个军事而言啊，这种风险显然是不能等到危机爆发之后再处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晚了。还有一个巨大雷区，他说呢，就国家财富啊，金融体系也是一个巨大问题。如果中共政权突然失去权威，人民币怎么办？银行怎么办？国有企业外汇储备、政府债务以及数以万亿的美元国家资产怎么办？谁有权处理这些资产？谁又能保证资产不会被不同政治和利益集团争夺？文章警告，如果中共出现政治真空啊，大量国家财富可能成为党政权贵、军方将领、安全系统负责人以及既得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最坏的结果是，那旧的共产体制虽然倒下，却没有迎来真正的制度转型，而是呢迅速形成新的寡头统治。旧独裁倒台并不自动等于自由社会诞生，所以呢他要这个外界呢各个国家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那他说呢，俄罗斯已经提供了一个教训。余茂春呢特别提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的观点是呢，威权政权垮台之后，如果没有成熟的制度设计、独立的公民社会、透明的资产处置机制以及广泛认可的宪政原则，政治和经济转型啊就可能出现严重失控。俄罗斯当年的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国有财富集中到少数寡头的手中，那国家制度呢也没有及时建立起稳定的权力制度机制，包括制衡机制。那这里边呢说一个问题哈，说推倒旧制度啊只是转型的开始，并不是终点。中国未来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那么规模跟影响都比前苏联要大得多啊。因此呢，现在真正要考虑的并不是中共什么时候垮台，而是中共真的要垮了，那中国怎么再次避免进入另一个像现在俄罗斯寡头政治一样的威权陷阱，是吧？谁决定中国的未来？说文章强调啊，研究后中共时代并不是美国替中国设计一个政府，更不是把所谓的美国模式强加给中国。中国未来要采取什么政治制度，最终只能由中国人民亲自决定啊！但与此同时呢，美国、日本、台湾、欧洲、澳洲、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跟中国在安全、贸易、金融和地区稳定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呢，他们必须提前研究最坏的情境。他也建议美国建立党派的这个跨党派的哈一些这个部门，然后呢来应对中共时代的这个一旦倒掉啊他就应变机制，并且呢跟盟友以及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经济学者、宪法学者、人权人士还有转型正义的专家共同研究不同的情境。从战略武器安全、军队重组啊到这个金融稳定、国有资产处置，再到档案开放啊，真相调查和未来的制宪都要提前准备。那么他就是提醒啊，一定不要等到啊像以前那样啊，就是崩溃之后再做这个计较，那就没意思了啊。那刚才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余茂春的事儿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推一下我的会员。那么会员呢，现在呢是有三个层级。昨天有朋友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要是得到了体制内重磅爆料，你不如设置一个第四级会员，可以在小屋里边跟大宇面对面，是吧？因为第三层级会员呢是咱们在 Signal 小群里边面对面，咱们整个第四层级，对吧？咱们小屋里咱们真人面对面，男女不限哈，我是很开朗的啊，男女没关系啊，开玩笑啊。那现在呢是三个层级的会员，那主推第三层级和第二层级。那第三层级呢，就是说因为呢我们节目运作呢也是需要这个支持的，特别包括我们分享的黄海参呢，您的购买啊也是对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那商家看到之后呢，就是他看到你们大家呢积极购买，也会给我们节目啊更多的赞助，这样呢对于我们节目的良性循环有好处，我可以做更多的这个招聘的剪辑啊，或做好更多的细节的这个完善啊，是吧？不然的话什么都做不了，这个节目成本其实做起来还是蛮高的啊。那么说这会员哈，第三层级会员呢，它是 49.99 美元，相当于我俩就一个月吃顿饭，一个月你请大爷吃顿饭啊。那有些朋友已经加入了，那希望朋友呢更积极加入这个，哪怕您加入一个月，咱们呢都是交个朋友，对吧？您再退出都没关系。但您退出啊，我也希望您啊至少维持第二层级会员，因为第一层级会员呢是给您了解我们会员的一个窗口，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就是说我想长期推的一个层级。因为真的 1.99 美元太少了，1.99 美元你问问在美国朋友，在美国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呢4.99美元起码我还能买一个廉价的汉堡啊，或者是廉价的咖啡也都可以啊，加一加仑的油也行。所以呢推荐您啊选择第二层级的会员或者是第三层级的会员，这样呢对大宇啊比较支持。我在会员节目里呢会更多的以后啊分享一些您在我在公开节目里不方便说的爆料啊，希望大家呢加入支持。那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丁薛祥哈。因为我先前节目里呢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丁薛祥啊，他的动作呢最近是有一点频繁啊，特别是进入9月以来，8月份还看不出来，那进入9月以来呢丁薛祥的动作比较多，而且呢我个人呢就是体制内朋友啊，他是很高层的啊，他呢跟我分享就说呢丁薛祥接班的可能性，他二月份讲就是一切当时中共做的事儿就是为丁薛祥接班铺路。那么最近呢他说呢因为一切都在动态平衡中嘛，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不要死板的看中共，因为中共一切他都可能出现意外，就包括谁谁接班也不是说一层不变的。所以呢他最近给我写信说呢依目前的形势看丁薛祥接班呢还是有很大可能性，他也只是用可能性来说，他也没有把话说死。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只是给大家参考，也可能是丁薛祥，也可能是别的朋友分享的李强，或者最近呢有人在传胡春华哈，但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得到胡春华可能接班的，我这儿个人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呢丁薛祥我是知道啊，那么李强我看也有朋友在传，所以丁薛祥李强这两个人值得关注。至于胡春华呢咱们也可以把他加进来看一看哈，毕竟现在有些朋友在吵他嘛是吧。那丁薛祥最近呢他高调有一些迹象，那比李怎么说呢跟李强可能差不多，那比胡春华可高调多了。他在8月31号习近平这不是他啊，是习近平8月31号跟普京在上合峰会期间啊刚刚进行会面。在那次会面中习呢他的表态依然是持续的他的这个宏大叙事，围绕中俄战略关系、国际秩序还有上合组织的发展方向。而普京他的这个条件非常务实啊，直接提出了加强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啊。但是呢在那场这个元首的会晤里边，双方并没有对外面公布任何具体的能源大单，也没有签署实质意义的商业供气协议，什么都没定下来。等于要么习近平啊他跟普京的关系不像外界说那么铁，很多事有分歧，要么习近平没资格定这个事儿，他只是真的就只是一个国家主席礼仪性的会见外宾，其他事儿他定不了。不然也不可能，为什么印度那边怎么说他也算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对吧，那中国那这个没法否认，中国确实是大国。那印度的莫迪呢他只派了一个副部级的，有些 X 网友说是部级的，您说的不对啊，他副部级的官员是这个国务什么联邦国务部长，派他去迎接习近平，这有点太掉价了啊。那如果他是一个很就是权力大权在握，还是像那个二十大前后那个时期，我想莫迪他至少出于这个想啊把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也不会用这个方式接待习近平。所以我总觉得啊现在各种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啊可能有问题。而根据我自己得到的独家消息啊，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身体啊可能真的很糟很糟啊，不他可能每次露面呢都是做足准备，然后露面之后回去就休息了。所以习近平呢现在他这个事儿啊中共掩盖的很深，但是你看嘛，习近平从印度回来之后确实他没有露面嘛是吧。那昨天呢体制内这位朋友啊给我写信也说啊，他就在昨晚我要发节目之前几个小时得到消息，我赶紧把节目稿子重新调整啊，导致我们这个发布节目都稍微有点，就昨晚呢录播节目稍微有点推迟，就是因为我要重新调整稿件。但是里边他就跟我说，就在昨晚我发节目前几个小时他说得到消息，习近平从印度回国之后是去治疗去了啊，回国直奔医院啊，这习近平现在情况。所以你说这个人他的身体这么糟，他自己想连任150岁，那估计这个现在看起来啊是难上加难是吧。那刚才说习近平啊没谈出什么，但9月2号中共的这个另外一位政治局常委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他抵达了海参崴叫弗拉迪沃斯托克是吧，并在当晚直接见了普京。到了9月8号那丁薛祥又跟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共同主持了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并且呢他的行程还包括能源合作委员会还有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这我看来自于一个节目叫大时局哈，他的一段分析咱们呢用来讲一下。你看我分享什么我都会给 credit 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在分享的时候
就总是说外传啊，海外有消息啊，怎么样，就把这个消息来源给隐去了。我是觉得不太合适吧，是吧？你看我每次有什么细节我都讲，这大纪元看来的，什么节目看来，谁说的，我都会跟大家说，这是一个起码的，我觉得做媒体起码的一个要坚持的东西吧，是吧？大时局节目呢，他就是讲引了一段话在这里啊，他说呢，这里边呢大家要看到区分，就是呢在中共的外交跟决策体系里边，习近平负责的是确立政治方向跟战略口号，那丁薛祥这次扮演的角色呢是负责把元首之间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项目谈判的价格以及庞大的投资安排。那这种正副手之间的分工本身并不反常，但反常之处在于哈，丁薛祥能够在两国元首刚刚会晤完毕之后立即获得跟普京单独会面的这个高规格安排，这说明他绝不是一个带着笔记本去莫斯科做记录的普通的传话人，而是一个有着巨大授权能在谈判桌上直接拍板的一个实权人物。而这大时局的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确实比较反常。那丁薛祥此行啊，足以说明北京啊正在让他处理一些牵涉外交啊、能源安全、巨额投资还有中美博弈的高端的任务。另外呢，在刚刚一个最新新闻，丁薛祥呢还参加了广西平陆运河通航的仪式。近期呢，他是高调的很呐，很多媒体报道丁薛祥都是，他到处活动，而且呢，大家看他去92号到这个海参崴哈，参与跟普京的会面，那个录像没给大家找哈，他就是从飞机下来，大摇大摆，大家可以看 X 上啊，网上都有啊，大摇大摆的下来，那个八字步走的哈。真的是这个胸有成竹啊，背后有百万兵，那跟习近平那种就是毫无底气的走路方式啊完全不一样。就现在看起来，从他的走步姿势就能看出，丁薛祥现在处于是一个得势的一个姿态啊，他并不是这个现在好像是等着下台啊等等啊，不是。所以丁薛祥现在呢看起来是高调的很呢啊。咱们观察，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必须强调，中共谁接班，中共还是中共，邪恶的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所以呢，中共必须垮台，才能给中国啊中国带来转机。那丁薛祥谁接班，什么什么都一样啊，换汤不换药。所以大家呢，不要对任何人抱有幻想啊。那习近平啊，反观他最近，你看看吧，从印度回来干嘛？给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发了一封贺信，这用你发吗？我觉得广西平陆这个运河通航是比这个还重要吧，对吧？然后又给什么什么地方回信，对吧？也有相关的报道，给什么地方回信。那中共你看，从这个习近平回来之后，习近平至今为止到我直播目前为止，习近平没有露面，他一直都没露面。其实呢，这已经说明问题了哈。行吧，那今天直播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我因为我今天呢我带的电子设备没电了，抱歉啊，我看不到大家留言，所以呢我只能在这里啊集中的向各位留言的朋友和打赏的朋友啊道一声感谢啊，包括也加入我会员的朋友道一声感谢啊，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呀，没订阅的订阅，那订阅了的呢也包括没订阅的哈，您如果能帮助我们点赞，在影片下面留言或者转发，那真的是感谢您。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您啊对这个产品感兴趣，那欢迎您啊上网购买。除了我刚才说的中秋三个礼盒之外，其实呢您也可以单独购买。您单独购买的话呢，就输入优惠码 DAYU 可以得到85折。那我推荐您选择月订的方式来单独购买红海参，这样呢您在第二次月订配送的时候可以得到最低8折的折扣，而且呢在四次累计配送的时候呢还能得到赠品，所以呢这是比单独购买啊更划算的方式。那这是60支大包装的哈，还有30支小包装的，这些呢都推荐给您哈。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神韵音乐系列节目，我是恩琪。新年就要到了，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演啊也将拉开序幕了。今年呢又将是一台全新的精彩演出，真的是让人翘首以待啊。看过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朋友都知道，神韵演出里呢不仅舞蹈、天幕、服装是世界一流的，神韵的音乐也是超凡脱俗的。只是因为舞蹈和天幕实在太精彩了，让看节目的人眼花缭乱，有时候呢忽略了关注音乐。那么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弥补了这个遗憾，可以让观众静下心来专心欣赏音乐，从而领悟神韵音乐的精妙。所以咱们这个音乐节目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聆听神韵音乐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在做这个节目前呀，我做了一个小调查，看看有多少人喜欢音乐，有多少人喜欢古典音乐，有多少人喜欢交响乐。那么我发现呢，音乐可以说人人都喜欢啦，有喜欢流行歌曲的，有喜欢戏曲的，还有喜欢民族音乐的，也有说喜欢嘻哈音乐的。那谈到古典音乐呢，说喜欢的人也不少，不过有趣的是啊，很多人在回答的时候稍稍会迟疑一下，好像是在想什么是古典音乐，感觉上应该是个好东西吧，所以还是会说喜欢。但是当问到交响乐啊，说喜欢的就不多了，就算喜欢，有很多人呢会说听不懂。有个朋友直接就说我不喜欢，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是有钱人附庸风雅的东西吧，我也不过一个凡夫俗子，喜欢热闹的、简单的，像邻家女孩那样的。交响乐啊是个白富美，咱可高攀不起，哈哈哈，说的也是大实话哈。其实这个交响乐啊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但因为不了解嘛，就觉得很神秘，就不敢接近吧。那咱们还是先来简单的聊一下交响乐吧。再说说刚才那个说不喜欢交响乐的朋友，我就问他，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简单热闹的音乐啊？他马上给我放了一段。

很有节奏感，确实是很热闹哈，让人听了想跟着跳动。那我说，哦，原来你是喜欢这类的音乐。我呢就从我的 iPhone 手机里放了一段古典音乐给他看，咱们来一起听一下。

刚才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音乐片段了。其实呢，这两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区别。同样都是节奏感很强，都是很热闹的音乐，流行音乐呢相对来讲就是简单的重复，而古典音乐里啊就有旋律，有更多的细节。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古典音乐的背后是有内涵有故事的。举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吧，就像白富美，看着光鲜亮丽的，但是她也有生活啊，她的生活中呢也有哭有笑啊，生病了也会疼得呲牙咧嘴吧，也不见得那么让人生畏就是了。而交响乐呢，它是高雅的艺术，但可不是高傲的艺术。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回过来再听啊，您就会发现好像一扇大门打开了，可以看见另一个美好世界的景象。那还有一个朋友回答我的问题时跟我说，安吉，我也知道这个古典音乐好啊，可是我忙啊，我每天那么多事儿要干，哪有心思听音乐。我说那您就更得听了，为什么呢？您看这个忙字是怎么写的，一个竖心旁，旁边是个死亡的亡，一个人心都要死了，那不是病得不轻吗？而这个音乐的乐字呀，加上个草头，就正好是医药的药字，就是治您这个盲病的。开个玩笑了。那说到为什么应该听古典音乐，其实现代的科学研究对听古典音乐的好处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第一呢，就是可以增强智力，比如说对孩子吧，可以提高学习成绩，对老年人呢，可以减缓老年失忆症，对特别忙的成年人来说呢，您抽空听听古典音乐，可以提高效率，提升工作的品质。第二呢，是有助健康，比如可以减缓疼痛。讲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事儿，他说他曾经陪自己的母亲去看神韵演出，他母亲70岁了，身体不是太好，有尿频尿急的毛病。一开始呢，他不肯去看，我朋友特地给他买了边上靠门镜的位置，他才勉强去看了。结果您猜怎么着？整场演出近3个小时啊，他从头看到尾，连窝都没挪，一点都没出状况，他都觉得很神奇。音乐能治病这个现象古今一直有的，《黄帝内经》中有五阴疗肌的说法，有五阴养五脏的说法。那么现代科学研究也发现，当音乐和人体产生共振的时候，就会对人体产生某种特定的影响。记得在周星驰拍的电影《功夫》里有一个情节，两个弹古筝的盲人音乐师其实是两个武功高手，他们的兵器不是刀也不是剑，就是他们手里的那只古筝。随着音乐节奏和旋律的变化，音乐声中呢会飞出一把把的匕首，杀伤力非常大。电影看着有点科幻，其实说明一个道理，这个音乐呀也确实是个物质存在，就像空气一样，摸不着看不到，但这个物质对人体的影响是真实不虚的。坏音乐能伤人能杀人，那好音乐当然也能治病能救人了，是这个道理吧。古典音乐当然还有别的好处了，有个音乐教授介绍古典音乐的时候说，古典音乐可以 change your personality， 改变你的个性，按中文的说法呢，就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听着好像蛮抽象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说到古典音乐背后的故事了。交响乐很多时候也是和歌剧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魔笛啊、图兰朵啊，它都是一个个比较经典的故事。但咱们中国人喜欢歌剧的好像还真不多，为什么？听不懂呗。打个比方，京剧里《霸王别姬》有个著名的片段，楚霸王项羽被围困在垓下，听到四面楚歌，以为已经全军覆没了，然后他的爱妃虞姬唱了一段悲戚的告别后，就拔剑自刎了。咱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听这段戏的时候啊，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哀婉、不舍和无奈，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听着呢就觉得有味儿，会感动。可是要让个老外去听，肯定是一头雾水了，对吧？那么歌剧也是这样的，你要是把歌剧本身的故事情节搞清楚了再去听，感觉就不一样了。
而传统的歌剧故事呢，多数都是弘扬人类的普世价值，宣扬的是人性善良美好的一面。故事结局呢，一般也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比如莫扎特那部著名的《魔笛》，就是由一部非常好看的童话剧改编的，讲的是世界一度陷入了失去平衡的状态，日和夜、阴和阳各自分开，变成了两个世界。在夜的世界里，万物无法繁殖；在日的领域里，万物得不到休养生息，人类苦不堪言。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王子叫塔米诺，他告别家园，周游世界，希望能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当他穿越日和夜的分界时，和黑夜女王的女儿帕米娜公主相遇，并一见钟情了。但是为了拯救世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幸福和生命，最终通过了神的考验，并得到神赐的智慧和力量，战胜了邪恶。从此呢，阴阳和谐，世界平安。当人经常听这种故事，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理念的时候，人心被归正了，那这个人的情操就被陶冶，道德就被升华了。美国有个调查报告呀，说经常在开车的时候听古典音乐的人，开车的行为也比较礼让，不那么容易卷入事故纠纷。还有德国的交通部给司机人手发了一张莫扎特第21号钢琴协奏曲的音碟，由交通部长本人亲自演奏。他希望舒缓的音乐可以让司机们冷静下来，避免路怒，这也是听古典音乐的一个好处吧。古典音乐的曲目很多，世界各国各地演奏古典音乐的大大小小的乐团也数不胜数。像我在美国吧，也经常会收到一些交响乐团的演出邀请，有政府和大企业赞助的正规交响乐团，也有教堂和学校自发组织的小乐团，演奏的水准也参差不齐。那咱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介绍享誉世界的神韵交响乐团演出的作品。神韵交响乐团高手云集，他们所选的曲目除了精选的西方知名经典曲目，大多呢是优秀的原创作品。和其他所有乐团最大的不同是，神韵乐团将东西方乐器完美结合起来，以交响乐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这也令世界音乐界刮目相看，交口称颂。当然，神韵交响乐团的音乐表现的内涵太大了，太深了，就算是最顶尖的音乐家也道不完他的好。那咱们这个音乐节目呢，主要目的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作品的背景知识和包含的故事，听众在了解音乐背后那些精彩故事后，回过头来再听这些音乐，感受就不一样了。这样一个是让对交响乐有兴趣但不知如何欣赏的听众有一个入门的铺垫，另外一个呢是让还没有决定自己是否要听交响乐的朋友有一个机会了解一下古典音乐和交响乐，有个培养兴趣的机会吧。如果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音乐以及交响乐在民族音乐方面的运用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好，下面呢，我先给大家放一小段音乐，

是交响乐团2014年巡回演出中 Encore 曲的《为神而舞》Dancing for the Divine 中的开头。不管您喜欢不喜欢交响乐啊，您可能都能听出前面的那个好像号角一样的声音，是藏族音乐的特色。是的，这个乐器叫铜磬，是藏族特有的一种铜管乐器，主要是用于盛大庆典啊，或者是召集见臣民。它的音色低沉而威严，具有一种所向无敌的王者气势。我在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中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啊，相当的震撼。仔细看了一下，才发现其实铜磬是用西方铜管乐器长号来模拟的，这两者都是很长的铜管乐器，音色非常的接近，几乎听不出差别。这也是神韵乐团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哦，它不是说简单的在西式交响乐队里放进二胡、琵琶等东方乐器就完事儿了，它的每一件乐器在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旋律里都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对咱们听众来说，虽然是西方的交响乐团的表现形式，可是却能感受到东方的古老文化和传统，而这些元素呢，都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和我们生命的本质交织在一起。所以听神韵的交响乐会比听纯粹的西方音乐多一些共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跟您特别推荐神韵交响乐团的作品。我觉得您多了解一些后呢，肯定也会喜欢并爱上这些音乐作品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面我把那首《为神而舞》的 Encore 曲再给您完整的放一遍，不长，也就两分钟吧。以后的节目里，我们可以听听神韵艺术团演奏的整首《为神而舞》，聊聊藏族文化和音乐的特点等。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9月16号下午2点，美国金融圈抛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美联储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全票通过加息25个基点至 3.75% 到 4%。这是美联储时隔三连零两个月以来第一次决定加息。之前呢，大家都在赌它会降息或者是按兵不动，但是美联储不按套路出牌，按下了升息键。马上白宫就坐不住了。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呢，连发了好几条帖子破口大骂。他说美国的利率应该降到 1% 甚至是更低，美联储这群人根本就是一群敌对我的政客，他们正在做极其错误的事情。他甚至给这一次加息起了一个名字，叫针对川普的加息，言下之意，这帮人加息纯粹就是为了搞我。你看，这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画面，一边是掌控货币权的美联储全票通过强行加息，一边是掌控行政权的总统拍案而起，指名道姓的大骂，这是怎么回事？今天的25分钟呢，我们就来聊聊大伙儿最关心的几个悬念：美联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顶着总统的压力也要加息？他真的是在跟白宫赌气吗？而川普又为什么这么的恼火？他说的1%的低利率是出于什么样的角度？美联储能按他说的办吗？最后，美元加息，总统和美联储由来已久的矛盾会如何影响你手中的股票、房贷和钱包？我们先从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细节讲起。这一轮货币政策啊，是一个在现行央行史上极其罕见的轨迹。你可以想象一条山路，2022年3月，面对疫情后放水的后遗症，断裂的供应链和乌俄冲突，美国的 CPI 一度逼近 10%， 于是美联储开始拼命爬坡，连续11次加息，把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一路拉到了 5.25% 到 5.5%， 创下20年新高。那爬到这个山顶之后，是整整一年的高位平台期，这一年的口号叫做 Higher for Longer， 就是将高利率维持更长的时间，等这个高利率把通胀给压回到 2%， 同时防止太早的降息让通胀卷土重来。然后到了2024年9月份，眼看着通胀降温了，就业放缓了，美联储于是启动降息，而且是以50个基点的大动作开场。从那个时候一直到2025年12月，连砍6刀，把利率是降到了 3.5% 到 3.75%。 那个时候美联储的态度非常明确，通胀仗打赢了，接下来要保经济的软着陆。然而

终于，昨天美联储做出了一个震惊全球市场的决定，全票通过，掉头加息。把这一条路线连起来看，那就是连续加息，高位悬停，再连续降息，停住观望，再重新加息。这不是普通的周期，这是金融学里令人闻风丧胆的双峰型周期，也就是降完息之后再重新加息。这有多么罕见啊！在过去40年的现代央行史上，美联储只要开启了降息大门，基本都是一路降到底。因为对于一家中央央行来说，降完再加是成本最高、代价最重的一件事。你想想看啊，央行手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钱，是它的信用，是市场相信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当美联储在2024年9月启动降息的时候，它等于向全世界发出了信号，通胀的仗我打赢了，接下来呢，我要往宽松的方向走了。所有人买房的、发债的、做企业投资决策的，都是按照这个信号去安排未来几年的钱。那现在它掉头了，等于公开承认，对不起，那个仗呢，我可能还没打完啊。这一记耳光是响亮的打在他自己美联储的脸上。而历史上只有一个真正可比的先例，那就是1980年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面对两位数的通胀，先是把利率加到了接近 20%， 他把利率是往死里加，经济立刻掉进衰退。于是到当年的5月到7月，他被迫大幅降息，3个月之内是猛降了850个基点，可是通胀还在 12% 以上，沃尔克被迫在当年二次重启加息，把利率推到创纪录的 21.5%。 那一次的双峰代价是美国经济在3年内连续2次掉进衰退，失业率冲破 10%。 这就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那一个著名的双底衰退。所以当今天美联储再次走出这一个危险双峰的形状，它内部的逻辑往往只有一条，那就是第一轮我没打干净，通胀的根还在，而这一次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加息。那么一个疑问就出来了，什么样的信号让美联储宁可赌上信用也要强行打出这一记回马枪呢？通胀的指标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导火索，那就是在刚刚过去的7月和8月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在中文报道里并不多，但是它是这一次加息真正的导火索。我们把镜头拉回到8月13号，那一天美国财政部是进行了一场例行的美债发售。政府缺钱发债找市场借钱，这本来呢是每个月都在发生的常规操作。那一天美国要卖的是250亿美元的30年期超长国债，结果开标的那一刻，华尔街是全场震颤了，因为中标收益率飙到了 5.2%。 5.2% 是个什么概念？这是自2001年以来整整25年间美国政府为了借钱付出的最高代价，创下了1/4世纪的新高。而这更难看的细节还在幕后，发售现场还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尾部利差。什么叫做尾部利差？假设有一套二手房在拍卖，那中介估算这一套房子呢应该能够卖出100万，但是在当天买家们稀稀拉拉，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出100万，拍卖官只得一路降价，直到90万才有人肯买。那这估算出来的100万和最终捡漏成交的90万之间的差距，在金融圈里呢就叫做尾部。那美国政府卖国债规则是荷兰式拍卖，那就是谁要求的利息低就先卖给谁，如果没人买，政府就必须抬高这个利息，直到把这一批国债全部卖光为止。所以尾部利差，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政府在卖债的时候，买家根本不买账，他们集体要求要更高的利息才入手，那政府为了筹到这一笔钱把这批国债给卖完，不得不答应给买家支付更高的利息，未来承诺用更多的钱来还。那买家为什么会集体要求更高的利息呢？当然就是他们觉得风险在增大，不看好这国债未来的收益。5天之后果然出事了，这一天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直接失控，狂飙到了 5.334%， 冲破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记录。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也被拉到了 4.75%。 这里呢我要先停下来，用1分钟的时间给朋友们解释一个核心的原理，因为不弄懂这一个呢，你接下来的问题呢可能会听不明白，而且也根本没有办法感觉得到美联储当时得有
多慌。美债的价格和收益率就像是跷跷板的两端，价格越低，收益率就越高。你可以这么理解，假设你的手里呢有一张债券，面值100块，每年固定

给你4块钱的利息，那你的年化收益率就是4%。但是当所有人都在恐慌的抛售这样的债券，那它的价格就会暴跌，然后一路跌到了80块。那新买进的人呢，只需要花80块就可以买入，但是他依然能够领到4块钱的利息，那他的实际回报率就从4%变成了5%。所以记住，收益率飙升本质上就是价格在暴跌，使资金在夺路而逃。而逃的可不是什么小市场啊，美国国债是全世界公认的无风险资产，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地基，是所有资产定价的锚。那这个市场要出现恐慌性抛售，相当于一栋大楼的承重墙开始出现裂缝了。那么是谁在暗中砸盘？买家们又在害怕什么呢？其实财政部比谁都清楚出了大事。8月19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坐不住了，紧急抛出了2份重磅数据。第一份数据直接把这个遮羞布给撕了。截止到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冲破了40万亿美元的大关。朋友们，对40万亿可能没有什么直观的概念，我给你几个参照。今年3月，这个数字呢才刚刚突破39万亿，所以就是不到5个月，1万亿没了。过去一年，美国国债平均每天会增加大约79亿美元。换算下来，每一秒钟美国国债会增加 9.1 万美元。更加要命的是另外两个数字。2026财年的前10个月，政府赤字就已经达到了 1.8 万亿美元，比去年一整年还要多。而光是给这一些债务还利息，今年就要掏掉接近 1.2 万亿美元，这比美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而这只是美国政府纯粹为了去还旧账的利息而付出去的钱。那为了救市，财政部当天呢就宣布了第二件事，开启国债回购，也就是政府自己下场掏钱去买回自己发出去的债，充当买家给市场托底。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暗示，只要需要，回购规模还可以扩大。结果呢，只撑了2天。8月21号，30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失控，重新飙到了5.28%。到了9月9号，也就是美联储开会前一个星期，30年期收益率再次升破5.3%。财政部按照扩大之后的计划，第一次操作就要买入最多60亿美元的长债，而这个规模是他最初对外公布的20亿的3倍。用3倍的回购规模每天扫货去买长债，但是收益率还是纹丝不动，这说明买家还在疯狂跑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债为什么会出事？那为什么这一次财政部都按不住呢？这几个问题呢，我们会一个一个来拆解，但是呢，先暂时把目光从美国的账本休息休息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每到过节啊，身边呢总是有朋友问我，送爸妈什么好啊？送衣服呢又怕不合身，送红包爸妈也不收，送吃的又怕放着浪费他们不喜欢。送礼这件事呢，男的呀从来都不是花钱，是送到心坎上。正好我们的赞助厂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推荐了中秋好礼红海参养生胶，给您一个参考。我小的时候呢，膝盖是受过伤的，平常没有什么事，但是上下楼多了，偶尔啊就会有隐隐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我一直是比较注重保养我的膝盖。那这一款产品我吃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盒了，那最近发现下楼的时候啊，以前那种隐隐的不舒服的感觉确实是少了。我查了一下，这一款红海参养生胶呢，它含有多链硫酸软骨素和小分子胶原肽，的确有助于维持关节的润滑和软骨的健康。不过要提醒您，这一款产品是营养品，不是药，所以呢朋友该看医生还是得看医生，吃之前呢也最好问一下您的医生。还有一个好消息，现在呢是有中秋优惠活动的，3款指定的中秋组合产品，输入我的优惠码真费的拼音呢，就可以先享受到85折，折后还可以再减25%，最后呢还会附赠超级实用的礼物，一次性您就可以享受到3重优惠，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第一次尝试或者是自己吃，可以买团圆养生组，优惠节省了125块。如果是给长辈的话呢，就建议选这一个组合，多50来块。但是红海参从30只变成了这样的大包装60只，差1倍的量，中秋送礼呢也更拿得出手。活动到9月30号结束，组合的数量有限哦。朋友们呢，建议您早点下手，链接就在节目下方的说明栏。我们再说回来，为什么这一次美债会出这样的事，而财政部压都压不住？因为这一次美债是被3把重锤给砸到起不来。
第一是通胀从外部复活了，中东的战火升级，这油价一路是往上顶，布伦特原油重新站上了每桶100元的位置，九月中旬呢一度逼近110美元，光这一项就贡献了当月整体通胀涨幅的1/3以上。更狠的在柴油，八月份柴油价格环比暴涨了9.6%，同比涨幅高达44%。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柴油均价较一年前涨了超过60%。你要知道，柴油可是整个美国物流和交通的工业血液，我们在超市里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柴油车拉过去的。柴油涨了60%，意味着物流成本大涨，意味着企业要提价对冲，就意味着通胀会像水渗进海绵一样渗进整条经济链。这就体现在八月的 CPI 上，3.4%，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还差得远呢。第二，在发债的竞争者，一边是政府为了填补1.8万亿的年度赤字，需要不停的大规模的往市场上倒新债来借钱。另外还有一个新的体量惊人的竞争者出现了，那就是 AI。 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科技巨头为了搞 AI 技术建设，已经发行了将近2200亿美元的公司债，而2025年一整年这个数字大约是1080亿，就说一年的时间它翻了一倍还有多，而公司债给的利息比国债要高得多。华尔街的买家们一看，哎， AI 给的利息更香，谁还去买美国政府的国债呀？所以 AI 的融资狂潮就把原本属于美国国债的买家给挖走了。第三是需求端的老买家跑路了。根据6月份最新的数据，日本的美国国债减持了200多亿，中国减持了200多亿，英国减持了将近100亿，外国投资者短短几个月是抛售了近1900亿的美债。但是黄金储备却在登顶，到今年4月，全球央行手里的黄金储备总价值达到了将近4万亿美元，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超赶了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所以就是通胀在涨，发债在爆，买家在跑，这导致了一个让美联储绝望和窒息的画面。朋友们注意听下面这一组关键的数据，从2024年9月到2025年底，美联储连续降息6次，一共降了175个基点，但是这同一时期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却只下行了36个基点。而到了今天，美联储的政策利率比降息之前低了150个基点，可是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却比降息前反而还高出了87个基点。这就是美联储把降息的左转方向盘是猛打了175度，结果这车头只偏了36度。打到今天，这车子不仅没往左转，反而还往右边跑了，是不是很搞笑啊？但是不但不搞笑，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反而很恐怖。为什么呢？美联储能决定的是隔夜利率，就是银行之间借1天前的价格，但是真正决定老百姓房贷利率、企业融资成本、政府发新债成本的是10年期和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就是说，短端是美联储说了算的，那长端是市场说了算的。美联储降息就好比中央水厂宣布下调自来水的出厂价格，那按照常理，出厂价格一降，终端农贸市场的菜价自然就跟着跌了。那美联储把官方的利率砍下来，房贷和企业贷款成本也该跟着降。但是在这过去一年里，我们刚刚说的两组数字就是两个荒谬的一幕。第一阶段就是往左转，它往右去了，官方降息了，市场的反应极其冷淡，大家根本就不跟，实际贷款成本几乎没怎么降，说明市场已经不买账了。第二阶段就是官方降息150点，这收益率不降反飙升了87点，这就是最荒谬的地方了。美联储明明在降息宽松，但是居民买房的房贷利率、企业贷款成本反而更贵了，这说明什么？市场觉得我今天把钱借给你10年，等你10年之后还我钱的时候，这钱可能大幅缩水，因为我不信没有通胀，所以不行，我必须要收更高的利息来抵消未来的通胀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财政部发美债现在要用更高的利息去买，这又是这一场美债风暴真正的含义。它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市场波动，它是债券市场对美联储的一次公开胁迫。用金融市场的语言来说，就是你不加我帮你加。那川普为什么要一直嚷嚷着降息呢？他又是什么样的角度呢？
前面我们说美国现在背着$400,000,000的债务，今年光是要支付的债务利息就是$120,000,000。那这一笔钱比一年的国防预算还要高，而且随着这个旧债到期换新债，这个利息的雪球还在越滚越大。川普的角度很好理解，我这边拼命给你拉投资搞关税，经济确实增长了，你美联储凭什么把这利率开得这么高啊？你这不是在稀释我的经济增长吗？因为利息高了嘛，就冲抵了部分经济的增长。要是能够把这利率降到1%，刺激股市和实体经济不说，政府还可以一年省下几千亿的利息，用这个经济增长来逐渐的把债务稀释掉，不好吗？这个听起来呢非常的有道理，朋友们，您觉得川普说的有道理吗？觉得有道理的点个赞告诉我。那么你可能会想了，那川普关注的是赤字问题，美联储考虑的更多是通胀问题，那赤字和通胀哪个更重要呢？哪个重要解决哪个不就行了吗？哪一个问题更加紧迫更危险？它们的区别呢在于这个病理的属性不同。赤字是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它拖久了确实会要命，但是它留了时间窗口，解决它可能花上个几年甚至几十年，靠提升经济增速、改革税制、削减政府开支都可以慢慢调理。更何况治这个病呢是需要国会立法的，美联储根本没有这个手术刀。而通胀则是心梗发作一样的急性病，一旦发生，它可能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击穿货币信用，摧毁老百姓的购买力。美联储手里的工具箱就是为急救用的，所以呢，这两个的深层病理属性不同。那还有更深的逻辑在于，如果放任这个急性病发作，慢性病可能会无药可救。为什么？一旦市场认定通胀失控，全球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所以呢，收益率十年期、三十年期的收益率一定会水涨船高。到时候，所有新发行的国债都得要按照更高的利率去定价，这就意味着政府未来要偿还的利息会更高，赤字就会被不断沉重的利息越推得越高，经济增速也会被高昂的借贷成本给拖垮。所以这两件事的顺序就得是要先守住这个物价，才有可能去谈低利率。但是话又说回来，川普强调的赤字危机确实是美联储乃至美国政府避不开的房间里的大象。站在美联储的视角，没有物价的稳定，这个低利率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可是赤字危机却是悬在美国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接下来会怎么走？有三个观察窗口。第一个窗口呢是12月份。昨天公布的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里呢有12位预计今年还会再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会加两次，只有2位认为会点到为止。同时官员们对于明年和后年的这个利率预期终止啊都上调了50个基点。市场那一边呢有交易员已经在压住到明年年中还会有3次加息，所以这很有可能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第二个窗口是油价和中东。如果中东局势恶化，柴油和汽油继续往上顶，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会面对一个更长更痛的紧缩周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这个是检验美联储这一次行动是否成功的真正指标。如果这一次加息之后长端的收益率开始回落了，说明市场相信了美联储的这个抗通胀决心，愿意降低通胀的溢价了，那也说明这一步美联储是走对了。但是如果加息之后长端的收益率依然顽固不动，甚至还在继续往上，那就说明美联储还会再加息，而且到后来恐怕就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得由华盛顿通过控制发债和财政预算才可以真正解决的问题了。讲到这里，从2022年的暴烈加息到2024年的急忙降息，再到昨天被逼急刹重加息，美联储走出了这一条罕见的双峰曲线，折射出的是我们身处的这一个充满未知和巨变的时代。赤字是悬在头顶的剑，通胀是踩在脚下的祸，白宫想要不痛不痒的低利率，华尔街想要只涨不跌的资产泡沫，而美联储只能够在大家信任的边缘走钢丝。这场高空走钢丝的结局很快就会顺着利率和汇率传导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资产账本上。聊到这里呢，我想把问题留给屏幕前的朋友们，您觉得美联储这一次狠下心掉头加息，到底能不能够压住这逐渐死灰复燃的通胀？面对接下来可能更长更痛的高利率时代，您觉得普通人最该守的是现金
黄金还是核心资产，您会选哪一个？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也欢迎一起启发大家。节目的最后呢，想跟老朋友们分享两个旅游行程。想去日本又怕大团行程太赶，体力吃不消的话呢，现在希望之旅的这个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是只有10个人的小团，从10月14号到21号8天7夜，可以带您漫游富士山、东京和京都，还安排了2天晚上的温泉帮您放松身心，人少有伴，彼此呢也好照应。如果11月比较方便的话呢，可以考虑他们11月16日出发的台湾环岛行，8天7夜，从台北到台南再到阿里山，吃住都很好适应。台湾呢是一个好地方，有台湾的朋友呢在这里呢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的朋友互动一下。日本团呢现在还有几个名额，9月20号截止，想去的老朋友呢请把握这几天来报名。台湾团呢时间还早，也欢迎先了解，咨询呢请致电18559555227，或者是发送短信到961961，详细的行程请点击描述栏的网站。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离开之前，如果还没有给我点赞的话呢，请给我点个赞吧。新朋友欢迎你订阅真观点，也欢迎点击那个粉丝 hype 那个 hype 的热推功能，帮我的视频传播得更广更远。最后也请朋友们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现在的经济状况。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那我们周六同一时间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一和，由刘凡播讲。
2: 1986年，随着新任文化部长的上任，我们研究院的领导也相应更换，撤掉了张庚、郭汉成、王昭文、马彦祥、葛义宏等一批对艺术学科颇有研究和建树的老人，转而由一位红学家主政。接着的变化使红学研究室提升为所，再接着的变化是增加了建筑所、陶瓷所以及宗教戏剧中心、服饰研究中心。后来又有讲如何美容、讲如何医治糖尿病等等的机构开张，和33个公司挂靠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日上班，发现迎面而来匆忙而去的面孔，近已不识。我激进愤怒，觉得艺术研究院成了一锅荤素大杂烩，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大有问题，便跑到张庚家里去大发议论。听完我的一顿牢骚，张庚劝我不要太生气，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学术单位难以成为净土。看着他一脸的谈薄宁静，我似乎已经感受到未来学术的凄凉。犹豫片刻后，我说我们的新领导大概都没有做过官吧，要不然咋有这么大的干劲。有人说高级的艺术需要安闲的条件，我看今天的艺术恐怕是在无为而治的前提下才能出成果了。张庚眯缝着眼睛，没有批评我，却说从前我们建所是极审慎的，因为建所就是建学科，比如红学研究它属于文学研究，当初建立研究院是有分工的，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在社会科学院和北大等高校，我们的学术研究限定在艺术学科范畴，因此便把红学定在一个研究室的规模。至于建筑学、陶瓷学，当然包含了艺术因素和美学成分，但在根本性质上是和艺术学科有所区别的。再说建立一个学科门类的研究所，起码要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我问哪三个，他说一没有资料或只有很少的资料不能建所，二没有一定数量的高级研究人才不能建所，三没有学科带头人也不能建所。说到这里，张庚又补充道，而且这个学科带头人不是行政机关封他为带头人，你看我们美研所的王昭文、音研所的杨荫流是封的吗？后来院里又成立了一个文化所，网络了许多社会英才，对他的成立我也是不大理解的，遂又对张庚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美国的学科是分得很细的，但怎么分也没见分出一个文化学科来，大学里也没有一个文化系。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学科的概念不好把握，内涵不准，外延太大。张庚点点头，又轻叹一声，语调平缓地说，在我们这个国家，每隔几年就要发生新的浪潮，教育界、学术界也不能例外。这里面有的东西就消失了，有的事物就兴起了。我说，戏曲和戏曲研究就属于要消失的东西。张庚立即批评我，说我对形势的估计太悲观，其实他的内心也苦闷。古老的中国戏曲进入了新时期后，已是一派颓势，如何才能振兴？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一致性结论是必须要有新戏、好戏才行， 所以，从文化行政部门及其领导每年一度召开的创作工作会议，到部级、省级、市级设立各种戏剧奖项，无一不是在鼓励创作，喊出的口号是出新人、出新戏、出好戏。80年代的张庚在文化部主办的第四次戏曲演员讲习班上，针对这个问题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解放前只要有好演员就能出好戏，比如梅兰芳挑班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核心是演员的表演，戏班是以角为中心的，一切都是角说了算。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光有好演员也不见得能出好戏，一定要有好领导才能出好戏，因为剧团的领导在负责艺术管理，他们如果懂艺术规律，按规律办事，那么就可能搞出好戏来。有时光剧团的领导好还不行，要省是文化行政的领导也懂得艺术管理才行。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川剧就搞得不错，老戏保留的多，新戏也推出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共四川省委有个懂川戏的宣传部长李亚群，成都市有个爱川戏的副市长李宗林。有了这二里的领导，川剧创作就比较繁荣。听课的学生都是来自剧团，他们无不点头称道。后来我去崇文门西小街一号楼闲坐，那日苍碧一天，倏然无云，老人心情气色都好，我不觉又重拾如何出好戏的话题。张庚没有正面回答我，却讲起了唐诗。他说，回顾中国的历史，不是每朝每代都有杰出的文学艺术成就，出大成就则必有条件。就拿唐朝来说，文学上是有大成就的，成就中诗是高峰。唐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这四个阶段都有诗和诗人。初唐有四杰和陈子昂。说到这里，他分别背诵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各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的《在玉咏蝉》一首，《西路蝉声唱》，《南关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张庚背完以后对我说，怡和，你看，骆宾王写这诗的时候正值被诬下狱，他借蝉自况，抒发忧愤，但调子不低沉，寄托摇身，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气。到了盛唐，这股气就飞扬起来，这在边塞诗里表现得很突出。高适、岑参且不说，王昌龄写过两首青楼曲，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四句：白马金鞍从五皇，旌旗十万宿长阳，楼头少妇明争坐，遥见飞尘入见章。诗人虽是从少妇眼里写远征凯旋之状，却自有一股豪情在内。我吃惊于他对诗的熟悉，更惊异于他对诗的记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请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张庚又背诵中唐诗人的作品。第一首是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零落残魂被黯然，双垂别泪月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帐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常在荆门影数天。第二首是韦应物诗《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中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播上舟，颜回安得住。之后他说，怡和， 这两首诗尽写相思别离，情意浓挚，却又模糊迷离。因为进入中唐，诗在气韵上发生了变化。说到晚唐，张耕又一连背了三首诗，有温庭筠、杜牧和刘禹锡的《杨柳枝》。他最后背诵的是《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吟罢，老人很感慨地说，李商隐的《乐游原》是绝佳之作，但已无气，透出的都是对衰暮之美的叹息了。我认真地听，明白他的讲解，却不明白他的用意。他大概看出了我的茫然，遂道，不同阶段的唐诗里都有一股气灌注其间，盛唐的气最盛，晚唐气已衰。我问，这气是怎样形成的？张耕笑了，说，这股气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有个一代英主李世民。这就是在封建王朝，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出大成就的条件。说到张耕的性格，似乎用一句话很难概括。他那张不怎么可亲的面孔和脸上常挂着的严峻神色，让人觉得难以沟通和交流。所以，与他长期共事的人可以讲述他的学术成就，却很难描述他的行为举止。我则是一步一步接近他的，是通过一件一件小事认识他的。我刚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就赶上粉碎四人帮后的清理三种人。三种人之一种，是指在文革中搞打、砸、抢的。在研究院工作的一个男青年，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受到清理。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打过张耕，专案组人员找到了张耕，做最后的印证。问老人家，黄某某是不是打了你？张耕沉默。再问，张耕答，有人打过我，他是不是打过，我记不清了。如此回答，令同事们惊诧，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确认张耕是知道黄某某打过自己的。这样的慈悲宽厚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于是有人跑去问张耕，事情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说记不清？张耕说，他还年轻，我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1984年全国剧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选举的结果是原来的专职副主席程程落榜，而从未做过官的吴祖光当选。如此一上一下，轰动剧坛。会后程程四处托人，八方奔走，并指责剧协存在一个小圈子，并搞地下活动。张耕闻讯后，径直找到某某，开门见山地说，某某同志，我今天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情况。我们剧协和作协不同，作协从30年代开始就有宗派，而且这种宗派活动和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延续至今。但戏剧界没有，这是很难得的。请你注意这个问题。这番话对某某来说真可谓出乎意料，在他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说完话的张耕已飘然而去。这种出乎意料的话张耕说过许多，记得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大家讨论在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们戏曲所里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在工字的旗号下，无不畏私字而奔走，在无限忠于党的同时，随时准备出卖朋友。没容他讲完话，一个老资格的研究员拍案而起，喝道，你这简直是反动言论。全场愕然。 这时，只见张庚摆摆手，要那个愤怒的同事坐下，然后对他说：“我看程程讲的话有些道理。”散会后，有人感叹道：“看来人的思想僵不僵化，真的不在于年龄。”1986年前后，研究单位开始了评职称的工作。搞研究的人可以不出国、不提级、不当官，却非常重视评职称。由于评议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大家对结果不满。我写了封公开信，表达了这种不满。不想，这信把一座恭王府搅得风风雨雨。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庚接到了信，立即召开了有中青年研究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会上，他首先讲话，说：“这些年，我一个人住在12层楼的房子里，脱离大家，高高在上，不了解同志们的实际情况。虽然我没有参加系研所里评职称的事，但我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想听你们的意见，特别是想听听你们对我的意见。”第一个发言的是个中年人，姓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他严肃地说：“张老，我60年代初分配到研究院，大家叫我小栾。20多年过去，现在我快50岁了，住房窄，工资低，没有提干，更没有出国，这些我都能忍。但是评职称不同，是学术范畴的事，更是对我大半辈子的研究成果及能力的核定。所以，我希望做到起码的公开和公正。同时，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和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叫我小栾。”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张庚自始至终都在认真地听，谁发言，他的眼睛就瞅着谁，诚挚又专注。最后，他做了一个小结，说：“这件事他是要负责任的，一定给大家一个答复。”此后，张庚再没有管那个姓栾的叫小栾了，而我们却还是小栾小栾地叫着。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南北战争，
2: 十八世纪的英国，剑桥大学，阴冷的天气中，马车踏着泥泞，把一个身材瘦削、略显得孱弱，但是长相俊朗的年轻人送到了俱乐部的门口。这个小伙子名字叫做威廉·威伯福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他号称英格兰第一台客，实际上啊，就是个赌博赌客。这个不良的习性啊，却成为这个小伙子威伯福斯未来的政治资产之一。在他精湛的和绅士气度的那些无数的牌局中，有那么一次，他居然放下了贵族的派头而暴怒，是掀桌子甩脸子。为啥？因为他的对手克劳伦斯公爵把他自己家的黑奴司机作为赌注压到了牌桌上。公爵是什么人呢？英国的贵族分为公侯伯子男，比如说咱们熟悉的查尔斯王子吧，他的头衔就是康沃尔公爵。你看呢，这个威伯福斯他敢跟公爵发火，那不吃了豹子胆了吗？说明两点。第一，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是蓄奴的，就是家里呢都是养着奴隶，这是个普遍现象。第二呢，是威伯福斯他有种啊，他敢为奴隶发声。在威伯福斯的牌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小皮特。这个小皮特是当了20年的首相，是后来威伯福斯的在执政上最重要的盟友。就这么两个年轻人兴趣相投，他都爱打牌，都爱骑马，还热心政治。唯一不同的是，威伯福斯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把废除奴隶制，把英国人从奴役黑人的道德罪恶中解放出来，作为上帝赋予他这辈子的使命。其实啊，启发威伯福斯致力于废除奴隶制的是从一个叫约翰牛顿的牧师开始的。这约翰牛顿当时是一个著名的传教士，他还是一个诗人，他创作的诗篇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被谱成歌曲广泛传颂。威伯福斯就是被这首歌感动而坚定了他心中的信念。而在威伯福斯无数次在议会中提案否决再提案再否决的时候，他厌恶了政客们的阴暗，他曾经向上帝祈祷，他想要一个答案，我是继续在议会努力，还是成为一个传道者呢？这问题一问咱们就清楚了，这是碰到咱们常说的叫做职场危机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儿，该找什么活干了。这个时候啊，牛顿牧师就对他说了，哦，听说您最近在为当议员还是为当牧师而烦恼，那么我约翰牛顿呢，给你的建议是，你呢两个一起干，做好议员就是你的 mission 呢。在英语里面啊，这个 mission 呢就包含了要完成的任务和传教两个意思。威伯福斯那是英格兰第一牌客，多好的悟性，知道了在政治这个错综复杂的牌局中，顺从上帝的呼唤，推动禁奴法案。威伯福斯在1787年提出了道德提升法案，把奴隶制的问题从道德层面先提出来的，没成功。之后呢，他就开始搜集这些证据资料啊，去证明这个黑这个蓄奴啊是多么丑陋丑恶的一件事情，奴隶制啊让黑奴受了多少的罪。在1789年他再次提出法案，提案呢获得了同意了，但是投票却失败了，那还不是等于没通过吧。1792年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世界，小皮特和英国女王啊都不太赞同威伯福斯的激进，但是威伯福斯还是坚持提出了外国奴隶法案。因为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所以他要求呢禁止英国船只运送黑奴到其他国家。 但是这也是最惨淡的一次表决，支持派最后仅仅获得了18票。1796年，威伯福斯再次提出外国奴隶法案，经过双方的充分动员，然而在最关键的一刻，居然有六位支持废奴的议员没去投票，跑去看歌剧了。表决的结果是70票比74票，再度饮恨，这威伯福斯给气得大病一场啊。后来反对派提出了很狡猾的叫做奴隶改善法案，他立法要求各殖民地啊，包括美国，改善奴隶生活居住环境啊，还改善他们的教育福利。这呢没有去禁止蓄奴，但是呢他们却想堵住威伯福斯的嘴。那时候你看，你不说这个黑奴被虐待吗？黑奴是多么的惨吗？那你看我们也要求改善奴隶的生活条件了，你看这奴隶日子都过好了，你还有什么必要解放奴隶呢？你解放奴隶不就想让他过好日子吗？这个法案呢打击了威伯福斯，但是呢却反过来得罪了殖民地的那些政治力量，比如说包括美国在内，他们说，哎，你英国凭什么来管我，怎么来管教我自己的奴隶啊？就这样威伯福斯无意中却多了一些支持者。后来机会来了，大家记得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支持华盛顿向英国军队开炮吧？对，就在那个历史时期啊，英法两个国家在交战，航行于海上的船只呢，唯有悬挂中立国的国旗才能够免除被上船搜查，但是中立国的国旗啊，正好是奴隶船的庇护，这些奴隶船呢，就打着中立国的国旗跑这个贩奴的买卖。那么这些中立国旗的挂中立国旗的船只呢，也提供粮食武器给法国，所以英国就想断绝法国的海上供应，那就必须让这些挂中立国国旗的船只呢断了念想。结果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这奴隶船它不也挂中立国旗的船吗？所以呢他们也就失去了航行自由，奴隶贩子就无机可乘，挣不了钱了嘛，是吧？所以呢接下来在议会你遇到的阻力也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奴隶贩子不去贩奴了，没有机会去挣钱了，所以呢他们对于你废不废奴他也就不太在乎了。所以天赐良机啊，善于等待机会的威伯福斯演了一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好戏。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家好，这两天围绕习近平在印度参加金砖峰会时期的健康状况啊，网上出现了大量的传闻。事情最初呢，是从一段现场的视频开始的，当时是印度的总理莫迪正在讲话，突然之间停下来看向习近平的方向，而且呢，似乎连续问了两次 Is it OK? 也就是还好吗？与此同时呢，习近平身边有几名工作人员啊，迅速的围了过来，再加上习近平呢，后来没有参加当天晚上的晚宴，于是很多人呢，就把这些画面穿起来，怀疑习近平啊，是不是身体突然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随后呢，甚至网上出现了习近平在印度突发脑中风，然后医疗团队呢，进行了紧急的处理，甚至不愿意让印度方面掌握习近平的健康状况，而拒绝在当地治疗，然后在专机回到北京之后被直接送进了301医院的加护病房，就是 ICU 等等。今天的俄罗斯媒体公布了另一个机位的视频啊，就是当时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在问习近平的时候，俄罗斯的媒体呢录下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拍摄的这个当时的情况。这个视频呢基本上确认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我们知道9月24号啊，川习会习近平呢能否来到美国，能否跟川普见面，这也是一个观察习近平状况的重要窗口。目前呢这方面已经传出了非常重要的信号，咱们一会儿来聊。另外呢，就是今天的中东局势啊，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转折，就是川普在接受 Axios 的采访的时候，突然之间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他说呢，我马上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做，我要不要进去摧毁伊朗政权，还是不进去？他说这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对我来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啊，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去也可能不去摧毁伊朗。那么随后呢，又传出了美国和伊朗的小弟胡塞武装之间达成了重要的协议啊，似乎是已经完全抛弃了沙特。川普呢，同时还要召集中东六国开会，商议对伊朗的最终的决策。那么川普对伊朗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全世界都在屏息关注啊。但是现在川普又做了一个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号呢？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昨天呢，咱们提到就一个网络的传闻，说习近平脑中风，从专机上呢直接送入了301医院。昨天呢，我在频道中高度怀疑这个传闻的可信性。就是当然，其中一个原因的话，我也是觉得好到难以置信了。然后呢，我提出来，川习会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验节点。那么这个事儿呢，现在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进展。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 Russia One。公布了相对完整的现场画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印度总理莫迪对习近平说的那句 Is it OK? 并非是因为习近平的健康原因。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失望，甚至可能不想让我去说这个重要的更新哈。其实呢，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英文的时候也怀疑根本就不是健康原因。因为如果是健康原因的话，莫迪更可能说的是 Are you OK? 就是你还好吧。至少按照我的语言习惯，

hey， 就是莫迪当时讲的话可以理解为情况还好吧，也就是说呢，可能不是健康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才可以用这个 is it okay 啊，就不是健康问题的话用 is it okay 啊，就是情况还好吗，这个更符合一般人的语言习惯。那么所以俄罗斯电视台的视频呢就填补了这一空白啊，或者是说印证了我们的猜测。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在围到习近平身边之后啊，他们处理的东西看起来并不是医疗设备，而是习近平使用的同声传译的耳机和接收器。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工作人员俯身仔细的检查设备，随后呢另外一名工作人员拿来了新的耳机和接收装置，然后习近平也把这个同声传译设备放到自己的手中啊，进行检查和调整。就是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暂停了讲话，等待中国代表团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等到习近平重新戴好耳机以后并且向前方示意以后，莫迪才开始继续讲话。所以从整个这个过程来看，一个非常自然而且也有现场画面支持的解释，就是习近平的同声传译设备出了故障，他听不到莫迪讲话的翻译啊，所以说呢工作人员紧急的更换了设备。莫迪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停下来问了一句 is it okay， 实际上是确认习近平现在是不是能够听到了。当然呢有人可能说，那这也不能够证明说习近平就没有问题啊，健康就没有问题，因为习近平确实没有参加后来举行的晚宴，而且习近平缺席晚宴的事儿也得到了印度媒体的确认。那么习近平健康状况究竟如何，我觉得围绕24号的川习会，也就是离现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可能会给我们更多和更确切的答案。目前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这样的哈，就是法新社呢援引了美国官员的报道，说习近平预计在9月23号的下午抵达安德鲁这个联合基地啊，或者空军基地，而川普准备亲自到机场去迎接。美国总统亲自去机场迎接外国元首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事访问的标准程序，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安排进行执行的话，显然是属于额外的礼宾安排啊，等于是川普释放了巨大的善意。尤其有意思的是，今年5月份川普去访问北京的时候，习近平并没有亲自去机场接他，而是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去迎接，也就是川普给了习近平完全不对等的高规格的接待。那当然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啊，就是习近平会来美国，也就是说他的健康状况是允许他来美国访问的。而川普亲自去安德鲁斯机场去接他到底是为什么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9月14号的时候，中国燃气啊，这是一个中国的公司了，和美国的 LNG 啊 ，LNG 的话应该指的是液化天然气的缩写哈，就是 Liquidated National Gas 啊，这样的一个巨头公司呢，这个 Venture Global 签订了一份20年的液化天然气采购合同，从2030年开始每年购买50万吨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点，因为中国从2025年3月以后基本停止了直接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因为中美关税战呢使美国天然气失去了价格竞争力。目前中国仍然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但是就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10天，中国企业突然之间签了一份横跨20年的美国能源合同。我们当然没有证据说这是习近平亲自批准专门送给川普的礼物，但这个合同非常符合北让全世界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有一大部分是卡塔尔供应的，但是卡塔尔现在受到战争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关闭，红海可能会被胡塞武装威胁。俄罗斯虽然可以提供大量的管道天然气，但是中国也不愿意把能源安全完全的压在俄罗斯的身上。所以其实普京呢前两天到这个北京访问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够和中国之间签订这种天然气的供给的合同，但是呢中共那边拒绝了啊，普京是空手而归。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共是试图把自己的能源来源呢尽量的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啊，俄罗斯啊，中东啊，美国，澳大利亚等等，这样的话呢中国自己的能源供应安全系数才越高。换句话说呢，中国买美国的天然气既能够改善中美贸易氛围，同时的话也给自己的能源安全买了一个保险单。当然习近平送给川普的礼物远远不只是这一点点的能源合同哈，那么还牵扯到
川普总统

统要做的关于伊朗的一个重大的决定。那么习近平这次还给川普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先进入一段工商时间。接下来我们想首先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就是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前几天呢，咱们讲的这个黑膏滋应该怎么吃哈，这个适合谁的问题。昨天后台有位观众留言呢，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他说这个西洋参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红参，和这个高丽参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感谢您的留言了。其实呢，红参、高丽参性质是偏热的啊，吃多了容易上火，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长期吃。那么西洋参呢是不一样的，性质温和补气，但是呢不容易上火，特别是适合容易疲劳或者想做日常调养的朋友。这个 GenX 黑膏滋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的优质西洋参，用古法高滋工艺长时间慢火熬煮，把有效成分都提出来，吸收自然就会更好。每天一小勺相当于六根西洋参的活性成分啊，不用炖不用泡，省心也方便，长期吃。其实像我这种特别怕麻烦的人啊，就是如果吃这种东西的话，会感觉要容易很多了。这个 GenX 的复购率一直非常的高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不少观众朋友的反馈。有位朋友啊，原本是睡眠不太踏实，晚上容易起夜，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感觉是比以前睡得沉，白天的精神和气色也好了很多。像这样的朋友很多啊，到这个9月30号之前呢，黑膏滋有一个中秋的优惠的活动啊，就是您呢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二维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折满之后如果是还满350美元的话，还有一个满减活动再减20。这个产品我知道一般是不太做活动的哈，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现在确实是一个好时机。详细的情况可以扫描屏幕左上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是给他们直接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要告诉他们咱们专属的会员码哈，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就是 TL Time。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点击链接来了解哈。OK, 好，咱们现在呢就回过来接着讲这个川普现在对伊朗要做的一个重大的决定。今天川普在跟这个 Axios 记者这个 Barack 莱维德哈这个采访的时候，亲口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哈，他说我马上就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是否去摧毁伊朗政权。那也就是说呢，川普正在考虑的是要不要重新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把战争推向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为什么要现在做决定呢？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半年多了，美国现在实际上卡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伊朗遭到了重创，但是政权没有倒。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虽然越来越向美国倾斜，但是正常的商业航运仍然没有完全恢复。伊朗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德黑兰仍然不肯接受美国提出的全部条件。更麻烦的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开始向也门和红海扩散。所以一个原本川普希望几周解决的问题，现在拖了半年，而且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终局。那这个时候川普就必须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美国到底是继续这么耗下去，还是更这个猛烈的去打击伊朗，强行制造一个终局。 Axios 报道说，美国现在已经啊这个命令说把目前在中东的兵力规模维持到年底，这就意味着说川普手下的这个军事将领和军队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啊，这个军事选项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而不仅仅是嘴上的威胁。但是川普没有马上下令开战，而是决定在下个礼拜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这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召集起来，亲自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个安排特别值得关注哈，因为根据 Axios 的披露呢，8月初的时候，川普其实已经考虑要恢复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但是沙特和卡塔尔当时踩了刹车。原因是非常现实的，因为沙特和卡塔尔虽然并不喜欢伊朗神棍政权，但是呢，担心美国一旦把伊朗逼到绝境的话，伊朗就会轰炸海湾国家的石油、天然气，甚至比如说海水淡化工厂等等基础设施。川普听了他们的意见，没有立刻升级战争，但是一个多月之后，海湾国家面对的局面反而更加恶化，就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突然沿着也门红海沿岸发动攻势，曼德海峡受到严重的威胁，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遭到打击，甚至沙特不得不向美国求助，而美国却没有答应参战，只提供情报和目标的信息。那这时候沙特就有点麻了爪了，他这个跟也门有点这个胡塞武装有点干不过啊，但是又不断的遭到这个胡塞的袭击。现在据说这个沙特的拦截导弹呢已经快要见底了啊，所以他们也很着急。于是呢这个沙特就找到了北京，希望中国利用自己对伊朗的影响力，让德黑兰呢能够去约束胡塞。
路透社今天有一个独家的报道说，中国随后确实是私下向伊朗传递了这个要求啊，也就是说，一个多月之前，沙特担心美国把伊朗打得太狠，一个多月之后呢，沙特却发现伊朗支持的地区武装已经把战火烧到了自己的能源命脉的附近。那事情到这里边哈，又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就是黎巴嫩真主党有一个报纸叫做《消息报》啊，他们报道说，沙特呢现在正在请阿曼出面斡旋，希望能够跟胡塞之间实现两周的停火，并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更广泛的谈判。这个胡塞跟沙特之间呢是有这个大概十年的仇恨，因为沙特支持也门的原来的政府啊，胡塞武装算是也门的反政府武装嘛，所以沙特还曾经帮助也门去轰炸胡塞啊，胡塞可能就觉得这都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儿，为什么你要介入？所以呢，这个胡塞武装跟对沙特就非常的仇恨。胡塞武装提出的条件远远超出了普通的人道主义停火，他们要求沙特停止干预也门，结束对也门的控制和封锁，而且要求沙特为战争造成的损失来提供赔偿。这个消息目前并没有得到沙特或阿曼官方的确认哈，但是呢，他却能够和 Axios 确认的另外一件事情能对上，就是美国的外交官上个周末已经在马斯克特与胡塞代表秘密见面，是阿曼帮助组织了这个会谈。美国最关心的两件事啊，第一就是阿曼会不会这个胡塞会不会攻击美国，第二会不会这个攻击曼德海峡，就彻底掐死这个红海的到阿拉伯海的这个出口。那胡塞表示说呢，他们希望继续维持2025年跟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攻击你，第二的话他们说我们也不封锁曼德海峡，但是我们一定要攻击沙特的船只。话是虽然这样说哈，但是沙特的船只是运能源出去的，沙特的能源运不出去一定会引发油价的上涨，也一定会触发美国的通胀，然后也一定会引起这个川普中期选举的困难。所以美国现在的话呢，他的态度基本来说是止损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真的跟沙特之间有仇的话，你们两个赶快去解决，我不管，但是呢请不要给美国制造麻烦，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所以说他们现在在主动的跟胡塞接触，当然胡塞会觉得很爽啊，美国都来找我谈了，说明我的地位很高啊，是吧？他们也想把他们在也门取得的军事成果兑换成为政治成果啊，比如说得到美国的承认，然后呢比如说他们可以就是继续比如说去找沙特报仇也好啊，或者比如说甚至在美国的帮助之下他们摆脱对伊朗的控制，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呢川普要做的这个决定哈，就是红海这边的话呢是有一点危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又打不开，所以川普一看现在美联储不得不因此而升息就造成美国现在的经济要进一步的减速嘛，通胀又很高，所以川普现在很着急，还有大概六个礼拜的时间就中期选举了，于是呢川普就准备在下个礼拜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集海湾六国的最高领导人啊一起来开会。川普可能真正要问的问题就是，一个月之前你们不让我继续打伊朗，现在你们是不是还持同样的意见？如果沙特现在也在想办法跟胡塞谈判哈，其实沙特现在也被胡塞打得比较惨嘛，沙特也在跟胡塞谈判。如果沙特跟胡塞，我的判断是，如果沙特跟胡塞能够达成停火的话，沙特很有可能再次主张美国不要扩大美伊战争，因为他觉得这个红海这边的话还不太稳定，然后如果这个美国扩大战争的话，伊朗肯定会疯狂的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啊，那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就太难过了，实在是。所以呢，这个沙特有可能并不希望美国扩大对伊朗的战争，尽管这两个国家之间也不怎么对付，所以这就是川普现在的困难。沙特呢是整个所有的这个逊尼派这些国家海湾这些国家的老大，沙特表态之后的话，其他别的国家很可能会跟牌，但是川普呢有点等不及了哈，继续耗下去的话，战争没有一个清晰的终点，而美国现在的经济要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啊，所以现在呢川普就要做一个，就他叫 big decision 了啊，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实际上不是简单的打和不打啊，而是第一，继续这种经济封锁和有限的压力能否逼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啊，第二，如果发动一轮足够猛烈的打击的话，能不能够在军事上制造一个新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现实。
那现在呢，这个白宫啊已经开始研究战后的地区安排，包括如何长期的遏制伊朗啊，同时推动以色列和更多地区国家实现关系的正常化。所以这个川普呢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北京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如果中共那边能够斡旋啊，让川普不要在这个两难之间做选择，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个出路。9月16号的时候，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接见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谈里面有一句非常不同寻常的话，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能源运输和供应链稳定，并且呢明确说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啊。换句话说，伊朗搂着点啊，不要让这个胡塞做得太过分啊，不要去封锁这个红海和曼德海峡。同时的话呢，中共似乎也在劝伊朗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共不就跟伊朗勾勾搭搭吗，是吧，只是做一个姿态而已。但是我觉得中国可能做的不仅仅是一个姿态，因为中国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不错，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跟海湾国家之间呢，就是他们也都有这个石油的签订的合同。所以呢，中国现在他主要担心的是伊朗长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会伤害中国的经济，也就是中国进口能源的成本上升了嘛。如果胡塞再把曼德海峡跟红海堵住的话，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航运成本也会上升。所以这个中共啊，他在政治上是支持伊朗反对美国，但是呢如果伊朗和胡塞同时威胁两个世界能源的咽喉的时候啊，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时候，中国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受伤。所以他呢突然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就跟美国有着同样的诉求，所以川普呢也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说他认为说这个现在是拉住北京让北京发力的一个好时间。中共这边其实他的这个态度是我觉得很说明问题啊，就是说中共对俄罗斯也有同样大的影响力，但是中共从来不劝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就泽连斯基本人呢在乌克兰亲眼见过朝鲜制造的导弹，却没有看到中国制造的导弹。所以他没有指控中共像朝鲜一样向俄罗斯提供完整的武器，但是他说俄罗斯使用的机器和技术都来自中国，因此中国对俄罗斯现在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俄罗斯遭到了制裁，在能源、银行和技术渠道等等被大量的切断，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只能依靠北京。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推动俄罗斯停止战争，他说如果你有能力做或却选择了不做，你怎么还能说是在支持我们呢。然后他说他真正感到遗憾的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站到乌克兰这一边，而是中国甚至都没有站在中间啊，而是站在了俄罗斯的这一侧。他说像中国这样体量巨大的国家，站位稍微偏一点的话，那就是很大的一块啊，就能够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帮助。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中共可以支持乌克兰，可以对普京造成这个影响啊，就是在停火上施加压力，但是中国不做。而在伊朗的问题上中国是真做啊，因为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啊，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在这个就是现在川习会哈，放在这个政治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川普对习近平表现出了超高规格的礼遇啊，就和异乎寻常的热情。就一方面就是伊朗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购买美国的天然气。法新社说呢，这个川普准备亲自到这个机场迎接呀。我们知道正常的这个国事访问哈，一般都是国务院的礼宾官员到机场去迎接，然后总统在第二天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啊，包括检阅仪仗队，这都是几十年的惯例。说总统去机场迎接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个几十年都没有。唯一的两个特例就是2008年的时候，小布什去机场迎接了这个当时的罗马教宗，天主教的教宗本笃十六世。2015年的时候，奥巴马一家到那地方去迎接了教宗方济各。这方济各或者是本笃十六世，他是天主教的教宗啊，他并不是这个一个国家的元首。所以如果川普真的亲自到安德鲁斯机场迎接习近平的话，显然就是有意的给习近平面子啊，提高他的这个礼宾的规格。那川普为什么对习近平这么客气的话，当然我们不
不会把它简单的解读为川普跟习近平勾肩搭背变成好朋友了啊，或者比如说是川普这个有求于完全有求于习近平。实际上哈，就是说习近平这边呢也有很多是有求于川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中美双方互相对对方的这种期待。美国呢希望中国这边增加购买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飞机，希望中共那边放松稀土和关键矿产的限制，希望在 AI 和先进芯片的问题上建立某种可以管理的竞争框架。同时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又希望中共这边利用自己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约束胡塞武装，甚至可能还希望习近平利用对普京的影响力来推动俄乌谈判。这是美国这边的一个 wish list 啊，他的一个愿望清单。而中国这边同样有一大堆东西希望能够从川普的手里得到啊，比如说降低关税，放松部分芯片的限制啊，避免这个对伊朗的帮助会导致二级制裁。另外呢，就是他也不希望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啊进一步的去支持台湾等等，他也希望能够他们的商品继续向美国倾销。所以川普现在呢可能采取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策略，礼宾上给足面子，机场亲自接机，白宫正式欢迎，国宴上安排科技巨头参加，但是等到双方真正坐到谈判桌上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问题，贸易、稀土、芯片、 AI 什么伊朗、俄罗斯等等，全会在桌面上摆出来啊，就大家会非常严肃的去博弈啊，去谈判。所以我们看到哈，各国现在在看起来做一些很矛盾的动作，实际上全部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点我想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就是当世界进入越来越混乱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时代以后，美国和中国虽然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却发现很多全球性的问题离开对方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两个大国只能是计算自己的利益，然后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对方的手里有自己需要的牌，这就跟打桥牌一样啊，你对方的手里边有自己需要的牌。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双方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啊，来制定两国之间的这个外交的原则。那伊朗这边的话呢，其实对美国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的，而美国这边对伊朗呢似乎也释放出了一个，一边川普是威胁是吧，感觉好像又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了，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美国却对川普却对伊朗释放了一个非常温和的信号啊，或者说非常友好的信号。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知道下个礼拜不要开这个联合国大会嘛，各国的国家元首或者外长的话会到美国来。尽管美国一直在制裁伊朗，但是美国却给伊朗的总统佩泽什基安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包括他们所带的伊朗核心代表团发了进入美国的签证啊，允许他们下周去这个联合国参加这个高级别的会议。当然美国给他们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活动范围的限制啊，甚至限制他们购买奢侈品。但重要的一点是伊朗的总统和外长能够来到纽约啊，这就本身是川普的一种善意了。因为美国比如说这次拒绝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和他们代表团的赴美的签证。美国国务院解释说呢，允许伊朗核心代表团入境是美国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否定美国为什么不给巴勒斯坦这个民族权利机构主席也就是发签证啊，就要不然的话就显得这不就显得很双标嘛，是吧。那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态度呢是非常强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小哈梅内伊哈，他的政治顾问叫做佐尔加德尔，公开表示说，在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离开他们的位置之前，伊朗是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甚至把这称之为伊朗复仇的一部分。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啊？他是伊朗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他讲的话当然非常有分量，就他是能够跟现在小哈梅内伊说上话，但是他不能证明说他已经成为伊朗政府正式的或者是不可谈判的最终条件。然后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一天之前在北京告诉王毅啊，这个时候说法就更柔和一些，他说伊朗不希望冲突继续，希望重新回到外交解决的渠道。而且呢，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方案，但是美国必须批准之前的承诺。所以未来一个星期哈，这个川习会上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这个一方面是关于习近平健康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看一下
伊朗问题川普到底想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川普可能会最终做一个关于伊朗这个如何终局的一个决定。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哈，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谈的内容不错，比较有深度，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把咱们这个频道呢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子涵。林夕是一个勤奋的填词人，他每年的作词量可以达到香港全部词人产量的三分之二。不止如此，以粤语歌词出道而出名的他，还努力钻研国语填词的方法，为多首曲子填出了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的歌。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和《富士山下》就是其中之一。《富士山下》这首粤语歌表达的是只要拥有过就足够的人生领悟。林夕说，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是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也是如此，拥有过就已经足够。来听这首《富士山下》。

爱情转移，林夕说自己用爱情不停转的感觉写出一种感情无常不受控制的感觉。他说在找到真正的快乐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悲伤，只有了解了悲伤，才能在再次遇到它的时候知道怎么去化解。人生兜兜转转，所经历的一切都像富士山的白雪一样沉积到心底，从雪中开出那朵名为回忆的花朵。来自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0: 大家好啊，上次节目中呢，我们说到了人到中年的虚云大师啊，他是为父母祈福，这么三步一拜。从1882年的7月到1884年的5月，前后将近两年的时间，23个月啊，这种毅力那是一般人没有办法企及的。不仅在这一件事儿上，在佛法修行上呢，虚云大师也是意志坚定，他是勇猛精进，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禅师，让当朝的慈禧太后对他都是另眼相看，甚至呢，在这个慈禧太后逃亡的路上，他都要带上这位十分有名望的大师。当时是1900年的6月20号前后啊，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为了躲避列强的追击呢，慈禧太后啊就率领着光绪皇帝和文武大臣呢等等是连夜出京，向山西这个方向逃跑，很快就到了西安了。可是眼前的这一幕让很多人十分震惊，为什么呢？当时城中是饿殍遍地，活着的百姓也是瘦骨嶙峋呐。没办法，这儿的干旱、蝗虫这么灾害交织在一起，当地百姓是饥肠辘辘，民不聊生。为了能够活下去，有的百姓怎么办？吃死人。有的百姓是一子而食，连空气里边都弥漫着瘟疫的味道。看到这种情景，虚云心里边难受啊，他就请求慈禧呢，说下令停止人们呢人吃人的现象，并且呢要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可是大家想啊，当时啊慈禧等人是一路逃亡而来，并没有太多的他这个物资带着，钱财也是所剩无几呀，怎么办呢？来到西安之后就得入乡随俗，客随主便嘛，很多地方都得依靠着当地的富商。在这种情况下，虚云呢他的提议自然就没有得到十分有效的回应。另外一个是不容忽视的事情呢，就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尤其是人吃人的问题出现之后，如果不是及时加以制止，那瘟疫一定会大面积的蔓延，甚至没有办法收拾。而要想消除这场瘟疫，只剩下一种办法了。什么办法呀？下雪，只能靠天去驱除这个灾害。可是大家想一想，当时正值九月，如果正常来说，这根本就不可能下雪。但是慈禧在重镇的要求之下呢，请来了虚云大师，让他呀前来主办这么一场法事，也就是在卧龙寺开这么一个息灾法会，以祈求天降瑞雪消除祸灾。这给一般的人呐，根本就不敢答应，但是虚云答应了。炎热酷暑的季节，几个月不曾下雨的西安怎么可能突降瑞雪呢？很多人心里边都心存疑虑，但是虚云大师啊，他顾不得人们质疑了，带领着弟子们就登上临时搭建的这个露天木台，开始这么不分昼夜的念经持咒。附近许多寺庙的僧侣啊，都纷纷的赶来跟着虚云大师呢一起是登台求雪。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直是六天过去了，天空上是一点变化没有。路过的百姓和官员们开始都议论纷纷呢，不少人认为这纯属是异想天开，怎么可能呢？没想到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当法会进行到第七天的时候，原本是艳阳高照的天空突然间乌云蔽日，温度越来越低。到了下午，奇迹出现了，天空中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见到祈雪成功，僧人们兴奋异常啊，纷纷起身下台，就各回各的寺庙去了。最后呢，就剩下了一个人，依然端坐在风雪当中，一直坚持着虔诚诵经。没错，这个人就是虚云大师。他依然在高台上是盘腿而坐，他希望坚持得更久一些， 因为这样呢，雪就会下的时间更长一些，对西安的百姓来说就会更有利一些。一向笃信佛教的慈禧看到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她的心情十分激动。再听说虚云大师还在高台上端坐着，慈禧是不觉心生敬意呀。她是亲自赶到这个高台前，虔诚跪拜。那一刻啊，在慈禧的心里边，久久难忘的是佛法的威力，以及虚云大师的慈悲。怀着尊敬之情，慈禧呢是希望虚云大师留在自己的身边，他是对虚云大师许予高官厚禄，希望让虚云大师哎呀永远在自己身边跟着自己。可是看到百姓生活渐渐步入正常之后，虚云大师已经没有什么忧虑了。他呢用了一个借口，以城市繁华不利修行作为理由，悄悄地离开了西安，来到了终南山，在这儿是结庐修行。在这里呢，跟僧人们是一起参悟佛法。此后虚云大师啊，他是以弘扬佛法作为己任，建寺度僧，修建了十多座寺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佛门弟子，应该说是功勋卓越。而有关他的很多的神奇故事呢，也很多都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耳熟能详。比如1897年有这么一段故事，当时虚云大师呢正在福建省南太武山的福兴寺在闭关，有一位迎祥寺的和尚前来敲门，说呀他们寺院里边有一只放生的雄鸡，大约重呢是七八斤，这是一个挺大的一只鸡啊。这只雄鸡是凶狠好斗，在鸡群里边是称王称霸，每天追逐的其他那些鸡是不得安宁，老欺负人。这鸡群里的鸡多数都被他啄伤了鸡冠和羽毛。哎，虚云大师听完了这个和尚介绍之后啊，就说你啊把那只鸡绑了过来拿给我。很快呢，这只大公鸡就被送到了虚云大师的面前。大师是一脸的慈祥啊，开口对着这个鸡啊就说了几句话，然后呢为公鸡说归戒，教他念佛，末了他还做了一首顺口溜，这么说的：公鸡公鸡仔细听，前生作恶今变鸡，今生作恶还变鸡，止恶修善来得及。然后大师对着他讲说佛经，哎，没过多久你看这只恶鸡性情大变了，它不再好斗了，经常是独自栖息在树上，站在树上眺望着远方，如果用人来比喻，它是若有所思。它也不再啄虫子吃了，不再主动去觅食了，你不喂它谷物它就不吃东西，奇怪不奇怪？更奇怪的是，每天一听到寺院里面的那个晨钟暮鼓和钟磬之音，哎，他就随着和尚们是一起上殿上课，并且还时常的发出佛佛佛的叫声。此后两年的时间当中，这只鸡一直坚持着进殿听课，从来不懈怠。直到有一天晚课之后，有人看到这只鸡是昂首挺立，扇动翅膀三下，做出念佛的姿势，然后就没了气息死了。鸡的这个姿势保持了好几天呢，没有丝毫的变化，寺院内外的许多人都看了，都说神奇。一只凶悍的公鸡居然在大师的劝诫之下坚持了两年的礼佛念经，这种神奇打破了很多人的认知，让很多人是重新建立起了对佛法的尊敬和信仰。还有这么一件事儿，跟雄鸡受戒这件事呢很相仿，那是发生在1933年的1月。一天的傍晚呢，虚云大师呢正在南华寺的竹棚大殿上讲经论道，听众当中包括不少的当地富贵中人，都是有钱人。突然门外出现两道绿色的电光，这个电光是离人们越来越近， 有一位站在藏经楼上的孩子呢，首先发现了异常，这绿光是什么呢？哎，不一会儿人们看到那两团电灯泡一样的绿光啊走近了，可是人们都大惊失色，原来是一只白额猛虎啊。哎呀，老虎来了，孩子惊慌失措的大叫。在这之前呢，寺院的后山呢经常发生这个虎患，老虎时常下山去捕食家畜，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老虎进入寺院里面的这样的事情。何况寺院里面没有家禽家畜，老虎为什么要进寺内呢？只见这只老虎是不疾不徐，缓缓进了寺院，慢慢走向竹棚。竹棚下的人们呢都吓坏了，纷纷惊慌狂喊向后奔跑啊。有不少随从的士兵就举起手枪准备向老虎射击，那个时候已经有枪了。这个时候就听虚云大使在法座上高声说道，不要开枪，你们不要杀他，这只老虎是来听经皈依三宝的，让他过来吧。大伙儿听了都半信半疑呀，尤其是那几个士兵，虽然没有开枪，但依然是紧握着手枪，不敢轻视疏忽，怕万一出现什么事儿啊。就看这只老虎啊是一步一步的向前逼近。这时候虚云大师的弟子关本和尚立刻跳了出来，拦在老虎的面前，高声斥责，孽畜，勿伤我师父，我这身老骨头愿供养你。老虎似乎很不满意，冲着关本是大叫怒吼啊，一声高亢的虎啸响彻了寺院内外。再看这个虚云大师，他是镇静如旧，微微的笑道，关本，他不喜欢你挡住他的路，你让开吧，他不会伤我的。说完呢，虚云大师独自是迎了上去。猛虎来到了虚云面前，抬头仰望，他看见了虚云这个慈祥眼光的注视，低声吟笑几声，渐渐的就变得温顺了。虚云慈爱的含笑轻问，山君，你可是来听经皈依佛法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是，看着这只威风凛凛的猛虎啊，居然真的点了点头。哎，忽然跪伏在虚云大师的脚下的石阶上面。虚云说，很好，难得你这样觉悟，你既能悟，亦知前生因果了，今晚来皈依佛法，我就为你说三皈依，希望你从今以后隐居深山，勿伤害人畜，精勤修持，将来得正正果。你再看那只老虎，好像真的听懂了似的，仰望着虚云，琥珀色的眼睛里边流露出像小猫一样的那种天真稚态，它的尾巴在地面上是微微的卷动。虚云为他说法传戒，他是一直耐心的听着望着。大师是慈悲无比，伸手抚摸着老虎，你真乖，你的心地如此善良，你一定能修成的。山君啊，你请听我说记，虎实皈依佛，正性无两样，人心与畜心同以光明藏。硕大的老虎温顺的像一只小猫一样，任由着虚云的轻轻抚摸，只见他的头微微扬起，像只大猫一般的去迎擦大师的手。大师又说，你回深山去好好修行吧，从今盼你守山护佛法。这个老虎啊几次俯首点头，好像是顶礼一般，然后起身离去。这一路上还不时的回头看着大师，仿佛是依依不舍的样子。阿弥陀佛，周围的寺众都感动的是流泪呀，无不念道，虚劳真是法力无边呐。95岁的虚云老和尚独自站立在这个台阶上，遥望着远去的老虎，缓缓说道， 并不是我有什么法力，这完全是佛力，不可思议啊。不以老虎归一为功德，丝毫没有沾沾自喜，心里想着只是佛法无边，只念着众生疾苦，虚云大师果真是大德高僧。不仅为雄鸡猛虎讲经，虚云大师呢还曾经为盗匪讲法，使其弃恶从善，保护一方平安。他也曾经跟军队的统领当面便说过，改变了他一生的信仰。我要说的这件事呢，是发生在民国初年。云南新军统领李根源认为出家的和尚不劳动不生产，同时呢，他看到一些那些不法僧徒啊，不守戒律，招摇行骗等等，对此他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就以倾诉社会为名，亲自督队，吩咐到各个这个寺院去逐寺会僧。当时虚云大师呢，正在住圣寺讲经，听闻这件事之后，他就叫下山去阻止这种行为。虚云来到了正拆毁之中的西坛寺，只见李根源正在坐镇指挥毁寺抓人。到了寺院门口，当地的卫兵认识虚云呐，就好心劝他赶紧离开，否则会有性命之忧。但是呢，虚云大师是口中念佛呀，他不顾卫兵的阻拦，大踏步的就走了进去。正在指挥毁寺的李根源见到一个鹤发童颜、清清瘦瘦的老和尚走到自己面前，还双手合十，十分的安静祥和镇定，心里面不觉就有几分诧异。李根源这个人听说过虚云，于是他开口就问道：你就是虚云？正是老衲。李根源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拔出手枪顶在虚云大师的太阳穴上。胆子不小啊，敢来这里不怕死吗？虚云大师正色道：我并非英雄好汉，也并非不怕死，今日前来只是恳求李大人停止毁寺抓人，若在死前德蒙大人不再毁佛，我甘愿一死。李根源冷笑一声：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好，我要让你死得心服口服。说完呢，李根源就坐了下来，看着虚云就问道：你不让我毁佛，你说说佛教有何用途？大师施了个礼，慢慢说道：佛像的雕塑目的在于令人起敬畏之心耳，人心若不敬畏，那就会无恶不作，人若无恶不作，社会就会祸乱四起，不得安宁。中国各宗族祠堂和东西各国的铜像雕塑等等，亦不过是令人心惊有所归。然而圣像雕塑起人敬仰之臣，功效不可思议。李庭元听了眨眨眼睛：算你说的有理，但是你们这些和尚不是生产。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好，欢迎来到围炉夜话。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大家都在热议的啊，这个任正非到底有没有润出国，还有习近平到底身体有没有出问题啊，这是这些天大家都在看到的最热门的新闻。时间点也非常敏感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介绍一下几位参与的来宾啊，一位是在线上啊，是恒河评论的主持人恒河，恒河好。
1: 哎，方飞好，大家好。
0: 嗯，那么在现场有两位，一位是微语看世界的微语，还有一位是靖远开讲的唐靖远，二位好。
2: 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大家现在正在非常关注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事情真的是非常多啊，那在美国也非常多，在中国也非常多，那跟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中美之间是互相的有交叉的。我们先说一下任正非，因为正好昨天9月15日是中共这个出入境新规生效，所以大家也在关注啊，就是说出入境新规生效之后，到底中国是不是慢慢在开始走向闭关锁国。但任正非这个消息呢是前几天开始传出来的，据说最早是因为有人就是把这个什么内部的一个聊天截图放出来，对不对？说他是一个那个就是华为那个董事长，说连续两天没有办法联系上任正非，然后把这个截图弄出来，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发酵，有人说他失联啦，有人说他这个全家出逃啦，甚至逃到某个岛上啦。但是比较奇怪的就是说呢，迄今为止没有官方的辟谣。那前两天他那个小女儿叫姚安娜，好像就是露面，在一个公开活动上露面，很多人说哎，是不是间接辟谣了，但是人家也说那林彪出逃的时候他女儿好像也在国内，说这个不能完全证明。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任正非这个事情啊，就是时间点非常的敏感。我觉得一个是出入境新规，一个是华为这些天在美国正好有案子，那还有一个就是川习会的钱，马上就要川习会了，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你们几位，来静姐先说一下。
2: 我觉得其实任正非这个传闻一出来，一开始我在我自己节目中我就说，其实这个不太可信，
0: 不太可靠。
2: 对，就是他这个说他这个出逃的，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任正非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他其实就是中共军方的项目，其实包括我也有接触过他们体制内的这伙的，他就直接告诉我，他是其实华为就是军方的项目，而且还是军方情报系统的项目，他只不过就披了一个就是民营企业的一个马甲，仅此而已。所以呢，像他这样的人，大家都知道华为其实涉及到了非常多的敏感的这个项目，说他不光是搞这个通信，也包括现在涉足到了芯片，涉足到这个 AI 啊等等这些领域，其实都是中共现在当前他这个可以说军事科技是最核心的这部分，其实全是华为。华为在国内你不知道它的电信通信它霸道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认识一个这个专业领域的，就是专门搞这电信的一个朋友，他是这么告诉我的，就是当初原本他们其实因为不是几大电信商嘛，什么移动啦，这个中华电信啦，还有就是联通啦，是吧，三大这个运营商，他们本来其实都有各自所采用的那些电信系统那些设备，他上头只要需要都没有任何的文件，就是一个电话一个口头通知下来，现在所有这些设备全部给我换成华为的。所以嘛，三大运营商没有任何一个敢说一个不字，全部都换，就是把现有的那个电信的硬件设备全部拆下来换成这个华为的，就变成这样子，就只能够采购，你只采购也就只能够采购华为的，就是这样子，可以霸道到这种程度。所以你想，他绝不是什么普通的这个企业，他就是中共的这个，就是中共的
0: 赵家人，
2: 对的，可以这么说，就是他这么一个概念。他什么意思呢？就你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的这个，像任正非，包括他一家，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孟晚舟是吧？当初为了营救他，中共是花了多大的血本，花了多大。

0: 吧？就是你想，孟晚舟仅仅只是华为一个就是财务总监嘛，是吧？是 CFO， 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居然他都可以下这么大的本钱。所以像这样的人，换句话说，对党国来说，对中共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们其实知道中共非常多的秘密，也绝无可能是让他轻轻松松的什么这个还举家
1: 出逃啊什么，
0: 还举家出逃。而且当时他说他逃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什么？
1: 什么小岛？
0: 一个什么大鹏岛什么那个岛？那个岛本身也在中国的领海范围之内，它本身也是中国的领土。
1: 对，
0: 就比如逃到海外，
1: 军舰一开就开过去了。
0: 对啊，你说你逃到海外哪个岛上去了，那有可能就是那是在外国的土地上，你本来就在中国境内的，你逃到那儿去有什么用呢？那是分分钟都可以这个抓你嘛。再加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姚安娜在14号的时候就出来这个露面，他其实原本在他还姚安娜他没有发那个更新的那个微博帖子之前，我也去做了一个查证，查到就是姚安娜就已经就是预告了。姚安娜她不是参加那个叫什么非遗是吧，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这个节目在23号要正式的发布，就是在她没有发这个帖子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媒体有报道出来。甚至我一看这个出来，因为我心想这是一个比较就是在中共官场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种逻辑，就是如果说任正非要出了问题，出了重大的什么出逃啦这一类，这可是重大的这种政治问题，那姚安娜无论她有没有直接卷入到这里面去，他肯定都是要被严控的，不可能让他还有这么轻松的就是完全正常的去出来去发布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活动啊什么节目等等之类的。包括你刚才提到，你说就是有人说拿这个林豆豆来打这个比方，林豆豆跟这个林彪是完全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林豆豆本身就是被周恩来安插在他们林家作为这个就是眼线的，就是这样的线人。林豆豆其实相当于跟这个林彪是背叛了他爹，他也主动的去揭发告发了他爹，是这样一种关系。但姚安娜跟这个就是任正非显然肯定不可能
1: 是
0: 这样的一种关系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消息本身是不太可靠。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这个消息它能够在这种时候迅速的发酵，我觉得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9月15号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出入境这个管理，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多的是跟美国这边起诉华为。因为美国这一次起诉华为，它最大的最实锤的证据就是当时孟晚舟自己签的那份4页纸的，好像是那份这个相当于供词是吧，就是那个供词是作为这次起诉华为公司嘛，因为被告是华为公司并不是他个人，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也说白了就是孟晚舟把华为公司出卖了，然后换取了他自己可以回国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事情一爆出来以后，在整个这个大陆的网络上面，其实很多人都一下子就因为当初孟晚舟被视为是英雄啊，哇怎么怎么地受了苦了终于回来了，这个现在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其实是把这个公司给出卖了之后去做了这么一个交易，变成这样子。所以他整个这个人设其实他那大家对这个华为本身这种观感，尤其是上次那个竹之鸟那个事儿的时候啊，整个全民对华为的观感就已经非常的糟糕，所以再加上这个事儿叫雪上加霜了一下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有这些因素，大家都乐于开始传播就是对任正非对华为不利的这
1: 种消息。他的身份也非常敏感，就是说或者说反过来说，如果他真的出点什么事儿的话，那就是大事儿，对吧？
2: 对，
1: 你觉得呢？
2: 对，我很同意唐俊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也觉得任正非带着全家出逃这种消息我还是不太相信，至少姚安娜没有出逃，但可以证明这个消息至少是不实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蹊跷的地方，比如说如果真的要证实任正非和孟晚舟还在中国的话，他可以用一个图片新闻或者视频新闻什么的马上发布出来，一下就辟谣了，为什么不辟谣不露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
0: 有点麻烦。对，
2: 麻烦的。而且这个我昨天听到一个爆料，我觉得还挺有，就是从逻辑上来说呢还是有可能性的，就是大宇你知道吗，今天没请大宇过来，大宇他有一个爆料，是他有一个观众所谓说是从中共内部某个高层的官员来的消息，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说呢其实任正非他不是出逃了，而是他现在已经被类似于被抓配合调查。为什么原因呢？他是说主要因为是 AI 泄露了，就是中共的 AI 泄露了中国的军事机密，不是前不久那个
1: Anthropic
2: 发
1: 那个
2: 报告吗？不是点名了7家公司，然后就是说其中最糟糕的是有一家公司，他就泄露了中共那些军事机密，把它都问题发到了那个 cloud 上面。

0: 结果就是起重机密，反正是意思就是说已经甚至把那个中共在四川的一些反正就是图纸啊什么的，包括那个军事管理人员的名单啊，包括他们那个登录的一些管理密码呀都上传了。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可能一旦被习近平知道了，他勃然大怒是有可能的。那我想如果说当时在印度开会的时候，会场上习近平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脸色大变，或者说表现出来某种异常，然后这个莫迪问他还好吗，这种逻辑也是有可能的啊。我不能说完全是这样，但是有可能。然后他是说呢，这个任正非这次呢就被牵扯到，因为中共那个习近平马上就开始调查军中这些人，然后调查所有的 AI 公司，然后就为什么牵扯到华为呢？其实并没有点名华为，就 Anthropic 并没有
1: 对
0: 点名华为，但华为的主要是因为中国那些 AI 企业他们所使用的晶片50%-60%以上都是用的华为，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被牵连呢？我觉得我也不能肯定，但是我觉得配合调查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
1: 还是两个问题的，一个他是不是有真的有被调查一说，另外一个被调查原因是什么，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有牵连的，就是他问题有多大还不知道，但是呢，你配合去调查一下，但是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讲得通，就是他如果不能够有露面的话，还是发生了一点什么事情。
1: 反正调查之说呢，我觉得比出逃之说靠谱，因为真的就是你这种人，他在中国千丝万缕的牵连，我觉得即使他有点什么事儿，他都没有办法下这决心。再说了，很多人说你如果出逃，哪个国家敢接收你啊？像你这样的人，你像当年王立军跑到大使馆，不是还是被送出来吗？因为这确实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出逃不太可能，但是感觉也不像是完全空穴来风啊，这多少天了，好几天了。人家说以前传就是任正非出什么事儿，好像华为官方24小时内都是迅速辟谣的，但这次没有。所以恒恒，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2: 我从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人家不敢接收这一点来看哈，因为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他可能有点事情的话呢，有人听到一点风声，然后就说他出逃了，但出逃的可能性非常小。当然一个呢就是刚才唐金远说的哈，就是他这种人是被高度关注的，就是说基本上不大可能像这个级别的，现在我觉得护照都要没收的，不可能逃出去。他也不可能像那些异议人士或者是被宗教迫害的人士从那个边境越境逃出去，这可能性很小。到了他们这个级别的时候，他跟这个底下的那些就是专门搞偷渡的黑帮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就他已经级别太高了，不会碰到那些人。他们比一般的人还要难逃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谁敢接收他。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么高调的人哈，他存在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基本上发达国家没有人愿意去得罪他，因为发达国家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在华为五G 的问题上都已经表过态了，而且很多都把5G拆掉了。就是像这种类型的人，一般人家不大会接受他政治避难的，就说你就这个系统里面的人，你要是代表中共的，怎么会接受你？另外一个呢，如果我接受你的话，那中共会跟我过不去，而且中共肯定会拿贸易做武器，没有人敢做。在这么多西方国家当中，唯一敢做这个事情是美国，但是美国现在呢正在打官司，他不可能送上门来。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是其实严格的说虽是告这个华为哈，但是其实你们是有就是有连带的，因为华为当中主要就是孟晚舟嘛，所以在这个案子里边他们要送上门来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可能人家真的判了你，你就是来了还得判你。以前有过这个事情的，我现在不讲谁的名字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实际上是被美国救回来的人，然后被当间谍抓起来了。一两年以后被当间谍抓起来了，或者是被当初一个什么抓起来了，反正 anyway， 就是说，他说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分开来的，就是你来避难是避难。但是你如果有过一些罪行的话，照样判你。 这不会有区别的，不会说保护你的，所以他不可能送上门来。要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话呢，中共那时候抓红通猎狐行动的时候，到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有一个抓一个，去了都不要跟当地警察打招呼的，直接抓人。所以他不可能。
1: 不但是抓红通啊，他那个中共在海外就是 Interpol 的那个联系人不都自己抓回去了吗？叫什么叫孟什么？就是
2: 啊，对。
3: 公安部那个副部长是吧？
1: 对，
2: 对，
1: 就是他当时在那个 Interpol 做他中共的那个那边的人嘛。
3: 对对对，他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1: 对对对，在国际刑警组织，对，对是。
2: 所以他到处去抓人是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他基本上，至于岛的话哈，你随便在哪一个岛，这个岛如果有主权的话，就是他是属于哪个国家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肯定不敢让他留在岛上，虽然你把这个岛买下来了。人家不愿意跟中共作对的，
1: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岛没有主的岛，那就更麻烦了，因为人家海军啊，海军不敢跟美国打，但是呢，他敢跟索马里海盗打，所以呢，如果是一个没有人保护、没有个国家来保护你的话，人家随便就上岛就把你抓了，你根本躲不掉的。所以我觉得他出逃，就是中共让他逃出来的话，他也没地方去。就是很悲惨，是有点像那个谁了，有点像那个商鞅了，商鞅逃都没地方逃了，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啊？就是
1: 是
2: 他不是，
1: 但是全部绑在一起了，完全绑在一起了，嗯，
2: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回事，但是他被调查的可能性要算起来的话是很大的，就是说在被调查期间的话哈。他不会去辟谣，不会说这个人没问题，然后让你露面的话呢，就表示这个人没问题。但现在呢，已经在查你了，所以你不会没问题。再说，你想看他的这一套东西哈，他不仅是供民用的，也供军方的，他本身就是军方的。而军队整肃到现在居然没动他，就是他被军队整肃动到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因为他的是提供的东西啊，是军队会采购的。军队采购当中，你想现在整的那么多，是不是从火箭军到这个装备发展部都是采购当中的问题呀、啊、他就在中国会这么干净，采购军火采购就是部件采购就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所以要查他的话，就是说他要查军方人士的话，一定会查到他，哪怕叫他做一个证都是要查到他的，就是说、哦、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你说
2: 就是他跟这个整个现在习近平清洗军队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关系，很可能是有关系的，不见得就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说有一段时间了，只是说呢一直没有动手，因为他不是主要的需要整肃的对象，但是在军方采购这些东西的情况下，里面那些猫腻他肯定知道，而且他肯定部分参与的，不可能是这么干净，因为中国整个系统是腐败的，只是说人家没打算动他，如果有人想拿他做文章的话，就是即使习近平不想动他，有人想拿他做文章的话，整出黑材料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此我觉得在现在中共这么一个党政系统，党政军系统都在这么整肃的情况下，他要保证他自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己方都不得罪，然后大家都不去找他的麻烦，这可能性非常小。
1: 如果真的有人要动他，或者真的动到他，那这个是一个大事儿啊！那这个东西，因为华为也好，任正非也好，不管在军事上还是在科技上，那都是举足轻重的。在中国，如果说，哎，我现在我就不得不动到他了，我认为这个是绝对是要出大事儿了。
3: 在我看来，你要动到他，就一定会要动到习近平，
1: 是吗？
3: 因为就要说，连个孟晚舟是吧，把他捞出去，都是习近平亲自出面。就是动用了好多这种资源的才把他给弄回去的，你更何况要动到这个任正非。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都不排除说任正非他，我觉得他肯定在刚才就是恒哥所提到的这个什么采购啊这些方面，就是这种经济方面肯定都是有问题的，否则他那几千亿的这个，因为现在不是都有这种传言嘛，说是孟晚舟在海外这个代持的是吧，就弄到海外来的就是3000亿，这还是就是他一个人，还别说这还有其他的这种形式的，那可能就更多了，就是否则他不可能说弄到这么多的钱，就这样查他经济上肯定是经不起查的。关键是现在谁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动到他啊、那么 我觉得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共的这个高层现在是在这种激烈的，我说叫两个中央，他其实他们在激烈在内斗之中，尤其马上要开这个五中全会了，你以这个任正非他现在这么敏感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位，哎，你很难说他没有卷入到其中去。你看连陈希这样的是吧，就政治局委员了，或者像马英直接说干掉就干掉了，你更何况你任正非，你级别毕竟还没有到那儿去嘛，所以呢你要真是卷入了这种高层内斗这种权力争斗里面去的话，那拿下你可以说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因为习近平现在自己，在我看来，习近平现在自己都有点，就是就是自身难保，都有点自身难保。所以我说要动到任正非，就一定要动到习近平。就正因为习近平，你其实自己坐不稳了，你的保护伞已经没有了。那这个那要再说动到你任正非，那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就是对。
1: 所以你觉得他现在还没有任何官方辟谣，确实不太正常，是吗？你们觉得
3: 这一点的确我觉得是有点异常的。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任正非有可能真是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按照过去华为他在这一点对他自己的所谓的声誉他是特别敏感的，你看稍微老百姓谁要去发个视频说我这个华为我又买了他的车出了啥问题，第一时间立即维稳，马上就把你给这个封口就消耗了，都是这种反应。但是现在任正非这个事儿已经吵了这么好几天了是吧，而且吵得这么是满天飞，这个舆论其实这个已经非常大了，除了说姚安娜本人出来就是按照正常的好像出来露了一个面儿，但是他们官方并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这种就是辟谣这种举动，这个的确是有点反常，所以我总觉得他可能还是有点麻烦。
1: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问界那个车是不是也是突然什么说华为不跟那个谁合作了，还是说把这个主权换给另外一个，
3: 他是说把那个自主权，因为其实华为他自己并没有自己的这个汽车制造的这个产业链，他其实是叫做赛力斯，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对，
3: 好像叫做赛力斯，就是是那家，他是相对于贴牌，是收购了并购了那家这个汽车厂，然后你来生产，然后呢贴我们这个贴我们这个华为的这个品牌，但是呢他现在突然一下做了这么一个宣布，说把这个就是汽车生产的这个自主权还给这个赛力斯，这个的确是有很反常的事儿，因为刚好又是在任正非说他出事儿了、出逃了，反正就是传的满天飞的时候，你突然一下来这么一个动作，你这些不寻常的事儿一下都凑在了一块儿，同时爆发出来，那肯定是背后，我就觉得不太像是一种偶然。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华为可能内部也许可能已经是出了一点什么事儿了，只不过现在呢，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因为它其实也是黑箱操作，你不知道它究竟具体出了什么事儿，还得继续往下看。但是我总觉得这次这个，因为在中国这种就是对这种舆论，他们其实操控和操纵，是吧？已经是达到了非常就非常深的这么一种程度，你居然可以让他这个舆论发酵在这种程度，不做任何的这种辟谣，这本身其实我其实是不正常的，对。
1: 但这个是不是舆论主要在海外呢？我不知道在国内，就是国内的这种网民，他对这个事情知道多少？
4: 没有去看过，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在海外，这种发酵的，我觉得这种速度啊，我觉得已经是感觉已经超有点不同寻常，是不是？就是很诡异，就是你很经常，你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大家关注，但是呢，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之间所有的消息，每一个点都好像是有人刻意在放出来的消息一样。
1: 哎，对啊，这个会不会是真的是有人在刻意背后推动什么东西？
3: 所以你不排除啊，就是虽然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消息，比如说像现在说这个习近平中风了，说他住院了，
1: 对对对，
3: 是吧？他是在海外先吵起来、发酵起来的。但是海外跟这个就是墙外和墙内其实从来都没有说隔绝的。墙外只要一发酵到一定程度，他都会就是这个出口转内销嘛，都会要就是弄到墙内去。所以他在墙内其实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舆论效应。以中共他们这么敏感的程度，尤其涉及到你不无论是任正非还是习近平，都是当前极其敏感的这种人物，所以呢，他一定是会要做出一些反应的。他现在不做出反应，反而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对，
4: 其实我觉得像习近平他去印尼这一趟，不是印尼，
3: 印度
4: 这一趟，我感觉其实，应该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我感觉中国现在他已经，他只要出门，后面一定会有动作。就是趁这个机会，如果后面就是后院失火的话，你想作为习近平来讲他会有什么反应？我觉得他在这个金砖峰会上的那种反应给人的感觉就是后院已经起火了。那假如说真的是任正非这边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他的人出现什么问题，那我觉得是极有可能的。
1: 哎，你觉得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在金砖峰会上为什么莫迪会说连问两次你是不是 OK？ 然后现在我看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是他当时什么身体不太好，表情痛苦，还有一种说是翻译的，是什么什么
3: 同声传译的设备，
1: 对，麦克风的设备。
3: 我看到也是这两种说法，就是一种说法是因为习近平他也不懂英语，他完全不知道那些不认识那些按钮怎么弄，
1: 嗯，
3: 就弄了半天一直在那弄都没弄好，然后这个莫迪就问他哎怎么回事，然后就有这个助手嘛就上去了。但是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认为习近平可能是现场表现出来一种就是不舒服的这种表现，然后呢莫迪问了两次。
1: 对，你看那个照片啊，就你等一下那个放下照片，就说如果只是设备弄不搞不定，莫迪会停下来吗？
4: 我也认为绝对不会，而且我认为莫迪根本都不需要莫迪去这样问一句，旁边的人就会主动的去解决了。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在盯着他，包括他身边是不是有翻译或者保镖之类的。
1: 你看这张照片中习近平的表情很痛苦，我不知道这个网上流传
3: 的
1: 那边
3: 是
1: 编的，
3: 是 CS 的，
1: 对，所以有一点点怀疑。
3: 对，因为我是看了他那个视频，就是原就是这个视角的，
1: 那是很远，
3: 全都拍进去了，隔得比较远。但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在那儿坐着，
1: 嗯，
3: 然后他的肢体在扭动，
1: 嗯，
3: 这个视频就是时间很短，他在那儿就是在动，然后呢有几个这个就是肯定是助理嘛，这工作人员马上就上去，然后镜头就转到莫迪这边，莫迪就挺关切的这么看着他。所以你现在就不好说究竟是他的设备的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人出了问题，但是不管怎么的，就是说现在莫迪问他两次啊，你是不是 OK，
1: 对，
3: 这样一个就是相当于，因为你想莫迪那是老江湖，你是老政治家了，
1: 而且他在读开场白，
3: 对啊，
1: 对，
3: 你在一这么一个国际会议的场合你停下来中断发言连续问了两次你还好吗？
4: 如果只是麦克风的问题是绝对不会做这种动作的，
3: 啊，你这种像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劲爆的一个大新闻，所有人第一时间马上想的就是那是不是习近平在现场出的状况了，是吧，这个健康不太好了，面子不太好了，或者是不是这个，反正总之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呢这种表现呢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实锤的一个证据。我觉得现在习近平说他这个什么一中风了住 ICU 了满天飞，这个其实他是不是说是空穴来风的，对，
1: 你反而觉得这个比任正非那个更靠谱吗？这个
4: 他身体肯定有问题，你看他下飞机就是到那边的时候下飞机，包括之前一次那个彭丽媛扶他那些姿势就已经很明显了。
1: 我觉得他这次上飞机的时候倒是真的很明显，你看后台可以放下，就是他回国的时候
4: 上飞机的
1: 确实步履沉重，
3: 非常艰难的，你看，
1: 对对对，真的有点艰难，
3: 走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
1: 而且啊，我还看到有一段视频说他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印度，就是他走是有一点点左脚还是右脚一瘸一瘸的，
3: 他一直都这样，只不过现在是更明显，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习近平他现在这个健康问题也会吵这么大，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前年2024年三中全会那个时候一度就传过习近平中风嘛，当时其实我都是不相信的，刚开始是七月份开三中全会，但是八月份他出来去会见那个越共总书记苏宁，
1: 是是是，
3: 就被越通社越南自己发的拍到他这个右侧后脑，
1: 嗯，
3: 这个后侧，有那个做动手术的那个疤痕，非常清楚，拍的其实非常清楚，连剪掉那个头发都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习近平那个时候中风他是真的，并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误传
1: 做了手术，
3: 但是呢，他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至少习近平说明他那次中风其实并不严重。因为他七月份传他这个中风，八月份他马上出来会见外宾，那个时候你看他走路啊说话啥的是吧，都相对而比较正常，你不仔细看你还看不出来这种异常，说明他是一次比较轻微的中风。但是中风就会带来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医学上呢，凡是第一次你是轻微中风的这种人，在后续再发作中风而且是比较严重的中风，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1: 而且会一次比一次重吗？
3: 对，大多数是这样，多数情况是这样，所以的话就是对你就单纯从医学上来讲，说习近平既然两年前已经发过了这种轻微的这种中风，你在后续这两三年的时间之内，可以说在任何一种时间一种地点他都有可能发作中风，都是不奇怪的。所以呢现在纷纷这个传言说他是在什么回国的飞机上面发作了这个中风，然后就被抬下飞机了，怎么怎么地的，是吧，就是说的是有声有色的，但是我其实没办法核实，但是我只能说单纯从这个医学角度上讲，像他现在这种情况就是风险是非常高的，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你想你开三中全会的时候，那个毫无疑问开会之前他们肯定都要做身体检查的，对吧，他会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结果他就在会场上一下子发了一根的 直栽下去，人是不行，而且他军权被剥夺掉，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是一根导火索。正是因为
1: 他在会议上直接倒吗？
3: 对，就是会场上，
1: 怎么听着？
3: 就在会场上一根头栽下去，人是不行，所以当时会场大乱。正是因为这样子，才被这个就是张幼侠马上联合老人，你不国不能一日无君嘛，你总得有人出来主持大局，那只好把元老请出来，马上就是因为这样才把他给架空了的。所以后来张幼侠被干掉以后，他宣布他五大罪状，我说这五大罪状其实就受了一件事，就是张幼侠把他给架空了。就这个意思，就这么来的。所以呢，对习近平这个就是健康这个问题，我倒还觉得说他不太像是这种空穴来风，只不过就是这一次呢，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就是美国这边有报道是吧，说这个黄仁勋嘛，说黄仁勋就是今天路透社今天刚刚才报的，
1: 嗯，
3: 说他们获得独家消息，黄仁勋将要去出席川普欢迎习近平这个晚宴，因为他在这只待一天，就是24待了一天。
1: 但是问题是这个不太说明问题，因为黄仁勋作为商界领袖，当然要提前通知他说，哎，这个习近平来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会，怎么怎么样，他得提前安排出来。
3: 他至少就是说明美方这边给黄仁勋释放出来信息，就是24号要有川习会。
1: 嗯，
3: 这个至少目前为止没有更改，没有取消，没有更改。所以呢，他是我把他视为是一个比较间接的一个证据，所以还有待观察。因为现在纷纷都在说，习近平要是病重了，他有可能要取消这川习会，会不会真的取消？那么接下来，因为只有一个星期了嘛。你现在今天是16号，到23号，他按照正常情况23号7天以后，他就要到这个华盛顿了，所以就只有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会不会取消。对，
1: 恒河，你也有医疗背景啊，就是你看那个习近平走上飞机的那个视频，你觉得有异常吗？还说大家都过分解读了？
2: 这个我一直认为是，就是在他现在的状况是正常的，
1: 就是说
2: 他其实走路一直有一点。一直有一点这种情况，就是说从我也同意哈，就三中全会前后确实是出了问题，但出了问题以后呢，恢复的还可以，然后呢就一直有一点一边不得劲，至于哪一边的话呢，分析起来就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那不管怎么说的话哈，就是他这次能够上飞机，就说明这次出的问题不是类似脑溢血这一类的，中风这一类的。要出问题的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可能就是食物中毒。
1: 对，好像另外一个国家领袖，
2: 另外一个哪个国家的
3: 那个总统，南非
2: 食物中毒，
1: 被咖喱吃了，
2: 就是不适应印度的这个食品
1: 饮食，
2: 印度饭不大适应，这可能性有的，就是说他没有就是大家认为的实锤确实就是那个。莫迪问了两次 ，Is it OK？ 莫迪，你知道印度人的英语啊，他除了发音以外哈，其实莫迪的发音还很准。
1: 嗯，
2: 印度人其实在语法用词上是 perfect 的，只是说他们的口音，
1: 对，
2: 因为他们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嘛，只是说他们是印度说发音的那种口音，所以他绝对不会用错的。如果他问习近平的话，一定是 Are you OK？
1: 嗯，
2: 然后他问的 Is it OK 呢？就是说。那个地方整个这个事情局面情况行不行，
1: 对，
2: 就说明那边确实出了问题。那么也这种可以绝对不会是问习近平的，是问他们自己工作人员。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就是说还能行吗？问题在中间隔了16秒钟，我特别数了一下，算了一下，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他一个字都没说，全场都在那等他，就在那看着，等了16秒钟才开始。你说16秒钟能干多少事情？为了一个话筒，那个耳机绝对不会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第一个，这种耳机全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就在会议当中出现耳机问题，正好出在习近平上的概率就是几乎是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这种概率是极小极小概率，它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偏偏出在习近平身上，这个几率是极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而且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单独看，你必须和他晚上晚宴取消，不参加晚宴，
1: 对，没错，
2: 这两件事要结合起来看。对，结合起来看的话，这就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中风再次发作，因为他后来上飞机的时候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他的这一段时间，就是 后遗症的情况下，这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他没有出现问题，而没有出现问题以后，上了飞机以后出问题的概率非常小。我个人觉得哈，哪有这么巧的，前面出了一些别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就中风，当然也有可能性就是他得到了一个很非常不好的消息，然后非常愤怒，一愤怒以后呢，当时可能过去了，然后呢有这种情况的哈，就是中风是吗，前一天头痛，第二天发了。
1: 哦，
2: 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其实还有可能知道的，潘俊远可能知道哈，就是说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很少见的，就好多人在之前是有预兆的，就是说我头痛，特别是头痛，这个非常多的，非常头痛，然后第二天就中风
1: 了。那人家 PS 那照片也不见得是完全那个 PS 嘛，也可真的，如果他因为他很远，我看的那个原始视频太远了，我实在看不清习近平当时的情况，但是如果真的身体不是头痛或者怎么样，他会很痛苦的那种状态，他会等的，所有人都会等他的，然后过会儿他好了，好了就是他我看到后面那个就是他就会他点点头，那意思点点头，后来那两个工作人员就没有上去就走了，然后莫迪就开始继续说了。
4: 而且现场是有很多记者的，记者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是因为话筒的原因，他们在报道里面一定会体现出来，
1: 那个 Daily Mail 直接就说是身体原因，
4: 所以啊肯定没有。而且我还听说一个什么吗，大家看那个习近平穿的那个外套呀，很不合身，就是按理说像他们这种人都是定制外套都是很合身的，但是他的外套很大这次，然后就有人说猜测吧，可能他说他带了一个外骨骼，就是助就是可以帮助走路的。今天你看到过没有？就是那种机器，它是可以在腿大腿上套在上面，然后那个机器动是相当于帮你抬腿，那你就走路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就算你肌无力，你也可以走路。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如果习近平真的他自己走路很费劲，如果是套了一个这个东西，但是至少完成这一小段路，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1: 这个我觉得网友们的想象力有点丰富。但是我现在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英文圈这个事情传得非常广？对，因为中文圈我们都知道嘛，有一些经常发这种遥遥领先的预言哈，这些账号有的时候你只能看看而已。但是现在英文圈都在传，我看到那个 Bill Gates 啊，就是 Washington Times 那个人，福林将军，还有包括有一些大的账号，他不是名字，但是他我看到俄乌战争中经常发信息的那种账号都在传这个消息。哎，我就觉得很奇怪，说什么习近平，甚至那个 Golden Chan 说啊，现在有传言说周永康和薄熙来被从监狱里救出来了。
4: 对对，我也看到这个消息。
3: 那个我倒是觉得，我实在觉得那个不太靠谱。对对对，但是呢，就是对于习近平这个事儿呢，我是觉得有一点不寻常的，就是无论是在中文圈还是在英文圈，这次这个发酵的特别的厉害。以我长期对这种就是网络生态的这种观察，我觉得应当是有意的在推动。就是有这样的，你说叫做水军也行，或者说叫做他们这个网络操作员是吧，这些人网评员是吧，
4: 信息站吗，
3: 对，他们在发动，就是在有意在推动这个事儿。但是按说你说这个是有点反常，就是按说你说习近平要是吧患了重病了什么住进301了，这种事儿是属于非常负面的，他们其实应当是要往下压的，是要出来对冲的，但是却现在给你感觉是反过来在推动。所以我个人有一点点，对，我有一点点这种你叫阴谋论也行，我觉得不排除真的是他的对手在制造这样的一个舆论。因为如果说习近平，因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消息出来嘛，就是习近平有可能，尤其是张幼霞不是被官宣了嘛，张幼霞被官宣就是罢免他的这个职务以后呢，一直都有这样就是他们内部的消息就传出来说，其实高层可能已经达成了一个就是一笔交易，就是这边把张幼霞和刘振林这两就牺牲掉了啊，就罢免职务，该拿下就拿下了。但是呢，习近平就得要按照这个华国锋的这个模式，就不能够再连任了。二十一大你得要退下来。
1: 但他凭什么有这个交易呢？你背后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习近平同意来做这样的交易？
3: 因为习近平军权不在他手上啊，军权一直都不在他手上。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前面的节目有，就是以前做节目我们其实已经讨论过很多了。就是现在军权在我看来其实是掌控在反习派的手上，但是反习派呢，他们又出于想要保党，因为他虽然反 席，但是他确实依然是想要保党的。但是因毕竟习近平他是合法的第五代领导人，你如果要是用动用四人帮模式直接把习近平给抓了，审判送进这个情深监狱去，这个在中共党史上就是党魁被直接送进情深监狱还没有过这种先例，哪怕华国锋都没有啊，华国锋也都是以这种就是健康原因自己辞去职务，然后算得上就养老还得了一个善终，所以是这么一个模式。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肯定就是反西派，他们这边可能也是希望能够沿用华国锋这个模式，就是我们既达到目的夺取了这个权利，但是呢又没有打碎这个花瓶，对吧？也不至于说引发整个党的这种巨大的一个动荡。所以的话，如果说习近平真的是要走华国锋这种模式，他刚好就和现在这个传言是能够契合上的。因为华国锋就是当初就是明确的说，就是因为健康原因辞去这个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这个职务。所以你现在如果说来开始造这个舆论，习近平不行了，中风了，或者是怎么地了，病重了，身体健康不行，反正总之就是健康危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万一如果说我们说假设在五中全会，甚至在明年二十一大的时候，是吧，宣布一下习近平啊，由于这个身体健康原因不再担任国家领导人了，是吧，他要安心去养老去养病去了，大家都会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因为这个早就已经都有一个心理的这么一个预期了。所以我觉得还真不排除他这次这个生病就是被生病，我觉得这种可能其实也是存在的，
1: 让大家有一点心理准备。
3: 对，
1: 来，我们继续往下讨论之前，这个健康最重要啊！不管怎么说，从这个事情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健康最重要。然后，请静远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健康产品。来，
3: 这个是黑高姿，对吧？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其实这个黑高姿呢，它是西洋参的这种浓缩的产品。西洋参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比较熟悉，是吧？它跟这个韩国高丽参不一样。那个韩国高丽参呢，它是往往是比较容易燥火，这个西洋参其实比较温性的，比较温补，所以对男女老少都特别适合，就特别补气，和对那种就是体弱气虚的呀，经常熬夜加班的啦，或者说是这个准备应付考试，就是脑力劳动或者是体力劳动的，其实都非常符合。而且呢，以我自己家人亲身的体会呢，这个黑高姿它对那种对有高血糖，有包括甚至高血压的这样的朋友都特别友好。所以呢它可以起到一种辅助的这个补益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黑高姿其实它的品质非常受欢迎的。
1: 而且吃起来很方便，就是浓缩的，然后你就拿水一化它就可以喝下去。
4: 就直接挽一勺，直接
1: 把吃。
3: 我的时候我没有拿什么水化，我直接舀一小勺直接送。
1: 对，
4: 就
3: 方
4: 便。
3: 很
4: 方
3: 便。对，很方便。确实是，就是它对这个提升人的这种精力啊，这个其实效果包括其实改善人的睡眠，因为尤其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人睡眠非常不好，经常起夜啊啥的。这个其实我们已经收到非常多的这种反馈，所以这个黑高姿其实是比较靠得住的这么一个保健品。
1: 对，回购率比较高，大概都快50%了。所以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呢，就是可以在下面去找一个优惠码啊，还可以有额外的优惠在我们视频下方您可以点击链接了解更多的信息。好，那我们继续讨论啊，微雨你怎么看，就是说现在这个局势，你觉得习近平真的会有事吗？然后你的预测是川习会正常举行吗？
4: 川习会有可能会正常举行，我想如果不举行的话那可真是大事了，
1: 真的是。真的是，
4: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现在整个社会吧，包括这个海外的媒体啊，包括海外，包括国，就是所有整个吧，政界也好，整个给人的感觉就像在一起努力的推动一件事情，
1: 很动荡。我觉得
4: 你有没有看见那个余茂春发的一篇文章？
1: 是的，
4: 对，应对那个后中共时代，
3: 中共崩溃以后的共产主义崩溃以后的中国，
4: 对后中共时代，他是这样说的。我就想，我就感觉大家都有一种不知道是预感还是预测还是预判，总之大家都好像似乎看到中共的这种
1: 就是好像这种大变迁，
4: 那已经是近迫在眉睫的事情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次不管习近平是真的发病了，还是说像唐建说的是非生病，但中共内部肯定是权力在发生变动，而且五中全会很快就要那个来了，下一个可能就是在五中全会这个权力会怎么样变，我想这是所有人最关心的，也是他们内部现在
1: 也是西方关注的，
4: 就是，对，西方关注的最大的变化的一个点。那之后像薄熙来他们如果说放出来这种事情，虽然没有可能，但是我想他们的所有的跟他们相关的力量一定都在动作，
3: 蠢蠢欲动，
4: 有动作。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消息是说胡春华
3: 对
4: 在参加一个什么会议，是不是？
3: 然后他是见外宾出来的，这个是从这非常罕见的。
4: 对，那这种情况的话，
1: 你什么身份呢？他是这样出来见外宾，
3: 就是政协副主席。
1: 哦，
4: 有人就说他这个时候出来见外宾，实际上是中共内部也预判可能习近平马上会倒下，那么中共内部就马上要推一个人上去，也就是说不要造成接不上。
1: 嗯，
4: 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都是有底下的一个暗示的吧，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会发生。但是我要讲到这里，我也想，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叫时光之谜，我之前做过一期时光之谜的那个神秘话题的节目，有一个美国的他是跟美国 CIA 有联系的一个有遥视功能的人，
1: 哦，
4: 就是他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个人。对对对，像这种人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克里斯布莱德索。
1: 哦，
4: 对，他可以接触高维的那个现象。然后呢，他当时就很多年前了，已经是他说2026年十月，他说会发生一个帝王星重置，他说天上有一颗星叫做轩辕十四，那颗星其实是一个帝王星，他说等到这个帝王星长期和就是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地平线上，出现在狮身人面像的目光中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帝王星重置的现象。他这个帝王星代表的就是地上的君王，然后他说的这个对应的意思就是说十月份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当然我说的这个从实证一下做个神秘话题，
1: 中期选举前大家都说会有十月惊奇啊，难道这个惊奇来自东方吗？哎，何何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身体，包括刚才这个竟然说他有可能是被生病这种可能性？
2: 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我现在觉得哈，真的是国内外所有的人都在等中国出事，这个是肯定的事情。因为折腾到现在，已经把全世界，特别是那些战略分析师啊，还有那些智库啊，全都弄得目瞪口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能够清洗到这种程度。所以呢，那个余茂春这篇文章也不是随便发的，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十年前，大概十几年前吧，美国有过一阵子智库在讨论，就中国问题专家在讨论，就是
1: 后中共时代，
2: 共产党倒了以后的中共。但那个呢，其实没有掀起特别大的大浪，因为当时正好是习近平强势的时候，所以呢，慢慢的就消退掉了。但这次呢，是很明显的，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哈，就是为什么美国特别关注呢？因为美国其实最害怕的是中国政局不稳，就是中国政局不稳，美国并没有是，特别是不会去推翻一个政权，像中国这么大政权，他不会去蓄意去推翻的。那么他一定是希望他能够稳定的过渡，然后呢，如果说要遏制他的这个扩张和这个对世界的威胁的话，那是按照美国的节奏走，他不能被中共的节奏带动。他要按照美国的节奏走，所以他并不希望出现太大的变动，因为太大的变动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共现在整个经济虽然说在下滑哈，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对全球都会发生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要准备好。而习近平呢，正好呢是把所有人的希望的路给堵死了，就是说不选接班人，这就是刚才我觉得。这个唐娟讲的有一定道理哈，就是要把一个人推出来，让他至少能够露露面，就在不能够重新指定接班人或者来不及指定的情况下，让一些就是大家知道而且呢有一定合法性的这种人呢，要出来露露面，安排出来露露面。
1: 你是指胡春华吗？
2: 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就他必须符合几个条件，就是。你像那个胡耀邦的儿子，他就不可能，因为他没有从过政，就老百姓并不认识他，这个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是大家都认识他，而且他曾经有过在中共的这个系统里面有那个往前递增的这种机会的，或者是有过这么一个过程的，
3: 就曾经是太子，
2: 然后大家都认识他，对，
4: 前太子，
2: 真的是这样的。你就这就为什么李克强必须死啊，就是他是毫无争议的一个
1: 被推出来的
2: 人，他自己哪怕一点想法都没有， 人家要把他推出来，合理合法，而且还是有道理的。所以现在这个让人没有了，怎么办呢？找一个预备的，就是还能够有这么一点条件的，他必须要这几个条件都符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是一个变动的时代，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会发生大事情，这点已经没有什么人会怀疑了，只是说怎么样去应对它，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去应对它，美国是必须做好准备的，因为这马上就冲击到美国的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会很关注。反而倒是在中国的可能普通人可能想不到这么多，但作为美国一个全球战略的来说，他一定会很关注。中国呢其实在政界大家也很关注，包括在这个官僚系统里面，谁经得起这种折腾嘛，对吧？就是你有潜规则，你必须有潜规则，你不能把所有的规则都打破了，所有的规则打破了人家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官僚系统存在最大问题就是无所适从，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有人出来稳定局势的话，那么大家就会跟着他走，就同意让他跟着走。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哈，是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处理习近平的这一个烂摊子，谁接谁倒霉，没有人敢去接。这我觉得这是他唯一他政权，不是说他能够解决台湾问题，现在搞到这种一个烂摊子的时候，他的最稳定的就是没有人愿意去接他这个烂摊子，这是他地位稳固的一个。我觉得我跟那个唐俊远的看法可能有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地位在这方面还是比较稳固的，没有人去接他的班子。
3: 对于这个就是胡春华这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胡春华现在被拿出来说事儿呢？其实胡春华我们都知道本身他一直都非常低调，尤其是今年一月份这个张幼霞出事，胡春华你看像个隐形人一样是吧，几乎没有他的任何的消息。但是这一次的确是有点史无前例，因为我去查了他这一次为什么引起注意呢，就是几天前是王沪宁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因为全国政协主席他也会要去接见一些外宾，比如说一些议会的呀，或者是一些国家的，是这样子的。我从去年2025年，其实王沪宁去接见这种外宾也就有过至少是五六次。那么今年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包括这一次，总共有过四次。我去查了，在此之前，王沪宁每一次他去接见外宾，其实只有一个人会陪同他一块儿去接见外宾，就是全国政协的这个秘书长王东峰，是这个人，就是应该是你一看就明显应该是固定的。你去查这个官方的报道，就是毫无疑问，王东峰一定是他作为秘书长，他是负责整个这个全国政协的日常的这个工作的运转。然后呢，他可能也是负责就是全国政协，比如说外事接待是吧？有这种外宾来访啊啥的，我给大家陪着这个主席，因为这个王沪宁是主席嘛，陪着王沪宁去这个去会见，参加会见，从来都是王东峰。唯独这次应当是，如果没有记错，应当是9月11号，就是几天前。
1: 对，
3: 那个时候是王沪宁这次是接见了一个非洲国家的，好像是也不是，就这个接见本身没有任何特殊，但是唯一一个特殊的最后一句话，官方新华社就报道，这次是居然变成胡春华陪同这个去接见。所以一下子所有人就会觉得这个非常奇怪，就是我其实我也不认为说，至少现在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或者说过硬的证据显示胡春华要来接班啊啥的，是吧？的确胡春华作为废太子呢，一直大家都会觉得他可能拥有某种以至少是一部分的来接班的这种合法性在，
1: 代表这种符号，我觉得
3: 对，是这样。再加上他又是属于这种就是改开派嘛，说这样大家无形中觉得他上来可能也许比习近平好一点，总是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我还不认为现在胡春华他真的有很强烈的这种信号显示他要来接班，但是的确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异常的现象，就是本来他都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而且过去从来都是由王东峰陪同王沪宁去见外宾的，居然一下子让他来出来见外宾，而且直接新华社直接把他给报道出来。那你对一个废太子，本来就是打入冷宫的人，都是巴不得你就隐形再也不要消，永远消失的最好的，你突然高调的出现在党媒的报道之中，出来见外宾了，这个本身的确是有点对，就是不太正常。
1: 那你觉得川西会发生吗？
3: 我现在还是比较倾向于川剧会如期的举行。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其实习近平现在他说物理性的真的是有什么中风了是吧，送进 ICU 抢救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是比较小。我更多的是倾向于他可能是属于被生病，就是现在开始造他这种舆论，反西派就是不利于习近平这样的一种舆论，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他 还是可能会要来，只不过就是这一次来见了这个就是川普以后呢，究竟谈的怎么样，包括这个后续，因为其实到下个月，现在距离中共自己预告的嘛，十月中旬左右就是开这个五中全会，刚好也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其实真正到开会的时候，那个只是已经是走程序了，真正关键的很多事情要定盘要定下来，其实就是在开会前，差不多就是开会前这么一个月左右，半个月左右，那个时候是博弈是最激烈的。
1: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说是习近平缩短了他在美国的行程，本来可能还要更长一点，现在就是一天，好，就29、24号一天。
3: 对，就是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美的日程的这个缩水，本身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包括他这个缩水，不光是把访美变成是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原本大家都预计说他应当是要顺道的，你既然都来了，访美正好把这个在纽约联大，不是在这个联大开会嘛、
1: 哦对对对
3: 按照习近平过去的惯例，他一定是顺道就是到联大去参加联大，然后呢发表一个演讲是吧，展示一下，因为这是你给你提供这种发言的这种露面的这种好机会啊，居然他联大这次的发言他都不去，直接就是来跟川普见个面吃顿饭，然后马上就回去了。
1: 还是有身体问题，我觉得是不是？
3: 对，
1: 魏宇你觉得呢？
3: 总之就是不太正常。对，
4: 我觉得
1: 他去印度也是一天就。
4: 我觉得他其实现在哪儿都不能去，在五中全会召开以前，我觉得他哪儿都不应该去。但是如果真去的话，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
3: 所以你没有觉得反常吗？其实我觉得魏宇刚才说到一个重点，就是按照中共过去啊，这种像开五中全会这种比较重要的这种政治会议，党魁一般来说轻易不会外出。出的，他不会乱，他就是怕我走了以后，你在我背后搞什么动作。因为谁都知道当年是赵子阳那个教训是吧？赵子阳就是因为那关键时刻跑到朝鲜去待了几天，结果一回来就全部都变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凡是这种重大的政治场合的时候，一般来说党会不会轻易的外出的。但你会发现习近平很反常，不停的在出访，先是去了什么那个吉尔吉斯坦，现在又去了印度，然后马上要去到这个美国，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在那晃荡。就这个就其实这也是不太。
1: 所以你觉得他是个表面人物吗？摆设人物吗？
3: 我觉得不排除，这就是把他。
1: 我看网上有人这个在发一个信息啊，但是我觉得是假的，但是挺有意思。他说，因为美国点破了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导弹是用中国的卫星啊来定位，然后就是杀死了3名美国士兵，把这事情点破了，所以习近平不敢来美国了，然后再跟李强蔡奇商量说谁代替他来呢？
4: 他被整死了是吗？
3: 我觉得那个呢倒是其实就是因为中共那颗卫星被干掉啊，我觉得80%肯定是美国动的手，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点，其实你说的重点就是，习近平这一次去印度，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因为习近平在此之前其实缺席过两次一个重要的这个场合，一次就是同样是这个金砖国家会议，上次是在巴西，记得吗？当时是李强取代他的，当时大家都很惊讶，说原本这种是吧金砖国家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个场合，他一定是要自己要亲自去的，居然换的是李强去，他没去。还有一次就是在印度举行那个叫做 G20， 那是不是金砖，是 G20 这个峰会，但是呢印度也是东道主，习近平是没去的。为什么不去呢？当时其实他们这个党内直接就有这个理由，就给的理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习近平是定位是全球大国领袖，去了 G20 相当于是给莫迪去给他做陪衬的啊，是给莫迪长脸的，所以就不适合去，我们干脆就不去。
1: 嗯，
3: 啊，像这种场合，我们就派个一般的，当时好像也是李强还是谁，反正是好像也是李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代替他去的。所以这次居然习近平就本身印度谁都知道跟中共的关系就不太好，
1: 是
3: 吧？你去了，相当于就是给捧场的吧，是给这个去莫迪去给他捧场的。居然习近平居然还是去了，而且去了又去的弄得这么的憋屈，大家就看到其实印度给他的这种接待，这个规格其实非常低。
1: 机场这个接待人都不知道是谁。
3: 对。
4: 而且你感觉他受尽了羞辱，是不是在每个场合
3: 就是不太了然？
4: 包括后面那个照相的时候，你看吗？
1: 哦、
4: 就是本来他是站在那个 C 位上面的啊，就是左边是普京，右边是莫迪，结果莫迪把普京给拉过来，站在他右边，
1: 哎呦，这回下
4: 场 C 位就变成了是莫迪的中心了。
1: 然后
4: 还有俄罗斯的新闻发了一张照片，
1: 那
4: 张照片就是普京在前面自拍，就是拿着相机自拍，后面就站了一帮人嘛，然后。习近平
3: 是个路人甲，
4: 非常默默的站在那个后面，
1: 哦，
4: 就是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似乎莫迪和普京也都认为习近平说话不算话了，已经不是一个权力中心人物，他们可以轻慢他，似乎是有这种意思。
3: 就是这个是不奇怪的， 本身你都可以想象他到印度去一定给他的待遇的规格肯定不会太高，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为什么之前习近平不想去印度参加那个 G20 的这个峰会，他就是觉得我去了相当于有点受辱一样，我还要去给你去捧场去，说我就干脆就不去，我才是大国领袖，我在中心，应该你来给我捧场的，他是这个概念。但这一次就是我说，所以我说他去印度的本身其实都有点反常，而且居然是他自己一个人去，他那边没有跟着他去给他当这个人肉拐杖、所以本身总之就是处处都透着一些不正常，对，
1: 不正常，
3: 就是给人这感觉。
1: 恒恒，你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川习会有什么样的预判吗？预期吗？
2: 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出现特大的问题的话，应该川习会还是会来。而且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比到吉尔吉斯和到印度都要好一点。因为在吉尔吉斯和印度呢，就是这种公开场合哈，他经常会很尴尬，他就是。
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五，平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前言：张富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县河公园职工。他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富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他，把他呈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而后公安强行给他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富珍痛苦的就像疯了一样，直到他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地丢下10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抛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地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6到7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她妻子受刑。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5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20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

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尚清，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佬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将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堪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自觉，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自觉。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自觉。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去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见证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的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操作，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
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巨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关岛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红铜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一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练时的功法音乐声。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融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
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忌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子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糗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九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己，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练拳不退。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他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
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虽然江泽民一心想要消灭法轮功来发泄私愤，不过江泽民热衷于卖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权术，其无能和不学无术广为人知。对于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练功群众，江泽民一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然而，恰好中共这台暴政机器已经磨砺成熟，而且也要铲除法轮功。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于是阴风吹火，轻轻按下了启动镇压的按键。二者在镇压上的呼应共鸣，恰如登山者的吼声造成雪崩效应一样。在江下达镇压命令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讨伐、监视、调查和罗织罪名早已开始。因为中共这一邪灵邪教组织固有的邪恶，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人对其存在的威胁，更不能容忍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练功群体。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练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作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当中共作为一个邪灵组织已经开始要动手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启动镇压机器的人，此时中共领导人的处理就会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佬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这换20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20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7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借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利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1999年7月19日晚，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不是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场镇压就可能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利用了江泽民。反过来讲，
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其血债和危机感，不是因为其十恶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灭绝人性的本性，他也不会认为法轮功是个威胁。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利用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中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媒体、公安、警察、武警、国安、司法系统、人大、外交、伪宗教团体等等，为迫害法轮功服务。中共的军队、武警直接参加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媒体替江氏集团散布谎言，抹黑法轮功。国家安全系统为江泽民个人服务，提供收集材料，制造谣言，提供假情报。人大和司法系统为江泽民和中共的犯罪行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蒙骗各界人民，沦落为江泽民的工具和保护伞。公安、检察、法院执法犯法，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外交系统在国际上散布谎言，用政治经济利益诱惑收买一些外国政府、政要和媒体，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江泽民在1999年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煽动和加强了中共的镇压意志和气焰。在整个镇压的部署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由此展开了一场全面的镇压运动。动用媒体封锁消息，名誉上搞臭的实施是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媒体进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开始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反法轮功宣传。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为例，在1999年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动用7个小时播出各种事先制作的节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开始，加上所谓自杀、他杀、有病拒医死亡等案件，极尽能事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污蔑和抹黑宣传。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所谓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中的不字剪掉，并以此污蔑法轮功，宣传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为移植到法轮功学员头上，以欺骗世人。如京城疯子傅一斌杀人、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神经病、杀人犯都栽赃到法轮功头上，然后利用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产生无端仇恨，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寻找借口和支持者。中共绝对控制的2000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开动起来，全力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而这些宣传再通过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污蔑报道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30余万篇次，毒害了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中共驻外使领馆也摆放大量所谓揭批法轮功的画册、光碟和单行本，外交部网站上专门开辟所谓揭批法轮功的专题栏目。不仅如此，1999年底江泽民更是赤膊上阵，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高峰会上，把中共制作的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人手一册的发到与会的10多个国家的元首手中，这种低劣手法在国际上让人耻笑。在法国，江泽民又一次违反中国宪法，更直接通过外国媒体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以图达到其名誉上搞臭的目标。一时间黑云压城，大有文革再来的肃杀势头。最为恶劣的是在2001年1月导演了一场所谓的自焚闹剧，
并通过新华社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祸法轮功。这场闹剧后被包括服务于联合国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在面对质询的时候，一名参与制作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辩称，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部分镜头是事后补拍的。镇压者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那些视死如归的法轮功弟子怎么会和中共当局如此合作？谎言是害怕阳光的，在造谣污蔑的同时，中共全力封锁消息，对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海外新闻以及各种法轮功学员的合理辩解都无情地予以封锁灭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其他资料通通予以销毁，所有试图采访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外国新闻媒体一律采取极端应对措施，或把记者赶出中国，或者威胁海外媒体以市场利益迫其自律收声。对试图把法轮功真实情况以及当局残酷镇压资料传递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也采取了极端和血腥的打压手段。例如，辽宁省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东江村60岁左右的妇女李艳华，2001年2月19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然后被活活打死。警察为掩盖罪行，诬陷他是痴迷法轮功而死。仅清华大学就有十多名教师和学生因传递法轮功资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兴艳被强奸一案被揭露后，有七名重庆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罚款抄家，剥夺生存权利。经济上搞垮是由整个中共国家机器进行的，在被镇压的五年以来，数十万中国法轮功弟子被施以恐吓性罚款，少则数千元，多达几万元。这些罚款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作为根据，由地方政府、单位组织和派出所、公安局随意进行，被罚款人也不会收到任何法律文件做收据。抄家既是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又是一种恐吓方式。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随时面对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现金和财物，在农村有时候甚至连家中的存粮也不放过。同样的，这些被抄走的财物没有任何收据，大多由执行抄家任务的人中饱私囊。同时，法轮功学员也面临下岗失业的惩罚，农民则面对收回土地的威胁，中共甚至连已经退休的老人也不放过，许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发或少发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没收财产，冻结银行存款。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中共采取了连坐的政策，凡是单位企业有法轮功学员，单位领导人和职工被迫停发奖金，停止晋升，以在社会上制造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面临下岗失业、小孩失学、住房收回等等威胁，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截断所有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以迫使其放弃信仰。酷刑折磨，肆意杀戮。最血腥的肉体上消灭则基本上由公检法系统执行。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五年多时间中，通过民间途径传出并且得到证实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至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纪最小的亡者只有10个月，
年纪最大的82岁，妇女约占51.3%，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38.8%。有中共官员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而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各种酷刑更是多不胜数，殴打、鞭打、电刑、冷冻、捆绑、长时间镣铐、火烧、烙烫、吊刑、长时间站跪、竹签和铁丝穿孔、性虐待、强奸等等等等。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看守人员将18名女学员衣服剥光后，把他们投入男犯监牢。所有这一切斑斑在侧，罄竹难书。滥用精神病治疗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众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有的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至少有1000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至少15人被这样迫害致死。超越法律体制的610办公室。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毫无根据地污蔑法轮功，把法轮功定性为一场政治斗争，把法轮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敌人，刺激中共的斗争神经，并下令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对外称为610办公室。随后这个610办公室从上到下遍及全国各级政府，具体负责打击法轮功的所有事务。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政法委、媒体以及政府机关的公检法部门和国安等都是其打手。610办公室名义上在国务院挂牌，实际上是一个在国家和政府体制之外的党务组织，不受任何法律条文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限制，是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的，拥有极大调度国家资源的超权力机构，类似于法西斯德国的盖世太保，作恶多端。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一切都从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上配合了江泽民邪恶计划的实施。有众多的案例证明，凡是和法轮功有关的案件，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无权自主处理，必须听命于这个610办公室。许多被捕、被关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在向公检法体系查询投诉的时候，都被告知需要610办公室来决定。而这个610办公室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在向中共所有体制内机构下达命令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书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头传达，而且规定所有听传达者不许录音、不许录像，甚至不许文字记录。这种临时专政机构正是中共历来无法无天的惯用伎俩。
在中共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都是以这种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临时机构领导，如中央文革小组，来把共产党的暴政推向全国。中共在长期暴政和高压统治过程中，用暴力、谎言和封锁资讯，练就了世界上最强大、最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使其残暴和谎言欺骗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规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绝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了系统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杀人的方法和经验，残酷、狡猾与奸诈。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胁和骚扰，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这正是中共以媒体欺骗、政治压力、株连、威胁等等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扭曲人性、煽动仇恨的恶果。利用军队和国库财政力量，中共对国家军队的控制使其在镇压人民时敢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次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江泽民不但动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至8月间，当全国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上访北京为法轮功申诉冤情时，江泽民直接动用了军队武装，在北京市内一些地方布置了士兵，除此之外还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配合警察拦截和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直接调动中共的武装力量为血腥迫害扫平了道路。中共对国家财政的控制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经济后盾。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大会上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究竟动用了多少国家经济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来迫害法轮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难看出会是天文数字。2001年，来自中共公安内部的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170万到250万人民币，即一年的支出达6亿2000万到9亿1000万。全国范围内，从城市到边远的农村，从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级610办公室人员，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估计至少雇佣了数百万人，这笔工资花费可达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江泽民花费巨额经费扩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建立洗脑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泽民一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江泽民还用金钱刺激和鼓励更大批的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多地区每抓到法轮功学员奖励数千元乃至上万元。而在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至极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一次性奖励所长苏某5万元人民币，副所长邵某3万元人民币。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他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机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长久历练出来的残暴机制，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己和一党之私而反对真善忍，是这场罪恶与荒谬能够发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功、镇压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进行这场注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款、发行国债和诱惑海外投资来维持。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权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中共和江泽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法轮功，为镇压和迫害制造借口。然而纸包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信誉，失去了民心。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初，曾打算三个月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量。自古邪不压正，邪恶是不能从人们的心中铲除善良的。五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仍然是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江泽民和中共却在这场政邪较量中大败，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残酷和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江泽民现在声名狼藉，内外交困，正在面临众多的法律起诉和要求清理、法办与绳之以法的呼声。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棵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

0: 结语。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江泽民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整人手段、运动机制，而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中国共产党从他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人，仇视法轮功，其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泽民和中共在打击真善忍时，使假恶报、毒邪腐败等趁机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也绑在了一起。法轮功正在起诉江泽民，当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中共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对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好人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泽民和中共的恶行也将给人类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 trade in， 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1: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7: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3: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2: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6: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 650-459-9449。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7: 现在差不多吃了四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8: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7: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的心高到78，心率也心高起来了。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Listeners, 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FM96.1 的广播。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周一至周五早上5点到下午7点，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收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的听众朋友啊，摩卡这节目刚一开始您这问候就进来了。每天中午这一句中午好已经快成了摩卡跟您的小暗号了，是不是？说到他就知道您又在空中和摩卡打招呼了。那今天也要好好吃饭啊，下午继续加油。节目一开始，摩卡先说一个好消息啊，希望之声又要给大家送福利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做抽奖，哎呀，那叫一个火爆，参与的听众是上千人次。连着两天我们已经送出去了2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了，还有一份价值将近200美元的中医看诊理疗套餐。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恭喜那三位手气爆棚的幸运听众，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啊这两天大伙儿的热情捧场。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我们是好礼继续送，而且沃卡先跟您，那下个星期啊，希望之声还有更多价值更高的好礼要陆续的送出，所以最近您可一定要多听啊，多参与，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您。那今天送的还是由加拿大 GenNex 赞助的价值153美元的那款100克装的西洋参黑膏滋一瓶，它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膏，特别方便每天食用，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中秋快到了，自己补一补啊，或者送父母、送亲友，都是一份关心的这种心意吧。那收听希望之声的朋友啊，都能参加。怎么参加呢？特别简单，好多听众朋友已经都知道了，就是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了。而且在今天下午5点的希望之旅的节目现场呢，猫卡会和小芳一块儿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把这瓶黑膏滋送出去。所以记住了啊，要是想抽奖的话，就发抽奖两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要是您想了解这款黑膏滋，或者是想尝尝味道，这个周末欢迎您到希望之声电台来现场啊试吃，正好赶上我们有中秋的优惠，在网上下单也可以享受85折，而且满300呢再减20块钱。但是莫卡是觉得啊，到现场来您可以试吃一下，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您就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啊，然后营业时间几点到几点，您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说完了抽奖，我们言归正传啊，先来关注这两天湾区和加州的几条新闻。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梅西。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四清晨6:10左右，一艘25英尺长、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旧金山湾金门大桥附近撞上巨石，造成1人死亡。海岸警卫队抵达现场并将船员救出，其中1人心脏骤停。警方将船员送至岸边，在那里他们接受了进一步的救治。3名伤者均被送往马林县一家医院，其中1人因伤势过重，在医院手术过程中不幸去世。马林县警长办公室确认死者为35岁的圣何西居民秦正宇。第2名伤者情况仍然危急，第3名伤者情况稳定。海岸警卫队水手长理查德·史宾斯表示，船只撞上桥下的岩石时，天色仍然很暗。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该休闲渔船被卡在2块岩石之间，正在倾覆，2名船员落水，第3名船员仍在船上。当局尚未公布事故原因。 尽管派拉蒙尚未正式宣布其离开好莱坞的计划，但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和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已被告知该跨国集团即将发布退出声明。邦塔周四9月17号表示，洛杉矶官员仍然愿意坐下来谈判。 TMZ 报道称，派拉蒙的退出加州声明预计将于下周二发布。虽然派拉蒙保持沉默，但知情人士透露，派拉蒙天空之舞影业的官员已被目击出现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考察商业地产，并考虑将他们的部分业务迁至那里。其他可能的搬迁地点还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今年7月，邦塔和其他11位州检察长对派拉蒙提起反垄断诉讼，试图阻止华纳兄弟和探索频道的并购案。派拉蒙首席执行官大卫·艾里森则威胁说，如果邦塔不让步，且双方在10月1日前未能达成和解，他将把这家标志性的电影公司迁出加州。周四下午，旧金山捷运系统 BART 轨道发生火灾，导致乘客遭遇严重延误。由于是24街米慎站附近，隧道内的一块塑料碎片起火，在消防员灭火期间， BART 切断了电源，造成了各个方向的交通拥堵。 BART 于中午左右首次报告了这起事故，导致里士满站和米尔布雷站之间的红线暂停运营，红线服务于下午3点刚过恢复。需要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乘客被临时指示乘坐黄线，并在米尔布雷站换乘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列车。绿线服务也曾一度暂停，但是已经恢复，不过班次有限。这已经是短短9天内发生的第3起导致 BART 瘫痪并影响数千名乘客的火灾事故。
2: 5959给摩卡的留言说，摩卡午安打卡了，也期待摩卡和小芳的相声节目。5959中午好啊，谢谢5959这么捧场，一直都是这么捧场。您这么一说啊，摩卡和小芳都得好好准备了。不过在这里啊，剧透一下，除了开讲之外呢，今天我们可是3个人啊，可以期待一下了。那也谢谢您一直都在啊，总是愿意和猫卡去分享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每天中午啊，和您这样聊上几句，真的是很开心。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刚才的新闻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在为安全隐患担忧的同时呢，其实也在关注着我们本地经济的未来走向。我们在湾区生活，不仅需要及时的了解我们周遭突发的一些情况，更是要去看清那些影响我们长远生活的政策的透明度。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那些和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公共财政直接挂钩的社会热点，其中呢有让人欣慰的民生改变，也有需要我们共同去监督的公共开支的质疑。所以接下来的这3条本地焦点呢，是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监督权利息息相关的。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4: 圣何西市长马汉在周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大约32%，目前估计仍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了大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了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此前每2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涨，长期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则表示，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的治疗资源。
5: 周二，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监察长办公室公布调查报告，发现加州高铁局曾为外部顾问报销了近60万美元的不符合规定的差旅费用，包括头等舱机票

0: 被认定不符合州政府的差旅规定或合同要求，部分报销还涉及国际和外州旅行当天订购的高价机票以及缺少收据或业务用途说明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工以来多次延期，目前第一阶段旧金山到洛杉矶线路预计成本约1260亿美元。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管理局加强审查，并追回不当支出。高铁管理局周三回应称，将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并追回确认存在问题的费用。
1: 周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和警察局，指控该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美元，为全美最高。根据诉状，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美元，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20%，也就是318美元，其余1273美元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则表示，1591美元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美元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为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进入联邦法院程序。
2: 好，这几条消息听下来是有喜有忧。这个日子啊，就是这样一天天往前过。国事、家事、身边事，莫卡每天呢都会陪您一起听一听、聊一聊。说到过日子，可能很多朋友心里都会算一笔账：退休以后钱到底够不够花呢？说到这个，莫卡今天想特地给您推荐一场讲座。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湾区的生活成本是越来越高，什么都在涨价，保险、电费、油价，样样都在涨。在湾区辛苦打拼一辈子，很多人手里啊攒下了 401K、股票、房子这些家当，可是退休以后 W2 的薪水没了，日子的开销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所以真正该操心的其实不只是手里有多少资产，而是这些资产撑不撑得起退休以后的生活，能不能每个月都有稳稳当当的现金流，这样就安心了，对不对？致富理财的 Frank Hall 提到了一个挺让人吃惊的数字，他说想在湾区维持退休前的生活品质，一年大约需要22万美元的税前收入，社会安全金大概能顶上4万，那剩下的18万从哪里来呢？这场讲座里头，弗兰克号就会教您四种方法来补上这22万现金流的缺口，也会从退休后的四大收入来源，还有资产配置，还有税务规划这些方面，帮您把退休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的。顺带他还会讲一讲大家最常踩到的那些坑。讲座就在明天啊，9月19号还有周日20号两天，一共是四场。虽然他是办了四场讲座，但是呢位置不同，还有就是座位有限，想去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提前预约报名。报名的电话是 408-996-1118， 再说一遍啊， 408-996-1118。 如果您记不住的话，您就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资讯。想去参加的听众朋友发讲座两个字，也可以拿到详细的资讯。说完了新闻和讲座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摩卡要带您认识一位传奇的女歌手。当年她一身黑衣走上舞台，用一副沙哑爆裂仿佛是从肺腑里炸出来的嗓音，一下子就唱醒了整个华语乐坛，人送外号黑色旋风。那她是谁呢？她的故事，她的歌，广告之后摩卡一首一首说给您听。哦，对了，想参加黑告斯抽奖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参加黑告斯的抽奖活动。今天下午5:40，摩卡会和小芳在希望之旅的节目中直播开奖，说不定今天的幸运儿就是您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

0: 不等于有现金流。
1: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2: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3: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4: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3: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4: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5: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6: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今天是周五了，我们希望之声给听众朋友们整理了很多好去处，周末啊，明天周六周日的好去处有啤酒节、中秋庆典、美食节、亲子农业日等等。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就能拿到详细的资讯。发送周末两个字啊，我们都整理好了，您发到手机短信961961，就可以拿到整个周末的详细资讯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参加价值$153的西洋参黑高姿的抽奖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不要错过机会，今天下午5点在希望之旅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开奖。还有就是想要参加退休规划理财讲座的听众朋友，发送讲座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资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如果想参加就要赶紧报名了。以上三个信息啊，在这里给刚上线的听众朋友们补补课。好，开始说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在他之前，华语歌坛的女歌手很多都是甜甜的、柔柔的，像邓丽君、像齐豫，声音温婉动人，就像春风拂面。可有那么一天呐，一个身穿黑衣的女人走上了舞台，她不甜也不柔，她用一副沙哑暴烈，仿佛是从肺腑深处炸出来的嗓音，像是要把积压在心里的所有情感一股脑的全喊出来，那一嗓子就像一阵旋风，一下子就唱醒了整个华语的乐坛。他叫苏芮。1952年，苏芮出生在台湾台北。他成名的很晚，早年他一直在餐厅酒吧里唱英文歌，在歌坛默默地混了十几年，始终没能红起来。直到1983年，一部电影《搭错车》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今天中午，莫卡就想陪您来认识苏芮。莫卡觉得他最打动人的是热烈，他不靠漂亮的包装，只是用一副炙热的嗓子，一颗滚烫的真心，为最普通的人，为最深的情，用尽全力的去唱。今天我们就从这份热烈一首一首听起。先说这第一首，就是让苏芮一飞冲天的《一样的月光》，就出自那张划时代的电影《搭错车》的原声专辑，由吴念真、罗大佑作词，李寿全作曲。 说起这张专辑，那可真是华语乐坛的一座里程碑。当年的导演于堪平在电视上偶然听到苏芮唱英文歌，一下子就被他那与众不同的嗓音给迷住了，就力邀他来当电影的幕后主唱。而幕后阵容更是集结了罗大佑、侯德健、梁鸿志、李寿全这一批顶尖的音乐人。在那个流行女声都是轻声细语的年代，苏芮的这副高亢呐喊式的嗓音简直就像一颗炸弹。她是一身黑衣，把摇滚的力量和肺腑的真情第一次带进了华语流行歌，人们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黑色旋风。可以说是苏芮把华语流行音乐从甜甜软软的旧时代一把就推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苏芮的《一样的月光》。

不知道刚刚的这首《一样的月光》有没有让您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刚才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谢谢摩卡分享把我当年浮皮老草的听的那些歌，今天终于了解了背后的感人故事。5959您好啊，摩卡是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旋律和好不好听，走过一些岁月之后啊，再回头去听同一首歌，就会慢慢听懂歌里的人，有的时候还能听见自己。很开心这些故事啊，能够让您把当年的歌重新听一遍，也让那些曾经匆匆听过的旋律今天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谢谢您一直这么认真的听，也非常感谢您跟猫卡分享您的感受。其实苏芮的嗓子可不只有热烈，接下来这首《牵手》就是他最温柔的一面。这首歌是由音乐人李子恒作词作曲，也是1993年电影《喜宴》的片尾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还藏着一个动人的小故事。李子恒本来是想为苏芮写一首感人的歌，可提起笔却怎么也定不下主题。就在他整理桌上草稿的时候，一眼看到其中“牵手”两个字，他忽然就想到，在闽南话里，牵手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妻子，而那阵子正好他的母亲生病住院，那份想要互相扶持、彼此牵挂的心情就一下子涌了上来。于是这首唱尽了一辈子相互扶持、牵手到老的牵手就这么诞生了。您听这一版的苏芮，他收起了往日的呐喊，把声音放得温柔又深情。原来真正的好嗓子真的是收放自如啊，能烈得像火，也能柔得像水。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苏芮的《牵手》。

手机尾号3919给摩卡留言说，听你的声音感觉你很年轻，听你的歌曲节目又感觉你很沧桑，和我们一样。谢谢你啊，我的声音很年轻是吧？我很年轻啊，我马上就18岁了。那您猜一猜摩卡到底是年轻呢还是沧桑呢？很有意思的留言啊，非常感谢您，看到您的留言摩卡就一直在笑。5959说，谢谢摩卡的总结，太棒了，牵手当时特别喜欢唱，是不是这首歌一想起来青春里的某些画面马上就回来了，而且您现在在听和当年喜欢他的感觉应该也不太一样了吧。年轻时候喜欢的是旋律和爱情，对不对？走过岁月以后可能更能听到里边那份牵挂和陪伴，摩卡是这样啊。所以摩卡觉得好像又找到了您当年的私藏的歌单了。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留言说，还有一首歌很好听，但是呢现在不能剧透，因为这首歌摩卡放在了今天的压轴，所以现在不能讲。刚才听完这首牵手，摩卡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苏芮的歌里唱的最多最戳心的就是一个情字，有牵手一生的爱情，也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所以莫卡特别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回想您这一生啊，如果要您选一个人，是您最想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对他说一声谢谢的那个人，是含辛茹苦把您一手拉扯大的父母，还是一路牵着您的手陪您走过风风雨雨的另一半？如果是您的父母，就发父母两个字到9619961，如果是您的另一半，就发伴侣到9619961。其实在这里摩卡也想和男性的听众朋友说一个摩卡的感觉。总有人说女人要做贤妻良母，其实摩卡觉得一个男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贤妻，一个是良母，您同意吗？是不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贤妻，一个是良母？同意的朋友给摩卡发同意两个字到9619961，不同意的要把理由发到9619961，摩卡很期待大家的答案。接下来给大家换个轻快的心情，送上第三首歌《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是1988年苏芮的一首大热金曲，由陈嘉丽作词，陈志远作曲。这首歌跟前面那些浓烈的深情的歌都不一样，这首歌轻快自由，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望。跟着感觉走这五个字在当年那可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几乎就成了一句人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了。他唱出的是一种挣脱束缚，勇敢地去追寻自己内心的洒脱劲儿。您听，一样是苏芮的嗓子，这会儿啊又变得这么的明亮，这么的有活力，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0: 在广告之前，猫卡再提一句啊，今天的抽奖还在继续，把抽奖到9619611，就有机会抽走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今天下午5点，我们就直播开奖了。广告之后，猫卡回来念念大家发的答案。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1。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7: 那就卖了呗。
6: 卖了呢，嗯，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7: 那就自己上网卖。
6: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8: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9: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刚才5959给猫卡留言说，让我感受到猫卡是一个年轻但是心智很成熟的女孩。您好啊，这样形容猫卡，猫卡真的是很开心，年轻但是心智很成熟，这句话我收下了。其实我觉得所谓成熟，也许就是一路走过来一些事情，遭遇过一些事情以后，慢慢就懂得了怎么去看待人生，也就更懂得珍惜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像能和您这样聊音乐、聊人生，莫卡觉得自己也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成长。所以谢谢您总是愿意这样看见莫卡，也谢谢您这份理解。手机尾号3919说，你永远年轻，谢谢。你永远年轻这句话猫卡也特别喜欢，那我就把它当成您对猫卡的祝福收下来了。其实年龄是时间留下来的数字，年轻呢也可以是一种心态，让我们不管走过多少岁月，心里都留一点好奇，一点热情，还有就是听到喜欢自己的歌的时候的那份开心。听猫卡的节目要开开心心的，这是猫卡做节目最想带给听众朋友的。刚才在进广告之前，猫卡说，一个男人啊，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贤妻，一个是良母。手机尾号0536发过来，同意。莫卡说的是不是特别对啊？还有手机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说，男人需要贤妻良母，不过呢，我想当贤妻，是闲着的闲啊，良母是凉快的凉。 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特别幽默，经常还给我们写段子啊。看到您的留言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刚才摩卡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回想您这一生，如果要选一个人是您最想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对他说一声谢谢的，那个人是父母还是另一半？手机尾号8902还有5959发父母。摩卡特别懂啊，父母的养育之恩比天高比海深，真的是这样。可惜的就是我们常常要等到自己也为人父母了，甚至等到他们不在了，才能真正的读透，不是读懂，是读透那份沉甸甸的爱。很多时候还不能守在父母身边，所以啊，这一声谢谢一定要趁早说。手机尾号2806发的是另一半的朋友。哎呀，摩卡很感动，这个世上有一个人愿意陪着您走过一辈子的柴米油盐风风雨雨，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所以那句谢谢也别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回家就跟他说一说，跟他讲一下要谢谢。有的时候不要小看了这声谢谢，不知道您是男士还是女士啊，我们女士就是这样，听一声谢谢都能开心半天。其实不论是父母的恩还是伴侣的情，说到底就是这个世间上最珍贵的爱。而说到爱，接下来这首歌是苏芮唱给全天下孩子的，这首歌叫《亲爱的小孩》。跟苏芮的很多歌一样，这首歌唱的也是一份深沉的爱，只不过这一次是一个大人对一个孩子的疼惜。歌里头他轻轻地对着那个亲爱的小孩说，别哭别怕，不管这个世界有多难，都要勇敢地走下去。苏芮的嗓子唱这样的歌特别有力量，因为他的声音里就有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厚重和悲悯，所以这首歌后来也常常被用在公益上，用来关怀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您听苏芮唱他，会觉得那不只是一首歌，那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大人伸出手想护住每一个弱小无助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听《亲爱的小孩》。

从爱人到孩子，苏芮把这世间一份份的深情都唱进了歌里。而今天的最后一首，莫卡特意留了一首啊，能把这所有的爱都收拢在一起的歌，它就是苏芮的《奉献》。刚才啊，手机尾号7623也说到苏芮还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就是这首《奉献》。刚才不能剧透，现在可以说了，是由杨立德作词，翁晓良作曲，是苏芮1988年的作品。他唱的不是某一种爱，而是天底下所有那些默默的不求回报的付出。歌里边苏芮一遍又一遍的轻声的问同一句话，就是我能拿什么奉献给你。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个催泪的故事。写词的杨立德说，有一回他独自在国外，忽然呢就一阵特别强烈的想家，二话不说就买了机票往回赶。可是到家的那一天就传来了亲人离世的消息，也偏偏就在那一天，奉献的样带就做好了。当苏芮的歌声一响起来，这个一向坚强的男人就再也撑不住了，当场就泪如雨下。所以这首歌莫卡想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趁着爱的人都还在身边，别让那句谢谢，那句我爱你等得太久。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苏芮的《奉献》。

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苏芮的音乐人生，从划时代的一样的月光，到温柔深情的牵手，从洒脱明亮的跟着感觉走，到充满慈悲的亲爱的小孩，最后我们停在了那首把所有的爱都收拢在一起的奉献。猫凯今天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苏芮的热烈，他红得很晚，默默地熬过了十几年才出头，可他一旦开口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忘记了，因为他靠的不是漂亮的外表，他靠的是那副炙热的嗓音和一颗滚烫的真心，他把最真的情感毫不掩饰地喊出来了，为爱情，为亲情，为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用尽全力地去唱。苏芮特别打动我的就是他让我看到这个世上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精致的表面，而是那份滚烫的真诚的藏不住的真心。我们中国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内敛，越来越含蓄，但是莫卡也越来越觉得心里那份对家人的爱别总是憋着藏着，从今天起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做出来，不要爱你在心口难开，要像苏芮唱的那样，把心里那份对家人的爱痛痛快快地大声地说出来，好不好？爱要说出口，日子会更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再提醒大家一句，今天的抽奖下午5点在希望之旅节目现场直播开奖，莫卡会和小芳一块儿抽出幸运听众，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到9619611，还来得及啊。另外呢，明天的周六我们有中秋的特卖会，欢迎大家到门店来品尝我们的各种健康的产品。还有今天的听众朋友给猫咖的留言，现在也来不及读来不及说了，但是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参与猫咖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非常开心，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我是猫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方伟时间。Hello，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啊 ，Hello。这个川普今天最大的标题是什么？昨天所有的媒体都在猜，狂猜一通啊。
2: 嗯，
1: 川普本来是这个星期天要，这个星期六跟星期天要去戴维营的。
2: 对，
1: 我跟你讲，我待会再说啊。他以前不喜欢去戴维营，他突然很喜欢去戴维营了。
2: 嗯，
1: 结果呢，本来要戴到今天哈，那么昨天下午就突然转身扭身就回去。
2: 对呀、啊，
1: 刚到了不久，扭身回去哈，坐着那个叫做他不是扭身开车了，他是坐着那个叫做海军陆战队一号 Marine One 哈、
2: 嗯、
1: 飞回来。那不光是如此啊，他的国防部长就是海格塞斯嘛。看球看了一半呢，啊，然后就
2: 被召回去了。
1: 被召回去怎么办？你说这简直就是
2: 肯定有什么大事，对不对？
1: 对啊，就马上就召回去，然后他的国安团队全部都回去啊。
2: 嗯，
1: 所以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今天给您带来的一个话题。
2: 嗯哼，
1: 那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好多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哈。
2: 嗯，
1: 那么哎，我这跑到哪里去了？简直就是啊。那我们先说这个事情哈。美国国务院呢，向六个中东国家在同一个时间。发安全警报，
2: 嗯，
1: 基本上就是说你没去的就别去了，
2: 嗯啊，
1: 你要去的话你要注意了哈。第一，你保持警戒，你要查你的航班是不是取消，空域天空是不是关掉，然后说在中东的军事冲突很可能迅速升级，
2: 嗯，
1: 然后呢，你要是没地方去的话，要找一个防空避难所，要去买一些必需品，水啊，这个食物啊，这个电啊，囤着，
2: 嗯，
1: 手机要保持通电，避开示威活动的地方。空袭的时候远离窗户，你听上去是什么情况？
2: 这个真是紧急情况。
1: 因为这讲的不是说在伊朗哈、啊，讲的是中东所有的国家，阿曼、科威特呀、啊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阿联酋啊，这个沙特呀、啊、伊拉克等等之类全在里头哈。
2: 对，
1: 还要登记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的叫做海外旅行者登记计划，哎，
2: 嗯、
1: 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STEP。那然后呢，这个星期天呢，就是今天了，沙特驻这个美国驻沙特的使馆再发一个更新警报。所以呢，就是大家都觉得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哈、啊？那因为川普据说呢，他在那个戴维营啊，他也是去那去商量什么东西啊，商量那个，你知道，就是那个叫做胡塞武装的事情怎么办的事情。
2: 嗯。
1: 但结果呢，都在戴维营都待不下来，转身就要回白宫哎。所以这确实
2: 到底怎么回事？
1: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哈、啊？
2: 嗯。
1: 那我先说一下戴维营呢，是离这个叫白宫大概多少？应该是没错吧，90多英里啊。
2: 嗯哼。
1: 其实那个美国总统都一向都喜欢去，川普从来不去。
2: 嗯。
1: 那就是美国总统的行宫。
2: 对，
1: 他认为美国总统的行宫叫做海湖庄园，不是吗？
2: 是啊，
1: 你干嘛要我去戴维营呢？
2: 他有自己的，
1: 所以他很少去哈。然后第一任的时候他就去过一次、
2: 嗯，
1: 但是我发现上次去完之后，他就好像就喜欢他了，
2: 嗯，
1: 动不动就跑那边去哈，
2: 是吧？
1: 对啊，所以呢，戴维营
2: 还是有他的魅力。
1: 哎，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戴维营的故事，挺有意思啊。戴维营为什么叫戴维营，你知道吗？你听过我那个节目？
2: 听过呀。
1: 好吧，好吧，
2: 是不是让方伟觉得无趣了？我是代替我们有些观众朋友说的不过有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
1: 他以前的名字叫什么来着，以前叫什么，叫香格里拉什么叫什么，
2: 嗯，
1: 已经很漂亮那个名字，
2: 嗯哼，
1: 啊，后来呢叫戴维营，因为那个艾森豪威尔那么把戴维营救回来了，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叫 David，
2: 嗯，
1: 他就叫他就是
2: David，
1: 就是大卫营的意思啊、
2: 嗯、
1: 戴维营，
2: 嗯，
1: 结果后来人家那个叫做赫鲁晓夫去了之后，就跑去说，听上去像个流浪狗的死亡地，
2: 这么来算他呀？
1: 那中文我们就听不出来什么大卫哈、啊嗯，他的孙子的名字了哈，觉得就戴维营啊，很酷啊，是不是啊？
2: 嗯，
1: 好吧，不管怎么说吧，啊，赶回去哈，我们现在到底他为什么赶回来？说白了就不知道。
2: 嗯哼，
1: 但川普说了一句话，说我要做一个重大决定，我要进去把伊朗全给歼灭了，还是不要？我在考虑这件事情。
2: 嗯。
1: OK， 那这个背景是
2: 你怎么解读
1: 啊？那我先说一下背景哈。
2: 哎，
1: 那么在同样这一天星期六的凌晨哈，胡塞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动作。他以前去打那个叫做沙特的那个南部的几个省，还打他油田。
2: 嗯，
1: 这一次他直接去拿那个弹道导弹。什么叫弹道导弹？就砸飞到很高往下砸的、
2: 嗯、
1: 啊，拿弹道导弹直接去打沙特的首都。哎，还有那个叫做巡航导弹，巡航导弹呢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就有点像无人机一样的哈、
2: 嗯。
1: 那么还有多架无人机，叫做很多架很多枚，再加上一枚叫做弹道导弹，从空中砸下来。
2: 啊，这个大动作。
1: 对啊，去打利雅得啊！所以呢，不仅打这个沙特的首都，还去打那个沙特在红海边上的那个很重要的港口，叫盐布港。
2: 嗯哼，
1: 盐布港就是沙特的东西石油管线，在到红海这边 叫做输出装船的那个地方。
2: OK，
1: 就打你的政治中心，打你的输油中心，就这个情况哈。
2: 嗯，
1: 那沙特说都拦住了，什么也没打着哈。所以呢，好像没什么事儿一样的。但是呢，人家在沙特开车，在首都开车，哎，你看到这哪像没打中啊？是打中了呀，
2: 嗯，
1: 对不对？那么大一个那么大的烟出来哈，那如果是砸中一个房子，是没有这么大烟的。
2: 对，
1: 那显然是打到什么油的什么东西了哈。
2: 嗯，
1: 那这点我就稍微评论一下吧。我觉得，你看各国的政府碰到关键时刻，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讲话诚不诚实。我觉得沙特也不是那么诚实，但伊朗是完全不诚实。
2: 嗯，
1: 俄国是完全不诚实。沙特呢，我觉得让我你要他诚实的话，作为新闻人会很放心，对不对？
2: 嗯，
1: 你说啥我就告诉你啥。结果你说啥，我慢慢发现你说啥不一定是啥的话，
2: 那就没有信任度了。
1: 对啊，那就不好玩了嘛，没意思。我你沙特说什么事我倒去核实哈。
2: 嗯，
1: 当然了，我觉得胡塞说话也不一定靠谱。沙特呢，就是有点在战场上打舆论战一样。
2: 嗯，
1: 都不说实话哈。
2: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战争时期啊，也是避免不了的。
1: 但是我觉得美国基本上这方面问题不是太大。你说中央司令部说个事儿哈，最后发现完全是瞎扯，那他是逃不掉的。当然了，我同意说他不可能有话什么全都摆，就是如实说。
2: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拉这里，我觉得80%-90%是那么回事儿。
2: 但是有些话他也不一定说的。
1: 对，
2: 因为这个是你完全说了，你不就是把自己暴露在敌手之下？
1: 但是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儿。你不想说的话，你可以不说。
2: 嗯，
1: 但是你说出来的话结果是假话，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美国属于前者。
2: 嗯哼。
1: 但是美国如果说你有三个美军被打死了，他说没有被打死。结果后来发现三个美军是被打死，那就会被抓到痛脚。
2: 那可能确实是要看是什么样的事情了。
1: 对啊，那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啊，这个导弹可能打到一个要害的地方，沙特说没有，没事，全被我们拦住了。
2: 嗯，
1: 我看到图就不是这么回事啊，当然这是小事情了哈，我们再往下讲哈。
2: 嗯，
1: 好，那么往下说呢，就是说，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胡塞武装其实又蛮厉害的哈，别看人家是拖鞋游击队啊，穿拖鞋的哈。
2: 嗯，
1: 胡塞武装在1990年起家，说白了就是也门的叫做中东的叫军阀割据。哎，然后呢，他控制了也门1/3左右的国土啊，
2: 嗯哼，
1: 然后呢，占了70%的人口，你知道吗？
2: 嗯，
1: 整个也门2/3的人口在，70%的人口在他那里啊。
2: 哇，
1: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剩下来的也门政府呢，他就控制了三分之二的国土，却只有30%的人口。
2: 哦，
1: 所以呢，你不能说他是个什么游击队了，他人家是叫做哪，也不能叫他国中之国，
2: 嗯，
1: 他等于是哪有大半壁江山？
2: 是，
1: 哎，因为他占的地方呢是西北高地哈，这个西北地区呢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2: 嗯
1: 啊，包括它的首都哈，首都叫萨那，在12年前，2014年9月份就被胡塞夺下来，至今已经超过10年，
2: 哦，
1: 也就是现在所谓国际承认的合法的胡塞叫做政府哈，
2: 嗯，
1: 他连首都都没了，
2: 哇，
1: 早就被人夺去了，就这么回事哈。
2: 嗯，
1: 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关键的问题哈，大家注意到没有？伊朗这个胡塞打也门，胡塞打沙特。川普是不出兵的，
2: 嗯，
1: 不仅不出兵，他也不着急。
2: 对呀，那是为啥？
1: 连油价打上去都不着急，其实你觉得很奇怪，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啊，
1: 你们好不好奇啊？那么我说过多次了，我再说一遍，我仍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哈。因为川普去打伊朗，沙特总是扯美国后腿，就川普的意思就是你不帮我，我就不帮你，
2: 嗯。
1: 当然他也不会做那么绝情，对不对？因为不管怎么说，沙特还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投资人嘛，
2: 嗯，
1: 对不对？还是给他卖给他这个叫就是这个。F-35 的战机啊，我那天说错了哈，我说美国最先进的是 F-27， 不是的，是美国最先进的是 F-22 哈，那是超级最棒的隐形飞机，美国的飞机都没有几架的哈。
2: 哦，
1: F-35 呢是做给可以给盟国的，但是以前也就是给欧洲盟国，都没有说给这个中东盟国的。
2: OK，嗯，
1: 因为你给了他，你不知道他回头拿他来打以色列架不架得住哈。
2: 嗯，
1: 那这次都破例啊。那么这个，然后另外给他了这个叫做100多个叫做什么来着？军事叫做什么来着？军事 advisor 哈，
2: 嗯
1: 嗯，
2: 顾问、
1: 嗯，对，同时呢也就基本上就是做一些情报分享的东西哈。
2: 嗯，
1: 好，那么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沙特呢，其实啊，他是个骑墙派，你知道？
2: 嗯哼，
1: 他跟中共经常是眉来眼去的。啊，金砖国家里头似乎有沙特，他正式没有哈，但是似乎有哈，他只是没承认啊。中共总想拉他进来，嗯，上海合作组织，就上海合作组织里头都有沙特哎，
2: 哦，
1: 对不对？然后呢？跟伊朗建交也是中共撮合的，
2: 嗯，
1: 所以呢，沙特呢，因为它是中东第一大产油国，它的位置非常特殊，你知道，从1970年代那个叫做在中东形成的叫石油美元体系，就是只要中东出了石油，都用美元买，这样确定了美元在背后黄金撤掉之后哈，
2: 嗯，
1: 那么美元的价值 你用美元可以买到石油，也只能用美元买石油，就帮助美元奠定了国际货币的地位。
2: 对啊，那这点从这点上，沙特不是对美国很重要吗？
1: 对啊，对啊，是啊，是啊，当年是这样子哈。当然，美国也是去帮忙这个沙特，给了他很多军事援助。那么沙特投桃报李，
2: 嗯，
1: 就说那我就美元都用这个石油都用美元买哈，这就是石油美元的来历。
2: OK，
1: 好，那回到今天哈，我认为哈，川普总统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帮我，那我就不帮你，你还老是跟这个中共这个眉来眼去的哈，
2: 嗯，
1: 现在你急了，对不对？你现在被人打到首都来呀，
2: 嗯，
1: 那肯定今天我看这个叫做什么？这叫什么萨勒曼很有可能给川普又打电话，
2: 嗯，
1: 而且打了也许不止一次啊，
2: 嗯。
1: 那川普呢，他其实不能一直不管，你知道，一直不管，他不管怎么说他。

0: 引中共来抢美国国际货币这个战斗了。
1: 哦，是刚刚答应的吗？
0: 对啊，那当然了，你在 X 上就被人家 fact check 啊、
1: 嗯、
0: fact check 说他去年就已经退出了、
1: 嗯、
0: 他去年是退出他没说、
1: 嗯、
0: 他今年正式说
1: OK
0: 你知道他退出没说这本身就是暧昧你知道吧
1: 对啊
0: 因为这种东西我爱进爱出的随他便的
1: 嗯
0: 你不说那你算什么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金融时报报的确实没有错沙特今天就跟中共在国际货币美中两国的国际货币战斗中一刀两断
1: OK所以、
0: 哎、对这个
1: 就是川普的谈判已经开始生效了。
0: 这川普干点啥？商人啊、
1: 嗯，
0: 做什么都要有来有回的。
1: 嗯哼
0: 啊，你看到没有？大家慢慢认识到，像那个格陵兰岛也是哈、啊，怎么把格陵兰拿到的？先是漫天要价，对不对？最后就就地还钱。
1: 对，
0: 结果最后把格陵兰整个房屋拿下来之后，你想想看，丹麦挺开心的，很欣慰啊。
1: 嗯、
0: 哦，我终于保住主权了，对不对？但是美国一分钱都没有花，把整个岛的防卫拿到去，
1: 嗯、
0: 这就是川普的叫做交易的艺术。那、
1: 嗯、
0: 你不管认不认同他，你不管喜不喜欢他，他做的事情是有效的，不是吗？
1: 嗯哼，
0: 我们谁有本事不花一分钱把整个格陵兰的防卫拿到手里，对不对？他就做得到。所以沙特是同样的道理哈。但是这背后这个故事我要讲一讲，这故事挺有意思的哈，大家听听看。
1: 嗯，
0: 大家知道哈，美元是国际货币，对不对？
1: 对，
0: 美元是美国人印的，对不对？
1: 嗯哼，
0: 所以呢，美国在有了这个国际货币，它在世界金融体系有非常强的这个 leverage， 这个杠杆作用的能力哈。
1: 嗯哼。
0: 美国为什么制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啊？美国又不是世界政府，对不对？
1: 嗯哼。
0: 它为什么可以制裁任何一个国家呢？
1: 对。
0: 就是因为国际金融就建立在美元，有美元结算的这个金融体系上面。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叫美元结算的叫做国际支付系统 SWIFT。
1: 嗯哼。
0: 所以当初在制裁那个香港的时候啊，那个林郑月娥啊，香港政府给他发工资。他都拿不到支票哎、
1: 嗯、
0: 他得拿着钱提着那个现金回家
1: 金
0: 他一个月的当时工资40万美元啊不是一个月一年40万美元哦
1: 嗯
0: 提那么多现金回家港府的官员中共治下的香港的港府的官员拿香港政府的工资只能提现金回家就是因为美元的厉害因为汇丰银行管哪家银行都不敢惹美国人、
1: 嗯、
0: 一旦惹美国人的话被踢出国际支付系统他银行就别办了
1: 嗯哼
0: 啊，所以呢，那好，那这件事情最恨的这件事情是谁？这就是中共，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就一直想我要绕开他啊，我另起炉灶，你搞到现在你搞成这个样子，美元是国际叫结算主持，就变成说中共什么时候都不能跟美国硬刚，刚到一定时候被人家一脚踢出来，或者整个你知道所有的钱都是中共存在美国、存在瑞士的钱，美国都可以一把全部冻结。
1: 嗯，
0: 那他怎么办？
1: 对啊，
0: 等于是天天被人家掐脖子，他稀土是有时候掐脖子。中共时刻所有的财富脖子都掐在美国人头上。好，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哈。在2019年出现这么一件小事情，香港金管局啊，
1: 嗯，
0: 跟泰国的中央银行就开始做一个叫港元跟泰铢的一个双边央行的叫数字货币实验。
1: 哦，
0: 你听起来跟两个小地方做一个小实验哈。
1: 嗯，
0: 结果呢，两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加入进去。
1: 嗯，
0: 这是正主浮现出来了哈。
1: 嗯哼，
0: 什么香港金管局背后肯定是中共政府了。那么现在他就装模作样的一个研究所的身份加进去，就、
1: 嗯、
0: 啊就开始露脸了。然后呢，再把阿联酋的央行拉进来 ，OK。然后呢，这个项目既然有了阿联酋，哎，这就上国际台面了。
1: 嗯，
0: 这个项目呢改成个名字叫做多边啊，叫做 multi， 叫做 multifaceted 哈，叫做 M bridge。叫做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1: 嗯
0: ，OK， 它是干嘛呢？它是底层有个技术平台哈、啊，叫做 Enbridge Ledger 哈、啊，就是 Ledger 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你是学金融的 Ledger 就是那个什么账本子哈、啊，
1: 嗯，
0: 就是叫多边
1: 账册
0: 啊、这账本子，支持点对点的实时结算 ，OK，、
1: 嗯、
0: 跟这个外汇的撮合
1: ，OK，
0: 然后呢，然后下面很注意了哈，然后谁来主持？请出了国际清算银行啊。叫做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国际清算银行的下面有个创新中心
1: 啊，
0: 这、哦、创新中心在香港有一个分中心，
1: 嗯，
0: 就请这个香港的分中心来统筹。
1: OK，
0: 你看到没有？这个那我们得说一下，这个 BIS 是什么？国际清算银行呢是一战之后，你知道，那个德国要付战争赔款，
1: 嗯、
0: 因为那时候货币啊，那个马克要付到各国很复杂，
1: 嗯，
0: 因为为了帮助德国付战争赔款，就成立了这个国际啊、叫做国际清算银行、
1: oh.
0: 你知道吧？当所以它历史很悠久，1930年成立的、
1: 嗯、
0: 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的历史，一个很有信用的一个国际组织哈。
1: 对，
0: 它呢是干嘛呢？它现在今天的功用，它今天当然不用替这个德国赔战争赔款了， 它是为各国的央行提供叫做平台研究、金融服务跟政策协调支持的一个外围的一个银行，就是它是

0: 中央银行的银行。
1: OK，
0: 总部呢设在这个瑞士哈。好，你注意到没有？现在是一个，你看香港跟泰国两个草根起家，
1: 嗯，
0: 然后呢，哎，结果得到一个国际大组织叫国际清算银行的加持，理由非常正当，什么呢？就是用区块链呐、啊、来解决跨境支付。它今天的跨境支付呢，成本高，速度慢，流程复杂，说白了就是以美元的系统嘛，你就太慢了，
1: 嗯，
0: 太慢太拖啊，
1: 嗯，
0: 那么太高成本，那怎么办呢？它的概念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搞了一个软件，对不对？这个软件叫做 Mbridge， 对吧？
1: 嗯、
0: 各国的中央银行啊，用自己的货币作为后盾，然后发行数字币，然后在这个桥上啊，在这个交易线，在这个桥上啊，直接互相交易，用数字币交易。
1: 嗯，
0: 我这个数字币凭什么值钱呢？我央行在背后顶的，那你担心什么呢？真金白银啊，我央行发的数字币、哎，我央行就顶它，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央行在背后顶那有什么问题？所以大家直接一打就完了，用这个区块链一对就完了，美元就没美元的事儿了。
1: 嗯，
0: 你这么弄就对不对？
1: 明着明摆着就是去抢美元的、这个、
0: 对啊，所以是一个雄心非常大的一个计划。
1: 嗯，
0: 然后呢是慢火，这个叫做温火慢熬，慢慢成型啊，从什么泰国跟香港慢慢弄，从香港一个创新中心慢慢弄、
1: 啊、
0: 然后才被研究所跑出来，然后再把阿联酋连上来。好，然后呢在2022年的8月份搞了个试点，就试点在四个地方做哈，中国内地、香港、泰国、阿联酋，总共扯了20家银行进来，做了164次交易，
1: 嗯，
0: 总额是2200万美元，然后他就宣布，然后这个国际清算银行就竖了个旗子，两个月之后说效果挺好，
1: 嗯，
0: 大获成功。好，那么结果呢，在又过了两年，2024年这很关键了哈，那么沙特央行加进去，
1: 嗯，
0: 这就第五个成员国了。那么另外扯进去的30多家别的央行跟国际组织担任观察员，就大家都来看来围观了，你知道吧？就开始有点形状了哈。然后在2024年的10月份开金砖峰会，在金砖峰会上就提出我们金砖国家就用 Mbridge， 我们这一堆人要退出美国监管的金融体系。
1: 哦，
0: 开始玩真的了。
1: 嗯，那真的退出了？
0: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听我说嘛，这个故事啊，这个时候华府才注意到，然后就马上找这个国际清算银行算账。说你不可以，就你得退出来，
1: 嗯，
0: 不能跟这些被我们制裁的国家打交道，不然的话你生米没煮成熟饭，我们就先制裁你，
1: 嗯，
0: 我们会制裁你国际清算银行的，
1: 嗯，
0: 结果国际清算银行当天就退出来，国际，因为他本来也是，我认为哈，我没啥证据哈，我跟你讲我的推算，合理推算，他都是被中共牵着鼻子来做这个球的，借他的壳生人家的蛋，
1: 嗯，
0: 所以他一看有麻烦，当然不干了，他就说那我不干了。啊，他的总经理叫做卡斯滕斯，就是我不干了啊，我们国际清算银行退出，把项目交给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跟沙特的五家央行。你说白说什么交给五家央行，就是交给中共。
1: 对啊，
0: 哎，然后呢，他同时也说，他说这个项目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他说这个项目不是金砖项目哈，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不是，他是中共用当初国际清算银行在香港的分支来做借壳生蛋。好，那么就是 BIS 一走。中共马上成为这个 Mbridge 的事实上的主导方。
1: 嗯，
0: 东家，新的东家出现了，这个东家就是
1: 不仅是事实上的，也是表面上的了。
0: 对啊，就是表面面子里的全是他哈。
1: 嗯，
0: 就宣布说我们将做区块链的这个软件开源，
1: 嗯，
0: 把这个叫做交易平台做出来。然后呢，再到第二年，就是2025年，就去年了哈，多家中国商业银行就纷纷落地，就开始把这个 Mbridge 弄到各个中国国内的各个银行里头去了。
1: OK，
0: 然后呢，在去年的十月份，他说这个平台累计交易超过4000笔啊，总额已经到了555亿美元。
1: 哦
0: ，OK， 那么比2022年那次实验要是2200万了，现在是450亿耶啊，增加了2500倍，就真的成气候了哈。
1: 嗯，
0: 然后阿联酋呢，在去年十月份就推出了自己的叫做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它就正式上传了。
1: 哦，
0: 哎。那然后大家就看下面就是沙特正式上传，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后来呢？那今年六月份呢，澳门接进来，但澳门说白了也是中共的地方嘛，对不对？
1: 嗯，
0: 他就希望通过澳门加入来做出叫做数字澳门元，来打通中国和中共和这个葡萄牙语国家的这个数字金融通道。
1: 嗯，
0: 好，那么现在呢，截止到现在为止哈，他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披露，你看现在就已经全部堂堂皇皇露出来了哈，
1: 嗯，
0: 说总共交易了叫做690亿美元啊，他当然说的是4700亿人民币了。690亿美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家没看到的一场战斗啊。
1: 嗯，
0: 那美国怎么办呢？美国其实以前没有，除了把那个国际清算银行赶出去之外，没做别的事儿。川普上来哈， 川普说我们不禁止他，我们替代他。
1: 嗯，
0: 那怎么做呢？
1: 替代。
0: 所以呢，这是很有名的事情，就是那个川普说的那个美元稳定币的来源。
1: 嗯，
0: 哎，那么在去年7月18号，川普让国会通过了一个叫做 Genius 的法案哈，就是稳定币法案，然后川普就这天就签字哈。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财政部发布实施细节，就是这个美国的私人公司自己可以发布数字币。那就在发布之后，他谁顶他呀？他有黄金吗？
1: 嗯哼，
0: 哎，他这么说哈，这个法律说，你只要背后是美元，一对一的跟美元对应，或者背后是这个叫做美国的短期国债都可以，美国的 bond 都可以，你只要手里存了这么多，你就可以发行或数字币，我就让你做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你知道这个区别哈。然后呢，每个月要公开披露你的这个储备构成啊，你的数字币背后有真金白银在背后的哈。所以呢，这个 Enbridge 的方案是说让各国央行自己发行数字币，在同条链上直接换，结果就绕开美元，对不对？
1: 嗯。
0: 美国是什么呢？美国是这么说的哈，美国说你政府这么做的话，等于是政府控制老百姓的数字钱包。
1: 嗯。
0: 第一个问题是你专制政府怎么办？
1: 嗯哼。
0: 对，他可以掌握你所有人民的财政啊，我们西方国家是不认这个事情的。第二，你政府垮台怎么办？你政府信用不好怎么办？你的央行最后信用不好怎么办？你数字币背后谁保障？所以美国人说这样的。老百姓民间公司发行，只要背后是美元或者美国的债券你就行了。
1: 嗯，就把美元给拖上去了，
0: 就把美元弄到背后顶上所有的数字币，背后都是美元了。
1: 嗯，
0: 这就是川普跟贝森特的绝活。
1: 嗯，
0: 这就是大家现在可能我以前没讲过啊，关于稳定币背后的意思。
1: 嗯，
0: 这样的话美国就开始大推数字币，大推稳定币，背后就是在推美元，不就把中共的那个叫竞争型的那个把 Enbridge 搞打掉了吗？
1: 嗯，
0: 就这个意思哈，我这样说清楚吧，大家听清楚吧，这么说哈，
1: 嗯嗯，挺清楚。
0: 这是很重要的一场货币战争哈，所以呢，啊，现在就是关键在两个系统全出来，就是谁陪中共玩。
1: 嗯，
0: 说白了是这么回事哈。
1: 嗯哼。
0: 那么谁陪呢？我们知道沙特在陪，阿联酋陪，对不对？还有金砖国家。结果去年金砖国家想去换这个中共的这个 Enbridge， 用 Enbridge 哈，结果被川普说。一进来100%关税，马上把咱们巴西、印度吓回去了。
1: 嗯，
0: 然后阿联酋去年也吓回去了，他只没公布，他也吓回去了。
1: 这个
0: 哦、不，没有说错了，对不起，我说错了。沙特去年吓回去了。
1: 嗯、
0: 阿联酋我其实
1: 但是他没宣布，
0: 他没宣布。
1: 嗯，
0: 今天沙特完全被吓跑了。所以现在你去搜 AI、啊，
1: 不是吓跑，是不得不。
0: 你知道 AI 现在怎么说哈 ？AI 说，中共搞了半天，没有搞出一个各国央行的交易系统。说白了就是个人民币可以在境内境外来回就换来换去到自己家的那个人民币没有谁参与哈。
1: 嗯。
0: 所以等于是就把。
1: 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哎、就把就是他你2019年忙了7年呢。
1: 嗯。
0: 就基本上被搞掉
1: 了。而且他这个设计也挺精密的
0: 哦。对，所以你听我说啊，那个你知道这个阿联酋把沙特被胡塞打成那个样子，你知道川普心里想机会来了。好嘛，这个你经常你老是奇货可居的哈，那个中共要讨好你，我要讨好你，我也不想讨好你，对不对？
1: 嗯。
0: 结果你现在有难当头，你再来求我，我就说你把那个 Enbridge 推出去。他说我已经推了，你没有公布，那我公布好了。所以《金融时报》这篇文章才写出来。
1: 哦。
0: OK， 这就是世界一个看不见的，没有浮上表面。还没有大家没看见就打输掉的一个中共的 Enbridge 的一场战争。
1: 嗯，
0: 这就是事情背后的
1: 故事，精彩的
0: 是不是？还蛮有意思哈。
1: 哎，
0: 下面这样哈，下面我们来讲讲这个习近平。那现在我们就讲哈，大家知道过4天习近平就来，
1: 对，
0: 川普要去飞机场接飞机，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事情我们待会再说一下，因为今天有个媒体采访我哈，我替那个媒体写了几段话，我给大家念一念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再回到伊朗好不好？
1: 嗯，
0: 川普说我决定要出大招，要不要把伊朗整个毁掉？
1: 对，他今天跟那个就是等于说是 Pentagon 对吧，一起开记者会。
0: 现在很多人已经觉得都不相信他说的话。他说大招啥大招啊？说实话你要问我的话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大招，但是我一直觉得哈，
1: 嗯，
0: 因为美国把这个伊朗的军事力量打垮，
1: 嗯，
0: 让伊朗封不住这个海峡，我认为都是川普的高招，我认为都是哈，嗯，而且我认为川普要解决曼德海峡，我觉得不花什么力气就可以做到。啊，他之所以不慌没有动，就是因为他能动。
1: 嗯，
0: 哎，但是呢，最难麻烦的不是伊朗那个国内政权吗？
1: 嗯哼，
0: 美军不想出陆军部队嘛，对不对？
1: 对，
0: 你空中丢炸弹，你不可能把一个政权给炸没了。所以呢，我就一直说，我就当时说嘛，我觉得以色列跟前王储巴列维这两股力量是在国内改变伊朗政权的最好的力量。
1: 嗯哼，
0: 而且不费川普吹灰之力。 川普说不出中文啊。哎呀，对呀、啊，再想想看，是不是啊？以色列的摩萨德在伊朗国内多厉害啊！伊朗现在民心思变呢，你再竖一个大旗，这个大旗叫做巴列维王朝，国王要回来，大家要不要这个重新选择？川普还用操心那么多，跟他谈判谈什么判呢、啊？那个政权根本是没法言而无信的，谈了任何都没有用。川普今天还说哈，要么把他打毁，要么再签一个 deal。那个 deal 呢，签完之后又是没用，他已经经过了五六轮了，我看。
1: 嗯，
0: 哎，我只能说吧，这个伊朗就是因为川普在伊朗问题上，我认为就是要么不做，做就把它做到底，
1: 嗯，
0: 才行。
1: 嗯，
0: 好吧，大家怎么看呢？啊，
1: 哎，这讲到这个就是就是胡塞打沙特的话，其实我看到有报道说，其实就是伊朗在那里，伊朗
0: 防
1: 卫队在那里指挥啊。
0: 对啊，对 对, 对，胡塞为什么突然胆子变大了哈？
1: 对啊。
0: 那这里头呢，说实话，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连川普政府都没预料到，他怎么突然之间胆子变大？
1: 嗯，
0: 因为他去年五月份的时候被美国按着打了40天，
1: 嗯，
0: 打到根本喘不过气来，所以今天胡塞不敢动美国。他跟美国一直在谈判，说你别打我，我也不打你。
1: 而且川普不说了嘛，啊，胡塞，我们跟他们通电话了，他说不打美国的。
0: 嗯
1: 嗯，所以其实胡塞这样攻击曼德海峡的话，他其实主要打到的是中国呀，中共呀，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通过那里主要出的石油都是给中国的。那就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 哎，那伊朗革命卫队呢又去好像主导他的这场攻击，对不对？
0: 对。
1: 那一般人会想说，哎，伊朗不是跟中共不是伙伴吗？
0: 对 对, 对。
1: 怎么他就开始这么干了呢？就好像不顾中共的身世了。
0: 不顾背后的主子是吧？
1: 对啊。
0: 对，在某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觉得可以说中共是伊朗的主子，现在唯一在撑他的生命线。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伊朗也不认中共是他的主子。
1: 嗯。
0: 在伊朗的内部对话的时候，他说那个美国是个大撒旦，他中共是个小撒旦，他谁都不认。
1: 谁都不认。
0: 因为伊朗现在急了哈，他再往下去就他不是挨饿，现在他是被窒息，很快就没气儿了。
1: 嗯，
0: 所以呢，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世界打得越乱越好。
1: 嗯，
0: 只要打到最后，美国川普总统受不了了，中期选举绷不住了，就退兵就好了。
1: 嗯，哎，那这样
0: 所以他根本就不管。
1: 对，哎，会不会因为现在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对不对？
0: 嗯、
1: 他会不会也是想要通过这个让中共去给川普压力啊？
0: 对啊，是啊，是，但是没有用了。没有用，
1: 就反正就是他现在是狗急跳墙嘛，对吧？什么招数都开始用。
0: 对，四天之后啊，这个川习会要讲的七大议题到底是什么结论？我待会儿半分钟就告诉大家。
1: 你这讲的
0: 七大议题，半分钟数都数不过来，我半分钟都是能讲完，相不相信？
1: 那你这样大家都没悬念了。
0: 没有悬念，这有悬念的，对不对？
1: 嗯。
0: 好吧，那现在就是对对对，所以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哈。
1: 嗯。
0: 胡塞确实背后是伊朗，伊朗为什么要顶他打呢？伊朗就是天下一定要乱，天下要大乱才行、嗯、那至于大乱之后伤了他背后给他输养的那个中共，因为中共现在石油霍尔木兹海峡运不出去之后啊，因为他从霍尔木兹海峡运的大多数的油是伊朗的油、
1: 嗯、
0: 是没有了，
1: 对，
0: 但中共从科威特沙特都买油买天然气的、
1: 嗯、
0: 这些东西也出不来，那就走那个红海，结果又被曼德海峡又被伊朗堵死，
1: 对呀、啊，
0: 中共现在真的就没油了，
1: 嗯，
0: 就变成这个问题哈。
1: 是啊，
0: 但是呢，你说他干嘛不跟中共打招呼？他自己都死了，他管你那么多？
1: 嗯，
0: 所以呢，所以川普虽然把国际油价顶上去了，川普觉得我描述川普这过去一个星期的看法，他觉得很好玩的这事情。他打到最后不是打你们自己吗？
1: 嗯，
0: 我又没什么事儿啊，我无非就是国内那这个媒体骂骂我而已、啊。
1: 嗯，
0: 我又不 care， 我的权利是选举出来的，
1: 而且
0: 我又不会把我骂垮。
1: 而且现在习近平来的话，他手里又多了一张牌，对吧？
0: 对啊，
1: 这曼德海峡
0: 怎么样？习主席，我的好朋友，你是不是现在油也没有了？你要不要帮忙我？
2: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 888-746-6688 746-6688。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4: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3: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4: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3: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下面来说这个新型接机的事情吧。
1: OK，
0: 来来来，先说一下啊，因为有个媒体来采访我哈，我就把我的思路整理了一下。那有些话呢，以前也跟大家说过，但是不够系统哈。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个大独裁者来，你川普作为美国总统、世界领袖，干嘛要去接他？
1: 嗯哼，
0: 特别你从来以前就没有去，你连英国国王、英国女王、英国国王来你都不接。
1: 对呀、
0: 啊，川普对他们是无比的尊敬的。他都不接，他要去接习近平，这是哪一出啊？
1: 是有些人就心里觉得会很
0: 对啊
1: 不满的。
0: 所以呢，确实哈，我们说一下，川普很少，严格来说，从来不去机场接机、啊，最多就是在白宫接机。
1: 对，
0: 因为他作为世界领袖，他没有必要那么殷勤，别人来见他嘛，对不对？他要那么必要殷勤干嘛？但是，川普又对某些人真的会特别的打引号殷勤啊。那么大家知道，我给大家讲过哈，他唯一接机的例外。就是派飞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里奇的一个美国陆军跟空军的联合军事基地哈，这基地叫做 Elmendorf Richardson， 他在这个军事基地的机场上铺了长长的红地毯，去接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因为那天飞机还飞过去，对不对？他一边接一边吓普京，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呢，不光这个哈，川普有比他去安克里奇还殷勤的时候，他在2018年的6月12号，大家记得哈，我以前说过，他专门飞去新加坡见金正恩。第二年2月27号专门飞去越南，在河内去见金正恩。那么同年6月30号再去板门店，韩国板门店再去见金正恩，飞了三次。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是 trouble maker。
1: 有些人就是说，你看川普他就是对这些独裁者这么友好，是不是他也是个独裁者？
0: 对对对，
1: 就那些媒体说的。
0: 对啊，你怎么看呢？因为这些人，我直接说结论哈，因为这些人都是川普需要搞定的人，他们都是美国的对手，在跟这样对手过招的时候呢，川普是唯一知道他作为总统去接个机，这个价值有多大的人。因为你知道哈，他作为世界领袖哈，他跑一趟机场，甚至飞越半个地球，用中国话叫做降尊屈尊，屈尊降贵，对不对？等于是拉下自己的面子。但是对川普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我的时间要么干这个，要么干那个，对不对？我接机就是一个工作而已，他没那个概念哈。因为川普的权力是老百姓选的选票，他的面子，刮不刮丢不丢，跟他的权力是没关系的。但是对于金正恩，对于这个习近平，对于这个普京，对他们太重要了。你想想看。对普京来说，他在安克里奇跟川普这么接待，他跑回去，他跟他的政敌怎么说？我跟美国总统，他这么尊敬我，你们有什么可说的？金正恩呢，一个山洞里的一个小头目哈，在新加坡，在全球面前哈，跟世界领袖平起平坐，他什么感觉？他心里那个爽啊，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
1: So。
0: 这就是说，第一满足他的虚荣心啊，第二满足他的权力的稳固啊。习近平呢？你想想看，习近平他
1: 那他川普去帮助他们稳固权力，为什么呢？
0: 哎，你听我说嘛，没说完啊。还有，
1: 我是来当那个啊、
0: 哦。我马上告诉你原因是什么。世界上现在有个词叫做 G2， 你知道吧？不是 G20， 也不是 G7， 是 G2。叫做世界两强。这个 G2 是谁说出来的？是川普说出来的。
1: 美国和中国，
0: 我跟你中国是基础。
1: 嗯，
0: 他说这个话连我讲连俄罗斯气死，你知道？
1: 嗯，
0: 就你怎么跟这么说呢？世界是多极社会，你们美中两国共管世界吗？但这个话不，这是习近平日夜想要的东西，结果是川普讲出来，
1: 嗯哼，
0: 说我们是鸡兔哎，
1: 嗯
0: 啊，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习近平可以跟川普随时平起平坐的话，那对他来说，对他党内的权力，对他的虚荣心是一个巨大的加持。
1: 嗯哼，
0: 你可以把美中关系搞好，赢得美国总统的尊重。那川普为什么要给他这个呢？就是因为他把这个给了他之后，然后谈判桌上你要给我了。
1: 嗯，
0: 我这么尊重你，我把你当我的好朋友，我去机场接你，我飞那么远去跟你见面，我是你的好朋友，我要的东西你要不要给？
1: 嗯，
0: 所以川普是送面子拿里子，你知道？
1: 嗯哼，
0: 那边就是送里子拿面子，
1: 嗯，
0: 各取所需啊，因为美国人从来对面子不看重的，但是以前呢，
1: 不是美国人不是，是川普不看重。
0: 我跟你讲，那个拜登那个奥巴马也不看重，他跑去被人羞辱了都无所谓的，你知道？美国人就是不在乎这个事儿。但是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儿可以拿来换东西。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逻辑哈？美国总统包括小布什啊，我跟你讲，被中共羞辱啊，奥巴马被中共羞辱啊。
1: 但是
0: 他们不在乎，你知道？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的。
0: 嗯，
1: 你想想看，川普他是不会说被他们羞辱的，川普是说我做姿态。
0: 哎，对对，
1: 对不对？这有区别的。
0: 嗯、川普现在不是羞辱，谁也不敢羞辱川普
1: 啊。
0: 但是川普说我会叫做屈尊降贵，把我的面子送给你。
1: 啊，是川普是做
0: 你想，那你要给我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恩见了他三次之后，他天天发导弹，再也不发了。
1: 对呀、啊，以前他那个这个就是在那里发导弹的时候，川普才不受这个屈辱来，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他就说你这个小胖子，我的 button 比你大，
0: 我的核按钮比你大。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釜山谈判之后哈、啊，中共愿意说把这开放稀土，当然后来又是言而无信哈、啊，买你2500万吨大豆，现在也是言而无信，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买了1300万吨。
1: 嗯，
0: 所以川普要的就是一个里子，他根本无所谓，什么面子无所谓的。
1: 嗯。
0: 所以呢，他要拿他的面子去换对方的实实在在对美国有好处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不知道川普的逻辑的话，听着就会急啊。
1: 是。
0: 一个独裁者，你一跑去，你是不是也是独裁者？
1: 嗯。
0: 他就是因为他是独裁者，川普才这么干的。所以就是那个，我就说过嘛，对不对？那个《教父》这个电影，川普很喜欢看，经常拿你的例子拿出来讲事儿哈。
1: 嗯。
0: 那里头的那个教父叫 Michael Corleone， 他就说我老爸跟我讲 ，always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but your enemy closer。这就是川普为什么要去接机，大家同不同意我说的说法啊？不同意的话也欢迎大家也可以表达不同意啊，你说一下原因好不好？好，第二个
1: 同意的打个一吧、
0: 啊、
1: 好不好？
0: 第二个问题哈、啊、嗯，这个媒体呢问我说，这个川普他，你觉得川习会最关键的会谈议题将是什么？是贸易 AI 还是什么神秘会谈？我三十秒了，现在算三十秒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哈、
1: 啊、OK，
0: 贸易、稀土、 AI、 伊朗、台湾、大豆、中国人权都会谈，但是全都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的关键话题，就是双方把时间耗光，
1: 嗯，
0: 川习会结束就好了。
1: OK，
0: 这就是我的答案，三十秒不到吧？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哈？
1: 嗯，
0: 因为双
1: 方、okay.
0: 贸易、稀土、AI、伊朗、台湾、大豆、中国人权都会谈，但是全都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的关键话题，就是双方把时间耗光，
1: 嗯，
0: 川习会结束就好了。
1: OK，
0: 这就是我的答案，三十秒不到吧？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哈？
1: 嗯，
0: 因为双方现在为什么互相之间这么客气，就是因为双方还都没有想掀桌子。川普不能掀桌子啊，因为美国的制造业没有恢复，军工产能没有回来，20万亿引入的外资还没有落地生根，还没有开花结果，需要时间啊。那么供应链还没有跟中国完全这个叫做脱开，美国也没有搞定自己的后院啊，古巴还没有搞定，整个美洲没有搞定。现在跟中共开打次序错了，
1: 嗯，
0: 那中共呢，习近平根本不想跟美国打，因为他经济已经垮了哈，我起码已经是下来了，唯一向全世界倾销这条路很快会碰到各国的关税墙，特别欧洲是第一堵哈、
1: 嗯，
0: 然后呢，国内搞得天怒人怨，自己地位不稳，党内危机四伏，这个时候再把中美关系搞砸，他怎么去做他总书记啊？
1: 嗯，
0: 所以俩双方都不想干仗，所以这次见面呢，就是互相之间花两天时间，互相称兄道弟，装亲热。然后把时间耗过去。
1: 嗯，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到了11月10号左右，对吧？他们上次的一个、
0: 嗯、
1: 这个和谈、
0: 嗯、
1: 啊，就是协议，不是要到期了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肯定应该也要做一个什么、
0: 哎？肯定延了，我觉得肯定延
1: 什么的，
0: 也不会延很长时间，肯定延。
1: 嗯，
0: 总之双方就是 就是我跟你讲，就是装和平，装客气，
1: 就是买时间是吧？
0: 啊，双方都在买时间，
1: 嗯，
0: 双方都有所企图，
1: 嗯哼，
0: 就现在都买时间，
1: 嗯，
0: 所以装模作样，川普，你想川普去北京到底谈了些啥？啥都没谈出来，
1: 是。

0: 完全是浪费时间，在中南海看那些树哈、啊，就浪费时间。这次来这边也是一样的，到的国家档案馆也是浪费时间。双方唯一的共识就是说，我们谈出一个互相不要拼命，
1: 嗯，
0: 我们先不拼命，
1: 嗯，先不掀桌子的一个协议，
0: 啊，就完了，
1: 嗯，
0: 至于说什么这个协议那个协议，反正中共签了，签什么都可能啊，签他也不会做的，
1: 对啊，
0: 川普也知道他不做，
1: 嗯，
0: 川普无所谓。反正咱们现在先别干起来，我需要时间。
1: 是，好像前几天还说宣布中共又签了一个什么协议来着，好像是要，买很多那个美国的天然气。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习近平也是投其所好啊？
0: 他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讲哈、啊，这次美国人为什么很生气？这次习近平来哈、啊，
1: 嗯，
0: 当然川普没讲，美国人真的很生气。
1: 嗯，
0: 因为上次去年十月份在釜山说我们不打贸易战，我把45%的关税降到15%。
1: 对，
0: 前提就是你稀土要给我开门。中共就答应了，你知道结果釜山完了之后啊、嗯、连续两个月中国卖稀土卖得很勤快，到了第三个月就不卖了，他又不卖了，然后他什么也说法没有，他就不卖了，
1: 嗯，对他来说
0: 也不是完全
1: 不
0: 卖，他就说每一个你都要申请许可，然后我也不给你许可，
1: 嗯，
0: 所以就赖皮嘛，他说2500万吨大豆、嗯、你知道吧，他也不买，川普就骂他，贝森特就说他们，结果呢到五月份川普要去北京的时候，在那之前他买了，
1: 嗯，
0: 接完之后他又不买了，所以2500万吨现在买了1300万吨，七折八扣。
1: 嗯，
0: 所以就川普政府就跟伊朗一模一样，你知道吧？这个对面这个家伙，
1: 川普政府，
0: 川普认为啊，
1: 嗯，
0: 中共他现在认识到中共跟伊朗政府是一模一样。
1: 嗯哼，
0: 谈什么都没有用。
1: 对呀、
0: 啊，签了他是不算数的，你谈什么谈？
1: 对，但只是因为从稀土啊、嗯，还有一些供应链方面来说，还制造业，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对吧？
0: 对对对，因为美国现在他现在干中共不是他的叫做几件事情次序中的。最前面的，他反而是把古巴搞定，把委内瑞拉石油开采出来，把格陵兰搞定，说实话把这个把加拿大搞定，那加拿大也没有武装，他不会被中共完全利用那么狠哈。美国是川普真的在搞唐罗主义，
1: 是
0: 他一定要把西半球搞成是他的强大的一个 base， 他再出手就什么都有，
1: 嗯，
0: 所以他是那个次序，
1: 所以从这样来分析的话，川普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的，
0: 对啊，是啊。
1: 那个 Glenn Beck 哈、啊，就是保守派的那个媒体人嘛、
0: 嗯，
1: 他就说，他说他以前是反川的，
0: 嗯，
1: 而且不同意川普的，后来就是哎，觉得他第一任做的不错，就开始跟他很接近嘛，他就发现他说其实川普。他做的事情哈，你别看他这个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而且好像很不确定，
0: 无厘头样的哈。
1: 对呀、啊，很不确定，
0: 对
1: 吧？那其实不是，他说川普做的事情，他是下大棋的、嗯，下一盘大棋的。
0: 一般的政治人物没有这种战略眼光。
1: 嗯，
0: 对他，你看他整个系统哈、啊，巴拿马运河拿回来了，格陵兰拿回来了，委内瑞拉拿回来了，再都在打中共，然后把古巴再拿下来，然后整个。南美洲的那个叫政党一个个的换成右翼哈，等到巴西再翻盘的话，整个西半球就开始搞定。
1: 对啊，他对于加拿大他去这么翻脸也是为了就是让他你到底选择嘛、
0: 嗯、
1: 对不对，你得选择啊，你到底选中共还是选美国这边。
0: 对对
1: 对。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三大媒体不让进白宫哎。哦，我待会儿我先说一下，有观众朋友说哎，所以这次啊，韩礼你好，说这次会议其实就走过过场，应该在白宫门口给席包子准备几筐美国鸡蛋。就用这种方法欢迎他。其实你想过没有，川普去北京也是走过场。
1: 嗯，
0: 你别看他们两个人没事在中南海，这棵树400年，这棵树100年的，说来说去的。
1: 嗯，
0: 他们谈了啥出来？谈了之后连个正式的公报都没有。
1: 嗯，
0: 然后说了又不做。
1: 嗯，
0: 那一次跟这次都在走过场，就两个人在浪费时间。
1: 不能说浪费时间，就是在 pass time。
0: 对对对对，因为他不能不见嘛，不见的话就会裂开。
1: Yeah.
0: 见面就是说实话，就是拿这个东西做一个润滑剂，啊、
1: 嗯，
0: 算互相留个面子，不干起来。
1: 嗯，
0: 也都有的台阶下。
1: 对，
0: 好吧，那当然，即使是如此啊，这个星期三、星期四，今天还要跑去 DC，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说走过场，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1: 因为这样的事情的话，因为24号早上午的时候、
0: 嗯、
1: 诶，就有一些团体呢会在 DC 办一个很大的抗议活动，
0: 嗯、
1: 那估计也会有欢迎人群、
0: 啊、我帮你回答吧好不好、嗯、反正就是走过场那也是新闻，我们是新闻人嘛，对不 对,
1: 对，
0: 什么奇奇怪怪新闻都要到第一线去，这次我就不去了哈，我跟新田是连线哈，这样有在直播室里头有在外面的哈，然后给大家带来这个 DC， 这叫做因为他来牵动各方人马都出来了，
1: 是，
0: 所以是还是蛮有看点的、
1: 嗯、
0: 所以星期四呢锁定方位时间好吧，还有这个新田面对面，那很多这个陆续的采访新田会在后面的新田面对面发布好不好，所以呢对，虽然是走过场，但是它也可能是很好玩的一个新闻呢，
1: 对啊，
0: 只是它
1: 不
0: 是
1: 很重大，是会发生什么，
0: 但它很好玩，对不对、嗯、很有意思。好，我们说一下三大媒体啊， CNN MS Now 跟 Political 不让进白宫，
1: 嗯，
0: 前天川普说的，他们还觉得川普是开玩笑，昨天就真的把他 revoke 了。
1: 哦，他会觉得是开玩笑吗？
0: 我不知道啊，他们就很认真的就做了个报道说，我就发现认认真真什么都做了，就是不让我进去啊，我多么冤枉。旁边人家评论就说，你当川普说话不算话吗？但不管怎么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川普骂他们是假新闻。
1: 嗯，
0: 这件事情我先说结果哈，川普一定会被告。
1: 对啊，
0: 大概率一定川普会输掉。
1: 嗯哼，
0: 他们还是能
1: 进去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做呢？
0: 他就是看得不顺不爽啊。
1: 那为什么要现在做呢？
0: 因为他气了，气不过。因为你知道哈，
1: 他们有做了，最近做了什么不同的吗？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宪法的第一些修正案叫做言论自由，对不对？
1: 嗯，
0: 在美国言论自由是绝对的。如果你讲话你不会造成立即的暴力伤害，比如说你在电影院突然喊说啊起火了，你这是言论自由吗？不是啊。
1: 对啊，
0: 因为马上出现大家一拥而上产生踩踏的现象，有人死伤，
1: 对，
0: 你这就不是言论自由。
1: 嗯，
0: 第二呢，言论自由你不能对别人造成伤害，你就诽谤别人啊。但除此之外，这种政治观点啊，就是我不喜欢你啊，我说总统是个坏蛋啊，这种通用型的这种话啊，这都是言论自由。
1: 嗯
0: 啊，你那么所以说谎话也是言论自由。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说谎话也是言论自由，它的逻辑是什么？
1: 因为你言论自由的话，你有就是说可以有别的人啊，可以来去说事实嘛。
0: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谁决定谁是谎话谁不是谎话。
1: 嗯，
0: 如果说谎话是不可以的话，就得马上就得成立一个真理部，是不是啊？
1: 嗯哼，
0: 就得谁哪个组织来判断什么是谎话，因为很多东西是主观的。
1: 嗯，
0: 那法院就无穷无尽的案子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干脆说谎话，你也可以说啊。嗯，那么就是这个情况，说瞎话也是言论自由，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哈，川普能不能不让他们进白宫，他是可以的。你找个合适的机会点，找一个非叫做跟报道内容没有关系的哈，我要延这个叫许可了，我过一阵淘汰新政策，让他不进来就完了。
1: 对啊，所以我就问为什么现在？
0: 就川普就是。老爷子嘛，就不高不爽嘛，老是编瞎话，就直接骂他们，就把他们禁了，禁了之后就一定会被告，多半啊，多半川普会输掉，他们又会进来。
1: 嗯，
0: 对，但是呢，我再说一下，那说谎话在美国没人管了吗？有第一宪法修正案，那他不是正负都有，正负两出吗？那当有人管，就是市场惩罚他。
1: 对啊，
0: 就是你跟我们作为观众
1: 就惩罚他。对啊，就是说因为有言论自由嘛，所以就比如说这个人说了谎了，这个媒体说谎了，
0: 对，
1: 别的媒体有事实报道，那就让观众听众他可以自己去判断。
0: 对，就是用好媒体，就是我以前说的哈，用好媒体来淘汰坏媒体。
1: 嗯，
0: 美国的宪法是这样的，其实是很宽容的一个做法，你知道。
1: 嗯，
0: 以前那个我们讲过，以前说什么说宁可错杀什么3000不能放走一个。
1: 嗯，
0: 那美国的法律啊，那也是同样的精神，你知道吧，真是宁可放走3000也不错杀一个。
1: 嗯哼，
0: 因为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当法律不能制裁你的时候，神会制裁你。
1: 嗯，
0: 你会有报应的。
1: 嗯哼，
0: 所以他才说我们只治那种绝对被定罪的人。
1: 嗯，
0: 假如这个人真的是犯了罪，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他走就让他走了。
1: 嗯，
0: 我们国家体制就是这样的，所以谎言也是这样的，市场会惩罚你。
1: 嗯哼，
0: 是这个概念哈。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这就是美国的体制。它其实是美国执法有两个概念哈，一个叫做 justice 正义，另外叫做 mercy。
1: 嗯，
0: 他确实有他非常宽容的一面。
1: 嗯，我觉得宽容嘛，还是就是说他一定是就是说要有人证物证据。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就是叫什么来着？这个 assumption of innocence 哈。
1: 对，
0: 哎，就是假设无罪啊，直到证明有罪。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观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好吗？
1: 嗯，
0: 来，
1: 刚才有一位古川长治有到了我参加我们入门会员了。
0: 哦，谢谢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哦，我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哈，那个我现在开通了那个叫做手机的
1: 短信，
0: 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一直跟大家讲，你要去打个小铃铛，但现在打个小铃铛
1: 然后就可以通知你，
0: 哎，因为大家不然会错过直播哈。
1: 嗯，
0: 因为我们直播，对不起啊，我直播时间我不能保证准时那个时间，有时候晚几分钟哈，甚至半个小时，有时候就取消了。
1: 嗯，
0: 但是呢我都会尽量做。那怎么在我直播的时候马上知道在直播呢？
1: 对，
0: 手机短讯就是最好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绝活。
1: 哦，所以一旦直播就发给你一个短信。
0: 对啊，现发现点就不会错过了。
1: 太好了，
0: 你不用等什么小铃铛。
1: 对，其实我有很多观众朋友他就说我已经订阅啦，我并没有收到啊。
0: 对，我们就是知道大家这个烦恼哈。对对对，所以呢很简单哈，大家知道用手机短讯呢打个短讯呢， 上面写个91985，91985，然后写个你好。
1: 91985、
0: 哎。你除了写你好之外呢，你也可以写别的哈，比如说、嗯、哎，这个方伟我有个问题，你能不能谈谈这个问题哈、
1: 嗯、
0: 也可以跟我直接沟通，我就直接看到，我每天都看。
1: 对。
0: 我每天看好几遍呢。
1: 是。
0: 对。所以呢，当然这也不代替那个留言哈，现在大家留言还是很重要。
1: 对，如果对洪海生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打这个91985，
0: 对对对，
1: 然后方伟会告诉我。
0: 是。那目前这样哈，目前只能美国的观众才能用哈、
1: 嗯、
0: 加拿大很快开通。
1: Okay.
0: 世界各国呢可能要再过几个星期才能开通、
1: okay.
0: 所以别的国家可以忍受一下，但中国大陆不行啊，不能开通，因为在那个政府不让我们干、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的
1: 那就只能说还是发 email
0: 对
1: 吧，对，
0: 但是美国的观众我觉得你就我建议大家利用这个东西哈、
1: 啊，是
0: 对，然后你随时不想收了写个 stop 就马上就停下来、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可以收到很多很好的资讯啊，包括有时候一些新闻感想我也可以写出来，
1: 嗯，
0: 哎，就像个小我们自己版的一个推特一样哈、
1: 嗯，
0: 所以呢，那你不用装推特软件，对不对？就是等于是技术就是零门槛。
1: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都手机啊，手机短信其实是最好用的，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其他任何的都觉得有点麻烦。
0: 都要你装个 app， 你要
1: 懂
0: 怎么用那
1: 个
0: app。
1: 对，那手机短信平时就在用。嗯
0: 对啊，好啊，欢迎大家现在哈、啊、一边看一边我们回答问题，就写个九，大家手机掏出来
1: 91985，
0: 然后写个你好、嗯、就可以了哈、啊。
1: 对，
0: 哎，现在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看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哎，
1: 好，嗯，看一看，刚才那个古川长治兼加入我们会员嘛？
0: 哦，对对对，谢谢，
1: 谢谢。
0: 我们王延基波说，因为怕冤枉人，所以侵犯自由，这是美国的大忌。对，美国对自由看得非常重哈，因为这个美国在这个国家的立国，大家知道哈，
1: 嗯，
0: 立国就是因为。暴政，所以他对政府看得特别紧，所以川普以一个这个叫做白宫哈，美国的行政当局总管，把三个媒体说他们说谎，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很难成功就是了哈。
1: 嗯哦，你看最我们第一位留言的就是台湾的远见卓识啊、
0: 哦，哎怎么样？
1: 他说他在当兵中哎，
0: 哇，你考完医生然后去当兵了，好，
1: 当兵
0: 好样的
1: 苦啊，刚刚告诉我们一下，
0: 好样的啊，
1: 嗯，他也有分享了一些啊，
0: 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哎，
1: 对对对。那就是讲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台湾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的，
0: 什么？
1: 就是说，川普不是说对台军售嘛？
0: 对，
1: 现在也可能是作为谈判的一项了。
0: 筹码，对
1: 对，你怎么？
0: 也许哈，我觉得因为川普要保持一个习近平是我好朋友，
1: 嗯、
0: 你既然是好朋友，你就得。我问你要东西，你就投桃报李、啊。
1: 就是说，台湾这个问题呢，对于习近平来，
0: 对
1: 习近平来说特别特别重要，
0: 对
1: 不对？他特别看重。
0: 对你知道在北京，川普怎么对待这个事情的？
1: 嗯，
0: 习近平一提台，川普就说就不谈这个，谈别的，谈别的。所以我觉得台湾有很多朋友就担心川普把台湾卖了。
1: 对呀、啊，就当成一个谈判的棋子嘛。
0: 川普是不会把台湾卖的。
1: 嗯。
0: 他不会卖，他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哈。
1: 对，但是我是觉得川普就是说，因为既然对手、
0: 嗯、
1: 对方呢特别看重这项、
0: 嗯，
1: 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呢作为一个筹码。
0: 他可能
1: 但是从原则上来说，他应该不会退，对吧？
0: 是，对，是这么回事啊，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但川普可能会有些军售可能会变大变小一点，往推几个月。
1: 嗯哼。
0: 那么最终呢，我觉得对。虽然川普也从来不叫破哈，他会不会军援这个台湾、
1: 嗯、
0: 会不会保卫台湾，他当然会了、
1: 啊、嗯，
0: 其实我们所了解的美国军队里头的这个政策早就已经定下来了、
1: 嗯、
0: 啊，就护卫台湾的这个整个的教战手册，不是教战手，整个战略都已经布下来了，
1: 嗯，
0: 只是川普不想说而已。
1: 远见卓识其实好像他是想要澄清一些事实好像
0: 嗯,
1: 嗯，他说中共网军到处都看见抹黑川普政府卖给台湾的军机，
0: 嗯，
1: 军购，
0: 嗯
1: 嗯，他说其实，川普政府也好，拜登政府也好，卖给台湾都是最好的、最合适的，
0: 嗯、
1: 所以他说谢谢美国政府加国会，
0: 嗯
1: 嗯，所以呀，他就说借我们这里。
0: 我以前大家知道，台湾确实在1972年是吧，中美建交的时候，
1: 嗯、
0: 很台湾人很伤心哈，
1: 嗯
0: 嗯，我就这么说吧，我做过一期节目。叫做基辛格，不是美国人。我倒不是侮辱他哈、啊，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基辛格他的整个的哲学体系，他是来自于19世纪欧洲列强争霸的那个东西的。
1: 嗯，
0: 弱肉强食哈、啊，用计谋、
1: 嗯。
0: 但是美国的立国理念不是那个，美国 is not Europe，
1: 嗯
0: ，is never in Europe。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确实他学的东西不是美国的传统的价值。
1: 嗯，
0: 所以我才说，所以呢，在基辛格主导之下，等于是。台湾被出卖哈、
1: 嗯、
0: 我觉得川普不会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哦、川普是非常传统的。
1: 哎，你讲起这个基辛格，哎，这个事情我就想起来，我刚好昨天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分析，OK， 一个采访，他是采访那个亚洲协会的一个亚洲协会主席。其实亚洲协会这个主席，我老早以前也采访过他。
0: 什么亚洲协会主席？
1: 就是 Asia Society。
0: OK，
1: 对，其实他是属于跟中国关系比较好的，你知道吧？那他对这个主席呢，已经年纪很大了。他一方面呢，他也明白共产党都不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属于那种有点是鸽派的。所以，但是他上次啊，五月份川普去中国，他有去。OK， 然后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就说，他感觉呢。就是说要在川普治下哈、要去跟中共政府有什么大的突破，他说是不可能的。他说像基辛格OK， 像以前尼克松OK， 跟中国所进行的那种突破他说他看川普做不到。他是以比较负面的，
0: 对，突啥破呀，
1: 比较负面的口气讲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担心啊这个台湾是不是会被川普卖掉的朋友呢，可能听了这句话就可以从反面来理解，对吧？就说他已经观察到川普是跟基辛格也好跟那些是不一样的。他说川普不会那么做的。
0: 对，有句话嘛，叫自挟正骨不两立啊。自挟正这个冰炭是不可能共存的。对，就这么回事儿。别看川普有时候说话很粗鲁，我觉得他心是很正的。所以对啊，中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政权，他们不会走到一起去的。OK，
1: 哦，刚才那个 Henry，
0: 我们一个多小时来，赶快收了。
1: 是 Henry 就说他今天点击的就是订阅了你的短信信号之后
0: 啊，对啊，
1: 非常方便，
0: 就等于是历时哈，这个节目的历时的一个通知哈。
1: 对啊，
0: 而且不花任何的费用啊。所以呢，对啊，而且还我其他有什么感想，我也会发出来，好吧？大家就做一下91985哈，现在一边节目就可以拿出来91985。美国哈，美国别的国家不行哈。91985，然后打个你好就行了。
1: 对，那我们看看今天又有多少朋友
0: 啊
1: 来订阅这个短信啊？
0: 哎，好，还有红海参啊，趁着捞完之前，应该不会捞完了。
1: 我们这个倒是不用特别担忧，只是说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对对，
1: 最重要的是，就说因为第一印象很重要，我很理解。但是呢，就说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是不太可能一模一样，所以不用担心。
0: 好，赶快，说太久了哈，谢谢大家花一个小时时间跟我们在一起。
1: 对啊，非常开心。
0: Thank you so very much 啊。好，那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
2: 老李，你听说没？德州休斯顿开了一家华人高端的养老院，叫永春庄。
3: 华人养老的地方，那一定很方便吧？
2: 当然，离中国城很近，可租可买，拎包就能入住，还有中餐和各种娱乐文化活动呢。
3: 这个不错，我爸妈一定喜欢。
2: 他们提供24小时的照护，对于失智老人也有专业服务，买房还送家具家电。
3: 那太好了，怎么联系他们？
2: 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让您的退休生活更安心自在。
4: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5: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6: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8: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9: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961的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11: 我是袁成。
10: 哎，今天是9月21号了哈，星期一，不知道您这个周末过的是怎么样？袁成，你的周末咋样？
11: 啊，我是淋了一场雨。
10: 淋了一场雨。
11: 挺高兴，因为是做义工嘛。
10: 哦，一场秋雨一场寒，一会儿我们就给你讲一讲为什么现在雨水多了。因为现在明天了就是秋分了，
11: 嗯，
10: 就是秋天已经走到一半了，所以确实是越来越凉了。
11: 对，
10: 好，嗯，我们今天呢还有好消息，我不是结巴，我又想说我又要抽奖，
11: 又抽奖。
10: 我们已经连续送出了9瓶黑膏滋了。
11: 哎，
10: 然后呢，因为太火爆了，我估计厂家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抽上，所以呢，今天我们
11: 还没罢手。
10: 对，今天还是要送出一瓶黑膏滋，价值153块钱的黑膏滋。
11: 嗯，
10: 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哈，赶紧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
11: 961，961，
10: 没错，我们是下午
11: 4点的节目，也就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这个节目当中会抽出幸运的听众。
10: 哎，然后呢还会，如果您是幸运听众呢，马上就有人联系您，发送消息给您，通知您中奖了哈。
11: 嗯，
10: 所以呢手叫什么，手慢无，手快有，手慢无。
11: 啊，希望我们7点的听众能够有这个幸运啊。
10: 啊，对，我们的幸运听众已经有一个是从我们7点钟的时段。
11: 上周已经有一个了。嗯，
10: 没错。所以呢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号。如果您要是想了解更多的黑膏滋本身的产品资讯和购买方式呢，也就是发送一个黑字到961961哈。好，让我们首先呢先关注一下今天的湾区和加州和生活比较直接相关的消息，那接下来还有国际的消息。我怎么觉得几天不见，整个的世界
11: 又变了，
10: 又变了，而且全都是在经常是在周五我们下了节目以后，再加上一个周末，很多事情发生。我们慢慢的跟您聊一下哈。首先先看第一条，纽森否决了远程办公的法案，州政府呢4天返岗的这个政策呢将会继续执行。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讨论过这个话题哈，就是回办公室上班。
11: 对，
10: 它不光是影响到一个团队，还影响到经济啊，租金啊，什么餐饮啊，各方各面。上周五呢，也就是9月18号，加州州长纽森呢否决了 AB1729号的法案。这项法案呢是由共和党州众议员 Josh Hoover 和民主党州的众议员 Alex Lee共同提出的，针对的呢就是加州州政府员工的远程办公的政策。我们先说一下背景哈，从今年7月1号开始呢，按照纽森以前发布的行政命令呢，加州州政府员工呢原则上每周至少要有4天到办公室工作。那这个法案呢 AB1729 呢想做的是呢，就是说诶，我们不要这么硬性规定，我们给各个州政府部门更多的自主权，让不同的部门呢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决定哪些岗位适合远程办公。而且这一次你看啊，它并不是两个政府互相反对，而是州议会和州长对远程办公应该由谁来决定呢意见也不同。而且呢这个 AB1729 的提议呢也是跨党派的，一个是共和党的议员，一个是民主党的议员哈。州议会通过了这项法案，但是呢一项法案通过州议会之后呢还需要州长签字才能成为法律，然后州长就说我不签，州长选择了呢否决。 他在否决信里就说，他认为面对面的协作是高校工作场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现有的政策呢，已经允许各部门在特殊情况下批准豁免了。他认为呢 ，AB 1729会过度的限制各部门的灵活性，并且让远程办公呢逐渐变成一种默认的安排，这是他不赞成的方向哈。
12: 嗯，
10: 至少目前呢，加州的州政府员工每周四天回办公室的政策不会因为 AB 1729这条法令呢而改变。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就讨论过了哈，当时疫情以后呢，就很多公司要求员工
11: 要回办公室，
10: 回办公室上班、嗯。然后我记得我们还问过一个问题哈，如果我的工作在家可以完成，就是员工有没有权利说 no？
12: 嗯
10: 嗯，因为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说我喜欢在家上班还是喜欢去办公室，员工考虑的是哎通勤的时间呀、汽油啊、停车呀、交通费用啊、家庭安排。那公司考虑的呢是团队的协作和工作效率。那城市考虑的又是另外一笔账哈，就是办公室租金啊、公共交通的收入啊、市中心的咖啡店、餐馆和零售生意啊，这些都是个问题哈。
11: 对啊，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10: 是，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在加州州政府内部又出现了。只是这一次呢，州长给出的答案比较明确，说远程办公可以有例外，但是呢，还是建议四天回办公室仍然是基本的政策。简单来说呢，纽森呢是先用行政命令要求州政府员工每周四天回办公室，那州议会呢后来又通过了一项法案，说想给各部门更多决定远程办公的自主权，但是法案送到州长桌上以后、被州长否决了。当然州长的否决也不是绝对的哈，如果州议会两院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支持，理论上呢还是可以推翻州长的否决的。
12: 嗯，
10: 袁成，如果让你回去上班，你是觉得要不要回去，回去几天呢？
11: 哎呀，这个要还是看你实际的工作，如果是全程可以无限工作的话，一般人都会选择在家工作，对吧？
10: 我如果是我管理我的团队，我还是希望，我觉得折中嘛，三天上班、两天在家上班。
11: 对，其实现在多数还是都有几天在家里办公的。
10: 是因为这样确实是也给你的这个员工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呢，
11: 管理上也不能松懈，
10: 就很难。以前我们都用 Teams， 然后都可以看到你是、比如说离开，就是你五分钟还是十五分钟不动、你的那个显示一个黄灯。还有的呢就是。如果你在线或者开会，它就显示你红色。
12: 嗯，
10: 那有的人知道吗？他就把那个拿一个书什么的放在那个键盘上，那个键盘就滋不停的在打字，其实就显示他在线。很多这种，所以还是来上班，大家面对面的效率比较高一点。
12: 嗯，
10: 但是在家上班确实也比较 flexible， 会省就是交通的时间什么的。我觉得
11: 对，
10: 各有各的好吧。总之呢，现在州政府是四天，我们到时候看看他会不会被那个州议会两院三分之二票，州长自己被否决了哈。
12: 嗯，
10: 好，让我们来关注下一条。
11: 对，接下来这条呢是有关于麻疹的哈。如果最近做过 Amtrak 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加州和湾区卫生部门呢近日发出了麻疹暴露的警报。一名后来确诊是感染了麻疹而且没有接种疫苗的旅客呢，最近乘坐 Amtrak 火车还有接驳巴士的这个长途旅行途中呢，经过包括沙加缅度啊还有阿拉米达县在内的多个加州地区，其中和我们湾区关系最大的呢就是 Emeryville。 根据加州卫生部门的信息呢，这名乘客9月13号晚上乘坐 Amtrak 从沙加缅度抵达了 Emeryville，第二天早上又从 Emeryville 继续乘车离开了。卫生部门呢目前正在联系可能曾经和这名患者有过接触的旅客。那
10: 为什么、
11: 哎、
10: 对，为什么这次要这么重视呢？
11: 就是因为麻疹呢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而且患者呢出现明显皮疹之前呢就可能具有传染性了。截止到9月14号的时候呢，加州今年已经报告了59例麻疹病例，分布在13个县，其中 94% 的患者呢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接种情况呢不明确。卫生部门就提醒， 如果您刚好是在相关的时间坐过这些列车，或者是出现在相关的车站，可以先确认自己的 MMR 疫苗的接种情况。如果出现了发烧啊、咳嗽、流鼻涕、眼睛发红，之后又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皮疹，应该先打电话联系医疗机构，再按照指引呢就医，不要直接走进候诊室，以免传染给其他的人。
10: 这个还是非常严重的哈，也希望大家自己来看一看，您是不是跟这几个列车刚和车站相关哈。
11: 嗯，
10: 因为这个确实是传染性非常强的。好，让我们再来看一条交通消息哈。如果这个周末您经过旧金山101号公路哈，很多司机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影响，我们也上礼拜为您报了101封路哈。为了进行 Hospital Curve 路段的大段维修呢，北向的101号公路呢从 Caesar Chavez Street 到17街之间的部分段落整个周末都进行了封闭施工。这个相关路段呢已经在星期一早上重新开放了哈，不过这项工程呢还没有结束，未来几个周末呢仍然可能有过类似的封路安排，所以最近周末需要进出旧金山的朋友哈，出门之前呢最好还是提前看一下实时的交通信息哈。

0: 忘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您今天呢就有机会能够抽到这瓶153块钱的黑膏滋，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段会给您抽奖。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少新闻哈，今天又是礼拜一，我觉得我们需要换个心情。为您送出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红日》。这首歌呢是在92年推出，现在已经3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听《红日》，听到的可能是节奏是热血哈，再难也要往前走。过了很多年再听，感受反而不太一样。人生当然不会永远顺利，有高有低，有些路甚至走得很辛苦。但这一首歌呢，一直在讲一件很简单的事，就是不要因为眼前的一段低谷就以为人生呢会一直这样。特别适合早晨听，特别适合周一早晨听，
1: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0: 没错，新的一天刚刚开始，不管昨天怎么样，太阳还是会升起来。送给大家李克勤的《红日》。

0: 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2: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

0: 746-6688-646-6688-766-6688-766-6688-74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688-766-6 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0: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娱乐，
4: 我是袁成。
3: 还，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您刚打开收音机哈，就别忘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因为我们就是送出第九瓶黑膏滋了哈、
4: 嗯、
3: 对，是同样是由加拿大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厂商赞助的，价值153块钱的100克装的西洋参黑膏滋一瓶。虽然我们抽了上个礼拜抽了很多次了，
4: 嗯，
3: 但是呢，如果您没有抽到的话，就不要气馁，不要放弃哈，
4: 接着发。
3: 对，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我觉得厂家是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中嘛，因为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礼物哈。您虽然可能上个礼拜已经发过了，但是呢，每一个一天呢都是一个全新的一天，都重新的有希望抽到，黑膏滋哈。而且呢，这个黑膏滋它真的是道地药材，它是选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的根浓缩制成的膏状，特别的方便食用，而且不含添加剂。
4: 嗯，对，我还是想用听众朋友给我们建议的那句词啊，叫做每天一小勺，精神充饱饱。
3: 对，好像因为就像充电一样哈，要充满，因为西洋参就是个补气的，就像你的身体要，就跟像我们的电话要充电一样，身体也要补气。还有一个呢，那听众朋友写了两个，每天一小勺。
4: 精神非常好。
3: 我们的听众朋友太可爱了，然后跟我们互动，为我们想广告词哈。一看就是吃过的，因为你平常吃西洋参呢，你要切片泡茶或者是煮汤，这个呢就已经帮你都给浓缩了哈，就每天吃一小勺就好了。如果您希望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西洋参的话呢，这种膏状的形式非常方便哈，平常放在家里就每天一小勺，然后就精神就超级好。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哈。先看一下旧金山，旧金山数百名安保人员罢工，要恢复劳资谈判哈。数百名安保人员上周五呢，在旧金山举行了一天的罢工，要求呢提高工资，并且改善医疗、退休福利以及职业培训。代表这些员工的 SEIU 的工会表示，目前安保人员的平均时薪呢，大约在22到23美元之间。好像真的也不是太高哈，还要冒着危险。工会提出呢，希望工资能够提高到至少每小时30美元。这些安保人员呢，很多是受雇于私人的安保承包公司，在办公楼、商业设施以及科技公司等场所工作。工会已经和几家大型的安保承包商进行了几个月的合同谈判，但双方目前呢仍然没有达成协议。
4: 按照计划呢，劳资双方明天，也就是礼拜二，将重新回到谈判桌。工会也表示呢，如果这次仍然谈不拢的话，类似的罢工行动呢，可能就会扩大到更多的地区。
3: 你觉得这条新闻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熟悉？
4: 没错，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还刚刚讲到了旧金山歌剧院，还有那个音乐家罢工，
3: 对
4: 吧？
3: 首场演出整个就不演了。
4: 是，现在是一个音乐家，一个安保人员，当然不是，都是不同的行业了，也有不同的劳资合同。不能简单的放在一起比较，但是呢，最近湾区确实连续出现了劳资纠纷，背后呢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生活成本。
3: 好难呐、生活好难呐、
4: 是啊，安保人员说，我每小时23块、22块，在湾区很难养家，所以要求30美元。但是呢， 雇主这边呢就觉得工资、医保、退休福利啊全部都在涨，也意味着经营成本继续上升，所以呢现在湾区就出现一个很现实的矛盾，就是员工觉得自己收入追不上生活的成本，雇主呢又觉得自己的成本越来越高。
3: 哎呀，双方重新谈判的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谈出结果哈。
4: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两边，就都是不能说是受害者吧，他们都是在这个环境下。你说你如果弄一个小生意，其实也很难。你每天发的这些员工啊、工资啊、福利啊就很难。那你说，这个上班如果20多块钱，确实好像在旧金山感觉也是
4: 挺难、
3: 挺困难的。
4: 嗯。
3: 好，让我们，哎呀，真的是两难哈。感觉说这些时候就特别的担心，就是觉得担心别人的那种生活压力，
4: 嗯、
3: 自己的压力可能也很大。
4: 是。
3: 好，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洛杉矶的市长选举哈。洛杉矶市议员现任市长 Karen Bass 的挑战者 Nathia Raman。尼迪亚拉曼哈，最近呢，因为他和洛杉矶民主社会主义协会，也就是 DSALA 的关系呢，再次成为了选战的焦点。拉曼本人呢是 DSA 的成员，而 DSALA 呢这个月呢已经正式背书他竞选洛杉矶市长哈。现在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也就是代表 LAPD 警员的工会，正在集中攻击 DSALA 的政策主张。工会发言人 Tom 就认为，如果拉曼当选的话， DSA 可能会对市政府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特别点名了治安、住房和公共服务等等这些议题。比如在治安方面， DSA 就长期主张要减少传统的警务支出，让非武装人员呢承担一部分社会服务和危机处理工作，并且支持呢毒品去刑事化等政策。哇，这个毒品去刑事化这个政策如果实施了，我感觉毒品可能会更泛滥。
4: 嗯，
3: 住房方面呢，DIC 呢就支持更严格的租金管制，对空置的住房征税等等。经济政策方面呢，还包括了扩大公共经营的杂货店、互联网服务以及免费的公共交通。它毕竟是洛杉矶民主社会主义协会哈。
4: 嗯。刚才提到一部分警察让一部分非武装人员来参加承担一部分社会服务嘛，对吧？其实昨天我已经感受到了，昨天我参加，我说了参加一个活动嘛，
3: 嗯，
4: 我去当义工，
3: 嗯，
4: 哎，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穿着 security 的这个服装的人来，以往年都没有的，只是警察来执勤，哎，今年就也出现了这种的。
3: 那是不是主办方雇佣的？
4: 对。
3: 所以警察工会呢现在正比较就担心哈，他正在通过选民指南和网络广告把这些政策呢和拉曼联系起来。不过这里要分清啊，这些是 DSALA 的政策主张，当然并不意味着拉曼已经承诺当选后会逐项实施。但是呢，因为这个DSA 已经背书他哈，而且呢拉曼过去在这些问题上和 DIC 呢虽然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他毕竟是这个 DIC 的人员嘛。事实上呢，他以前呢还曾经因为一些政策分歧受到了 DIC 的内部批评。所以现在真正成为洛杉矶市长选战的焦点是，如果拉曼当选哈，他自己的政策会走多远，而 DSA 对他领导的市政府究竟会有多大的影响呢？距离11月3号的市长选举还有一个多月哈，这显然会成为双方继续攻防的一个重点。
4: 没错，这个我们也会拭目以待。
3: 嗯，
4: 再来看一条和洛杉矶有关的消息哈，我想问你娱乐一个问题。哎，如果你的老板给你35000块钱，让你主动辞职，你会不会干呢？
3: 我肯定走。我因为
4: 这么直接，
3: 不是，我跟你说过了，我以前特别希望就是被公司辞职，因为你会
4: 被辞职，
3: 对，你会拿到一笔钱，因为你平常攒这么多钱很难。
4: 嗯、
3: 但是前提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我的能力
4: 容易找到，
3: 我觉得我可以再找到下一家、
4: 嗯。
3: 但如果经济非常动荡的时候，那你还是比较。保险
4: 保守一点
3: 比较好。
4: 对，
3: 为什么这么问呢？
4: 洛杉矶县的高等法院现在真的推出了这样一个计划。法院呢上个礼拜五宣布啊，因为长期面临预算压力，从9月21号开始，符合条件的全职员工如果已经连续工作满5年的话呢，可以申请自愿离职，并且获得一次性35000美元的补偿。而且这些人离职以后呢，他们原来的职位呢不会再招聘，而是直接取消了。
3: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洛杉矶县的高等法院说，这已经不是一年的问题了。从2020到2021财年以来呢，加州提供给法院用于弥补通货膨胀的资金，累计比州的财政部门计算出的实际需求呢，低了13.1%，相当于少了大约8800万美元。
4: 嗯，
3: 如果按照法院每年处理大约130万宗案件所需要的经费来计算呢，现在整体资金缺口更大，达到了大约2.337亿美元。天哪！所以法院现在希望通过鼓励员工主动离职，减少长期的工资和运营成本，同时呢，尽可能避免下一步出现的强制裁员或者是无薪休假。
4: 嗯，对普通人来说呢，这件事情也许会有很直接的影响。法院呢已经提前提醒了公众，以后去法院办事的时候，柜台排队可能会很久，电话中心回复呢也会更加慢，一些法律文件的处理时间呢也会延长。洛杉矶县的高等法院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初审法院系统之一，所以呢这次裁减人员影响的不只是法院自己的员工。如果你最近有案件啊、文件呢、啊、或者是其他事情需要前往这个法院处理的话，可能真的是要多留一点时间。
3: 我现在把我的这个财务总监的帽子戴上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这种政策为什么不太好。就是说因为我参与过很多次的这种裁员哈，虽然有我自己要求被裁的，但是大部分是我去就是来想办法来降低支出。如果你要是有这么一条政策，那你觉得是能够有能力的能够找到工作的人离开呢，还是没有能力恐怕找不到工作的人要离开呢？肯定是有能力的人，对吧？人家拿了钱走人了，剩下的以后呢，你留守员工的那个质量它
4: 就
3: 会降低。
4: 嗯，
3: 所以你还不如就是该减谁减谁。你如果这样说自动的，一般都是从我的经验来说，一般都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能在外面找到好的工作呀，那肯定
4: 比钱还走了还更好。
3: 对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就是裁员虽然好像其实是好心，但是呢对于工作来讲
4: 不一定是最好的。
3: 我个人认为和我的这个经验认为，这种裁员都会把好的人员给离开，留下的都是那种不愿意走的，然后他觉得不容易找到工作的。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当然如果你公司有很大的这种经济的压力的话，你肯定是一个是开源一个节流，开源很难，节流就是必须的。那节流的这个最大的一块呢，除了市场 marketing 这些 cost， 最重要的一块就是人工的这个 cost。那你就肯定是要减，但是你要怎么减谁是有技术含量的，不能说谁想走就走吧。
4: 是
3: 个人认为哈。好，我们现在呢马上要休息一下，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哈，今天呢我们还是在给大家送大礼。如果您刚刚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您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哈，就发送抽奖只有这两个字哈，到961961我们的信息平台，您下午呢就有机会抽到153块钱的西洋参黑膏滋一瓶。而且上次有一次被抽中的就是我们
4: 七点的听众，
3: 对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哈，今天下午就会抽奖。这一个礼拜哈，希望之声会有更多的不同的而且是价值更高的这个礼品陆续的送出，
4: 提前预告一下，敬请期待啊。
3: 是一定要记得多收听多参与哈，因为下一位幸运儿呢可能就是您。 再说一遍，今这个什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敲黑板。我们今天还要送出第九瓶的黑高姿，同样是由加拿大 Genex 扬森黑高姿厂商赞助的哈，价值153块呢。啊，赶紧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您要是想了解一下黑高姿的产品介绍呢，就同时呢，不用同时，就先要发送抽奖，因为我们这是系统设置的哈。
4: 嗯，
3: 再发送黑字，然后我们的客服呢就会发给您黑高姿的一些产品的资讯。好了，祝您今天好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还有一些国际新闻要跟大家分享呢。
5: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6: 赶紧找捉妖王。
5: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6: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5: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6: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7: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8: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9: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哈，我是娱乐，
4: 我是袁成。
3: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比较重要的一条国际新闻哈，好像这个2天没做节目。一下新闻超多，
4: 是
3: 这个周末啊，中东局势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升级哈，胡塞武装把导弹打到了沙特的首都利雅得，
4: 嗯，
3: 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先说之前，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是刚刚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还会送出价值153美金的黑高姿哈，送什么礼品就不如送健康，怎么说？
4: 送礼不如送健康。
3: 哎，送礼不如送健康。现在我们的袁成字正腔圆。如果您要是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呢，就赶紧发送抽奖哈，到9619611，今天呢就会希望之声给您送礼，而且是送健康哈。
4: 哎
3: 啊，好，我们先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哈说一下。当地的时间礼拜六，就是9月19号哈，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沙特方面表示呢，他们拦截了一枚飞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目前呢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是呢，当地居民听到了爆炸声哈，利雅得的 King Khalid 国际机场附近也出现了浓烟和火光。胡塞武装随后宣布，他们攻击了利雅得的所谓的敏感目标，同时呢还对沙特西部的烟部等多个地方发动了攻击，其中呢包括沙特阿美的一处石油措施。这些目标呢究竟有没有全部被击中，目前呢还不能完全的独立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情已经确定，
4: 对，就是这一轮胡塞和沙特的冲突升级以来啊，第一次有导弹直接飞向了沙特的首都利雅得。而且呢就在前几天，沙特还拦截了一架飞向麦加附近的胡塞无人机，另外一次拦截产生的碎片落下来呢，造成了一名也门居民的死亡，两人受伤。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一枚导弹，双方的冲突呢正在明显的升级。
3: 哎，可是你不觉得有一个问题吗？你说现在胡塞
4: 胆大了哈，敢打沙特
3: 就这么个小地方，而且就现在敢打沙特了。我们上个星期刚刚讲过胡塞哈，当时我们就说他是在也门西部继续推进，占领了当时重要的港口摩卡，也越来越靠近曼德海峡哈。我们当时也讲了曼德海峡和那个库尔布兹海峡两边两条路。
4: 对，
3: 现在他们不但在也门境内打，而且把弹道导弹直接打向另外一个国家的首都。有人会问说，胡塞这么做，哎，难道一点顾虑都没有吗？
4: 那肯定不是的。其实呢，他们现在的做法看起来相当是有选择性的。他们敢打沙特呢，但是似乎并不想同时把美国重新拉进战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美国官员和胡塞的代表啊，通过阿曼进行接触。根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呢，胡塞方面就表示，他们仍然愿意遵守去年和美国达成的停火安排，不攻击美国的船只。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这个承诺呢，哎，就不包括沙特。
3: 他就是说，你看我打沙特，但我没打你啊，我不是打你美国。这就解释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胡塞已经把导弹打到美国重要盟友沙特的首都了。但是目前为止呢，美国呢并没有马上重新对胡塞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华盛顿和胡塞之间的这条沟通渠道呢目前还没有完全断掉。那美国为什么不马上帮沙特打呢？因为美国应该是沙特的盟友啊，
4: 对，
3: 几十年的重要盟友了。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哈。现在不仅沙特本土受到袭击，胡塞呢还在威胁红海航运和石油设施。按道理说呢，沙特当然是希望美国出手。实际上呢，沙特的王储哈穆罕默德本
4: 萨拉曼，
3: 对，他已经要求美国提供直接的军事帮助了。但是呢，根据目前的报道，川普政府呢到现在没有答应直接参战，主要呢还是提供情报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为什么呢？
4: 因为很简单，现在最要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的最大问题目前对伊朗，胡塞呢长期是得到伊朗支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德黑兰对胡塞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呢都拥有直接的控制权。而美国呢如果现在要重新大规模轰炸胡塞的话呢，很可能就打破去年美国和胡塞达成的停火，也可能把美国重新拉进了也门战场。还有更麻烦的呢，可能是和美国伊朗之间本来已经非常危险的局势连在一起了。
3: 所以美国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挺棘手的问题哈，要不要为了帮助沙特再开一个战场。哎，就在这个时候，袁成你知道吗，川普总统突然提前回到了
4: 白宫。
3: 他是礼拜六，
4: 对，礼拜六
3: 提前回到白宫的哈。这事儿呢让整个周末的气氛更加紧张哈。原本呢川普总统是计划在整个周末都待在这个
4: 大本营，
3: 星期天晚上再回白宫的。但礼拜六呢，在胡塞袭击利雅得，美国发布了中东安全警报之后呢，川普总统突然就前一天结束了行程返回白宫。具体什么原因现在不知道，肯定和这个都有关呗。 但是白宫没有公布川普总统改行改变行程的这个原因哈。有分析人士和媒体报道说 Camp David 期间呢可能讨论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选项，但是白宫没有证实。总之呢，这个时间点确实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而且同一时间美国给中东地区的美国人发出了新的安全警报。
4: 对，美国国务院呢还有美国驻中东多个国家的外交机构啊，也在这个周末提醒当地美国公民要提高警惕。美国方面的警告就是，目前中东安全局势啊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料的升级，特别是沙特和胡塞之间的冲突可能会迅速升级，所以呢美国公民要做好准备，包括航班突然取消啊、领空关闭啊，以及旅行中计划中断。这问题就是，如果只是胡塞和沙特打的话，美国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呢？
3: 因为美国担心的并不只是一场沙特和也门之间的战争，美国真正担心的是这把火会不会烧到伊朗和美国之间。因为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考虑一个更大的决定，就是伊朗哈。川普星期天就公布说，他现在对于伊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所谓的 deciding mode、
4: 哎、
3: 决定的阶段，而且
4: 他披露了下一个伊朗的行动啊，可能会有三种方式选择、
3: 什么呢、
4: 哎、要么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要么呢就是让伊朗在经济上搞垮
3: 通过经济压力削弱伊朗，
4: 对，最后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彻底消灭他，
3: 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4: 对，
3: 然后川普总统还说接下来可能会发生 very big things
4: 对
3: 我觉得川普总统的那个发言都特别好玩不过与此同时呢，川普总统又说，如果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有机会呢，他可能愿意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见面。所以美国现在实际上是一只手呢还放着谈判，另一只手呢也没有把军事选项呢拿下桌。
4: 对，这个联合国大会呢正好是在这一周，就是9月22号到9月28号这一个礼拜之间呢，是全国全世界的元首都会聚会在那里，叫做最高级别的一个会谈，一个周会议周。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让他们几个人来，那个川普还说
3: 跟他开个会。
4: 对，川普说你们这帮伊朗人就像过街耗子似的都不敢来，没来个大人物哎，这回让他们来了。
3: 但是上次我们也说，这个伊朗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谁执政，是那个军事的组织还是这个伊朗的总统哈。Anyway 伊朗方面表示呢，他的回应也很强硬哈，他说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他们将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利益进行持续的报复。如果中东其他国家帮助美国发动攻击，伊朗也可能把这些国家视为冲突的参与方。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出啊，美国为什么会突然提醒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哈。
4: 嗯，
3: 不是因为已经确定美国要打仗，而是因为现在你看这好几条线啊都在非常危险的靠近，胡塞在打沙特，沙特希望美国帮助，美国正在考虑要不要对伊朗采取新的行动，伊朗则警告美国，如果你动手我就会打你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利益。
4: 嗯，
3: 任何一条线呢发生误判呢，都可能把另外几条线呢一起带进来。所以胡塞真的没有顾虑吗？现在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我觉得答案反而是他们有顾虑，但是他们清楚自己的顾虑是什么哈。胡塞现在似乎想做的就是对沙特施加最大的军事压力，同时尽量不会触发美国对自己的大规模的攻击。
4: 哎，所以他们一方面呢把导弹打向利雅得，另一方面呢又通过渠道告诉美国，哎呀，我们不打你的船。
3: 我觉得他这个胆儿也够大的哈，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计算。因为胡塞可以这样计算，那美国也可以这样计算哈，沙特伊朗同样都在计算。这个战争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一方都觉得自己知道自己就是对方的红线在哪儿，但红线有时候可能是会估计错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周末一枚飞向利雅得的导弹会让华盛顿这么紧张。 接下来真正值得看的就不是胡塞下一枚导弹打在哪儿哈，而是川普会不会决定重新对胡塞呢采取军事行动。
4: 对，当时其实9月17号的时候，
3: 嗯，
4: 川普就对那个 Axios 新闻网的那个记者说过，自己正在权衡呢，是不是要进去把这个伊朗政权灭掉，还是说不这么做。
3: 灭掉，我觉得你说的特爽，把它给灭掉。所以就像川普总统说的这个 big decision，
4: 对，
3: 而且什么 very big thing 要
4: happen
3: 都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决定哈。
4: 嗯
3: 嗯，如果美国选择军事升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胡塞和沙特之间的战争呢，就可能不再只是胡塞和沙特之间的战争了。我们会继续关注哈。好的，我们马上要休息一下，休息之前呢，再次提醒您哈，今天希望之声还在做抽奖，送出一瓶价值153美元的黑高姿啊。如果您还没有发送过哈抽奖呢，就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的信息的我们的信息平台哈。
4: 嗯，
3: 很多人其实还不太会熟悉使用，就是发送六个字母9619611
4: 数字，就像发你的短信一样的，只不过这个号码呢是9619611这六个数字。
3: 是的，然后你就发抽奖到9619611，今天呢下午4点来钟呢就会在节目里看看您是不是那位幸运的听众。如果您要想了解黑高姿的产品资讯呢，再接着发一个黑字，就先发一个抽奖，
4: 嗯，
3: 然后呢再发一个黑字，我们的客服呢就会给您发出黑高姿的一些资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您聊聊今天的节气秋分。
1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2: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1。
14: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雨乐，宇宙的雨，快乐的乐。
4: 我是袁成，元朝的元，成功的什么，我就附和你一下啊。非得介绍这么详细啊。
3: 哎，因为你不说清楚，人家以为你叫元辰呢。好，我们来说一下健康方面的哈。
4: 嗯，
3: 今天提前说一下节气，因为呢明天差不多晚上的时候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的节气，叫做秋分。
4: 哎，
3: 秋分到了哈，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或者先问问袁成，你知道这个秋天呀， 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吗？
4: 哎，这个还真是问到了。
3: 哎，有人会说，哎，那当然立秋啊，我们的节气前几个立秋、白露，然后秋分嘛。那一说立秋就是秋天了嘛，你立秋立秋的嘛。那可是呢，现在的天文学的这个四季划分里呢，北半球呢是秋分，是从秋分这一
4: 天
3: 开始进入秋季的。
4: 嗯，
3: 咋回事呢？跟袁成现在咋回事呢？难道秋天还有两个开始吗？哎，其实呢，可以说有三个开始呢。
4: 啊，
3: 你看，不信就听我
4: 慢
3: 慢
4: 道
3: 来。
4: 好，
3: 我们首先说中国传统的24个节气哈，把一年分成24段。
4: 嗯，
3: 秋天呢有6个节气：立秋、处暑、白露、
4: 秋分、
3: 寒露、霜降。
4: 霜降，对。
3: 那按照中国传统的季节划分呢，立秋呢就是秋天的开始。
4: 嗯，
3: 秋分的时候呢，哎，就是秋天呢走到一半了。但是呢，现代天文学所说的天文季节呢，划分方法就不一样了。它是说北半球呢，从春分到夏至叫春季。
4: 嗯，
3: 从夏至到秋分呢算夏季。
4: 嗯，
3: 从秋分到冬至算
4: 秋
3: 季，从冬至到第二年的春分算冬季，所以在这种划分里呢，秋分呢反而是秋季的第一天。
4: 嗯，
3: 那大家可能会问说，这是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嗯，也可以这么帮助理解，但也不能全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24节气本身呢，也是根据这个太阳这个周年运动呢，同样是和天文有关的。
4: 嗯，
3: 所以我们看到是同一个太阳，同一个地球，不同的只是说，就是不同的理论，从哪个节点开始把它叫做秋天。
4: 嗯，
3: 那中国传统的节气呢是立秋作为秋季的起点，那到了秋分呢已经是秋季的中间了，而现代的天文季节呢就把秋分呢作为秋季的起点。
4: 嗯，
3: 那我们说第三个呢，就是气象学上为了统计方面，它一般就说9到11月直接就算秋天。
4: 嗯，
3: 3到6月是春天，6到9月是夏天。
4: 夏天，嗯，
3: 9到11月秋天，11月到明年的2月就是
4: 冬天。
3: 冬天，对。
4: 嗯，
3: 所以就是为了一个统计方面所方便，所以呢，如果以后有人说秋天啥时候开始啊，你就可以抬杠，你就说你说的是传统节气里的秋天
4: 还是
3: 天文学里的秋天还是气象学上的秋天。
4: 哎，
3: 其实不管谁对谁错哈，就是季节这把尺子从哪里开始量不一样。
4: 嗯，
3: 那这个秋分到底是个啥意思呢？
4: 哎，我觉得最哎古老的谚语还是挺有意思的。哎，有一句说法叫做秋分秋分，哎，昼夜平分。
3: 哎，你说的这个就特别的又押韵，而且又
4: 说明问题，
3: 就比较白话，而且就真的说明问题。嗯，就是秋分这一天呢，就是白天一半，黑夜一半，就正好是平衡的，分开了。
4: 嗯，
3: 这个《春秋繁露》里有一句话叫做“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就是刚才说的一半一半的意思。
4: 嗯，对。再就是最简单的，哎，气温明显感觉不一样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呢，十场秋雨穿上棉。哎，这个
3: 昨天你就赶上第一场秋雨了吧。
4: 哎，对，不过我当时是因为在来回跑，所以穿这个雨衣还好，没有怎么感觉到冷。
3: 哦，确实现在就是一天一天的就开始变冷了。
4: 嗯，
3: 但是就是从秋分这开始的，因为秋分的时候呢，太阳是接近直射赤道，所以它的昼夜长度就相等。
4: 嗯，
3: 然后呢，慢慢的就开始，就是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
4: 哎，是。
3: 那不是说今天20度，明天19度哈，就是这个是个季节的大趋势。
4: 嗯，
3: 白露以后呢，到了秋分，这个早晚的凉意会越来越明显了。
4: 对。
3: 那秋分以后我们该注意啥呢？
4: 哎，这就问到了老中医。
3: 老中医。
4: 现在换顶帽子李乐。哎，这回是老中医了。
3: 换了老中医，主要还是燥。
4: 嗯，
3: 就是秋天就是一个很燥的季节。
4: 嗯，
3: 对。它有的呢是温燥，就是你还是就 鼻腔喉咙干啊，老想喝点凉的呀，而且有点烦热啊，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的温燥。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觉得嘴巴鼻子干，但是你又怕风怕冷，流清鼻涕，咳出来那痰呢也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呢就是凉燥，所以你要稍微的分一分，就是你秋那个温燥还是有一点点热在里边的，所以吃东西呢就不是说一见燥就赶紧清热，别把自己的胃什么的就是给吃寒了哈。
4: 对，
3: 所以如果是偏燥偏热呢，可以适当选择一些清润的食物，比如百合呀、银耳啊、梨呀、还有无花果。你可以从中药店买那个无花果，把它稍微的洗一洗，捏碎了泡茶喝。无花果茶也是在秋天是非常好的，非常润的。
4: 不过有一个好像要提醒一下，就是说柿子跟生梨不能同吃，是太寒了。
3: 哎呀，这个说到我的痛点上了。其实我以前特别喜欢吃柿子，但是柿子有很多的禁忌，我们下次可能跟大家具体说一下。
4: 找个时间具体说。
3: 因为那个我有一次就把我自己给吃坏了。其实我自己知道两个禁忌我都知道，但是当时就没忍住。柿子不能空腹吃，而且柿子不能和茶一起。我想有这么严重吗？然后我正好把那个柿子晾的柿子干就在外面，在我吃饭的餐桌旁边。然后我又早上吃饭的时候没吃多少东西，主要喝的茶，又吃了几个柿子干，结果胃疼。我老中医必须拿针自己给自己扎内关足三里，就全都扎上，那个疼痛缓解了。但是上洗手间拉出的便叫做沥青便，就是黑色的，就总之非常严重。所以
4: 还是要注意一下。
3: 对，如果您要是吃柿子，我们下次可以具体的，就是虽然很好吃，但是柿子的禁忌确实非常多。还是您吃点比较容易的，不容易出错的，像百合、银耳、梨、藕、山药、无花果都可以。尤其是梨哈，不要喝凉的，就是可以炖一下，加点贝母什么的。如果你要是有点怕冷呢，就别吃太凉的，梨也有点凉，就吃一些温润的，比如说核桃啊、杏仁啊、山药、黑豆、木耳，这些都可以。就总结一句话吧，这个季节要多吃点蒸的、煮的、炖的，少吃那种煎炸烧烤辛辣的，这种都少一点。所以呢这个天气哈是要看自己的身体，该润的时候润啊，顺着季节生活呢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养生哈。好了，我们现在说的是秋分，下次可以具体说一下食物啊或者柿子啊什么的。您如果想听什么也可以发送消息哈给雨乐到9619611。还有如果您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哈，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今天就为您送出价值$153的黑膏滋哈，希望您能成为这今天的幸运的观众听众。
4: 好
3: 了，我们明天早上7点再见，拜。

0: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3: 嗨，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早上好，元气满满出发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是9月21号周一早上的8点钟啊，很高兴又和大家在这里见面啊。那么接下来这个您这一路就由丁月来陪伴了哈，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在家收听啊。那么今天呢，依然我们准备了很多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嘛，关于股市、财经还有咱们本地啊加州立法方面的新政策啊。那么在国际大事方面，当然我们也少不了啊，也不能落下，就是关于这个即将上演的川习会哈，双方到底要讨论哪些重点。那与此同时呢，中共方面的内部啊，这个军斗也在这个叫做什么激烈的进行当中哈，反正这些方方面面的消息吧，咱们都会带您关注一下。还有就是科技方面的动态哈，我看有一个新创公司说，原来30个人团队干的活，现在他们4个人就能搞定啊，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说这就是我们硅谷的未来，或者是今天已经就在发生了呢？那真的是行业啊，这个科技的进步带来整个行业的洗牌。那么同样呢，今天我们依然啊安排了丰富的这个叫做什么互动和抽奖的环节啊。先说抽奖吧，可能刚才从七点就开始听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啊，我们如约的啊向您兑现承诺，本周呢依然继续进行啊很多奖品的抽奖。那当然今天呢还是满足更多听众朋友的需要啊，因为黑高姿大家也听到了，自从今年成为了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这个赞助商之后啊，然后呢他现在又给我们进一步，我们其实是跟他要了哈，给我们听众朋友更多的这个奖品啊，作为抽奖福利哈。因为它在北美热销嘛，那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是未必真的尝试过。那尝试过呢，来我们电台可以试吃，可是这个一口两口的，有些朋友或许觉得不放心哈。那你就是通过这次抽奖，有机会获得一瓶价值$153的黑高姿正装的产品一份啊。那基本上我看按照量的话，他说每天一小勺嘛，送水服用啊，或者自己直接吃都可以哈，然后口感比较回甘的。那这样的话100克大概一天你吃一克的话，一克可能少了点哈，反正我觉得吃一到两个月是肯定的了哈。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比较长期平衡稳定的一个滋补的话，我想您更能感受到啊西洋参带给您的这个身体的变化。因为西洋参黑高姿它就是西洋参它的一个浓缩提取啊，你如果见过这个产品的话，它是100%的啊一个浓缩萃取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啊。那西洋参我们知道那个在中医当中也是一个一直以来用来长期滋补的一个很好的啊天然的植物啊，也是中药材的一味啊。但是呢这个因为它叫西洋参嘛哈，我那天还特意查了一下，因为它是源自啊从西洋这传那边传来的哈，但是现在咱们人就在西洋了哈，所以虽然中医用了很多很多年了啊，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原产地就是在西方。那它在这个西方社会里呢，最好的西洋参的产地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所以这个西洋参黑高姿哈就是从这儿来的啊。反正说了这么多，就是告诉您，这是我们今天给您的奖品啊。上周我们已经连续抽奖四天，每天送出一瓶，每天都有一位不同的幸运听众啊。那同样按照规则呢，我们是全天啊，就为了让更多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吧，因为有些朋友以前订阅这个时段搞过，就是限时段抽奖，就是我们八点钟你发过来然后我们抽。那有些朋友着急忙慌的可能开车停下来，然后到路边，然后过了这个就是八点到九点的时段了，然后没抽中，很沮丧哈。所以我觉得算了，我们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哈，就全天你发都行。我们到晚上这个今天是四点钟吧啊，因为我们也要不同的主持人都轮着感受一下这个开奖的气氛哈。那我们今天在四点钟节目直播结束前，也就是五点之前哈，会在现场直播当中公布啊。到时候是唐韵主持的《话说美国》节目，也请大家呢锁定收听。那同时呢，也未必，我们考虑到未必每个听众朋友当时都有时间打开直播啊，我们也会把中奖的信息包括整个抽奖的过程我们会录屏啊，公平公正嘛，会 post 在我们的官网 FM961.net 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到时候去查看啊。然后当然中奖的那位朋友会自己收到一个专属的小短信啊，通知您中奖可以来领奖啊，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这个
工作人员跟您去安排后续的取奖品的事项。当然在这里订阅要预告，本周就是我们华人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中秋节了四大传统节日是吧，这个过年中秋还有什么来着，端午所以这个就是反正我觉得咱们人在海外传统节日的气氛不能落下。所以我们电台呢也为了中秋节会安排一系列的抽奖。这周呢就是更加丰富至上周只有黑高姿，这周我们还会有点心呢，上周不是有人提议说让我们抽奖送月饼我们有这个刚刚新鲜出炉的从台湾带回来的一些糕饼然后呢还有就是红海参，红海参我们也计划在本周陆续抽奖送给大家。红海参也是我们电台的这个另外很多听众朋友感兴趣的一个热销的保健品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今天还是黑高姿感兴趣的朋友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有些听众朋友发了什么抽撞或者是抽奖961961因为你知道我们后台的这种短信量特别大所以因为我们设置了这个关键词触发，如果您这个稍微有一个错别字或者是那个比如说多了少了加了什么这个别的字符的话，可能你就没触发自动回复所以订阅提醒一下，如果您没收到自动回复的话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原因不过没关系，我们后台有看到呢也会把您算进来但是如果您就是可以的话，还是尽量就发抽奖两个字这样的话就简单明了，你也马上第一时间能收到我们系统发给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关于抽奖的一些安排呀细节呀等等好，那话不多说就是提醒大家先说这个抽奖的事儿，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参与。因为我知道我发现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有时候前面说后面说就是已经完全不同的两波听众了有些人可能已经到了地方啦，或者有些人需要出门啦，反正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时间吧，订阅都会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提醒好，想抽奖的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好了。下面咱们赶快看一下这个股市今天呢开盘之后可以说是开门红，出现明显的反弹当然美股是绿绿是上涨，跟这个亚洲是相反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道琼，我来刷新一下今天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亮眼道琼今天开盘之后已经涨了218点了，到目前为止涨幅 0.42%。S&P 500呢涨了75点涨幅 0.98% 将近 1% 了。纳斯达克呢涨了422点那冲了大概 1.59% 升高的幅度。那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市场情绪这么好呢？而且等一下我们来看科技股明显比传统的蓝筹股表现更强劲。那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油价和美国国债殖利率都在往下走，那么这就大大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货膨胀升温的那个担忧。那上周美股其实压力很大我们每天都给大家更新嘛，上周道琼一周来看是跌了 1.7%， 是3月份以来最差的一周表现标普500基本持平，然后跌了大概 0.1%， 纳斯达克上周反而涨了 0.7%。所以呢你可以看作今天的上涨是市场经历调整之后，短暂调整之后的一个反弹。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个股比较突出的就是 AI 和半导体相关的股票。今天呢超微半导体AMD 盘中到现在涨了大概 9 点多了那这是创下了它的历史新高。根据今天盘中价格算呢， AMD 的市值已经冲破了10,000亿美金这个万亿俱乐部它也成功进入了是吧。那 AMD 呢最近的连续上涨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云计算公司叫做什么Nebius 是吧 ？Nebius， 那他表示说呢，将提高部分采用 AMD 和 Intel 处理器产品的价格。那市场呢就进一步关注 AI 计算的需求和芯片公司的一些定价能力了。再来看 Meta 脸书的母公司Meta 现在盘中涨了大概 6.7%， 目前呢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出现上涨，它是今天科技股里面非常非常抢眼的一只股票另外呢 Intel 刚才也提到了，它今天呢也有到目前为止涨了大概 8%，
高通涨了大约 3%、啊、所以你看整体的这个半导体 AI 板块呢气氛都是挺热烈的。还有一家值得关注的是 Ciena， 它中文叫做什么思科网络设备领域的一个光通信公司啊 ,Ciena。那 Ciena 盘中现在大概涨了 3.5% 左右。这个原因呢是因为 Evercore 啊 ,ISI 给它调了评级啊调高了，把它的目标价从375调到了550啊，现在它每股大概是360一只。所以分析师认为呢，随着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扩大高速。

资金的宠儿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加密货币。比特币呢今天非常的强劲啊，盘中一度上涨冲到了85以上啊，85美金以上，创下1月底以来的新高。然后这一次比特币的上涨呢也带动了相关的股票，比如说 Coinbase, Strategy,它原来叫做 MicroStrategy 嘛，还有 Circle, 这些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都跟着一起涨。那么最近市场在密切关注啊，美国相关的监管机构进一步推动数字资产监管的框架，投资人呢对于监管不确定性的担忧呢开始有所下降。当然呢，比特币属于波动比较大的资产啊，所以盘中的价格非常快啊，现在我看又跌了一点，不到八万五了哈。那么黄金方面呢，今天就出现了回落啊。现货黄金盘中大概是每盎司4337，跌了将近 1%。 那么之前呢，黄金曾在4356附近交易啊。今天走弱呢，一方面啊，市场分析是因为美联储刚刚加息，另外一方面油价回落，市场的风险情绪呢也有所改善，所以就让部分的资金呢从黄金这种避险资产转向这个更愿意吧，有人转向股票啊，一些风险更高的资产啊。但是黄金的价格依然非常高哈。再来看一下利率方面。美联储呢，我们看到上周已经啊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提高了25个基点，也就是 0.25% 啊。0.25 个百分点，目前目标是 3.75% 到 4%， 这是三年来美联储第一次加息。而且根据美联储的这个最新预测啊，今年年底呢仍然存在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市场的情况呢，就是一方面经济和 AI 投资强劲，但是通货膨胀尤其是能源的价格带来的压力又让美联储呢不能轻易的去转向啊。说到这个也看看国债殖利率啊，国债殖利率也出现回落，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呢大约是 4.963%、盘中跌了大概三个基点，三十年期大约是 5.298%， 下跌超过两个点，两年期国债殖利率呢今天是 4.74% 左右。那国债收益率下降对于成长型的科技股呢一般就是比较有利的啊，未来利润因为折算回今天的价格时呢压力就会小一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AI 啊，半导体啊，大型科技股表现比较强，也和这个债券收益率的回落是有关系的哈。那油价呢，你看明显下跌嘛， WTI 原油期货最新是98美金一桶啊，终于回到100以下了哈，但是布伦特原油还是102啊。那早些时候这个布伦特 WTI 一度跌幅都达到 3% 左右啊，所以这个油价如果能够稳定啊，然后持续下降的话，对国债呀、通胀啊，还有这个股票市场都会带来一个缓冲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投资人啊还要继续关注，一个是中东局势对油价的影响，再就是本周啊马上要登场的川习会美中啊高层领导人的这个会晤，以及双方在各个关键议题上面的一些讨论啊，也会影响相关的产业和股票的波动啊。所以接下来订阅我们大家吧，休息两分钟哈，回来之后呢，订阅会给大家来，我们简单看一下川习会他们会谈哪些重点哈。那休息之前呢，两个事再提醒和分享给大家一下。一个是抽奖啊，我们全天进行，然后刚才说的只要编辑短信发抽奖两个字啊，别多发也别少发，就是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今天的奖品啊依然是上周大家没领够的这个黑高姿啊产品一瓶，100%的加拿大西洋参黑高姿的浓缩提取啊保健品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继续发啊，继续有机会。然后明天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了啊，所以每天全天我们早六晚七啊14个小时，希望大家都锁定收听我们希望之声啊。那再来呢，就是关心股市的朋友可能也很关心地产方面的投资，是不是哈？最近大家也感觉到了 AI 的发展很快，尤其在硅谷啊、科技产业呢、人才资金的流动影响整个湾区，还有湾区房地产的发展。如果你最近刚好想买房卖房，或者呢考虑现在是不是好时机啊，我觉得有一个中文讲座啊就在礼拜三，大家值得去听听看，是德利昂地产举办的啊，叫做 AI 时代观望的代价。因为很多人都想等利息降一点，房价更好一点，更理想一点。

0: 点，再看看市场的走向。但是硅谷变化这么快哈，等待是不是更划算？还是等待本身也有一个成本所在呢哈？所以这个讲座就从目前硅谷的一个房地产趋势会跟大家分析，聊一聊 AI 浪潮给咱们这个地区的经济啊房地产带来的影响哈，还有最重要的是你现在想买房或者卖房的话有什么策略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德良呢是湾区高端的科技创新的地产公司哈，很多高端，它是服务高端市场的哈，然后它很多这个就是里面的团队啊非常的有经验哈，然后它这次讲座呢是它的上市部总监啊叫做 Audrey 孙，买家专家 Maggie 雷，还有市场行销专家 Pamela 陶啊，三个人用中文带来最新的湾区房地产的动态解析哈。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报名啊，参加周三晚上5点到7点，地点在 Palo Alto 啊， Palo Alto 的 Balance Golf Links 啊，然后呢你这个报名就是打一个电话 650-785-5822 650-785-5822。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3: 钱穆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4: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4: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3: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4: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3: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6: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好，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哈，本周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啊，这是国际上最受关注的其中一个来自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习近平出访美国前夕呢，中共的军方高层啊又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动态啊。那我们先说这个川习会吧。川习会呢，这个川普总统和中共的领导人哈党魁习近平定在美东啊，这个9月24号就是本周四吧，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的元首会晤啊。那么中共的外交部呢今天正式宣布习近平应邀啊会来了啊，你看拖到最后一刻才确认哈、啊、9月23号到25号期间啊确认习近平访问美国。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天的短暂会面，而是3天的国事访问哈、啊。按照目前公开的安排呢，习近平预计23号到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川普会亲自迎接，24号 峰会25号就离开美国。那么这一次川习会谈什么，会带来什么影响啊？那是市场非常非常关注的哈。目前根据已经透露公开的消息来看呢，有几个关键点啊。第一就是关税啦，还有稀土、科技、AI 啊，台湾问题少不了，还有伊朗以及芬太尼。那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啊，也是对市场影响很大的，就是贸易啊。去年美中双方达成了贸易休战。目前有效期排到今年的11月10号，因此这一次双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继续延长休战。那美国当然希望中共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这个农产品采购，降低贸易壁垒，同时处理中国商品的一些大量出口啊，还有一些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中方呢，则是希望美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和科技限制。在这个背景下呢，农产品就特别受到关注。我看了一下路透有报道啊，中国近期采购了大约100万吨的美国大豆。之前北京曾经是承诺到2028年每年要采购2500万吨大豆。这个1比25啊，这差的有点远是不是？所以呢，大豆看起来是农产品啊，背后其实也是川习会的一个谈判筹码。第二个焦点呢，就是稀土和关键性的矿产。中国掌握了全球最重要的稀土供应链啊，你可以说是中共掌握了啊，这个中共它是独裁集权政府嘛，什么都握在手里头啊。那么这些材料呢，又广泛应用在电动车、电子产品、航空航天，甚至是国防工业上。那美国呢，当然希望中共能够放宽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出口。中共呢，则是希望美国放松啊，对中共取得先进半导体啊、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限制。所以呢，我看很多分析也讲，这是一种中共拿稀土，美国拿科技啊，互相博弈、互相较量的一场谈判。那第三个焦点就说到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嘛。那美中双方目前不只是争硬件芯片啊，也在争 AI 模型、算力数据和未来的一个技术标准的制定。就在今天呢，我看到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啊，美中双方已经同意要建立一个 AI 的安全对话机制，而且大约两个月之后还准备在哪儿呢？在深圳啊，在深圳，然后去进行相关的一个会谈。双方呢，甚至讨论要建立所谓的一个事故通报线，也就是说，如果 AI 系统发生重大安全事件的话，可以直接联络哈。当然这并不代表说美中在 AI 竞争上面放松了合作了哈。你看最近美国也在频频指控嘛，包括 DeepSeek、阿里巴巴、什么月之暗面、质朴 AI， 就是一系列的中国的公司，他们在利用所谓的蒸馏方式哈，在这个对美国进行 AI 模型的这种就是叫做其实是不当的啊使用和输出。当然中共方面不承认啊，中方否认这些指控，认为说模型蒸馏就是 AI 产业普遍使用的一个技术。但问题是你自己就是它现在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蒸馏哈，这个今天咱们不展开说，之前咱们报道过嘛。它是就是说这个成千上万的啊这个 AI 机器人它去不停地问不停地问啊，所以就是已经有点类似于网络攻击的这种模式了哈。那当然它蒸馏走的是美国的这些的数据啊，所以呢大家去衡量一下哈，看是合理不合理。那这一次呢，川习会很可能一方面就是说谈 AI 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谈 AI 技术的限制啊。那再来一个焦点啊，美中之间永远绕不过的就是台湾啊。而台湾呢一直是美中关系最敏感的一个话题。美国方面呢当然一直是强调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呢中共不死心，一直要求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要做更多的让步啊。所以外界也特别关注这次会谈之后啊，就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面的一些措辞和说法啊，以及透露出来的双方的一些态度的变化。那第五个呢重要议题，美中之间啊川习会要谈的就是伊朗。现在的中东局势呢依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话题哈。那中共呢又是伊朗重要的石油买家，所以呢美国当然希望北京在伊朗问题上至少起点作用吧，不要通过金融、能源、贸易渠道去削弱对伊朗的制裁啊。但是你说归说啊，中共会不会这么做呢？他明里暗里就做这些小动作啊，到底是为了他自己，还是真的也有一些想法要给美国使坏呢？啊， 所以你就看川普和习近平能不能谈明白了，或者说能不能拉到台面上来谈啊。那再一个就是芬太尼。芬太尼呢，这个美国是长期要求中共对加强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一个掌控啊。所以芬太尼呢也可能成为贸易和执法合作的一部分。啥叫这个中共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掌控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美国的媒体的一些新闻，这么一看挺委婉的啊。实际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报道过哈，这个美国国会也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其实就是中共啊，中国因为这些关键性的企业在中国都是受中共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哈。然后呢，那么国会的调查报告应该是去年出来的，非常详细啊，就是中共通过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这些就是叫做什么药品啊什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哈，就在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所以呢，这个每次川普跟习近平谈啊，习近平也好，或者中方的一些贸易代表也好啊，我们在管呢什么的，你管什么了？你们确实在管，你们在管着生产是吧？所以呢，这个然后这个相关的证据链啊，其实已经非常的完备了啊，哪些企业做的，他们怎么做的，然后甚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卖到美国。所以中共他不是不能管，而是看他想不想管。啊，他一声令下，我相信所有的企业都不敢动啊，何况有些企业就是中共管理的央企啊，甚至是就是他下辖的一些企业呢，所以就看吧，这个芬太尼问题上哈，他怎么做了啊，也看川普他怎么谈了是吧？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美中之间能不能把贸易战暂时控制住，同时在 AI 芯片呢、稀土啊、台湾和伊朗问题上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升级。那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叫拭目以待了吧，23到25号期间啊，看川习会会释放出什么样的消息和信号，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去详细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就是这个习近平要出访美国之前呢，中共的军方啊又传出一个重磅消息，他们公布呢说中央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还有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什么原来的参谋长叫刘振利啊，被开除了中共党籍和军籍啊。官方给的理由说他们违反政治纪律了，然后呢这个并指控他们两个人搞团团伙伙，对什么党不忠诚，涉及巨额腐败等等问题哈。那么网络上有一些说法哈，把这件事称为中共什么军变呢，或者军事政变哈。当然现在没有直接或者公开的证据表明这一点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可以确定的是中共确实正在进行规模非常大的军方的高层清洗。然后张又侠呢，刘振利又是最新级别最高的两个落马将领哈。他们这个落马不是说今天才传出来的，而是说确定他们被开除党籍和军籍了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哈。张又侠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啊，就是掌控军权的叫做什么二把手啊，一把手当然永远掌握在习近平手里哈。那么他也是政治委员，然后刘振利呢是曾经担任中央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一月份的时候就有消息他们就开始接受调查，八月底被正式的撤销了军委啊的相关的一些职务，那今天进一步党籍军籍都开除了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这么引发国际的关注啊，也多跟大家说两句，因为中央军委就是中共最高的军事决策机构啊。那么根据统计来看呢，就是从2022年以来啊，至少有100个中共军方高级军官被撤职、调查或者失去联系。所以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高层人事异动啊，而是真的是叫做什么政治大清洗一样的啊，一个起码你从结果上来看是这样哈。所以从这个中共的中央军委各个战区、各个不同的军种的重要职位哈，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今天这个就相当于高层当中的高层啊，张又侠、刘振利又被正式清除党籍啊，什么军籍。那现在中央军委目前只剩下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两个现任成员了哈。所以这件事可以说是中共军队啊近年来高层整肃的一个重要新阶段啊。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外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分析啊。有一个看法说这是习近平要整顿军队了，清除腐败了，确保政治忠诚了啊。但是中共一直在腐败是吧，这不也不，我相信不只是就这两个人哈。那么 那么这里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说这么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会不会对这个中共军方的一些指挥体系、军事训练和备战啊，那么很多人关心这个台海的局势问题是吧，会不会对这些产生一些影响呢？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相关的研究哈，就是来自 CSIS， 他们认为呢，大规模的清洗确实造成了一些高层职位的空缺，指挥体系啊，人事震荡啊，但这并不等于中共军队失去能力了，失去作战能力那是这个肯定不是的啊。长期来看呢，习近平也在利用这种整肃，重新给自己建立他更容易控制的一个军队的体系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大的啊，一个中方的军事的权力重组，而且这个时间点很敏感是吧，马上习近平要来美国了啊，23号访美，24号川普见面啊，然后出门之前啊，公布了说出现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啊，被清除啊，除名除籍啊，所以就是很微妙，是不是？啊，所以这也给外界哈，对于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哈，多了一个非常关注的背景了哈。接下来我们也会带您来看啊，双方谈了之后啊，川习会之后，美中能不能继续维持贸易休战的状态？然后在中共高层异动的这个背景之下哈，习近平会用什么样的姿态？然后走进白宫哈，在台海问题上，咱们军事的这种安排上哈，会不会有什么相关的变化呢？就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吧。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回来带您关注啊这个最新啊科技行业的一个发展，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加州哈立法委员会里面的一个新立法，这个立法呢一旦正式签署通过的话，会影响啊加州啊非常多的有 HOA 的啊这些屋主们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回来。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7: 硅谷销售冠军德里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下面带大家来关注这个30个人的团队的活，现在因为 AI 4个人就能干了吗？还有这个加州的新的立法啊，对于 HOA 储备金的规定怎么影响到您未来的这个交费呢？那在说这些话题之前，丁月再次提醒一下，我们今天全天啊又有抽奖的安排，您如果前几天上周没抽到这个黑高资产品的话，今天还有机会啊，又来一个机会啊，就是到今天这个5点钟啊，节目直播结束之前呢，我们会抽取，再一次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送出一瓶价值153美金的加拿大黑高资产品一瓶啊，它是加拿大黑高资西洋参啊，浓缩提取的一个膏状高资的补品啊，每天日常服用一小勺，对于精力体力啊，身体各方面的健康指标啊，都有一个很好的支持作用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就发抽奖两个字，抽奖两个字啊，别多发别少发，到9619611就可以了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全天啊你都可以参与啊，然后呢到这个5点钟之前，我们节目直播当中一方面会现场抽出公布谁中奖了，那如果你当时有事没听直播的话没关系，我们也会公布到官方网站上 FM961.net， 包括整个我们后台工作人员的这个抽奖的录屏的视频都会放在上面，你会看到是整个过程啊，然后最终谁中奖啊，希望大家啊都能成为幸运的那一个，好不好？然后呢那今天之后呢，我们本周也会陆陆续续安排其他的产品，比如说红海参呢，然后点心呢，还有一个惊喜大礼啊，丁月现在卖个关子先不公布了哈，因为价值非常的高哈，但是我们也想通过抽奖的方式吧，送给听众，也回馈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这种喜爱啊关注和支持哈。那同时我觉得丁月也顺便呼吁一下，听我们节目的也有不少这个business owner 是吧，如果你也愿意哈，听我们节目听得挺热闹，也想要拿一点奖品出来赞助我们，然后去回馈社区，然后去跟我们华人社区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你的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欢迎哈，所以你也可以发短信到9619611啊，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后再去进行商量或者是接洽，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这个AI 的发展啊，现在到什么程度了？今天我看到有一个 Palo Alto 的 AI 新创公司啊， AI 新创公司叫做 Hang Ten System， 然后呢他呢这个中文你可以叫航腾吧，那他不是一个中国人开的哈，然后呢但是他最近完成了一轮融资的金额达到8500万了哈。那这家公司为什么最近特别受到关注呢？是他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说法，他说传统的企业软件的项目啊可能需要大概30个工程师才能完成，但是这个 Hang Ten 他表示啊，这家公司哈，他这个公司叫 Hang Ten， 他们只要2名或者甚至就4名，最多4个资深的工程师，再搭配他们做的 AI 平台，就能完成30个人的工作。也就是说，他想用一个非常非常精简的高阶工程的团队，加上 AI， 把过去几十个人的企业就这么简单轻松的搞完了啊。那这个 Hang Ten System 呢，它的这个是由叫做什么维沙尔啊 Vishal Sikka 他两个人共同创办的哈。Sikka 过去呢是曾经担任 SAP 的执行董事会成员，后来还当过Infosys 的执行长。那这家公司呢主要服务大型企业啊，然后他提供企业软件的开发、金融分析、企业系统的转型以及人力资源相关的 AI 服务。这一次最新的5300万美金种子轮的融资啊，是由加拿大淡马锡支持的，叫做Axora Innovation 啊，左拉创新吧啊，来由他领投的。那这家公司前后融资的速度是相当的快啊，6月24号的时候查了一下 Hang Ten 才是第一轮3200万融资，然后呢结果短短5个星期之后又拿到5300万啊，两轮加起来就是8500万。然后投资的阵容呢也很有看头，有这个 Mayfield 还有这个Aramco， 还有这个 Intel 的执行长、美光的执行长、雅虎的共同创办人 Jerry Yang 啊，都给他投资了。然后其中这个 Jerry Yang 还加入了 Hang Ten 的 董事会啊。那目前呢，这个 Hanten 不是说小小不言的啊，而且他还已经跟大公司展开了一些合作啊，比如他跟沙乌地阿拉伯，就是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公司阿美展开了合作啊，然后还有西门子的这个再生能源公司啊，从七月份开始也跟这个 Hanten有订单了啊，而且合作规模在扩大，包括他们还跟什么医疗健康企业啊也有合作。所以这个 Hanten 表示呢，截至到今年9月他们跟20多家大企业来接触了啊，年营收超过100亿的大企业啊，在他们那儿才算大企业，然后他们也签了大概几百万的合约订单了吧哈，也有更大千万级别的订单。然后呢，那这个很，我觉得他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啊，就是他自己宣称的30个人的活只要两个人甚至最多4个人就能干完了啊。然后他同样他的服务也是采取这种模式，他派出2到4名资深工程师进入到他的客户目标企业啊，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开发的 AI 平台帮助企业处理复杂的这个软件项目。所以它不是按照传统的 IT 服务公司按人头来收费的，而是按照最后交付的成果来计价的，然后把要交付的内容定下来再开始工作。所以你看看这个就相当于改变了现在 IT 服务公司的一个模式，是不是？而且原本30个人的活按他的这个AI 辅助之后2到4个人干，你人力成本上大大缩减，如果他的这个定价策略再得当的话啊，他自己不少赚，然后客户又省钱，你说这多高兴呢，是不是？那这个到底是说一种怎么说公司初出茅庐的这种叫做什么宣言试探，还是说他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啊？那真的是非常让市场期待哈。所以呢，这个是未来科技圈或者说今天当下的科技圈已经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哈。我看小编有给我留言哈，后台尾号2256的朋友说想知道周三房地产讲座的地址和资讯。没问题，我马上来打开我的这个信息部查询一下哈。对，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本周三德利昂地产要办一个讲座啊，中文讲座，就是讲这个 AI 发展这么快速的情况之下在硅谷科技业啊，对湾区房地产的一个影响，然后如果你现在想买房卖房的话，现在是不是好时机，需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啊。他的三个主讲人呢，就是一个是德利昂的上市部总监 Audrey 孙，买方专家 Maggie 雷，还有市场行销专家 Pamela 陶。 Pamela 是每月固定会我们请他来更新一次湾区房地产动态哈。他之前也跟我们讲过，其实现在有点分化哈，因为受 AI 的影响，很多叫什么生出来 AI 新贵嘛，那么这块推高了高价房地产的市场。但是哈，我们当然也不只采访他一个人哈，很多地产资深的这些从业者经纪人他们说，在一些比较可能不那么核心的区域哈，然后房价也不是那么高的地段，或者房子本身吧，社区里面反倒出现相对冷淡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市场分化的情况之下，您更看准买什么样的房或者卖什么样的房，你肯定要采取不同的策略的啊。所以呢，那作为买房卖房，你的这个目标做法当然也肯定不一样嘛。所以你想要了解这个的话，订阅就顺便说一下啊，周三晚上5点到7点在 Palo Alto 的 Baylands Golf Links 啊，在 Palo Alto 啊 Baylands Golf Links 啊，去他会有这个现场的一个讲座，免费去听啊，650-785-5822，650-785-5822，感兴趣的朋友就打电话去跟他们报个名啊。德利昂因为是高端的房地产公司嘛，他们常常是就是讲座都是英文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很难得它是一个中文讲座哈，这当然更方便我们中文母语的朋友去听嘛，所以那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别错过哈，打电话报名650-785-5822。好，说到这儿了呢，问问大家哈，刚才说的这个 AI 哈技术这样的迭代啊，一直在发展啊，你觉得对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呢？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哈，很多可能是这个就是在科技业从业的人哈，工程师啊，是吧？你不管是资深的还是初出茅庐的哈， 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我想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哈。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就是脸书上的哈一个工程师的分享，他说呢，就是因为可能作为工程师朋友应该都看到了哈，在 Reddit 上面有一个热门的贴文，是一个科技工程师哈，他说他被裁了两次了，职位越升越高，但是薪水却越拿越少，说现在连大厂的面试都拿不到啊。他现在在那个 Finch 工作啊，叫做FinTech 工作哈。然后呢，他说是我太废了吗？还是整个市场的这个变化的太疯狂了哈？然后我看的那个工程师他是说，他觉得市场虽然是比较疯狂，但是是有逻辑的哈。因为这几年呢，科技公司的预算主要就是用来买GPU, 买算力，买 token, 对吧，付 training 的费用。那 AI 的 researcher 的薪水是一路水涨船高，但是其他的人员的工资呢，确实就是就是他们的预算被转移了吧，就没那么理想啊。所以呢，除了 AI 相关的职缺，其他职位的薪水呢，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哈，确实看见了倒退的这个趋势哈。所以呢，不知道这个趋势是有没有影响到您啊？您的薪水有受到影响吗？还是说没有？那就太好了。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高枕无忧，是吧？但是时代的这个变化之下哈，我觉得掌握这些最新的动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方便您职场的判断呢，还是自己啊生活啊各方面的安排啊，包括投资哈，其实都受到这些。你如果非常敏感的话，能够抓到捕捉到这里面传递出来的讯号哈，我想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顺便说到这儿呢，大家也是把天天都打开96.1啊 ，FM96.1 听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之外呢，我们还有最近开了一个 YouTube 啊直播，大家呢可以上 YouTube 上面搜湾区广播 FM96.1 啊。除了听直播，那边也有回放哈。我看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我们上传节目的速度好像不如以前快了，是吧？那你不用等我们上传，因为你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我们播了之后它就立刻有哈，所以您可以去那边也收听回放哈。但确实也要向大家说句抱歉哈，我们人员太少了，人员太少了，所以呢，有时候确实有些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和到位哈。然后出现纰漏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担待。那有什么问题呢，也随时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到96.1 96.1，我们看到了就会及时的回复哈，去进行相关的这种改善吧哈。好，说这么多，咱们再休息一会儿啊。等会儿回来的话呢，咱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加州的最新的一个立法提案啊，要怎么改 HOA 啊？这个 HOA 是又要涨价了吗？马上回来。
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8: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7: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enex 相生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 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脂就发短信黑到96.1 96.1。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股市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配置年金？先声明，我不反对股市，恰恰相反，我鼓励大家都应该持有一定的股市资产。但是投资不能只有矛没有盾，圣经里的大胃王就在希格拉吃过这个亏，前方 all in 带兵征战，后方的迎战却被洗劫一空。现实也一样，远的08年 401k 变成 101k， 近的几周前韩国120万人爆仓。配置抗跌资产与投资股市毫不冲突，高手都是先稳住基本盘，进攻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 9999，愿上帝祝福您。
6: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加州 HOA 的这个立法哈。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住的房子是有 HOA 的哈，condo 啊什么 townhouse 肯定会有哈，但是有些 single family home 就是独立屋的也有啊，但是它管的不多，就是什么社区前面的这个如果你有 gate 啊，或者是有游泳池啊，或者是你前面的这种 landscaping 啊，就是前院的这种园艺维护哈。但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加州的这个立法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这个 HOA 的付费啊。因为呢，这个新的立法是说呢,AB2050, 它现在就是参众两院啊，加州的都已经通过了啊，现在送到州长纽森的桌子上去了哈。那纽森呢9月30号之前就要决定是不是要签署。这个核心内容是要求 HOA, 也就是屋主管理协会，为未来30年的房屋维修更新准备充足的储备金。按照法案的规定呢，从2032年开始，如果 HOA 的财务预测显示啊，30年内储备金可能会用完，那么 HOA 就必须把每年的预算至少 15%拿来增加储备金，一直存到财务预测恢复到足够的水平。那问题就在这儿，如果 HOA 现在预算根本不够的话怎么办啊？怎么办？那么 HOA 可能就要提高月费啦，管理费啊，或者向屋主收取叫做什么特别的摊派金啊 ,special assessment, 啊，丁月以前那个家里就被收过哈，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不住了，我卖了走了哈。所以呢，对很多这个住公寓啊联排就是 townhouse 的屋主来说啊，这个法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未来 HOA 方面的费用是很有可能要增加的啊。根据人口普查局的调查资料，加州大约有1/4的家庭啊是需要付 HOA 的费用的。那这笔钱当然就是刚才说的你维护社区的公共环境啊、建筑物啊、相关的保险为成本等等啊。但是现在就是说成本都在涨价啊，你无论是保险、人工、建筑材料什么都在涨啊，不少社区的 HOA 费用已经越来越高了。不过呢，支持这项法案的人就提了另外一个说法，说这个社区协会组织认为房子的维修费用不会凭空消失，如果一个社区长期收比较低的费用的话，没有存足够的维修基金，等到你的屋顶外墙管线或者大型设备需要更换的时候，那最后也是要突然向每家每户收一大笔的这个 special assessment。 所以呢支持者就认为说，你与其一次性拿出几万块，不如现在每月多交点，让维修成本提前分摊。但是也有反对的人担心说， HOA 如果被要求增加储备金的话，可能会把这些成本都转嫁给屋主。那加州消费者联盟就特别反对这个 AB2050, 当然他们不是反对 HOA 要存储备金啊，而是希望对 HOA 费用的涨幅和速度设置更多的限制，并增加屋主的财务保障啊。加州目前规定 HOA 一般能在每个财政年度把常规管理费提高最多 20% 啊。哇，你想 20%, 我就看到这个新闻我特别有感啊，就以前我的第一个就是住房吧哈，当时就是这个 HOA 的 condo,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他每个月他也涨价呀，问题是我记得住了没几年涨了好几次，然后我觉得涨价也合理啊，就像刚才前面那些人说的，这不为了自己未来社区的维修存钱嘛。结果他每年都涨，然后最后还说我们要修理外墙钱不够啊，来一个人来收他个25,000。然后很多包括我们的邻居都炸锅了，说什么那我们每个月交的这些钱呢啊，就开始去查账啊，甚至有人要扬言诉讼哈。所以那你闹到这一步的时候，大家知道如果你一旦你的房产啊牵扯到诉讼的话，你是短期之内是不能动不能卖的哈，无论对于你自住投资各方面都会带来很多不方便哈，甚至是不好的影响吧。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是你是有 HOA 的话，真的要注意好 HOA 它相关的一些管理的规定哈，或者说如果你现在想买有 HOA 的房子的话，要特别看哈。房利美呢明年也计划提高对于公寓协会储备金的要求，从目前年度预算的 10% 提高到 15%。如果一个公寓大楼储备金不足的话，或者有严重的维修问题要处理的话，会影响这栋 房子取得房贷的能力。也就是说 HOA 如果财务状况不好的话，不光会影响你屋主每个月付的管理费，也会影响你买卖这个房屋和贷款方面哈。所以呢这个还真的值得关注哈。那说回到这个法案 AB2050 啊，参众两院就是立法委员已经通过了哈。那纽森州长会不会签呢？到底会让每个社区加多少钱呢？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HOA 的财务状况不同哈。所以回到这个话题的本身，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你认为啊，要不要支持这样的一个法案，就是现在多交一些钱，未来可能少分摊点，还是说就不管，我们这个要 case by case 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论断呢？你支持这个法案说的现在给 HOA 让 HOA 多收钱呢啊，你就发个 Y 代表 yes，你反对的话就发个 N 吧代表 No 啊，发到96196一上来，我们也了解一下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时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全天我们抽奖啊，只要你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一，就有机会领取黑高资产品一瓶啊。祝您一天都幸运快乐哈，我们晚上开奖。

0: 爸，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 C 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uin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0: 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又到一周的开始了，那希望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今天九点钟为您安排的呢节目，首先还是方伟的早安美国。今天话题会谈到这个周末川普总统突然停止周末的度假，然后是返回了白宫，到底是因为什么？那么川普对伊朗的政策或者是战略啊，最新的这个又是什么？第二个，川习会见面之前啊，真是激斗刀光剑影眼花缭乱，是既斗剑又送花哈，又是为哪般呢？怎么来看出这个川习会的本质？再有呢，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4年以来最大的轰炸，那么是不是就能够啊，就是回到谈判桌等等以上今天最新的话题。那么在早安美国之后啊，是周一的啊体坛快讯，会给您带来一组体育方面的新闻，就是总结一下上周体育方面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九点钟的节目安排。星期一了哈，祝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美好的一天，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1: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2: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1: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2: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1: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6: 这个可真不错，
1: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7: 方伟时间，
8: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那川普总统在星期六提前结束了在戴维营的周末的休假，返回白宫。不过他说呢，这个周末跟其他的周末没有什么不同，是吗？肯定不是啊，因为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硬是在到德州看那个德州农工大学的美式足球赛，那么看到一半那中途被迫离开，赶回华府，所以呢，就怎么可能不同呢？他只是不愿意对外面说而已。同时呢，卢比奥的美国国务院向中东6个国家的美国人发送安全警报，那基本上就两句话哈，两个意思，就是没去的你别去了。第二呢，就是已经去了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要千万小心，比如说要准备好你的航班被取消，准备好空域啊，空域被关闭，那准备好防空的避难所，囤积水跟食物，还有手机要充满电，并且别扎堆哈，什么看见什么抗议离远点。另外呢，遇到空袭呢，就是远离窗户哈，还有在国务院的网站上登记，你看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如临大敌的状态哈。 那川普总统那么昨天呢跟媒体说，在伊朗问题上目前处于一个决策的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呢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什么呢没有说，这个不久是多久他也没有讲。但是下一步针对伊朗的行动呢，川普总统说将在三种可能的方式中做出选择，第一就是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第二呢就是伊朗在经济上被高垮，第三是美国彻底消灭伊朗政权。那川普说，我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发生的话呢，我该在什么时候出手炸毁整个伊朗整个国家，他说他们最好规矩一点。好，那么对于本周前往这个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拿到美国签证的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呢，那川普没有排除跟对方见面的可能性哈。好，那下面呢我来做一下简单的我要现在说一下整个的局势哈。现在川普会不会打胡塞呢？迄今为止不会，尽管他赶回去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但是呢他没有打胡塞，勒兵不打哈，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沙特呢确实退出了中共的叫多桥互那数字币系统，这个英文叫做 Enbridge 啊，可能就是 multi bridge 的意思哈。这是中共所设立的要跟美国的叫做金融结算系统相抗衡的另外一个选项，叫多桥数字币系统。而这个系统呢中共辛辛苦苦建了七年。那其中重要的一个支柱哈，重要的一个早期参与者就是掌握着石油大买卖的沙特阿拉伯。那在去年他就退出了哈，但是他没有宣布。没有宣布那算什么退出呢，对不对？所以你随时可以再回去嘛。但是呢那么昨天金融时报说沙特正式宣布官宣退出。所以等于是把中共的这么一个多桥数字币系统把它黄掉了哈。好，另外呢我说起来川普的三件事情哈。那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跟伊朗达成协议。那我对你要问我的看法啊，下面是方伟评论，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没有可能性。除非伊朗来投降，如果伊朗跟你跟他谈判的话，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那第二呢消灭该政权，那我觉得短期内也不可能。美国没有陆军，光是空中轰炸你想把一个政权消灭掉，那是可以说是不可能。所以呢我认为川普谈的话呢也就是说中间一种叫做经济上搞垮，可是经济上搞垮又不够，对不对？那么现在有石油封锁，有金融封锁，那么川普下面唯一考虑的就是他能做的就是炸毁伊朗的叫做主要的基础设施，就是把伊朗的主要的这个电厂啊水厂啊都炸掉，把伊朗他就是川普所说的炸回到石器时代。我认为这就是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考量的事情。那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觉得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川普的想法是我打你一顿，我把你打到够疼，你一定会求饶，这就是正常人的思维。但伊朗是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只要不断气，我就死咬住你不放，我被你打得鼻青脸肿啊，那么都无所谓，一定要咬到你最后受不了你来退场啊，就在承受代价上来比。那么也有观众朋友跟我说哈，这个川普能把格陵兰搞定哈，但是伊朗搞不定啊，因为那是西方国家。我觉得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哈，真的是交易的艺术，在一般正常人那里是可以起作用的，但是对伊朗来说他是搞不定的。所以呢，但是这件事情呢，所以这个美伊战争真的是一个难题啊。我在现在我没有看到解法哈。那么这件事情呢，因为当然我说我的解法就是一定要 enable 伊朗人民哈，就伊朗的这个叫做伊朗的王储啊，这个旗子要竖起来。那以色列包括摩萨德武装伊朗人民这件事情得去做，但是川普不想做这件事情，他不认为这个伊朗的这个王储哈在伊朗有力量啊，他觉得不能依靠。第二呢，我觉得川普一直不想武装伊朗人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个人看法，他不想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双方的杀伤跟冲突。所以川普总统我觉得他确实他非常珍惜生命哈，他不愿意出现那些事情，即使那么做可以有结果，但他也不愿意做。但是这问题在于另外一面哈，你给他武器未必会出现大规模长期的杀伤，因为老百姓手里没有枪的话呢，那就处于一个被屠杀的过程哈。对于一个邪恶政权，让这个邪恶政权持续存在是对人民最大的一个荼毒哈。但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现在只能说美国跟伊朗问题就是川普总统学习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个政权怎么做事情哈，怎么跟你签合约，怎么签了不执行，然后你拿它怎么办，所有这一切都是将来对付中共有用的地方啊。所以呢，在某个意义上我觉得伊朗好像是一个黑帮的小角色哈，小弟，中共是一个黑帮的大佬，所以现在 针对伊朗的所有的经历，我想对于川普学习以后如何对付中共，我觉得是很有作用的哈。因为迄今为止川普都是在西方世界打交道啊，他的交易的艺术就是对待像英国呀、丹麦呀、格陵兰这样的正常社会、正常国家。好吧，那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哈，也欢迎大家留言一下。现在有没有明确的一个答案？现在是没有哈，只能说川普现在仍然集中在伊朗，他不想去管胡塞这件事情啊。当然，这件事情也可能随时会变啊。好吧，那新闻聊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先给大家提一下，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赞助商 GNX 的西洋参的黑高姿。那入秋之后呢，天气转凉，很多人精力是不如夏天那么充足了，早晚容易疲劳哈。那么休息之后恢复的也比较慢，这个时候呢，与其偶尔大补一次，不如选择比较温和的方式持续的调养。因为西洋参大家都记得哈，整根参要吃起来呢，其实没那么容易，你要炖煮耗时啊，那么花分时也很难拿捏，很多人买了之后就没再碰过哈。但是这个西洋参黑高姿呢，它是把这些步骤都提前做好，把西洋参的活性成分呢提取浓缩成高姿哈，一次一小勺，方便又好吸收，对于工作繁忙的这个中年人呢，以及需要日常调养的父母长辈来说呢，都比较合适。所以有观众告诉我们说，他自己的感受就是对睡眠很有帮助哈。原来睡四五个小时就觉得够了，睡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可以一觉睡到七个小时以上，醒来之后精神状态呢也更好。那这次中秋期间呢，就是这个可能是您送礼的最好的一个选项哈。那当然也包括犒赏自己，那用方伟的专属优惠码方伟就可以享受85折。那优

好，购买链接在节目下方。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哈。那这个川习会本周登场，习近平周三下午四点钟会飞到这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川普将亲自前往这个机场接机。我们都知道，在川习会之前，其实已经超级紧张了，双方互相斗剑，谁都看得出来。我把这个标题大家看到，叫习近平三招，川普五式啊，川普五招回去，双方是既斗剑又送花，然后又谈什么呢？然后预期能谈到什么效果？OK， 好，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北京在叫做中共哈、啊，在川习会之前的出的三招是哪三招？那第一招就是稀土。刚刚的这个消息啊，是彭博社报道说，根据中国海关9月20号公布的数据，中国8月份就前一个月对美国的稀土磁铁出口量比7月份骤降 21%， 只卖了512吨。这是个下马威啊！啊，那稀土这种战略物资呢，从2025年的4月份起啊，受到出口管制。大家知道，同一年同一个时间，那么就是川普祭出的万国关税，包括对这个中国的当时的关税高达多少？125%，我有点忘了。后来回到45%哈。尽管其后有所松动，但是呢，那么今年每个月的平均出货量仍然低于管制前的水平。那么去年10月份川普跑去韩国的釜山，好像是跟习近平都谈好了，今年5月份呢再去北京这个川习会似乎也谈好了，两轮都谈好了，但是都没有用。所以对中共来说，真的是签字是一回事啊，执行是另外一回事。而在9月20号中国海关公布他的这个稀土出货量，就是给美方一个下马威，我做给你看，这是我最大的筹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前几天给大家说的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这个印度哈、啊、参加金砖峰会之后呢，还专门再跑到这个上海北京来，再跟这个王毅再见一面。那其实有什么可谈的呢？对不对？那整个的就是拍个照片给美国人看，伊朗外长我招之即来，中共对于这个伊朗是有影响力的，你要不要通过我来谈？这就是我中方的第二张牌。那第三呢，就是对台军售。第三呢，就是说，如果你对台发布对台军售的话，我就不来了，拿整个的访问当第三张牌。所以呢，这中方是三张牌打出来哈。那美方怎么回应呢？美方是五张牌。第一张牌呢，就是前几天所说的哈，美国通过了叫格雷汉姆法案，由川普在前两天签署哈。也就是说呢，对于从俄罗斯买石油的前五名，川普可以哈，他如果选择做的话，可以祭出100%的关税。这就是国会给川普在叫做川习会谈判期间的一根杀威棒，当场坐在那就可以把关税升上100%，国会是完全授权。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逼沙特叫做公开退出中共所主导的意图取代美国金融体系的叫做多桥数字币系统，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这个 Enbridge 哈。我昨天晚上跟新田在那个这个方兴未艾中有给大家讲过哈，有兴趣可以回去听一下。我昨天把那个新闻故事讲得非常清楚，这就是这个中共发动的一个对美国货币的一个货币战啊。这个货币战呢，现在基本上打出一个结果啊，中共几乎七年之后重新归零。大概的这个过程就是，中共从2019年开始小心翼翼的啊，从香港开始拉了一个泰国啊，好像是从草根搭建了一个叫做 Enbridge 的一个取代美国的叫 SWIFT 国际金融支付系统的系统啊，后来拉进来国际叫做清算银行啊，给他做背书哈、啊，或者给他做一个保护伞啊。而这个沙特呢，是中共拉进去的早期支持者。那这个系统说白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让各国的央行啊直接互相交易，各国央行发行这个数字币，用自己国家的货币去顶这个前面这个数字币，也就是顶这个符号，你就可以相信这个符号背后是央行。然后央行跟央行之间通过这个 Enbridge 的中共的开发的这个系统啊直接交易，就没什么美元什么事了哈、啊，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做系统跳过。那么美国呢，不是说针对它对打，而美国是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所发布的叫做稳定数字币哈，稳定币大家都知道哈。稳定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美国说不能让各国央行来顶，你各国央行的信誉有多少？你如果像伊朗这种他的央行啊，他的里亚尔那么跌到美元一个美元兑230万这个里亚尔，他的这些独裁国家的央行的这个数字币它算数吗？就说它的真的能够顶得住吗？真值钱吗？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就是给政府哈控制老百姓生活的就是直接的权利。所以美国说我们另外一个做法哈，美国的民间企业只要符合规矩都可以发行他们的数字币。

0: 但是条件是哈，每一块数字币，每一块钱的数字币背后要一个美元，实体的一个美元或者一个美国的债券啊，在背后顶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因为民间操纵嘛，没有政府的威权哈，没有政府的权力啊，背后又是顶着是美元啊，大家谁都信任的这个世界货币，那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放心用他们的数字币做交易。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哈，这样做的话就把美元顶上了所有的这个稳定币背后了，包括美国的国债也有一批新的买家，所以呢就一把就是直打七寸哈，把这个中共想做的意图完全给打掉。所以呢现在双方竞争到今天呢，可以说是美元的稳定币是蒸蒸日上啊，幅度远远超过中共的这个叫做多桥数字币。而在沙特被逼公开退出之后，那中共基本上就说他的所谓多国货币哈，已经成了这个人民币从国内汇到国外，从国外汇到国内，这种自己左右手啊，在那么倒腾，这么个情况。但是这是双方之间的哈，在川西会之前的一场剧烈的较量，虽然呢没有说广泛的被报道或者没有具体。好，第三，美国第三周呢就是拖了近八年的华为这个叫做有组织犯罪案，把华为当个黑帮团体来告案。在峰会前两周在纽约开庭啊，9月8号开审。那有人会说，那这是法院呢，这跟美国有关系吗？哎，很可能有关系，我只能说很可能有关系，就再给中共加上一个压力。那么第四呢，就是格陵兰协议，我们都知道了啊，格陵兰协议啊，美国拿到整个格陵兰的安全管制权啊，安全防卫权，而且把从格陵兰岛永久性的把中共排除在外。那第五呢，就是可能大家没有太听到的哈，这是去年9月29号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一个新规，叫做 50% 关联企业规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啊，如果他有持股 50% 以上的子公司，自动一起被制裁，不用美国商务部一家一家去点名。什么意思哈？因为以前美国的出口管制叫做点名制哈，明确你的名单上了实体清单或者上了其他的两个清单，那么才会你要从美国买技术才需要申请许可证。那华为就被列入了，对不对？但是华为呢，它可以开个子公司啊，换个名字啊，对不对？那这个名字当然不在名单上，刚刚出来的公司嘛，他就照样可以买到美国的芯片、美国的技术、美国的这个设备。美方认为这样让大量的受限企业通过一个马甲哈、啊，绕道采购，等于美国的叫做制裁的执法永远慢一步。所以呢，那么这个去年9月29号通过的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说但凡在三个黑名单上面，一个是美国的实体清单 Entity List， 一个叫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叫 MEU List， 一个是财政部的 SDN 制裁名单。那么就是说但凡这些名单上的所有的公司开的子公司，我们不用列名，只要查到就不许从美国买东西，买高科技的东西哈，就是一次性的把几千家从来没有上过黑名单的子公司纳入美国的管制。这个规则一公布，当时啊，这个中共就跳起来啊，反应非常激烈。后来在10月份这个川西不是在釜山见面吗？双方就做了一个交换，美方说好吧，行，这个规则呢我们暂停一年啊，从去年的11月10号啊，就是这个釜山双方见面的时间延到今年的11月9号啊。那么作为交换，中方呢同意暂停稀土的出口管制。所以有的人会说啊，这个中共提这个暂停稀土管制是因为美国的关税降下来，还不是啊，主要是这一条哎，因为北京是希望美方永久放弃这个规则，可以保住中国的几千家关联企业取得美国的技术的渠道。而这个华盛顿呢，就希望说北京的稀土供应恢复正常啊。那么但是呢最近几个月啊，那个中国的供应商又开始拒绝对美发货哈啊，所以呢这才是双方最激烈的地方。因为关税嘛，总是可以我给你关税，你给我关税，为什么你给我关税我就得让呢？我照样给你关税啊。但这个东西是美方的绝活，而稀土是中共的绝活，所以双方是用这个东西互相对打的。好，那么前面是三招对五式哈，那么下面呢，除了斗剑之外，又互相送花。怎么讲？中共刚刚宣布说，我们又买26万吨的大豆，他说达到了承诺目标的二分之一以上。大家注意听哈，他达到了承诺目标的二分之一以上，他不是说我们达到了承诺的目标，而是承诺的每年要买2500万吨大豆，我们买到了1300万吨，这叫做1250再加多一点，叫做 达到承诺的一半以上，这他就觉得我已经很好了，这就是中共履行诺言的叫做程度哈。所以呢，但不管怎么说吧，这26万吨那中共觉得是，你看我见面之前释放的善意啊，给你送束花。而美方这个花就很大了哈，川普会去机场接机啊，大家知道川普在5月份去到北京的时候接机的是韩正，不是习近平，但这一次是美国总统去接机，再加上后来的这个国宴哈。那么据说接机会将有479名美国军人参加，代表美国陆军武装部队的所有军种，基本上就是每个军种就派那么几十个人而已了。还有呢，就是总统的叫做海军陆战队的乐队表演，那另外还加上海军陆战队叫无声钻队跟美国联合部队的司令部将进行总统敬礼，随后是军事检阅，你会觉得会检阅多少兵啊？检阅的是陆军叫做一个叫风笛鼓乐队和这个叫做司令官亲卫队的海军陆战队的鼓乐乐队，所以鼓号乐队他检阅的是乐队好吧这就是这个事情啊。除此之外呢，美国还送的花包括押后对台军售，你那么介意，那我就往后压后一些吧，对不对？另外呢，川普还有松口啊，松口让这个中国的车企到美国设厂，可能会允许比亚迪到美国设厂。那这件事情当然具有巨大的争议哈。那川普看的那没关系啊，你在我这设厂，对不对？那工资都是得发给我们美国工人，我不介意这件事情。你在美国能不能展开？哎，那你就看你的能力了哈。所以呢，这是美方所释出的这个叫做什么鲜花。好，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哈，一个很微妙的东西，今天刚刚公布呢，不知道这是斗剑还是送花，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呢？我说完这个消息之后，请大家来表达一下好不好？美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哈，她的办公室刚刚宣布，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时候，将安排美军飞越的表演，包括一架 B-2 轰炸机跟数架 F-22 猛禽战斗机。OK， 大家知道 B-2 是美国最厉害的这个长城隐形轰炸机， F-22 呢是美国最先进的叫做隐身战斗轰炸机，既能战斗，既能空中格斗，又可以轰炸哈。但它不是那种重型轰炸机，而 B-2 是重型轰炸机，但是这两种飞机全是美国最先进的，就是隐身呐，雷达是看不见这种飞机的。而且 F-22 都不卖在给任何国外哈，大家知道卖给国外专门打造了一款叫做 F-35 哈， F-22 是不卖的，这就是把美国最先进的隐形轰炸机拿出来飞越头顶。大家觉得哈，这就是当初普京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里奇的待遇是一样的，川普跟普京见面的时候头上 B-2 跟 F-22 飞过去，大家觉得这是川普在献礼啊还在示威啊，你觉得是哪一种啊？这是斗剑还是送花？我们能不能这个大家留个言，你看看当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头上 B-2 过去 F-22 过去，你觉得这是川普的斗剑还是送花，或者叫做是川普献礼还是在下威还在示威？好吧，大家留言好吧，我很想知道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啊。留完言没有？我待会就说我的答案了，我的看法啊，大家先留个言好不好？啊，趁着大家留言的时候，我顺便给大家提一下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发了一个绝棒的东西啊，叫做手机短讯通知节目这个 feature 哈。那么只要拿出手机发一个短讯，一般手机短讯你就把整个号码打上去，对不对？在美国十位数字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呢，只要五位数字，因为我们特别申请的话，91985。五位数字就可以了，就跟你发给短信给一个朋友都是一样的，但是号码更短，91985，发给你好就可以了。当然你要发你的看法，你要发你的建议，你要给方伟什么期待，你给方伟什么反馈都可以。我每天都看，我每天看两三遍呢，还真是不止一遍。但是主要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直播节目将来就可以直接可以听到啊，因为直播嘛，因为我们依靠YouTube 的小铃铛，在小铃铛现在不太工作哈，工作的不很稳定，很多观众都朋友都有感受哈。但是呢，我一直播的时候，当时直播前怕发过去，一看到打开，那就可以赶上直播。因为对不起，我的直播有时候会飘动一下哈，所以呢，你要等是没人会等的哈，也等不来。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即时通知，可以稳定的让大家跟我的直播节目连在一起，好吗？所以真的是个很好的东西哈。那另外呢，我有一些想法分享呢，我也会通这个东西发出去。那有一些很好的非常好的 deal 哈，产品也会发给您，但是肯定不会轰炸哈，而且你随时可以选择退出，我们会很 就是说谨慎的用这个东西，总之吧，对大家有好处才会用哈。好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91985哈，大家就发一个91985，如果没有发的话，但是很遗憾的是呢，现在只有美国的这个观众才有这个叫做功能哈，加拿大正在申请之中，其他国家也在申请之中啊，其他国家的观众朋友要等一等。好，前面呢到底是献礼啊，还是在吓唬，还在吓唬习近平？我认为川普的含义100%是吓唬他。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觉得这个消息由第一夫人办公室宣布很奇怪吗？为什么不是川普的白宫发言人宣布？为什么不是川普自己说？就是既想吓他，又怕吓着他，就用第一夫人的柔性来冲和一下，就这么一个其实很恐武的一个动作哈，由我们温柔美丽的第一夫人来说，但是目的还是吓唬他，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你有吗？你有 B2 吗？你有 F22 吗？这就跟当初吓唬普京是一样的。所以呢，普京虽然觉得啊很好，美国总统在这迎接我，接着头上吓死人，他没有的东西飞过去，就是川普给普京示威，就跟一样跟习近平示威。好吧，川西会到底能谈什么呢？据说现在很多新闻媒体说啊，谈三个 T， 台湾还有是贸易 trade， 还有就 technology， 就是芯片加 AI 哈。那我认为要谈什么，我昨天晚上已经跟大家讲了，他什么都谈不了，两个人这两天就是混日子打发时间啊。当然了，在9月24号之前，川西会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已经在纽约的摩根大通的总部，摩根大通的老板是不在的哈，借他们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算作一个商业地方，比较中性，不偏向美国，也不偏向这个中共这边啊，起码双方都接受。那么他在那里跟这个何立峰见面，双方就已经把该谈的都谈了，包括关税、人工智能、稀土跟其他的经济议题。但是不管呢，我觉得不管贝森特跟这个叫做何立峰谈什么，他们谈，即使不谈也好，谈也好，川习会呢什么也谈不成。为什么？因为双方的立场是完全不同，双方其实是一个敌对，一个这个叫做态势哈。而双方呢为什么要见面呢？又这么辛苦要去见面，就是因为大家不想太早撕破脸，所以呢就上演这一场哥俩好的这么个戏码哈。那么当然了，你最后会不会签一些东西，当然可能会签，但签了也没有用啊，谈成了也没有用。大家想想看，在5月份谈成什么，我给大家数一数啊。第一，谈成了大豆，北京承诺在2028年，从2025年，就2026年、2027年、2028年三年，每年中国买美国2500万吨的大豆。OK， 结果截止到现在第一年买了多少呢？从去年10月份开始啊，到现在只买了1300万吨。所以呢，说到是做不到，第一年上来就做不到。还有呢，还承诺每年至少购买170亿美元的小麦啊，其他的农产品。到现在买了多少呢？一分钱都没有。那么在5月份呢，川普说，中共将买200架波音飞机。他后来又说，他们增加到750架。结果如何呢？波音飞机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架确认的公开的商业订单。一笔都没有。那么第三呢，就是稀土啊。那么在去年10月份也说稀土开放，在今年5月份也说稀土开放，不加限制，一直在限制。那么唯一的例外就是在去年10月份完了见面之后，后来2个月就很通畅，之后就再开始限制。总而言之吧，就像那个人质外交一样哈。那么需要表达点姿态，就放一两个人，接着继续抓人，甚至抓的比这个叫做放的人还多。还有呢，就是5月份也谈好哈，川普当面问你不要支持伊朗好不好？对方说好，我答应你，然后一直在支持。所以以上大家看到，说了等于没说，中共签了什么都没有用，跟伊朗一样。这一点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呢，我觉得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所以，但是双方见面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意义哈，只能达成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延长贸易休战。中共继续承诺释放稀土，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美国承诺就是说暂缓制裁，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50%制裁哈，还有就是关税啊升回去，升回45%，以及说对台军售的延期。大家注意啊，是延期，不是取消，绝对不会取消，只是延期而已。因为你不给台湾武器，就意味着将来美军的生命填进去哈。所以呢，总而言之吧，双方就是为了颜面哈，为了这个双方的休战，跑去花两天时间，互相浪费时间，在我看来就这么回事。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同不同意？欢迎大家留言哈。 好，下面说一个短消息，很大的消息哈。那么今天中共官方通报啊、就叫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联合参谋部的叫做原参谋长刘正利啊，就是被开除军籍党籍，指控他们是严重违法乱纪，总而言之一堆罪名哈。然后呢，是移送这个叫做检察院起诉。军事检察院张又侠刘振利内定啊，内定可能会双双都被判死缓啊，死刑缓期执行。这个事情我们谈过很多很多遍了哈，我其实没谈很多遍，很多这个网上的这个叫做网红谈了很多遍了哈。那么特别是时事评论的大 V 谈了很多遍。张又侠进入中央军委十几年哈，这个是中共最资深的将领，本身是红二代，他老爸是毛泽东的卫兵，那么打过对越战争，在军中的威望跟势力都非常强大。那习近平呢，在今年二月份冒险拿下他哈，其实是等于是政变性质，造成巨大冲击。这个冲击力啊，据说相当于毛泽东时代的913事件啊，就是毛泽东突然拿下林彪，或者说逼到林彪外逃。那从那到现在哈，今年二月份到现在多少个月了？八个月了哈，七个月，七八个月了。今年一月份不是二月份，所以呢，在那场博弈之中，还是二月份吧。算了，记不得了哈。那习近平可以说是暂时赢了啊，因为这次呢就叫做官宣的言辞非常的激烈哈、啊，叫做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跟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一堆哈、啊。这两个人一般不干这些事儿的，但是呢，这种罪名堆得上来，就说明两点：第一点就是不认同他拿下张又侠的这些中共元老。为了中共不翻船就认了，既然你做了，那我们为了怕整个党翻船哈，就认了。所以呢，说这些中共的元老都是走不出中共的。其实对张又侠来说，很可能在军中是一大冤案哈，但谁也不敢翻案，就是因为去跟习近平对刚的话，可能中共船就翻了。第二呢，就是这件事情哈，是习近平最起码得罪半个军队，甚至于大半个军队，这件事情以后一定会反噬回来，等于是他就是硬来的事情啊，大家都被迫接受，你说人家心里会顺气吗？将来会发生什么？那就是等着将来看了哈、啊。所以呢，所有人都顺着习近平的话，将来就一起走向中共的灭亡。在某个意义上，对中国也不是一件坏事哈、啊。有的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应该赶快下台，把整个的大好局面全弄垮了。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话，中共再往后再续命几十年，世界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到他的角色未必是个坏事哈。好，这个话题呢，因为不是我专注的话题哈，跟大家通告一下就好了。那么以后再找时间呢，再跟大家详细来分析背后的情况。可能我找唐金远呢、一起来分析一下哈。好，下面再看一下这个也是最近一个大事哈，乌克兰发动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攻击。我先说，我昨天那个开车回来的这路上哈，我就瞟一眼哈，汽油现在在我这个地方是纽约的哈德逊谷这个地方，就不是纽约郊区，再远一点。我这个地方汽油4.2块，柴油居然高到6.5块呐、啊！你们要不要注意一下？你们各地要不要分享你们的汽油跟柴油的价钱？所以呢，这就是跟今天的新闻有关啊。川普就发了个推，说俄罗斯因为和乌克兰的战争而被迫失去了他的柴油工业，大量的柴油炼油厂被炸掉，至少目前没法生产。这场荒唐并且没完没了的对乌的战争必须结束，全世界都在受害，每个月大概25000人，大多数是士兵，都被杀掉。 It's a shame， 它真是耻辱哈。而俄罗斯的国家议会哈，叫杜马啊，选举是明天发生嘛，这是最后一天，今天发生哈，昨天最后一天。乌克兰就真在国会选举前发动开战以来对莫斯科规模最大的打击。那么在9月19号晚上到9月20号啊，周六跟周日，那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射了超过1000架无人机，其中几百架是直接飞向莫斯科的。大家看到那个很多图啊，我这个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真的很吓人啊，简直像末日一样，就是莫斯科成了一个战区那个感觉哈。那这次呢，泽连斯基确认说，除了无人机之外呢，还动用了2种乌克兰自己产的国产的导弹，一个叫火烈鸟巡航导弹，射程是1000公里以上，载荷是一吨重啊，一吨还多，1150公斤。还另外呢，就是一个鹈鹕，那个叫什么？乌克兰的导弹都用那个鸟来命名哈，叫鹈鹕弹道导弹，射程是200到300公里啊。弹道导弹就是空中砸，用速度砸下来的哈。那个巡航导弹就是一边走一边绕地形哈， 规避打规避这个叫做拦截进去的。所以呢，这个鹈鹕导弹弹道导弹本月才进入军事实验，马上这个月底不到就拿出来了，下旬就拿出来了哈。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已经从单纯的无人机升级为无人机加巡航导弹加弹道导弹的组合，所以就是更加难以连接吧。这次打到这个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就是莫斯科炼油厂啊，受损起火。这个炼油厂年产每年加工原油是1200万吨哦，年产汽油是290万吨，年产柴油320万吨。把它打停了啊，所以呢，泽连斯基说，我们打掉的是维持俄国战争机器的几十亿美元。那俄罗斯马上就报复啊，对伊朗发动了这个，对乌克兰发动了138架无人机的回击啊。那在星期天呢，又发动了170多架的无人机的回击，但人家乌克兰可以说是蓄势而发哈，得发了1000多架。我们都记得在9月13号川普曾经宣布能源停火，说我一直在打电话找这个泽连斯基，你不可以打对方的柴油。而且双方呢乌克兰表示同意，但俄罗斯完全没有回应，没有认可任何的能源停火，因为川普就说双方能源停火，你们不可以打对方的能源设施。那么在一周之后呢，你既然俄罗斯不停，那乌克兰也就不停。所以一周之后啊，9月13号川普宣布这个乌克兰同意的，现在9月21号乌克兰就打了莫斯科炼油厂，就等于是宣告所谓的能源停火，那么根本就没法开始啊，也没法成立啊。目前俄乌战线前线是大体焦灼哈，啊，战争的重心已经从这个前线移到纵深，双方都用远程的无人机跟导弹打击对方后方的能源物流跟军工产业啊，双方在比拼谁先撑不住经济上的代价。而乌克兰的反击的能力现在已经产生质变哈，从过去以无人机为主，到现在发射自己研发的自己生产的巡航导弹跟弹道导弹投入实战，那么一次性能够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上千架规模的饱和攻击啊，并且能打到莫斯科市区的核心的能源这个设施，就展现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力量在提升。而且攻击选在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啊，所以是等于是向俄罗斯的民众啊，要传递通过打击传递信号。那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当就是报复性的升级呗。那冤冤相报来回来去的吧，对不对？所以俄方已经誓言要加强对基辅的打击，加上八月底所预告的哈，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大规模打击，所以入冬之前双方的电网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件事情怎么收尾呢？说实话收尾很简单，就是把普京打疼了，赢不了来谈判，但是赢不了又意味着普京自己政治生命甚至他自己个人生命的一个覆灭。所以这件事情跟那个美国跟伊朗一样，是一个僵局啊，很难解，没法解，看不到解。你说把俄罗斯打疼了哈，他就来谈判不就解了吗？一夜之间，这就是川普原来的想法，我把你打疼了不就行了吗？但是他没想到他的权力是不稳的，他是要长久执政的，他一旦下台的话，他可能自己生命都不保，他为了自己的生存要打下去。伊朗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这个所谓的叫做神权政权或者毛拉政权，他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他只要能生存下去，他别的什么都不在乎。所以呢，这种较量就变成说叫做绅士跟，哎呀，反正我用什么词来描绘哈，就是你他跟你不是一个思路，整个的鸡同鸭讲，所以停不下来，反复停不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双方完全是两套思路。川普呢，他并不那么能理解独裁者的思路，独裁者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就他自己的独裁权力的保障。因为川普不是独裁者，4年之后他下台，对不对？他也预计他会离开白宫，所以他没有那种思路，但是川普他得体会这个东西，才能产生出有效的应对之策，这是我的看法哈。好，下面呢是来自于这个中共伊朗对美国的一个威胁啊，用 AI 来搞乱美国。这件事情是最近出来的消息哈，大家注意听一下。近几个月呢，叫做美国情报机构说，伊朗、中共和以色列境内一些团体用很新颖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在社交媒体上展开前所未有的宣传战，让美国官员跟美国的安全专家提心吊胆。什么情况？这讲的是这个啊，讲的伊朗跟中共花钱雇了以色列的私人公司，把多种 AI 组合成宣传武器，把网络宣传战的速度跟规模推到了人力没有办法达到的程度，而且几乎不需要人工介入。对，我说了这么多，你也大概没听清你怎么做到的啊？这个伊朗那么落后，怎么可能做到？怎么做到的？他用的是 中国的开源的 AI 模型，像 DeepSeek 这样的哈。然后呢，这种日益强大的系统现在可以免费下载，因为还开源嘛，可以下载跟安装和修改，然后用这些模型呢制造出，关键在这个地方啊，制造出 agent， 叫智能体。这智能体就是等于是真的机器人了哈。因为传统的 AI 模型啊，都是你问我答，都是一个问答型的，你要问他问出答案来，你知道了哦，答案是这个，你再去还要用人去操作。而这个智能体这个 agent 啊，它就自己在一个机器里头控制所有的软件，自己跑到这个美国的社交平台上去注册啊，那么自己然后可以越学越狡猾，学得像人一样，让你识别不了，然后自己发帖子，自己去应答等等之类的东西，全都自己可以做，就不需要人工了。所以呢，那美国官员跟研究人员看到说，几百个这类的智能体释放之后，自动在 Instagram、Facebook、X 跟 TikTok 这些平台上开设虚假账号，再迅速向这些账号投放关于政治跟时事的虚假贴文，来左右舆论，煽动议题。那么美国官员说啊，这是由中共模型所支持的 AI 智能体首次用来包办宣传战的每一个环节，从前面的开设账号到网上协调话术，以前都是就是用我的话啊，叫做调动监狱的犯人做的，现在 AI 模型呢直接用 AI 来做啊， AI 的 agent 来做，而且一般的 AI 模型都有安全护栏，都不能让开假账号的，那中国的 AI 模型就可以，因为他们这些护栏被有意的关掉。而这些智能体最初跑出来的时候呢，叫做行动手法粗糙哈，影响恶劣，所以呢引发了美国情报界大型的科技公司跟安全专家的注意哈，他们就顺藤摸瓜摸回去，结果发现是伊朗和中方的政府行动，还有两起这个以色列的私营公司，这些行动当然就引发立即的担忧哈，因为公开可以得到的 AI 模型和几乎没有成本的这个可利用它可以发动几乎没有成本的网上宣传战，那么在11月中期选举前是不是就可能用来已经面来针对美国的选民呢？所以我们都知道哈，俄罗斯、伊朗和中共哈，以前在以往的选举中，这个用网上的影响力行动来针对美国的选民，这都是家常便饭的哈。但是以前呢，都是用的初级的 AI， 而且只是问答型的 AI， 它只不过让 AI 帮他做一些误导性的视频啊，生成一些文字啊，生成一些逼真的照片呐、但没有像今天这样自动自主高效的自己去玩。所以呢，随着这个开源式的 AI 模型跟这个 agent 的产生哈，就带来新一层的自主性，等于是 agent 自己可以把什么都做了，而且这些智能体还相当老练，除了这个可以造成规模之外，还有能力混进去装成是人，让这个叫做大的社交平台没有办法分辨。而且因为这个开源模型可以在私有硬件上运行哈，就意味着没有哪家公司能够把它们关掉啊。所以呢，这里头这个背景的几件事再说一下哈。AI 关于 AI 的安全辩论，那么近几周不断的升温。首先是7月份所披露的哈，这个 OpenAI 的 AI 系统啊，失控，它的 agent 的攻入初创公司叫做 Hugging Face 啊，把里头的东西都给破了。那第二呢，就是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在内的 AI 领袖呼吁放慢技术发展的速度，以便建立适当的叫做护栏。那其他的科技高管呢，则称叫做无需放缓哈，并且说 Anthropic 是在巩固，借此巩固自身权利。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其实非常好奇，大家知道哈，我也表达了一下我的观点，那我的观点并不是很强哈，因为我也在观察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会把这个Anthropic 啊，包括达里奥他们哈，阿莫代他们这批人好好研究一下，我看我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哈。如果我看出端倪来，我能看出背后的究竟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会在放眼时间中给大家做一个专题的节目，好吗？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 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4: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雕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美元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希望之声体坛快报，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体坛快报，我是敏浩。首先来关注美网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拉开战幕，率先登场的赛会三号种子美国名将佩古拉以6-3、6-2轻取罗马尼亚选手鲁塞，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佩古拉本赛季状态火热，目前已经取得巡回赛46场胜利，高居女子网坛第一，并收获2座冠军奖杯。如果她能够首次夺得大满贯冠军，同时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提前止步4强，佩古拉还有机会职业生涯首次登上世界第一。男单方面，2021年美网冠军梅德韦杰夫也是一扫热身赛低迷状态，直落3盘击败法国选手加斯东，成功晋级下一轮。这位赛会7号种子在北美硬地赛季此前仅取得1胜3负，不过首轮比赛依然展现出稳定发挥。此外，女单11号种子科斯丘克、19号种子保利尼以及美网前亚军费尔南德斯均顺利过关，而两届大满贯冠军克雷基斯科娃则爆冷止步首轮。而 NFL 方面则传来震撼消息，3届年度最佳防守队员阿隆·唐纳德正式宣布结束2年半的退休生活，重返洛杉矶公羊，将与另一位超级防守球星迈尔斯·加勒特联手，组成联盟最令人畏惧的防守锋线之一。现年35岁的唐纳德与公羊签下1年合约，据 ESPN 报道，这份合约最高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并包含多项激励条款。唐纳德在2024年宣布退休前，整个10年 NFL 生涯都效力于公羊，曾3度荣膺美联社年度最佳防守球员，10次入选职业碗，8次入选最佳阵容第一队，并帮助球队夺得超级碗冠军，是公认的 NFL 史上最伟大的防守球员之一。今年休赛期，公羊交易得到2届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加勒特，也成功促使唐纳德重新考虑复出，两人合计拿下过去9个赛季中的5座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奖，如今终于携手作战，让公羊防线实力大幅提升。除了唐纳德与加勒特外，公羊还补进脚位麦克达菲与沃森，搭配上赛季联盟排名第一的进攻体系， 让洛杉矶成为新赛季超级碗冠军的最大热门之一。公羊将于下月在澳大利亚迎来新赛季揭幕战，首战对手正是旧金山49人，而唐纳德的回归也让外界更加期待这支攻守兼备的劲旅能否再次向超级碗发起冲击。而另一支球队巨人队方面，33岁明星外接手奥德赛·贝克汉姆迎来生涯重要里程碑。纽约巨人公布新赛季53人大名单，这位昔日超级球星成功留队，正式完成重返梦开始的地方。贝克汉姆今年休赛期与巨人签约，并在训练营及三场季前赛中逐渐找回状态，累计完成7次接球76码，其中最后一场对阵喷气机更有3次接球53码的亮眼表现，成功说服教练团。贝克汉姆坦言，过去几年是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时光，不仅因伤病影响，去年更因违反禁药规定遭禁赛6场，一度让他思考是否从此告别 NFL。 不过他最终选择重新开始，并表示希望能成为儿子最好的榜样。2014年，贝克汉姆正式在巨人开始 NFL 生涯，五个赛季四度突破单季1000码，迅速成长为联盟最具代表性的外接手之一。如今时隔多年重返纽约，他也有希望重新穿回象征性的13号球衣。巨人将于9月13日主场迎战达拉斯牛仔，如果顺利登场，这将是贝克汉姆自2018年离开球队后首次身披巨人战袍在主场亮相。美职棒大联盟方面，休斯顿太空人客场以6-3逆转击败纽约大都会，拿下系列赛胜利，并继续以两场胜差领跑美联西区。大都会开局便由林多与索托连续两个打席背靠背开轰，不过太空人在第六局完成逆转，代打登场的韦德轰出两分全垒打，一棒改写战局。佩尼亚也敲出首局首席全垒打，并贡献两分打点。太空人新秀投手佩科收下大联盟生涯首胜，终结者哈德则拿下本赛季第21次救援成功。另一场比赛，洛杉矶道奇客场6-1击败底特律老虎，先发投手格拉斯诺主投七局仅被敲两支安打11分，送出6次三振，收下本季第4胜，复出后依旧保持全胜战绩。赫南德兹轰出两分全垒打，弗里曼则三度跑回本垒得分，帮助道奇顺利带走胜利。老虎近期陷入低潮，近15场比赛吞下12败，德州游骑兵则以7-4击败米尔瓦基酿酒人，避免遭到系列赛横扫，也终止球队4连败。杜兰单场敲出全垒打与二垒安打，贡献三分打点，成为赢球最大功臣。老将彼得森也补上一发阳春炮，虽然酿酒人捕手桑切斯轰出生涯第200支全垒打，达成重要里程碑，但仍无力帮助球队避免吞下败仗。而欧洲五大联赛方面，皇家马德里在新帅穆里尼奥的带领下延续强势表现，主场4-0轻取升班马马拉加，新赛季西甲豪取3连胜。本场比赛，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他不仅率先破门，还制造了一粒乌龙球，帮助皇马早早掌控比赛节奏。姆巴佩随后接应阿诺德的传中凌空破门，收获新赛季进球，而替补登场的居莱尔则在维尼修斯助攻下锁定4-0胜局。随着连续三场表现抢眼，贝林厄姆也成为皇马新赛季状态最火热的球员，现场球迷甚至再次高唱披头士经典歌曲 Hey Jude， 向这位英格兰球星致敬。英超赛场同样精彩纷呈，曼联在主场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演帽子戏法，最终以5-2逆转升班马伊普斯维奇，及时走出上轮爆冷输球的阴影。切尔西则在一场进球大战中以4-3险胜布莱顿，新帅哈文·阿隆索收获执教后的又一场胜利。不过蓝军中场核心凯塞多在比赛中受伤，也为球队新赛季蒙上一层阴影。此外意甲方面，科莫客场2-1击败那不勒斯，国际米兰凭借恰尔汗·卢奥连续第二轮远射建功，1-0战胜卡利亚里。德甲方面，重返顶级联赛的沙尔克04首战0-3不敌奥格斯堡，而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则延续开局强势。法甲赛场，摩纳哥以2-0击败马赛，以两连胜领跑积分榜。而在美国职业高尔夫巡回锦标赛中， 世界排名第一的舍弗勒再次证明自己是当今高尔夫球坛最具统治力的球员。在巡回锦标赛决赛轮中，他克服三杆落后，以低于标准杆四杆的66杆完成逆转，成功夺得本赛季第三座冠军，同时第二次捧起联邦快递杯。舍弗勒从第二洞就开始反击，一记211码外的5号铁杆将球送到距离洞口仅约5公分的位置，抓下小鸟。第四洞他又推进超过7米的长推，追平挪威名将霍夫兰，并在第13洞首次取得领先，最终稳稳守住优势，以两杆之差夺冠。这场胜利不仅让舍弗勒收获$10,000冠军奖金，更让他在美国职业高尔夫巡回赛生涯总奖金突破$1.3亿，达到$13,039,000，正式超越老虎伍兹，登上巡回赛历史奖金榜第一位。由于巡回锦标赛总奖金如今已被列入官方奖金统计，这项记录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舍弗勒本赛季已经三度夺冠，其中最近三周的季后赛便豪取两连胜，与克里斯·哥特鲁普、马特·菲茨·帕特里克以及美国公开赛冠军温德姆·克拉克并列本赛季巡回赛冠军总数最多的球员。他也有望连续第五年获得巡回赛年度最佳球员，若成功当选，将追平伍兹保持的连续获奖记录。
6: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9: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3: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9: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3: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9: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3: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9: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3: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9: 赶快报名，855-955-5227，
3: 855-955-5227。
1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1: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2: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13: Hello， 各位弯曲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周一了，一首《遇到》。

这首歌呢是方雅贤在2005年推出的《遇到》啊，那么它来自《恶作剧之吻》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当年呢也是非常好听的 OST 了。那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来上线点歌互动了。点歌的方式是这个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1就可以了。同样的，要和大家温馨的提醒，今天希望之声呢仍然有中秋节之前的抽奖啊，今天我们的开奖时间会在下午的这个四点钟啊，4:40左右的时候给大家开奖，就是唐韵的节目这个话说美国这个时段，大家呢持续的锁定收听了。那么现在呢，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对，就纳入了今天的奖池，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就纳入今天的奖池了。然后呢，您就关注一下今天4:40左右开奖嘛，那你就说看看在4:30以后关注一下您的手机，看一看有没有最新的一些留言啊。如果您中奖了，我们会通过9619611这个短信互动平台联系您的。哎，谢谢。然后手机尾号4697的朋友问，11月有台湾环岛游吗？这块呢我们会跟我们的旅游的同事对接一下，稍后回复您啊，您先耐心的等待一下。其他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点歌上来，同时呢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今天呢想和大家再分享一首老歌了，但是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来自2006年菲尔乐队演唱的《千年之恋》。

0: 安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静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五点几，总的 LTV 接近90%，最大金额可以做到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静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1: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2: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 408-668-5558。
3: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4: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5: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6: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1: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7: 跃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听众朋友的点歌，手机尾号3801的朋友说想点一首歌，叫做 A Thousand Year， 这首歌呢是《暮光之城》的主题曲，来自 Christina Perry 演唱的，我们一起欣赏。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那你还不知道我们今天也有抽奖，我们的奖品是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啊，价值153元的一瓶100克。西洋参黑膏滋呢是在这个秋天啊温补不上火的一种理想的这个保养佳品了，它是选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品质西洋参黑这个就叫做西洋参根，然后经过呢一些传统的工艺熬成的黑膏，让您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就累了困了来一勺就感觉立刻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补充。这款产品呢也是在湾区畅销的，在这个周末呢刚刚来了好多听众朋友都买，我们的现货已经都卖脱销了，所以这里呢也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您需要的话呢也可以自购订单，就网上下订单然后就邮寄到您家里，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现在呢黑膏滋厂家有在做一个中秋活动，中秋是满350减20，也挺划算的，大家也可以锁定一下了。你可以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了解详情。当然了，今天您可以免费就拿到，回复抽奖到号码96196161。

这首歌叫做 A Thousand Years， 来自 Christina Perry 啊，也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部电影《暮光之城》的里面的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播送的这首歌来自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这首歌也是以一个电视剧就 TVBS 的连续剧《遗憾拼图》的片尾曲。

0: 周兴哲的这首《你好不好》啊，也是在油管上都点击量破亿了，当年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首歌。他的声音本身就是那么的温柔，然后干净，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娓娓道来给你诉说心事的感觉。特别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的点歌。那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也欢迎您上线来这个互动点歌，同时呢，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今天呢，我们希望之声在中秋节前依旧有抽奖啊，为大家抽出的是价值153元的黑高姿一瓶，来自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厂家的赞助啊。那这个西洋参黑高姿呢，是高品质西洋参跟浓缩萃取的膏状精华，纯度高，吸收也非常的好，而且呢，它对于我们日常工作，比如疲劳啦、睡眠不好啊，都会有一些很好的缓解和这个帮助。如果说您感兴趣啊，今天有可能可以免费拿到，就看看运气运气好不好。我们今天全天所有回答抽奖的人呢，都会纳入到奖池当中，然后今天晚上的4:40在唐韵的话说美国节目中会为大家开奖。之前的几天我们也已经陆续送出了好几瓶了，那今天看看这份幸运又可以花落谁家呢？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961就可以了解了。同样的，如果说咱们就是说，哎呀，我就不去凑运气了，我就是想买这个产品，那么你也锁住黑高姿中秋节的活动，因为这个厂家不经常做活动的。现在呢，黑高姿有一个满350减20的优惠，优惠只截止到9月30日啊，那么也就是这么几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961，满350减20啊，从9月10日到9月30日结束，线上下单包邮到您家，也非常的省心方便。然后我们希望之声这边有一个85折的优惠，有一个订购链接，您发送黑色的黑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好，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你试过吗？10月去日本泡温泉。
6: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5: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6: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5: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6: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5: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6: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5: 赶快报名，855-955-5227，
6: 855-955-5227。
7: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弯曲 Melody。
0: 弯曲 Melody，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我是艾琳。看到了很多朋友已经发送了有来 发送黑色的黑的，就是想去买黑高姿。也有朋友呢就发了这个抽奖啊，不管怎样也希望这份好运都能够传递给大家。这个产品真的是很不错啊，我们电台现在有很多的主持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有在吃黑高姿，确实觉得吃了之后这个体力啊和精神都有了很好的改善，并且呢在湾区也有不少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很正向的反馈啊。所以说如果说您一直在关注一款很好的保养佳品的话呢，这个产品不妨试一试，不妨试一试。好，可以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解85折的购买详情了。现在中秋节还有优惠，满350减20，锁住这波福利不要错过。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叫做娱乐圈的动态吧，就是五月天。近日呢，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他受邀到了美国加州的苹果总部，就是 Apple Park， 除了参与了 Apple 的秋季发布会，他呢还现场和苹果的新任执行长叫约翰特纳斯，还有影视飓风的创始人 CEO Tim 展开了深度的对谈。阿信透露啊，说在今年的年底将会推出五月天演唱会的电影 VR 版。那特纳斯也表示呢充满了期待。在这次的交流中，阿信也首次分享了五月天演唱会大电影筹备的进度。他还提到电影还将运用啊大量的苹果沉浸式的影像技术进行录制，不仅呢会推出院线常规的版本，还有演唱会的 VR 版本。当时届时呢，你只要带上苹果的这个叫 Apple Vision Pro， 观众呢就可以获得置身演唱会摇滚区的沉浸式感官体验。哇，这个五月天的粉丝可是要狂欢了，相当于呢你只要带上这个 Apple 的 Vision Pro 啊，你就可以相当于你虽然没去演唱会，但是呢你就有了一个 VR 的体验，你就是相当于像 4D 电影一样，你就沉浸进去了，将现场这个热烈的舞台瞬间是永久保留。那么一直说要和歌迷唱到80岁的阿信也表示，演唱会的 VR 版的诞生呢源于一个简单的念头。制作演唱会电影一开始的起点，团员说呢等他的小孩长大了，可是呢可能老了也没有办法在舞台上演出了，所以就想到了要用这个设备，就是叫做 Immersive、记录下五月天的演唱会置身在摇滚区第一排的一个感受。为此呢，五月天在演唱会的现场还会架设叫做Immersive 这个进行环绕的拍摄。阿信呢也表示他自己亲自了解了摄影设备并且实际的操作，届时歌迷只要带上 Apple 的 Vision Pro 就能感受了。所以说这一段啊也是拉满了期待值，也让苹果的新任总裁约翰特纳斯表示，哎，听起来很不错，哎，说也很期待用 Apple 的 Vision Pro 看到，然后说也祝福你们的演唱会事业长红。那五月天自从出道以来啊，一直都有很高的人气，他们呢也进行了很多很多场的这种巡回演唱会了，也获得了很多很多奖项和歌迷的一个好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把五月天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派对动物》播送给各位，来自

这首歌叫做《派对动物》，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想这个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个这个社区的一个求助啊。如果说您手上有合适的出租房源，欢迎您帮忙留意。现在呢，有装修公司正在寻找长期的整租房屋，地点呢希望在 Mountain View、Sunnyvale、Santa Clara 以及 Cupertino 一带，需要三室带两卫，然后带车库，房屋新旧不限，预计呢要十月初就搬家入住了。如果您是房东或者认识合适的房产经纪人，欢迎提供房源的信息，可以联系这个电话669-269-0141，669-269-0141啊，咱们大家帮大家看看有没有，咱们本身就是房东，或者说您知道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房子想要整租出租的，地点呢是 Mountain View、Sunnyvale、Santa Clara 以及 Cupertino 一带，三室带两卫啊，然后要带车库，新旧是不限的，然后预计十月初就想搬家了。联系这个电话669-269-0141，669-269-0141。好，接下来呢，咱们来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歌。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点播了一首叫做《无人熟识》，来自张清芳。

这首歌是无人熟识，来自詹千芳在1996年的一个演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许冠杰的《学生歌》，也是许冠杰在1978年演唱的歌曲。

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八。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4: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5: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湾区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0: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在路上。那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时段上线点歌。那如果您同样喜欢音乐，也可以收听中午12点到1点钟摩卡为大家带来的湾区慢生活。那个节目呢，会有一些老歌啊，以及音乐人的故事和大家来分享。那艾琳的节目呢，就是包罗万象的歌曲，同时呢，附带着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让大家点歌上线过来，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之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点歌送给过生日的女儿，送给自己的太太，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浪漫，并且呢非常的有意义。对，如果说您也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您的祝福，也欢迎您留言上来啊，我们都可以来提供这样的一个这个便民，包括这个情绪价值的服务，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然后呢，有一位手机尾号1515的朋友上线留言说：“艾琳啊，想向你咨询一下，红海参现在还有没有优惠折扣了？”那在这里呢，和大家再说一下，红海参养生胶现在中秋节也有优惠。什么优惠呢？就是满200减10块钱。那您只要买了200，他还额外的送您红海参一支，相当于呢，你要是正常满200块钱的东西，然后呢再可以额外的得到一根红海参，额外的还可以减10块钱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优惠，中秋优惠，持续到9月底。那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不妨您可以就是关注一下。那希望之声本周六也有特卖，本周六是9月26号，9月26号11点钟开门，您呢也可以到时候就过来看一下哈，9月26号的11点钟，来到我们希望之声的门店三号线门店来看一下，也可以现场直接就把现货买走啊，所见即所得。这个时段我们接着来播一些好听的音乐吧。艾琳呢，想和大家来推荐一首新歌。
1: 掌握潮流趋势，关注歌坛动态，湾区 Melody。新歌速递，抢先听。
0: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新歌呢，来自中国大陆女歌手，也是现在啊非常大势的一位女歌手，叫做姚晓棠。姚晓棠，她的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的那种叫做多元化吧，然后呢音域也非常的广阔，我个人觉得她也有一点点那种空灵的感觉。这首推荐的歌叫做《重》。重量的重啊，也是他最近才新发行的一首歌，但是呢热度很高，咱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新歌是来自姚晓棠演唱的《重》啊，就是那个重量的重，就很沉重的重啊 ，heavy， 它的英文翻译是，啊，很好听的一首歌，推荐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放一首古风歌曲吧。这首歌呢，也是最近发现的，叫做《半生雪》。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您觉得今天的歌很好听的话呢，也可以发送歌单到9619611，哎，会为您把今天所有播放的歌曲发给您，您自己再找回来听哦。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周一快乐。

0: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1: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0: 这个可真不错。
1: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2: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3: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2: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5: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是9月21号，很高兴又和大家在这里见面啊。那么接下来这个您这一路就由丁月来陪伴了哈。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在家收听啊。那么今天呢，依然我们准备了很多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嘛，关于股市、财经，还有咱们本地啊加州立法方面的新政策啊。那么在国际大事方面，当然我们也少不了啊，也不能落下，就是关于这个即将上演的川习会哈，双方到底要讨论哪些重点？那与此同时呢，中共方面的内部啊，这个军斗也在这个叫做什么激烈的进行当中哈。反正这些方方面面的消息吧，咱们都会带您关注一下。还有就是科技方面的动态哈，我看有一个新创公司说，原来30个人团队干的活，现在他们4个人就能搞定啊，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说这就是我们硅谷的未来，或者是今天已经就在发生了呢？那真的是行业啊，这个科技的进步带来整个行业的洗牌。那么同样呢，今天我们依然啊安排了丰富的这个叫做什么互动和抽奖的环节哈。先说抽奖吧，可能刚才从7点就开始听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啊，我们如约的啊向您兑现承诺，本周呢依然继续进行啊很多奖品的抽奖。那当然今天呢还是满足更多听众朋友的需要哈，因为黑高姿大家也听到了，自从今年成为了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这个赞助商之后哈，然后呢他现在又给我们进一步，我们其实是跟他要了哈，给我们听众朋友更多的这个奖品啊，作为抽奖福利哈。因为它在北美热销嘛，那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是未必真的尝试过。那尝试过呢，来我们电台可以试吃，可是这个一口两口的，有些朋友或许觉得不放心哈。那你就是通过这次抽奖，有机会获得一瓶价值$153的黑高姿正装的产品一份啊。那基本上我看按照量的话，他说每天1小勺嘛，送水服用啊，或者自己直接吃都可以哈。然后口感比较回甘的，那这样的话100克大概一天你吃1克的话，1克可能少了点哈，反正我觉得吃1到2个月是肯定的了哈。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比较长期平衡稳定的一个滋补的话，我想您更能感受到啊西洋参带给您的这个身体的变化。因为西洋参黑高姿它就是西洋参它的一个浓缩提取啊，你如果见过这个产品的话，它是100%的啊一个浓缩萃取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啊。那西洋参我们知道 那个在中医当中也是一个一直以来用来长期滋补的一个很好的啊天然的植物啊，也是中药材的一味啊。但是呢，这个因为它叫西洋参嘛哈，我那天还特意查了一下，因为它是源自啊从西洋这传那边传来的哈，但是现在咱们人就在西洋了哈，所以虽然中医用了很多很多年了啊，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原产地就是在这个啊西方那。它在这个西方社会里呢，最好的西洋参的产地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所以这个西洋参黑高滋哈就是从这儿来的啊。反正说了这么多，就是告诉您，这是我们今天给您的奖品啊。上周我们已经连续抽奖四天，每天送出一瓶，每天都有一位不同的幸运听众啊。那同样按照规则呢，我们是全天啊，就为了让更多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吧，因为有些朋友以前订阅这个时段搞过，就是限时段抽奖，就是我们8点钟你发过来，然后我们抽。那有些朋友着急忙慌的，可能开车停下来，然后到路边，然后过了这个就是8点到9点的时段了，然后没抽中，很沮丧哈。所以我觉得算了，我们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哈，就全天你发都行。我们到晚上这个今天是4点钟吧啊，因为我们也要不同的主持人都轮着感受一下这个开奖的气氛哈。那我们今天在4点钟节目直播结束前，也就是5点之前哈，会在现场直播当中公布啊。到时候是唐韵主持的《话说美国》节目，也请大家呢锁定收听。那同时呢，也未必，我们考虑到未必每个听众朋友当时都有时间打开直播啊，我们也会把中奖的信息，包括整个抽奖的过程，我们会录屏啊，公平公正嘛，会 post 在我们的官网 FM961.net 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到时候去查看啊。然后当然中奖的那位朋友会自己收到一个专属的小短信啊，通知您中奖可以来领奖啊，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您去安排后续的取奖品的事项。当然在这里订阅要预告，本周就是我们华人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中秋节了啊。四大传统节日是吧，这个过年中秋还有什么来着，端午所以这个就是反正我觉得咱们人在海外啊，传统节日的气氛不能落下。所以我们电台呢也为了中秋节哈，会安排一系列的抽奖。这周呢就是更加丰富哈，这上周只有黑高滋，这周我们还会有点心呢。上周不是有人提议说让我们抽奖送月饼啊，我们有这个刚刚新鲜出炉的从台湾带回来的啊一些糕饼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红海参我们也计划哈在本周陆续抽奖送给大家。红海参也是我们电台的这个另外哈很多听众朋友感兴趣的一个热销的保健品啊，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今天还是黑高滋啊，感兴趣的朋友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一就可以了。哎，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有些听众朋友发了什么抽状或者是抽奖96196一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后台的这种短信量特别大哈，所以因为我们设置了这个关键词触发，如果您这个稍微有一个错别字啊，或者是那个比如说多了少了加了什么这个别的字符的话，可能你就没触发自动回复哈。所以订阅提醒一下，如果您没收到自动回复的话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原因哈。不过没关系，我们后台有看到呢，也会把您算进来哈。但是如果您就是可以的话，还是尽量就发抽奖两个字啊。这样的话就简单明了，你也马上第一时间能收到我们系统发给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关于抽奖的一些安排呀、细节呀等等啊。好，那话不多说哈，就是提醒大家先说啊，先说这个抽奖的事儿，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参与。因为我知道，我发现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哈，有时候前面说后面说就是已经完全不同的两波听众了哈，有些人可能已经到了地方啦，或者有些人需要出门啦，反正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时间吧，订阅都会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提醒哈。好，想抽奖的就发抽奖两个字啊到96196一就好了。下面咱们赶快看一下这个股市啊，今天呢开盘之后啊，可以说是开门红，出现明显的反弹哈。当然美股是绿啊，绿是上涨，跟这个亚洲是相反的哈。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道琼，我来刷新一下啊，今天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亮眼啊。道琼今天开盘之后已经涨了218点了，到目前为止啊，涨幅 0.42%。S&P 500呢涨了75点，涨幅 幅 0.98%， 将近 1% 了。纳斯达克呢涨了422点哦，那冲了大概 1.59% 啊，升高的幅度。那为什么啊，为什么今天市场情绪这么好呢？而且等一下我们来看，科技股明显比传统的蓝筹股表现更强劲。那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油价和美国国债殖利率都在往下走，那么这就大大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货膨胀升温的那个担忧。那上周美股其实压力很大啊，我们每天都给大家更新嘛。上周道琼一周来看是跌了 1.7%， 是3月份以来最差的一周表现啊。标普500基本持平，然后跌了大概 0.1%， 纳斯达克上周反而涨了 0.7%。所以呢，你可以看作今天的上涨啊，是市场经历调整之后，短暂调整之后的一个反弹。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个股啊，比较突出的就是 AI 和半导体相关的股票。今天呢，超微半导体啊 AMD 盘中到现在涨了大概 9% 点多了啊，那这是创下了它的历史新高。根据今天盘中价格算呢， AMD 的市值已经冲破了10,000亿美金啊，这个万亿俱乐部它也成功进入了，是吧？那 AMD 呢最近的连续上涨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云计算公司啊，叫做什么Nebius 是吧 ？Nebius， 那他表示说呢，将提高部分采用 AMD 和 Intel 处理器产品的价格。那市场呢就进一步关注 AI 计算的需求和芯片公司的一些定价能力了。再来看 Meta， 脸书的母公司啊 ，Meta 现在盘中涨了大概 6.7%。目前呢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出现上涨，它是今天科技股里面非常非常抢眼的一只股票哈。另外呢 ，Intel 刚才也提到了，它今天呢也有到目前为止涨了大概 8%， 高通涨了大约 3% 啊，所以你看，整体的这个半导体 AI 板块呢气氛都是挺热烈的。还有一家值得关注的是 Ciena， 它中文叫做什么思科网络设备领域的一个光通信公司啊 ，Ciena。那 Ciena 盘中现在大概涨了 3.5% 左右。这个原因呢是因为 Evercore 啊 ,ISI 给它调了评级啊，调高了，把它的目标价从375调到了550啊，现在它每股大概是360一只。所以分析师认为呢，随着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扩大，高速的光网路会成为整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啊。那这个 Ciena 它就是做这方面的哈，自然就备受关注。那所以今天你看到啊 ，AI 的算力芯片、AI 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的股票呢，就是成为了资金的宠儿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加密货币。比特币呢今天非常的强劲啊，盘中一度上涨冲到了85以上啊，85美金以上，创下1月底以来的新高。然后这一次比特币的上涨呢也带动了相关的股票，比如说 Coinbase 啊 Strategy， 它原来叫做 MicroStrategy 嘛，还有 Circle， 这些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都跟着一起涨。那么最近市场在密切关注啊，美国相关的监管机构进一步推动数字资产监管的框架，投资人呢对于监管不确定性的担忧呢开始有所下降。当然呢，比特币属于波动比较大的资产啊，所以盘中的价格非常快啊，现在我看又跌了一点，不到85,000了哈。那么黄金方面呢，今天就出现了回落啊。现货黄金盘中大概是每盎司4337，跌了将近 1%。那么之前呢，黄金曾在4356附近交易啊。今天走弱呢，一方面啊，市场分析是因为美联储刚刚加息，另外一方面油价回落，市场的风险情绪呢也有所改善，所以就让部分的资金呢从黄金这种避险资产转向这个更愿意吧，有人转向股票啊，一些风险更高的资产啊。但是黄金的价格依然非常高哈。再来看一下利率方面，美联储呢我们看到上周已经啊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提高了25个基点，也就是 0.25% 啊，0.25 个百分点，目前目标是 3.75% 到 4%， 这是三年来美联储第一次加息。而且根据美联储的这个最新预测啊，今年年底呢仍然存在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市场的情况呢，就是一方面经济和 AI 投资强劲，但是通货膨胀，尤其是能源的价格带来的压力，又让美联储呢不能轻易的去转向啊。那说到这，这个也看看国债殖利率啊，国债殖。

0: 今天是 4.74% 左右。那国债收益率下降对于成长型的科技股呢一般就是比较有利的。未来利润因为折算回今天的价格时呢压力就会小一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AI 呀、半导体呀、大型科技股表现比较强也和这个债券收益率的回落是有关系的哈。那油价呢你看明显下跌嘛， WTI 原油期货最新是98美金一桶啊，终于回到100以下了哈，但是布伦特原油还是102哈。那早些时候这个布伦特 WTI 一度跌幅都达到 3% 左右啊，所以这个油价如果能够稳定啊，然后持续下降的话，对国债呀、通胀啊，还有这个股票市场都会带来一个缓冲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投资人啊还要继续关注，一个是中东局势对油价的影响，再就是本周啊马上要登场的川习会美中啊高层领导人的这个会晤，以及双方在各个关键议题上面的一些讨论啊，也会影响相关的产业和股票的波动啊。所以接下来订阅我们大家吧，休息两分钟哈，回来之后呢，订阅会给大家来，我们简单看一下川习会他们会谈哪些重点哈。那休息之前呢，两个事再提醒和分享给大家一下。一个是抽奖啊，我们全天进行，然后刚才说的只要编辑短信发抽奖两个字啊，别多发也别少发，就是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今天的奖品啊依然是上周大家没领够的这个黑高姿啊产品一瓶，100%的加拿大西洋参黑高姿的浓缩提取啊保健品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继续发啊，继续有机会。然后明天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了啊，所以每天全天我们早六晚七啊14个小时，希望大家都锁定收听我们希望之声啊。那再来呢就是关心股市的朋友可能也很关心地产方面的投资是不是哈。最近大家也感觉到了 AI 的发展很快，尤其在硅谷啊科技产业啊人才资金的流动影响整个湾区还有湾区房地产的发展。如果你最近刚好想买房卖房，或者呢考虑现在是不是好时机啊，我觉得有一个中文讲座啊就在礼拜三，大家值得去听听看，是德利昂地产举办的啊，叫做 AI 时代观望的代价。因为很多人都想等利息降一点，房价更好一点，更理想一点，再看看市场的走向。但是硅谷变化这么快哈，等待是不是更划算，还是等待本身也有一个成本所在呢哈。所以这个讲座就从目前硅谷的一个房地产趋势会跟大家分析，聊一聊 AI 浪潮给咱们这个地区的经济啊房地产带来的影响哈，还有最重要的是你现在想买房或者卖房的话有什么策略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德利昂呢是湾区高端的科技创新的地产公司哈，很多高的它是服务高端市场的哈，然后它很多这个就是里面的团队啊非常的有经验哈，然后它这次讲座呢是它的上市部总监啊叫做 Audrey 孙，买家专家 Maggie 雷，还有市场行销专家 Pamela 陶啊，三个人用中文带来最新的湾区房地产的动态解析哈。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报名啊，参加周三晚上5点到7点，地点在 Palo Alto 啊 ，Palo Alto 的 Balance Golf Links 啊，然后呢，你这个报名就是打一个电话650-785-5822，650-785-5822。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4: Good news，华夏家。

0: 4086-9920，4086-9920。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3: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2: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3: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4: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好，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哈，本周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啊，这是国际上最受关注的其中一个来自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习近平出访美国前夕呢，中共的军方高层啊又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动态啊。那我们先说这个川习会吧。川习会呢，这个川普总统和中共的领导人哈党魁习近平定在美东啊，这个9月24号，就是本周四吧，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的元首会晤啊。那么中共的外交部呢，今天正式宣布习近平应邀啊会来了啊。你看，拖到最后一刻才确认哈、啊，9月23号到25号期间啊，确认习近平访问美国。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天的短暂会面，而是3天的国事访问哈、啊。按照目前公开的安排呢，习近平预计23号到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川普会亲自迎接。24号。峰会25号就离开美国。那么这一次川习会谈什么，会带来什么影响啊，那是市场非常非常关注的啊。目前根据已经透露公开的消息来看呢，有几个关键点啊。第一就是关税啦，还有稀土科技 AI 啊，台湾问题少不了，还有伊朗以及芬太尼。那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啊，也是对市场影响很大的，就是贸易啊。去年美中双方达成了贸易休战，目前有效期排到今年的11月10号，因此这一次双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继续延长休战。那美国当然希望中共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这个农产品采购，降低贸易壁垒，同时处理中国商品的一些大量出口啊，还有一些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中方呢，则是希望美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和科技限制。在这个背景下呢，农产品就特别受到关注。我看了一下路透有报道啊，中国近期采购了大约100万吨的美国大豆。之前北京曾经是承诺到2028年每年要采购2500万吨大豆。这个1比25啊，这差的有点远是不是？所以呢，大豆看起来是农产品啊，背后其实也是川习会的一个谈判筹码。第二个焦点呢，就是稀土和关键性的矿产。中国掌握了全球最重要的稀土供应链哈、啊，你可以说是中共掌握了哈、啊。这个中共它是独裁集权政府嘛，什么都握在手里头哈、啊。那么这些材料呢，又广泛应用在电动车、电子产品、航空航天，甚至是国防工业上。那美国呢，当然希望中共能够放宽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出口。中共呢，则是希望美国放松啊，对中共取得先进半导体啊、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限制。所以呢，我看很多分析也讲，这是一种中共拿稀土，美国拿科技啊，互相博弈、互相较量的一场谈判。那第三个焦点就说到，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嘛。那美中双方目前不只是争硬件芯片啊，也在争 AI 模型、算力数据和未来的一个技术标准的制定。 就在今天呢，我看到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啊，美中双方已经同意要建立一个 AI 的安全对话机制，而且大约两个月之后还准备在这个还准备在哪儿呢？在深圳啊，在深圳，然后去进行相关的一个会谈。双方呢，甚至讨论要建立所谓的一个事故通报线，也就是说，如果 AI 系统发生重大安全事件的话，可以直接联络哈。当然这并不代表说美中在 AI 竞争上面放松了合作了哈。你看最近美国也在频频指控嘛，包括 DeepSeek、阿里巴巴、什么月之暗面、质朴 AI， 就是一系列的中国的公司，他们在利用所谓的蒸馏方式哈，在这个对美国进行 AI 模型的这种就是叫做其实是不当的使用和输出。当然中共方面不承认啊，中方否认这些指控，认为说模型蒸馏就是 AI 产业普遍使用的一个技术。但问题是你自己就是它现在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蒸馏哈，这个今天咱们不展开说，之前咱们报道过嘛。它是就是说这个成千上万的啊这个 AI 机器人它去不停地问不停地问啊，所以就是已经有点类似于网络攻击的这种模式了哈。那当然它蒸馏走的是美国的这些的数据啊，所以呢大家去衡量一下哈，看是合理不合理。那这一次呢，川习会很可能一方面就是说谈 AI 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谈 AI 技术的限制啊。那再来一个焦点啊，美中之间永远绕不过的就是台湾啊。而台湾呢一直是美中关系最敏感的一个话题。美国方面呢当然一直是强调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呢中共不死心，一直要求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要做更多的让步啊。所以外界也特别关注这次会谈之后啊，就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面的一些措辞和说法啊，以及透露出来的双方的一些态度的变化。那第五个呢重要议题，美中之间啊川习会要谈的就是伊朗。现在的中东局势呢依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话题哈。那中共呢又是伊朗重要的石油买家，所以呢美国当然希望北京在伊朗问题上至少起点作用吧，不要通过金融能源贸易渠道去削弱对伊朗的制裁啊。但是你说归说啊，中共会不会这么做呢？他明里暗里就做这些小动作哈，到底是为了他自己，还是真的也有一些想法要给美国使坏呢？啊，所以你就看川普和习近平能不能谈明白了，或者说能不能拉到台面上来谈啊。那再一个就是芬太尼，芬太尼呢，这个美国是长期要求中共对加强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一个掌控哈，所以芬太尼呢也可能成为贸易和执法合作的一部分。啥叫这个中共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掌控哈？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美国的媒体的一些新闻，这么一看挺委婉的哈，实际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报道过哈，这个美国国会也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其实就是中共啊，中国因为这些关键性的企业在中国都是受中共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哈。然后呢，那么国会的调查报告应该是去年出来的，非常详细啊，就是中共通过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这些就是叫做什么药品啊什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哈，就在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所以呢这个每次川普跟习近平谈啊，习近平也好或者中方的一些贸易代表也好啊，我们在管呢什么的，你管什么了，你们确实在管，你们在管着生产是吧。所以呢这个然后这个相关的证据链啊其实已经非常的完备了啊，哪些企业做的，他们怎么做的，然后甚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卖到美国。所以中共他不是不能管，而是看他想不想管啊，他一声令下，我相信所有的企业都不敢动啊，何况有些企业就是中共管理的央企啊，甚至是就是他下辖的一些企业呢，所以就看吧，这个芬太尼问题上哈，他怎么做了啊，也看川普他怎么谈了，是吧？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美中之间能不能把贸易战暂时控制住，同时在 AI 芯片啊、稀土啊、台湾和伊朗问题上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升级。那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叫拭目以待了吧，23到25号期间啊，看川习会释放出什么样的消息和信号，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去详细的分享哈。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就是这个习近平要出访美国之前呢， 中共的军方啊又传出一个重磅消息，他们公布呢说中央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还有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是原来的参谋长叫刘振利啊，被开除了中共党籍和军籍啊。官方给的理由说他们违反政治纪律了，然后呢，这个并指控他们两个人搞团团伙伙，对什么党不忠诚，涉及巨额腐败等等问题哈。那么网络上有些说法哈，把这件事称为中共什么军变呐，或者军事政变哈。当然现在没有直接或者公开的证据表明这一点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可以确定的是中共确实正在进行规模非常大的军方的高层清洗，然后张又侠呢，刘振利又是最新级别最高的两个落马将领哈，他们这个落马不是说今天才传出来的，而是说确定他们被开除党籍和军籍了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哈。张又侠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啊，就是掌控军权的叫做什么二把手啊，一把手当然永远掌握在习近平手里哈。那么他也是政治委员，然后刘振利呢是曾经担任中央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一月份的时候就有消息他们就开始接受调查，八月底被正式的撤销了军委啊的相关的一些职务，那今天进一步党籍军籍都开除了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这么引发国际的关注啊，也多跟大家说两句，因为中央军委就是中共最高的军事决策机构啊。那么根据统计来看呢，就是从2022年以来啊，至少有100个中共军方高级军官被撤职调查或者失去联系，所以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高层人事异动啊，而是真的是叫做什么政治大清洗一样的啊，一个起码你从结果上来看是这样哈。所以从这个中共的中央军委各个战区各个不同的军种的重要职位哈，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今天这个就是相当于高层当中的高层啊，张又侠、刘振利又被正式清除党籍啊，什么军籍。那现在中央军委目前只剩下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两个现任成员了哈。所以这件事可以说是中共军队啊近年来高层整肃的一个重要新阶段啊。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外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分析啊，有一个看法说这是习近平要整顿军队了，清除腐败了，确保政治忠诚了哈。但是中共一直在腐败是吧，我相信不只是就这两个人哈。那么这里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说这么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会不会对这个中共军方的一些指挥体系、军事训练和备战啊，那么很多人关心这个台海的局势问题是吧，会不会对这些产生一些影响呢？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相关的研究哈，就是来自 CSIS， 他们认为呢大规模的清洗确实造成了一些高层职位的空缺，指挥体系啊，人事震荡啊，但这并不等于中共军队失去能力了，失去作战能力那是这个肯定不是的啊。长期来看呢，习近平也在利用这种整肃重新给自己建立啊他更容易控制的一个军队的体系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大的啊一个中方的军事的权力重组，而且这个时间点很敏感是吧，马上习近平要来美国了啊，23号访美，24号川普见面啊，然后出门之前啊公布了说出现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啊被清除啊除名除籍啊，所以就是很微妙是不是啊，所以这也给外界哈、对于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哈、多了一个非常关注的背景了哈。接下来我们也会带您来看啊双方谈了之后啊，川习会之后美中能不能继续维持贸易休战的状态，然后在中共高层异动的这个背景之下哈、习近平会用什么样的姿态然后走进白宫哈、在台海问题上他们军事的这种安排上哈、会不会有什么相关的变化呢，就让我们啊持续的关注吧，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这个最新啊科技行业的一个发展，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加州哈、立法委员会里面的一个新立法，这个立法呢一旦正式签署通过的话会影响啊加州啊非常多的有 HOA 的啊这些屋主们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回来。
4: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3: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4: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下面带大家来关注这个30个人的团队的活，现在因为 AI 4个人就能干了吗？还有这个加州的新的立法啊，对于 HOA 储备金的规定怎么影响到您未来的这个交费呢？哈，那在说这些话题之前，丁月再次提醒一下，我们今天全天啊又有抽奖的安排，您如果前几天上周没抽到这个黑高姿产品的话，今天还有机会啊，又来一个机会啊，就是到今天这个5点钟啊，节目直播结束之前呢，我们会抽取再一次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送出一瓶价值$153的加拿大黑高姿产品一瓶啊，它是加拿大黑高姿西洋参啊，浓缩提取的一个膏状高姿的补品啊，每天日常服用1小勺，对于精力体力啊，身体各方面的健康指标啊，都有一个很好的支持作用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就发抽奖两个字，抽奖两个字啊，别多发别少发，到961961就可以了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全天啊你都可以参与啊，然后呢到这个5点钟之前，我们节目直播当中一方面会现场抽出公布谁中奖了，那如果你当时有事没听直播的话没关系，我们也会公布到官方网站上 FM961.net， 包括整个我们后台工作人员的这个抽奖的录屏的视频都会放在上面，你会看到是整个过程啊，然后最终谁中奖啊，希望大家啊都能成为幸运的那一个，好不好？然后呢，那今天之后呢，我们本周也会陆陆续续安排其他的产品，比如说红海参呢，然后点心呢，还有一个惊喜大礼啊，丁月现在卖个关子先不公布了哈，因为价值非常的高哈，但是我们也想通过抽奖的方式吧，送给听众，也回馈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这种喜爱啊、关注和支持哈。那同时我觉得丁月也顺便呼吁一下，听我们节目的也有不少这个business owner 是吧，如果你也愿意哈，听我们节目听得挺热闹，也想要拿一点奖品出来赞助我们，然后去回馈社区，然后 后去跟我们华人社区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你的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欢迎哈。所以你也可以发短信到9619961啊，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后再去进行商量或者是接洽，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这个AI 的发展啊，现在到什么程度了？今天我看到有一个 Palo Alto 的 AI 新创公司啊 ，AI 新创公司叫做 Hanten System， 然后呢，它呢这个中文你可以叫航腾吧，啊，它不是一个中国人开的哈，然后呢，但是它最近完成了一轮融资，融资的金额达到8500万了哈。那这家公司为什么最近特别受到关注呢？是他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说法。他说传统的企业软件的项目啊，可能需要大概30个工程师才能完成。但是这个 Hanten 他表示啊，这家公司哈，他这个公司叫 Hanten， 他们只要2名或者甚至就4名，最多4个资深的工程师，再搭配他们做的 AI 平台，就能完成30个人的工作。也就是说，他想用一个非常非常精简的高阶工程的团队，加上 AI， 把过去几十个人的企业就这么简单轻松的搞完了啊。那这个 Hanten System 呢，它的这个是由叫做什么维沙尔啊 ，Vishal Sikka， 他2个人共同创办的哈。Sikka 过去呢是曾经担任 SAP 的执行董事会成员，后来还当过Infosys 的执行长。那这家公司呢，主要服务大型企业啊，然后他提供企业软件的开发、金融分析、企业系统的转型以及人力资源相关的 AI 服务。这一次最新的5300万美金种子轮的融资啊，是由加拿大淡马锡支持的，叫做Axora Innovation 啊，左拉创新吧啊，来由他领投的。那这家公司前后融资的速度是相当的快啊，6月24号的时候查了一下 ，Hanten 才是第一轮3200万融资，然后呢，结果短短5个星期之后又拿到5300万啊，两轮加起来就是8500万，然后投资的阵容呢也很有看头，有这个 Mayfield 啊，还有这个Aramco。还有这个 Intel 的执行长、美光的执行长、雅虎的共同创办人 Jerry Yang 啊，都给他投资了。然后其中这个 Jerry Yang 还加入了 Hanten 的董事会啊。那目前呢，这个 Hanten 不是说小小不言的啊，而且他还已经跟大公司展开了一些合作哈，比如他跟沙乌地阿拉伯，就是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公司阿美展开了合作啊。然后还有西门子的这个再生能源公司啊，从7月份开始也跟这个 Hanten 有订单了啊，而且合作规模在扩大，包括他们还跟什么医疗健康企业啊也有合作。所以这个 Hanten 表示呢，截至到今年9月，他们跟20多家大企业来接触了啊，年营收超过100亿的大企业啊，在他们那儿才算大企业，然后他们也签了大概几百万的合约订单了吧哈，也有更大千万级别的订单。然后呢，那这个我觉得他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啊，就是他自己宣称的30个人的活儿只要2个人甚至最多4个人就能干完了啊。然后他同样他的服务也是采取这种模式，他派出2到4名资深工程师进入到他的客户目标企业啊，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开发的 AI 平台帮助企业处理复杂的这个软件项目。所以它不是按照传统的 IT 服务公司按人头来收费的，而是按照最后交付的成果来计价的，然后把要交付的内容定下来再开始工作。所以你看看，这个就相当于改变了现在 IT 服务公司的一个模式，是不是？而且原本30个人的活按他的这个AI 辅助之后2到4个人干，你人力成本上大大缩减，如果他的这个定价策略再得当的话啊，他自己不少赚，然后客户又省钱，你说这多高兴呢，是不是？那这个到底是说一种怎么说公司初出茅庐的这种叫做什么宣言试探，还是说他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啊？那真的是非常让市场期待哈。所以呢，这个是未来科技圈或者说今天当下的科技圈已经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哈。我看小编有给我留言哈，后台尾号2256的朋友说想知道周三房地产讲座的地址和资讯。啊，没问题，我马上来打开我的这个信息部查询一下哈。对，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本周 3德利昂地产要办一个讲座啊，中文讲座，就是讲这个 AI 发展这么快速的情况之下，在硅谷科技业啊，对湾区房地产的一个影响。然后如果你现在想买房卖房的话，现在是不是好时机，需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啊，他的三个主讲人呢，就是一个是德利昂的上市部总监 Audrey 孙，买方专家 Maggie 雷，还有市场行销专家 Pamela 陶。Pamela 是每月固定会我们请他来更新一次湾区房地产动态哈。然后他之前也跟我们讲过，其实现在有点分化哈，因为受 AI 的影响，很多叫什么生出来 AI 新贵嘛。那么这块推高了高价房地产的市场，但是哈，我们当然也不只采访他一个人哈，很多地产资深的这些从业者经纪人他们说，在一些比较可能不那么核心的区域哈，然后房价也不是那么高的地段，或者房子本身吧，社区里面，哎，反倒出现相对冷淡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市场分化的情况之下，您更看准买什么样的房或者卖什么样的房，你肯定要采取不同的策略的啊。所以呢，那作为买房卖房，你的这个目标做法当然也就肯定不一样嘛。所以你想要了解这个的话，丁月就顺便说一下啊，周三晚上5点到7点在 Palo Alto的 Baylands Golf Links 啊，在 Palo Alto 啊 Baylands Golf Links 啊，去他会有这个现场的一个讲座，免费去听啊，650-785-5822，650-785-5822，感兴趣的朋友就打电话去跟他们报个名啊。德利昂因为是高端的房地产公司嘛，他们常常是就是讲座都是英文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很难得，它是一个中文讲座哈，这当然更方便我们中文母语的朋友去听嘛，所以那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别错过哈，打电话报名650-785-5822。好，说到这儿了呢，问问大家哈，刚才说的这个 AI 哈技术这样的迭代啊，一直在发展啊，你觉得对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呢？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哈，很多可能是这个就是在科技业从业的人哈，工程师啊，是吧？你不管是资深的还是初出茅庐的哈，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我想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哈。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就是脸书上的哈一个工程师的分享，他说呢，就是因为可能作为工程师朋友应该都看到了啊，在 Reddit 上面有一个热门的贴文，是一个科技工程师哈，他说他被裁了两次了，职位越升越高，但是薪水却越拿越少，说现在连大厂的面试都拿不到啊。他现在在那个 Finch 工作啊，叫做FinTech 工作哈。然后呢，他说是我太废了吗？还是整个市场的这个变化的太疯狂了哈？然后我看的那个工程师，他是说他觉得市场虽然是比较疯狂，但是是有逻辑的哈。因为这几年呢，科技公司的预算主要就是用来买GPU， 买算力，买 token， 对吧？付 training 的费用。那 AI 的 researcher 的薪水是一路水涨船高，但是其他的人员的工资呢，确实就是就是他们的预算被转移了吧，就没那么理想啊。所以呢，除了 AI 相关的职缺，其他职位的薪水呢，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哈，确实看见了倒退的这个趋势哈。所以呢，不知道这个趋势是有没有影响到您啊？您的薪水有受到影响吗？还是说没有？那就太好了，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高枕无忧，是吧？但是时代的这个变化之下哈，我觉得掌握这些最新的动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方便您职场的判断呢，还是自己啊生活啊各方面的安排啊，包括投资哈，其实都受到这些，你如果非常敏感的话，能够抓到捕捉到这里面传递出来的讯号哈，我想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顺便说到这儿呢，大家也是把天天都打开96.1啊 FM96.1 听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之外呢，我们还有最近开了一个 YouTube 啊直播，大家呢可以上 YouTube 上面搜湾区广播 FM96.1 啊，除了听直播那边也有回放哈，我看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我们上传节目的速度好像不如以前快了，是吧？那你不用等我们上传，因为你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我们 播了之后它就立刻有哈，所以您可以去那边也收听回放哈。但确实也要向大家说句抱歉哈，我们人员太少了，人员太少了，所以呢有时候确实有些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和到位哈，然后出现纰漏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担待。那有什么问题呢也随时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到961961，我们看到了就会及时的回复哈，去进行相关的这种改善吧哈。好，说这么多咱们再休息一会儿哈，等会儿回来的话呢咱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加州的最新的一个立法提案啊，要怎么改 HOA 啊，这个 HOA 是又要涨价了吗？马上回来。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了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NEX 西洋参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脂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股市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配置年金？先声明，我不反对股市，恰恰相反，我鼓励大家都应该持有一定的股市资产，但是投资不能只有矛没有盾。圣经里的大卫王就在希格拉吃过这个亏，前方 all in 带兵征战，后方的营战却被洗劫一空。现实也一样，远的08年 401k 变成 101k， 近的几周前韩国120万人爆仓。配置抗跌资产与投资股市毫不冲突，高手都是先稳住基本盘，进攻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4: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加州 HOA 的这个立法哈。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住的房子是有 HOA 的哈，condo 啊，什么 townhouse 肯定会有哈，但是有些 single family home 就是独立屋的也有啊，但是它管的不多，就是什么社区前面的这个。如果你有 gate 啊，或者是有游泳池啊，或者是你前面的这种 landscaping 啊，就是前院的这种园艺维护哈。但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加州的这个立法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这个 HOA 的付费啊。因为呢，这个新的立法是说呢，AB2050 它现在就是参众两院啊，加州的都已经通过了啊，现在送到州长纽森的桌子上去了哈。那纽森呢9月30号之前就要决定是不是要签署。这个核心内容是要求 HOA， 也就是屋主管理协会，为未来30年的房屋维修更新准备充足的储备金。按照法案的规定呢，从2032年开始，如果 HOA 的财务预测显示啊，30年内储备金可能会用完，那么 HOA 就必须把每年的预算至少15%拿来增加储备金，一直存到财务预测恢复到足够的水平。那问题就在这儿，如果 HOA 现在预算根本不够的话怎么办啊？怎么办？那么 HOA 可能就要提高月费啦，管理费啊，或者向屋主收取叫做什么特别的摊派金啊 ,special assessment 啊。丁月以前那个家里就被收过哈，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不住了，我卖了走了哈。所以呢，对很多这个住公寓啊联排就是 townhouse 的屋主来说啊，这个法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未来 HOA 方面的费用是很有可能要增加的啊。根据 人口普查局的调查资料，加州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啊是需要付 HOA 的费用的。那这笔钱当然就是刚才说的，你维护社区的公共环境啊、建筑物啊相关的保险为成本等等啊。但是现在就是说成本都在涨价啊，你无论是保险、人工、建筑材料什么都在涨啊，不少社区的 HOA 费用已经越来越高了。不过呢，支持这项法案的人就提了另外一个说法，说这个社区协会组织认为房子的维修费用不会凭空消失，如果一个社区长期收比较低的费用的话，没有存足够的维修基金，等到你的屋顶外墙管线或者大型设备需要更换的时候，那最后也是要突然向每家每户收一大笔的这个 special assessment。 所以呢支持者就认为说，你与其一次性拿出几万块，不如现在每月多交点，让维修成本提前分摊。但是也有反对的人担心说，HOA 如果被要求增加储备金的话，可能会把这些成本都转嫁给屋主。那加州消费者联盟就特别反对这个 AB2050， 当然他们不是反对 HOA 要存储备金啊，而是希望对 HOA 费用的涨幅和速度设置更多的限制，并增加屋主的财务保障啊。加州目前规定 HOA 一般能在每个财政年度把常规管理费提高最多 20% 啊。哇，你想20%，我就看到这个新闻我特别有感啊，就以前我的第一个就是住房吧哈，当时就是这个 HOA 的 condo，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他每个月他也涨价呀，问题是我记得住了没几年涨了好几次，然后我觉得涨价也合理啊，就像刚才前面那些人说的，这不为了自己为未来社区的维修存钱嘛。结果他每年都涨，然后最后还说我们要修理外墙钱不够啊，来一个人来收他个25,000。然后很多包括我们的邻居都炸锅了，说什么那我们每个月交的这些钱呢啊，就开始去查账啊，甚至有人要扬言诉讼哈。所以那你闹到这一步的时候，大家知道如果你一旦你的房产啊牵扯到诉讼的话，你是短期之内是不能动不能卖的哈，无论对于你自住投资各方面都会带来很多不方便哈，甚至是不好的影响吧。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是你是有 HOA 的话，真的要注意好 HOA 它相关的一些管理的规定哈，或者说如果你现在想买有 HOA 的房子的话，要特别看哈。房利美呢明年也计划提高对于公寓协会储备金的要求，从目前年度预算的 10% 提高到 15%。如果一个公寓大楼储备金不足的话，或者有严重的维修问题要处理的话，会影响这栋房子取得房贷的能力。也就是说 HOA 如果财务状况不好的话，不光会影响你屋主每个月付的管理费，也会影响你买卖这个房屋和贷款方面哈。所以呢这个还真的值得关注哈。那说回到这个法案 AB2050 啊，参众两院就是立法委员已经通过了哈，那纽森州长会不会签呢？到底会让每个社区加多少钱呢？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HOA 的财务状况不同哈。所以回到这个话题的本身，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你认为啊要不要支持这样的一个法案，就是现在多交一些钱未来可能少分摊点，还是说就不管，我们这个要 case by case 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论断呢？你支持这个法案说的现在给 HOA 让 HOA 多收钱呢啊，你就发个 Y 代表 Yes，你反对的话就发个 N 吧代表 No 啊，发到96196一上来，我们也了解一下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时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全天我们抽奖啊，只要你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一，就有机会领取黑高姿产品一瓶啊，祝您一天都幸运快乐哈，我们晚上开奖。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1: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5: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6: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7: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8: 我的客人在哪里？
9: 您的客人在这里。
10: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9: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0: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6: 哎呀，又来生意了！
9: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冠名播出。黑高姿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节目一开始，摩卡就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希望之声的西洋参黑高姿抽奖还在火热进行中，目前啊已经有8位幸运听众把这瓶中秋好礼抱回家了。所以这里猫卡得特别的说一句啊，今天要抽出的已经是第9瓶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这个奖翻来覆去送的都是同一瓶，不是啊，它是实实在在的一次一位新的幸运儿，也就是说您只要参加，人人都有机会。那今天送出的还是这款由加拿大 GNEX 赞助的价值153美元的100克装的西洋参黑高姿，它是选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膏，方便日常吃，而且也不添没有含任何的添加物。 中秋马上就到了，自己补一补，或者是送父母啊，送亲朋啊，都是一份关心健康的好的心意。怎么参加？一直参加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就是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就算报名参加了。今天下午4点呢，我们会开奖，说不定啊，这第九瓶的主人呢就是您了。另外呢，如果想了解这款黑膏滋，或者是想到电台来现场试试的朋友呢，您就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正好赶上中秋的优惠，官网下单呢还有85折，满350呢再减20块钱。所以呢，还没有参加抽奖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那说完了这桩喜事儿，我们言归正传，先来关注这两天湾区和加州的几条新闻。
0: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1: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上周五否决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原计划允许加州政府各部门自行制定远程办公政策。第1729号众议院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乔什·胡佛和民主党众议员亚里克斯·里共同提出。此前纽森曾下令要求州政府员工每周回办公室工作4天，并在2026年7月1号生效。纽森在致州众议员的信中表示，尽管我坚信面对面的协作是高效工作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州政府现行的远程办公政策已包含相关流程，允许各部门针对具体情况考虑豁免申请。他指出，该法案限制了各部门的灵活性，并鼓励将远程办公作为默认的工作安排，这使州政府的远程办公政策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加州及湾区的卫生官员近日发出警告，称发生了一起可能的麻疹接触事件。一名感染了麻疹的乘客曾乘坐火车从中西部出发，途经加州。卫生部官员表示，这名感染麻疹的美国国铁乘客行程包括9月10号从芝加哥出发，途经萨克拉门托和埃默里维尔，最后9月12号前往洛杉矶。官员们指出，该乘客在整个旅途中可能已将病毒传染给数十名其他乘客。随着疫苗接种率下降，麻疹病例激增。2026年全国报告了3400例病例，而2025年全年的病例数不到2300例。加州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并留意是否出现发烧伴随不明原因皮疹的症状。卫生部门建议，任何认为自己可能已受感染的人应进行自我隔离并立即就医。加州及地方卫生官员正在努力排查并通知所有可能已受感染的人员。加州各地的安保人员正在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近日，数百名安保人员在旧金山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 SEIU 国际工会主席大卫·维尔塔说道，目前安保人员的平均时薪在22到23美元之间，我们认为这样的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支撑家庭生活。维尔塔表示，安保人员理应获得至少每小时30美元的薪资，以及更好的医疗和退休福利，并接受更完善的培训。然而，与雇主的合同谈判目前陷入了僵局。工会已经与数家安保承包商进行了数月的谈判，合同谈判将在本周二恢复，但他们警告称，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旧金山发生的这种抗议罢工活动可能会蔓延到更多地区。
2: 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午间问候，谢谢您啊，0536您好，新的一周开始了，受到您的问候，摩卡也跟着精神起来了。节目一开播就受到您的问候，所以摩卡觉得特别亲切啊。每次看到您准时的来报道，那在这里也祝愿您新的一周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每天都有好心情。 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刚才这几条新闻里，莫卡想多说两句的就是刚刚那条麻疹警报，因为它跟我们的日常是最息息相关的。麻疹这个病传染性是特别强的，一个患者就能传给身边十个没有打过疫苗的人。所以前面新闻也提到了打疫苗在下降，一提起疫苗来确实是让人心里犯嘀咕，尤其是就是这几年疫情很厉害，所以猫卡是非常理解的。如果您不想打针，或者是家里有孩子太小还不能打，那去密闭公共场所或者是坐公交地铁的时候呢，不妨就把高过滤性的口罩，比如说 N95 啊，或者是 KN95 重新戴起来，因为这个病毒能在空气里头漂浮整两个小时，即使那个患有这个麻疹病的人离开了这个空间，那他这个空间场上漂浮的这个病毒能在两个小时之内它都不散开的。所以口罩呢，就把它当成咱们现在最管用的物理防线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万一发现身体不对劲，比如说发高烧了，流鼻涕啊，眼睛红啊，或者是身上开始有红疹了，千万记住啊，先拿起电话给您的家庭医生打个咨询电话，别急着直接往诊所或者是急诊室跑。这样呢，不仅能帮助咱们避免去医院交叉感染，就是规避这些风险。如果您是在7天之内接触过病毒，医生呢还会为您安排紧急的自救方案。所以呢，先把家里的这道健康防线守住了，这样我们过日子才能更踏实。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新闻。
0: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2: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近日，洛杉矶市长候选人尼蒂亚·拉曼被指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并隐瞒其激进议程。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发言人汤姆·萨高指责拉曼企图将社会主义政权引入洛杉矶，并警告称双方存在共同执政的隐秘协议。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16项激进政策引发强烈关注，主要包括治安和毒品方面，削减警察经费，用非武装人员替代部分警力，关闭监狱，毒品非刑事化。住房和地产方面，征用私人住房，推行普遍租金管制，对空置房屋征税，以及反对禁止在学校附近露营。经济和公共服务方面，扩大公营企业如杂货店、互联网服务，实行公共交通免费，并扩大非公民投票权。拉曼对这些政策立场含糊，此前拒绝回应媒体质询。目前，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正在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议程作为竞选焦点，通过发布选民指南和数字广告向选民揭示其财产征用等激进条款，引发广泛担忧。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对此暂时没有回应。上周五，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因为面临巨额资金缺口，宣布推出自愿离职激励计划以削减开支。根据该计划，9月21号起，符合条件的连续工作满5年全职员工可以选择辞职，并获得$35,000的一次性补偿金，获准参与者必须在12月24号前离职，而且一年内不得被法院重新雇用，空缺职位将被取消，旨在稳定预算并防止未来出现裁员或休假。自2020到2021财年以来，州累计通胀资金未能跟上加州财政部计算的需求，出现 13.1% 的缺口，造成8800万美元的赤字。法院执行官大卫斯莱顿说，此举是出于经费不足的无奈之举。法院同时还提醒公众，人员减少预计将导致窗口排队时间延长、呼叫中心响应变慢和法律文件处理延迟等运营延误。加州州长候选人史蒂夫·希尔顿猛烈抨击州政府，指责高昂的成本和繁琐监管导致好莱坞的工作岗位流失到德州和佐治亚州等地，3年内已经有51000个岗位消失。与此同时，派拉蒙天空之舞影业 CEO 大卫·埃里森因为计划以$1100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而面临加州总检察长等人的反垄断诉讼。 派拉蒙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威胁说，在争议期间，他将把公司迁出加州，但是公司尚未正式宣布搬迁计划，目前双方正就和解进行谈判。希尔顿和特技演员萨姆·马洛夫在视频中指出行业困境。马洛夫说，许多同行已经因为无工可做而搬离加州。希尔顿说，他们让所有这些工作岗位流失到其他州和其他国家，这简直是犯罪，这绝对是犯罪。希尔顿承诺，当选后将通过真实的激励措施和减少繁文缛节，将好莱坞带回加州。
2: 谢谢5959给摩卡的午间问候，而且留言说一边整理菜池，准备好土肥种冬菜。据说今年冬天雨水多，充分的利用时令和多雨，希望有好收成呀。5959您好，午安啊，中午好。您这是已经开始准备冬菜了啊？摩卡已经看到您发过来的图片，哇，您的这个菜池好干净啊，整理的井井有条。然后是清理菜池，准备好土肥，而且还把冬天的雨水也算进去了。看来这一季的丰收的计划，您已经是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啊！摩卡觉得自己种菜真的最有意思的就是从一块地开始啊，看着它发芽长大，然后最后端上餐桌，那份成就感真的不是买菜能够比的。所以在这里就祝您这一次冬菜顺顺利利的，雨水刚刚好，阳光也刚刚好，最后来个大丰收啊！摩卡很期待啊，期待您有一个大丰收，再看看您丰收的照片。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啊，一直有听众朋友给摩卡留言，真的是很开心。摩卡觉得湾区慢生活嘛，我们就一起聊聊天。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来跟摩卡分享您是怎么过日子的，然后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更好。像刚才这几条消息听着好像离咱们的日子挺远的哈，又是市长，又是预算，又是什么大公司搬家。不过您要是仔细想一想，政策怎么定啊，公家那笔钱他们怎么花，其实最后多多少少都会落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头上，落到税上，落到物价上，落到咱们能享受到的服务上，是吧？

0: 明白，把以后的安排想周全。今天莫卡就想跟您聊一个很多朋友心里都惦记着却又不太好意思开口问的话题，就是如果上了年纪住在哪儿啊，日子怎么过才能既舒服又安心。莫卡今天就再推荐一下啊，以前莫卡在节目当中也讲过的专门为华人长辈打造的地方，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永春庄是坐落在西休斯顿的黄金地段，紧挨着中国城，所以买东西看医生都特别的方便。它整个社区占地有20多英亩，所以场地宽敞开阔。第一期是一栋3层的砖混建筑，一共有76个单元，所有设施都经过了政府认证，还特别配了商业级的发电机和水源储备、紧急呼叫铃以及全套的无障碍设施，所以安全上真的是很让人放心。屋子里家具家电是一应俱全，真的是拎包就能入住。它园区周边还会陆续规划超市、餐厅、药房这些服务中心，所以真的是可以把日子过成一站式这种方便的好生活吧。住在这儿最舒心的一点还有就是吃得到中餐，说得上中文，这一日三餐很重要，再加上沟通啊、聊天啊，没有语言障碍，畅所欲言，身边都是熟悉的文化、熟悉的乡音，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很动心？而且这里提供每日三餐、住宿、清洁、水电，还有网络活动课程，还有免费接送什么的，还设置了24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和护理支援。它这个公寓啊，里里外外健身娱乐的配套都很齐全。平日里您可以读读书、下下棋、打打麻将、唱唱卡拉 OK 和戏曲、练练太极、瑜伽、做做手工，你看这个活动真的很多啊，想出去走一走还能钓钓鱼、参加一日游。他们这个园区空间很开阔，果树成林，湖边养着鸭子、鹅，还能自己种种菜、养养花，所以这么多的花样听起来就觉得日子能过得很充实，而且又很有趣，长辈住得舒服，做子女的心里就踏实。现在永春庄推出了前20位创始住户的特别优惠，原则很简单，就是定金放得越多，月租就省得越多，而且他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原来月租是6500美元起，创始住户的优惠价是4500美元起，一个月就能立马省下2000美元，一年就能省下24000了。要是再选择10万美元定金的方案，月租还能再省500，只要4000美元。如果是20万定金，月租就是3200；30万定金，月租是2100；40万定金，月租就是1000了。等到了50万美元定金的方案的话，月租甚至可以降到0美元。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优惠方案，总结起来就是定金越高，回报就越多。不过呢，莫卡也要提醒一下，他这个定金方案只限前20位创始住户，是1对1签约的，所以机会也很难得，想好了呢就得抓紧时间。如果您正在替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您自己多了解一种养老的选择，不妨啊亲自到永春庄去走一走看一看。咨询的专线是713-518-5377，再说一遍啊，713-518-5377。所以这个永春庄真的是吃着也习惯，住的也安心，可以让退休的日子过得更丰富更自在，不妨可以考虑一下。那说完了新闻，也说完了永春庄，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莫卡要带您认识一位红透了整个亚洲的女歌手，她是谁呢？她的故事、她的歌，在广告之后莫卡呢一首一首的说给您听。另外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啊，想抽奖黑高字的朋友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的下午4点就开奖了，这已经是我们的第9瓶了，正在等着他的幸运主人，不要错过机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2: 那就卖了呗。
1: 卖了呢， 又

0: 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1: 那就自己上网卖。
0: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2: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4: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3: 这个可真不错。
4: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配高资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5: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先给刚上线的朋友提个醒，今天黑高兹抽奖还在继续，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参加，而且我们今天下午4点就要开奖了，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再有一个就是感谢手机尾号5348的问候，他说摩卡午安，中午好，我在吃饭，你肯定还没吃饭吧。你又来查岗了，摩卡。是的，真的还没有吃饭，等节目结束了之后摩卡就去吃饭了。新的一周开始了，祝您在新的一周有一个新的心情，工作顺利。那闲话不多说，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角。在1995年，台北的一家酒吧里，一个从台东山里走出来的原住民女孩正在台上驻唱。那一天，台下坐着一个人，他就是被誉为音乐魔术师的张雨生。他一听这女孩开口，整个人就愣住了。哎呀，这副嗓子简直就像被上天亲吻过一样。就是这一次偶然的相遇，就悄悄地改变了整个华语乐坛。那个女孩后来红遍了亚洲，无人不晓的一代天后，她就叫张惠妹，大家呢都亲切地喊她一声阿妹。1972年，阿妹出生在台湾台东的一个卑南族部落，她从小在山里长大，唱歌仿佛是刻在这个民族骨子里的天赋。1996年，在张雨生的一手栽培下，他发行了首张专辑《姐妹》，一鸣惊人啊，从此是一发不可收。他拿过无数座金曲歌后，唱片卖出好几千万张，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妹神。今天中午，摩卡想陪您认识这位阿妹。红成这样的一个天后，最难得的是什么呢？摩卡觉得是两个字，念旧。他飞得再高，走得再远，始终都记得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记得家乡，记得家人，也记得每一个在他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拉过他一把的人。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份念旧一首一首的听起。先说这第一首，就是让阿妹一炮而红的《姐妹》，由他的恩师张雨生亲自作词作曲。 这首歌的背后藏着阿妹的一片赤诚。当年唱片公司其实有点担心，在那个年代社会上对原住民还是有一些偏见的，怕她的原住民身份会影响事业。可是张惠妹偏偏就不信这个，她大大方方地告诉所有人，我就是原住民，我以此为荣。更动人的就是张雨生在做这首《姐妹》的时候，特地请来了阿妹的妈妈、姐妹这些家里人一起参与和声，还把卑南族的音乐揉进了歌里。听众朋友，您想想那个画面，一个女孩唱歌的第一步就是拉着自己的家人，带着家乡的声音一起走上舞台的。这份对家人、对根的珍惜，就是阿妹念旧的底色。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张惠妹的《姐妹》。

5959留言说，周末见到摩卡太兴奋了，忘记取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了，可不是吗？啊，这个周末啊，不光是5959，还有7623，还有其他的。上一周在猜歌游戏当中，猜中了听众，获得了一枚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那已经有听众朋友来陆陆续续把这个胸针拿走了。那这个周六的时候，上个周六，摩卡跟5959啊，还有7623，我们都见到了，特别的开心。然后这一说话一聊天，就把胸针忘记了啊，所以摩卡也很开心啊。原来我们聊天比拿胸针更重要，多开心是不是？那以后还有机会，胸针摩卡给您留着啊，一定不会就是没有的，已经保留好了。我们说回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不知道刚刚的这首《姐妹》有没有让您想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呢？接下来的这第二首是阿妹传唱最广，也是很多人到了 KTV 都会点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听海》。是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收录在了他1997年的专辑里。这首歌的诞生有个很美的故事。写词的林秋离有一回在海边看日出，随口就问身边几个失恋的姑娘，说你们跟恋人分手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有的说想骂他，有的说想烧他的衣服。那只有一个姑娘轻轻地说，我只想问她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这句话呀，一下子就击中了林秋离。她回到家就把这段心事写成了这首《听海》。阿妹用她那又高亢又深情的嗓音，就把这份面朝大海想问又不敢问的心碎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我们一起来听阿妹的这首《听海》。

手机尾号7623留言说，姐妹这首歌是张雨生听张惠妹提到自己和妹妹之间的感情有感而发而写的歌，这个是今天摩卡第一首歌啊，是姐妹。谢谢7623的补充。摩卡在看张惠妹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发现她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也是今天摩卡想跟大家分享的她的这个很主要的一面吧。所以摩卡想，他这样念旧的人一定跟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兄弟姐妹相处得特别好，所以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补充。7623是摩卡的节目顾问，这是摩卡自己啊一厢情愿这样的，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收到您的补充，谢谢，谢谢您发来的这个小宝藏。那刚才的这一首听海，听完了之后，摩卡想问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人最想问那个离开的人一句，你走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心情呢？其实啊，莫卡想啊，是不是每个人心里可能都藏着这么一段当年没有问明白的感情，所以就想问一问听众朋友啊，对于年轻时的那段最刻骨却没能走到最后的感情，如今回过头，您还想不想问对方一句，你当年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如果您心里还有这个结儿，还想问个明白，就发想问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您早已释怀，觉得往事不必再提了，就发不问两个字到9619611。想问和不问啊，把您的答案发给猫卡。接下来呢，猫卡想放一首热闹的3天3夜这个曲子给大家提提神。你可别以为阿妹只会唱苦情歌，这首3天3夜是由音乐人阿怪作词作曲，是一首又劲爆又带劲的摇滚舞曲，当年一发行就成了大街小巷舞池里最炸的一首歌。这就是阿妹厉害的地方，她能把听海唱得让人掉眼泪，但是一转身呢，又能用3天3夜点燃全场，让你忍不住就跟着蹦起来了，能哭能笑能静能炸，什么都难不倒他，这呢才是真正的天后吧。我们一起来听3天3夜。

0: 刚才莫卡问，年轻的时候那段最刻苦却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如今您还想不想问对方一句，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想问的呢就发想问是吧，不想问的就发不问。现在啊，只有一位听众把自己的答案发过来了，那还没有发过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跟莫卡分享您的答案。在广告之前，莫卡再提一句，今天的黑高姿抽奖还在继续，所以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还有机会参加，有机会抽走这个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高姿。今天下午4点我们会开奖，广告之后莫卡回来念念大家发来的答案。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3: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3: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金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八。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首先给刚刚上线的朋友说一下，今天的黑高姿抽奖下午4点就开奖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莫卡已经看到了，好多朋友已经发来了抽奖两个字，这个已经是我们抽奖的第9瓶了，一天一位新的幸运儿，也就是说只要您参加，人人都有机会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广告之前莫卡问说，年轻的时候啊，那段最刻苦却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如今您还想不想问对方一句，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那5959特别有意思啊，他打了一大串的笑脸，说放弃过自己深爱的人，也为自己爱的人啊，放弃过深爱自己的人，也为自己爱的人放弃过，一下子就把人生的这个酸甜苦辣都说出来了。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爱情里头最难得的是爱而不得，是吧？走过一段路以后才发现，原来爱与被爱、得到与失去，每种经历都有它的滋味。 这是莫卡的感觉。不过5959你现在这样笑着说出来，就说明那些故事都已经变成了人生的一部分了。看来您的人生故事啊，真的要慢慢的讲给莫卡听啊，莫卡非常想知道。手机尾号7383的听众朋友发来的是不问，莫卡很佩服您啊，走过了大半辈子才明白有些答案就算问到了也未必就好受，能笑着说一句说算了都过去了，其实那不是冷漠，就是您放过了别人也终于放过了自己。这个是莫卡的解读哈。莫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有些感情啊，就是顺其自然，当时可能觉得非常不舍，非常的放不下，但是付出过经历过走过了之后，就会成为自己变得强大，还有自己人生中的经验吧。再去面对新的一份感情的时候，会变得莫卡的感觉是说变得更包容，更懂得珍惜，而且会跟后面的人相处得越来越好。反正不管您是哪一种，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就是两个人走到尽头说再见的那一刻最不舍的一个拥抱。这首歌叫《我可以抱你吗》，是由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是阿妹在1999年的作品。她唱的是一段感情已经走到了终点，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了，可是就在分开的最后一刻还想鼓起勇气轻轻地问一句，我可以再抱你一下吗？就让我在你的肩膀上痛痛快快地哭最后一次。莫卡觉得这首歌最戳心的就是那份体面，明明心都碎了，却还想好好的有尊严的跟这段感情告别。阿妹把那种强忍着的却又忍不住的情绪唱的是丝丝入扣，一起来听《我可以抱你吗》。

妹唱了那么多别人的离别，别人的心碎，可是您知道吗，她自己的人生里也有过一场撕心裂肺的告别，让她痛了很久很久。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藏着这个故事。还记得节目一开头猫卡说的那个人吗？那个在酒吧里发现阿妹，又把她一手捧成天后的恩师张雨生。1997年，就在阿妹红透半边天的时候，噩耗传来，张雨生因为一场车祸永远的离开了。那一年他才31岁，对于阿妹来说，天一下子就塌了。是张雨生把还什么都不是的他从一间小酒吧里领了出来，是张雨生一句一句的教他，护着他，可他还没来得及好好的报答，恩师就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阿妹陷入了迷茫，她甚至怀疑没有了张雨生自己还能不能唱下去。最终她挺过来了，而她挺过来的方式特别像当年张雨生带她的样子。今天这首压轴的记得就是一个例子。这首歌的作曲人是当年还默默无闻正在当兵的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他叫林俊杰。是阿妹唱红了他这首歌，也把他带进了大家的视野。您看，当年张雨生怎么发掘了他，如今他就会怎么样的去成全下一个年轻人。这份知恩，这份传承，就是最动人的念旧。记得这首歌唱的是别忘了那些曾经的温柔和美好，而猫卡想阿妹这一生最记得的应该就是张雨生了。我们一起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张惠妹的音乐人生，从带着家人一起唱的《姐妹》，到面临大海的《听海》，从点燃全场的《三天三夜》，到体面告别的《我可以抱你吗》，最后我们停在了那首饱含思念的《记得》。莫凯今天最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张惠妹的念旧，她从台东的大山里一路唱到了世界的舞台，可无论飞得多高，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自己是谁。他记得家乡，记得家人，记得那个把他领进门的恩师，也记得在别人还默默无闻的时候去拉别人一把。成名没有让他变得凉薄，反而让他把当年别人给过他的那份好又一点一点地传了下去。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些从故乡远行在异乡打拼的人，心里也都装着一份对家乡、对旧人的思念吧。猫卡是从张惠妹的身上看到的是，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来时的路，别忘了那些爱过我们、帮助过我们的人，记得他们，其实也是记得那个最初的、最好的自己。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就再提醒一下抽奖黑高姿的听众朋友，就在今天的下午4点就要开奖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还来得及。那感谢每一位今天收听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祝您这一周顺顺当当、平平安安。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离异税务讲堂，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离异。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6: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双鞋子可以让我们走路生风，比平时的速度呢快上几倍，就像电影里的未来装备一样，那该有多好。有人可能想了，这是白日做梦吗？其实并不是哦，这个幻想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这双鞋的名字叫做 Moonwalkers， 月亮上的行走者。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鞋子背后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叫做张寻杰的工程师，这是一位海外的华人，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他曾经设计飞机的发动机控制系统，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也深造过机器人学还有 AI。 可以说他脑子里面啊都是一些复杂的运动算法还有控制系统。但是奇怪的是，这么高端的工程师，他怎么会想起来发明一双鞋呢？这要从他一次差点摔跟头的意外开始。据说有一天早晨啊，他骑着电动滑板车上班，然后呢遇到路面上有一个坑，他呢就差点儿出了事故。惊魂未定的时候，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滑板车啊毕竟还是有风险，还是走路最安全。不过我每天要是靠走路的话，要走半个小时，这也太慢了，有没有什么科技能让人走路快起来？就是这么一个想法，瞬间呢就点燃了他脑中的火花。他想发明一个让人穿上走路就能加速，变成一个可穿戴的高科技装备。主意有了，就要开始行动了。虽然他个人的基础是非常的雄厚哦，但是要设计出这么一双鞋来，靠他一个人可是远远不够的。那张寻杰呢，他的活动能力还是很强的。他呢召集了一支跨学科的团队，这里面包括机器人的专家、赛车工程师、机械设计师、鞋类设计师，每个人都有绝活，把这些人技能融合起来，才有可能发明出这么一双鞋来。2018年，张寻杰呢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 Shift Robotics。 从公司成立起，Moonworkers 就成为他还有团队核心产品的一个方向。这并不是一个实验室里的项目，而是一开始呢就以产品加公司的形式进行推进的。整个研发的过程堪称是地狱级别的难呢。最开始造出来的那个鞋子让人穿上老是摔跤，而且电机的噪音大得像小摩托车一样，控制的算法一调整，鞋子就可能加速过猛，让你摔跟头。每一次失败，整个团队是非常疯狂，就把问题一条条列出来，然后通宵达旦地进行攻关。用张寻杰本人的话来说，这比做飞行器控制系统还刺激。这个鞋的研发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它不是简单的马达鞋。鞋的鞋底有传感器，还有智能控制系统，可以识别你的步态，还能够辨别路面状况，自动调节动力输出，让你走路像带了助力。团队呢，甚至开发出来了 AI 步态识别算法，能判断你是在快走还是慢走，会自动的切换模式。这普通的鞋子可绝对做不到。所以说这双鞋它的底层逻辑是机器人运动控制，加上人机交互，加上机械工程，再加上生活日常移动方式。这一群各个行业的顶尖精英啊，在一起研发了5年后，才把 Moonworkers 带上了 Kickstarter 的众筹。市场的反响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圈子，第一批众筹资金几乎是瞬间被抢光，大家争相支持这双走路神器。而这也证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科技加上生活的需求才是真正的商业魅力。现在呢，这双鞋已经上市了。它长得什么样啊？它很像一双沙滩鞋，从上面往下看啊，如果你从侧面看，它又有几个轮子在鞋的底部，有一点像我们穿的那种带轮子的，在水泥地上可以来回跑的那种轮滑鞋，然后把它是整个套在你自己的鞋子上。这样一双鞋售价会多少呢？想想看啊，它可以让我们走路更快，可以辅助老年人行走，可以帮助我们短途出行，甚至可以改变城市未来步行的方式。就这双鞋啊，现在售价是1300多，可以说价格不菲啊，但是对有需要的人来说，这种尝试的体验也许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目前呢，张寻杰和他们的团队正在考虑给这双鞋加入智能导航、轻量化的材料升级，让它不仅仅是一双鞋，更是一种未来的移动体验。好吧，你看，一个差点摔跟头的瞬间，激发了一个工程师的疯狂创意，一个团队 5年来加班加点的研究实验，终于把脑子里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也许这双鞋会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哦。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林俊杰的歌曲《梦想的翅膀》。

0: 关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

0: 色剂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釉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斯伊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uins 布鲁尔。斯伊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斯伊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2: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3: 我是小芳。
2: 哎，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今天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3: 怎么样？
2: 是抽奖。
3: 哦，
2: 黑高斯啊，我们已经送出两瓶了，幸运的观众啊。
3: 这个是第二轮我们送出两瓶了。就是中秋节呢，我们又跟商家为大家讨得了一些福利，然后有多瓶的黑高兹是周三送了一瓶，然后是在6点的时候开奖抽出的。
2: 嗯，
3: 那么昨天呢是在10点钟的节目开奖抽出的，今天我们又是抽出一瓶黑高兹，
2: 对，
3: 就在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抽出结果。
2: 所以呢，还没有参加抽奖的听众朋友啊，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在今天下午5点40分希望之旅的现场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开奖了，赶紧抓紧机会
3: 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赶快就进到我们的抽奖池子里。
2: 是，另外就是说，要想了解这款黑高兹，或者是想尝尝什么味道，这个周六欢迎您到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来现场试吃，正好赶上中秋有优惠，网上下单85折，满350减20，但是到现场你可以尝一尝。
3: 哦，
2: 所以呢，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就能收到我们这个优惠啊，中秋优惠的详细的内容了。
3: 对的，我们上次有个听众朋友来了之后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有糖啊？你说没有吧，那他就尝一尝之后发现，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纯。
2: 是，
3: 其实呢，抽奖呢也是一个乐趣嘛，大家会觉得哇，有个幸运的感觉。
2: 是，
3: 那么实际上很多朋友可能真的这款产品能够帮到您的话呢，您可以给961961发短信啊，抽奖两个字之后，您还可以发一个黑高兹来了解一下这个成分，它的详情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2: 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消息，对。平常这个时间呢，希望之旅呢，通常都是我跟小芳两个人陪大家聊聊天，
3: 最好搭档。
2: 对，不过今天啊不一样，
3: 三个搭档。
2: 对，我们今天又请来了一位女主持人
3: 啊。
2: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今天我们这个阵容啊，在希望之声来讲是相当的强大，
3: 最大。
2: 所以，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3: 嗯，
2: 我们今天啊，又多了一位主持人，不是来凑热闹的啊。她是刚刚参加完我们希望之声台湾旅行团的环导游，
3: 谁呢？
2: 嗯。是谁呢？
3: 当当当当，
4: 当当，听众朋友好，我是子涵。
2: 子涵一直说：“哎呀，摩卡、小芳，你们搭档的节目真是太好了。”今天子涵也加入了。
3: 对，子涵也是我们俩的粉丝，
4: 是非常有幸和我喜爱的两位主持人共同来上节目，
3: 非常开心哈、啊。是因为呢，子涵是工作的记者也好啊，有一些的热线呢等等的工作呢，真是有的时候是离不开，我们连一个 backup 都没有啊。所以呢，子涵长期的不能够出去度假。这次呢，他说实在不成，我要休息一下，请了一周假。我说你请假干嘛呀？他说我要休息一下。我一想，哎，叮咚，嘿，我说马上我们这有一个台湾团就要出发了，紧急当晚我们俩坐在那儿就订了一张飞机票，就把子涵给送到台湾去了，
2: 说走就走的旅行。
3: 哎，
2: 子涵实现了，
4: 是，所以这次特别感动。本来只是想自己在家好好歇一歇哈、然后小芳就非常善意、非常贴心的，就手很快就帮我报了旅行团，然后马上从网上给我订了票，速度之快，我还没来得及查我的护照，订票之后才发现呀，护照过期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成行。
3: 哦、对呀，
4: 当时还是有一点紧张。
3: 15天就要出发了。
2: 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他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3: 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已经有经验了。我说不要怕，没关系。
2: 小芳来全权代理。
4: 然后呢，咱就上网查了一下护照过期怎么办。结果发现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在网上呢预定一下，在旧金山市中心啊，就在那个 City Hall 旁边，它就有一个国务院办紧急护照的一个地方。你在网上做一个预约，填一个表都是基本的信息哈、然后你就可以按约好的时间，我当时是周日约的周二早上，因为想周一的时候还要自己去拍一个护照照片，然后周二一早就过去，你带

0: 带上你填好的表，带上你的机票行程，带上你旧的护照，那过去办大概两三分钟，他就是查了一下你基本的资料留下，然后告诉你第二天下午就可以过来取。
1: 哇，贵不会很贵啊？
0: 一点都不贵、
1: 啊、是吗？
0: 你如果是普通的申请护照大概是100多块，好像130块、嗯、那加急呢只要加60块、
1: 哦、
0: 那你如果选择现场去取又加了23块，所以加了不到100块、
1: 嗯、
0: 又没有多花钱，然后又效率非常的高。
2: 我第一次听说政府效率这么高啊。
1: 对呀、啊、另外我一直感觉那不得加个200-300啊，300-500什么的。
2: 真没有。
1: 那听众朋友们可以安心了。对吧、
2: 哎、是的，
1: 但是尽量啊不要护照过期、
2: 哎、
1: 整得急急忙忙的，
2: 对，
1: 提前准备好。但是万一比如说忘了或者临时想上哪儿去的话，刚才子涵讲的这个就特别有价值，
2: 就是遇到事情我们千万不要紧张，
1: 或者给小芳打电话855-955-5227、
2: 哎、对
1: 对，打我们的旅游热线，
2: 哎，我就转交给子涵来回答。
0: 您要是想把我刚才说的这个简单做个记录，您可以发护照加急到961961、
1: 哦、
0: 等下了节目我把这个简单的步骤给您总结一下，从哪里预定、嗯、然后去到哪里办这个现场的加急。
2: 太贴心了，感谢子涵。昨天晚上、
1: 嗯、
2: 我亲自开车到旧金山机场去接我们的子涵、
1: 哎、
2: 老开心了，
1: 是吧？
2: 哎，今天的话呢、
1: 嗯，
2: 时差可能还没倒好呢，就拽来了，说：“哎，我们今天来聊聊哈，台湾玩的怎么样呀？”
1: 是。
0: 非常感谢小芳啊，是车接车送。去的时候，小芳找
2: 了个、哎、我的客人呢、啊，
0: 找了个车把我送去了。然后昨天到了机场，小芳的车又换了个大车，因为背了好多好东西回来嘛，箱子变大，车放不下了，换了个大车把我接回来了。然后本来呢，其实我把小芳呀，把这个摩卡全忘了。在台湾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刚到台湾那天呢，有团员就说他上次去过台湾，然后就让他想留在台湾了。然后我。不太理解，我觉得我的家在加州啊，我舍不得离开加州、
1: 嗯、
0: 但是中间几天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想法真的变了，就觉得你可以把我扔在这里，我就留在这里，我就觉得湾区离我好远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哎、
0: 虽然才出去一周、
1: 嗯、
0: 但是感觉自己像出去了一个月、嗯、就感觉好像那边好远，就一下入戏了，就生活在台湾之旅当中了、
1: 啊、
0: 直到昨天见到小芳、嗯、还是可爱的小芳没有变，然后手机哗啦一下好多短信又进来了，才感觉从梦中把我拉回到了现实，我不得不回到现实的感觉。
1: 那个小芳呢一直是这样热心肠啊，摩卡去日本回美国都是小芳车接车送的、
2: 哎、
1: 所以说小芳一直是非常热心，谁有困难谁要出车，小芳一直冲在第一位，
0: 非常幸福。
1: 摩卡是属于就是吃就行了，已经尝到了子涵带回来的礼品了，
2: 对的，
1: 对，伴手礼什么的、
0: 嗯、
1: 我发现旅游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你出发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种就是说我不买东西，我这次去我就去看一看。
0: 我
1: 什么都不买，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来参团的这些听众朋友来的时候拿个很小的小箱，
2: 嗯，
1: 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你小箱子好好小啊，然后他说对，我就随身带了点东西，那个就是来看看风景，我不买东西。等到回去的时候呢，最后一两天的时候就说，我看什么地方有卖行李箱的，我想买点东西带回去、
0: 嗯、
1: 我就看好了，但是不敢买，因为箱子装不下、
0: 嗯、
1: 所以呢就又现巴巴的赶紧去买行李箱。去的时候那行李箱小小的是迷你的，回去的时候就装不下了。像 Lisa 到台湾之后，对不对？
0: 对，
1: 凤梨酥买一点带给朋友，茶叶哎，这个买带回家，对吧？看到漂亮小东西，这个好像美国没有，是不是这种心理？
0: 对，我确实是出发之前还和小芳商量，咱们换去了机场换多少钱呀？小芳告诉我换多少多少就行了，我还挺乖的。小芳说的换，然后过去我发现根本不够花。然后因为到了台湾，它确实是东西又好又便宜，而且我们的美元真的特别好用。
1: 是、嗯、
0: 你到了台湾，你所有东西都除以30，除以31，你就发现便宜的不得了，你不买都就觉得对不住自己，
1: 变成富翁了、啊。
0: 对，我是没打算买，但是到了台湾以后发现。见自己是一个美国土豪呀，到哪儿看东西又便宜又好，不买不行，最后不得不加了一个箱子。
1: 你就是加了一个箱子的那个？
0: 对，我才加了一个、
1: 哦、
0: 那我有的团友他加了两个箱子、
1: 嗯、那你回来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行李箱往那个称重量的那个秤上去放的时候，你有没有心跳啊？
0: 没有，就特别开心，而且我没有花箱子钱、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导游呢他特别的有经验，他就告诉我们、
1: 嗯、
0: 其实你不用买箱子、
1: 嗯、
0: 像我们在买那个伴手礼的地方呢，他有纸 箱，就帮你打包，你可以把你买的那些点心打包，还有你行李箱里原来有一些东西，你可以一块打包，所以他给你打了一个很结实的纸包，你又省了一个皮箱的钱，然后纸包可以直接托运。
1: 你看我们的导游多厉害，是不
2: 是？
1: 你知道我们有一些就是到日本去买了箱子的，回去了之后箱子塞得满满的，在那个机场过秤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他很紧张，是不要超重，然后就开始了，这个衣服拿出来，那个鞋子拿出来，对吧？尤其是买了伴手礼的，最后就是拎在手上，背在肩上。我们有一个同事不就是吗？从纽约回来的时候，
0: 超重，
1: 对，超重。对，他最后来怎么形容自己呢？
2: 说了那个，我说哇，那你超重的部分怎么办呢？他说我就开始往外掏，全挂在身上，就像一个农民工一样，我就上飞机了。
1: 那他这个还好一点，我们有的就是买了伴手礼的挂一身，那就是行走的圣诞树啊。
0: 我们导游很贴心，在那个卖伴手礼的地方，就是特意让工作人员找来了秤，所以大家都有称自己的这个行李会不会超重，所以都知道不超重，非常的放心。然后之前小芳一直强调我们精品小团不购物，然后结果我
2: 听说是被我们一个团友给生生的改成购物团，
0: 生生的改成了一个超级购物团，最后
1: 超级购物团
0: 根本车子放不下箱子，然后我们最后一排的椅子要往前调才能够塞下大家所有买东西的箱子，然后司机小哥也是第一天抬我们的箱子很轻松，后来一天比一天沉，到后来腰都要折了，箱子越来越重。
1: 那我们一起参加的团友对于这种购物什么的或者不买东西的有没有觉得买的太多呀？
0: 不会，大家特别开心，因为如果不安排，其实购物是临时加的，事先确实并没有要去加购物，但是当导游给你讲到比如说这个袜子工厂呀，他做的这个袜子怎么好呀，然后像导游自己带的这个纯皮的小背包还有小的零钱包，他那个小零钱包纯皮的才10块钱哦，所以你不得不告诉导游你要带我去买，所以就临时加了好多购物，就是走的这个速度比预想的要慢一点，但是大家都买的很开心。然后据说之前有一个团友因为这个团不购物然后他投诉了，为什么不让我购物。
2: 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听听哈，这个我们参加这次团跟子涵同行的团友们他们的反馈。
3: 我叫娟妮，我觉得这次来台湾旅游真的是很值得，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台湾，给我的感觉真的不错，人也很淳朴，像导游说的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我比较喜欢知道点历史，以前一点都不大想去知道也不大关心，这次出来嘛，我就觉得对台湾的这个历史有点感兴趣。我觉得导游是特别尽心尽力的，就是跟我们能多点讲台湾的这个发展啊，台湾的这个社会啊现象啊，这个导游就给我的感觉他讲出来这些东西就是很善，他讲出这些人啊物啊体现出来的这种善，真的是你会有共鸣，会有感染力，会感染到我。他讲的这些都是可能是小人物啊，就说这些老兵啊讲的，哎呀，这是我听的就是特别想听咯，所以有时候我也会不停的问他一些问题，他都会告诉我们呢、啊、解答，真的挺好。哎呀，这里的东西又便宜又好，跟美国比起来这里东西赚回美金真的觉得好便宜好便宜，所以又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还想着不要买东西，没想到台湾的物价真的很便宜，所以买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玩的也开心。这个希望之旅这我参加过2次，连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参加那个建国之旅，这是来到台湾知道一点了，但是我还想来多几次，可能会慢慢更加了解，因为这次时间比较短嘛，觉得台湾这块宝地真的是很值得再次再来了。非常感谢希望之声，谢谢谢谢，希望之声越办越好，希望之旅越办越好，谢谢。
2: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2: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2: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2: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2: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4: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5: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6: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5: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7: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起、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5: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7: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2: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2: 我是小芳。
0: 我是子涵。
2: 在这里赶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15分钟我们就开讲了，
0: 对，
2: 价值153美元的来自于加拿大 GNEX 的西洋深黑高姿啊，一会儿开讲。那今天的抽奖池，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进的话呢，现在就拿手机发短信啊，到这个961961写抽奖两个字，
1: 对，说不定啊今天的幸运人啊就是您了。
2: 哎，的确啊，我们周三抽的一瓶和周四送出的一瓶居然都是第一次发短信的，
1: 嗯，
2: 哇，真的是好幸运的。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完了之后，马上有短信进来说，哎，你们这个抽奖机制里头是不是在鼓励第一次发短信呢？哎呀，真的是没有啊。
1: 嗯，
2: 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设置，不知道这个幸运之神是不是做了这样的性质啊。总之哈，就是希望每一个哈，就是和我们可以互动的朋友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福利啊。我们未来也会安排更多。
1: 是我们下一周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礼品，所以呢，您一定要锁定希望之声，经常来听，说不定呢就能中奖。其实呢倒也不是非要中个奖或怎么样，摩卡就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跟听众之间啊，大家每天都是谁中奖了，猜奖吧，这个感觉非常好，很有意思。
2: 尤其中奖的朋友呢，他真的会有一种觉得特别幸运的感觉。那么没中奖的朋友，我们也在想是不是也为您再讨点什么一个好处哈。所以的话呢，这些我们都在积极的在这个想办法哈，就是希望给大家的这个平常有压力的生活中带来一些乐趣。
1: 嗯，通常我们中奖的听众朋友来了都要握握手，沾点福气。
2: 对的，好的。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旅游的话题哈，哎，很想知道子涵在那边台湾吃到了哪些美食呢？印象最深的？
0: 吃到了美食太多了，让我想一想哈。去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去吃了一个大排档，因为那个司机呢，他是当地人，他特别熟悉好吃的地方是哪些，然后拉到我们去了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朴素，但是吃的简直好吃的不得了的大排档。我们在里面有吃了像是这个鹅肉，还有炒水莲。
2: 哦，
0: 你们听说过水莲吗？
1: 没有，
0: 我也是第一次吃炒水莲。
2: 味道怎么样？
0: 超好。我们把一盘水莲很快吃光了，然后我们加菜又加了一盘。它水莲炒蛋，它有一点像韭菜炒蛋，但是比韭菜要清新的很多。
1: 嗯，
0: 从来没见过，从来没吃过，也简直太美了。然后还有吃到白带鱼， 其实像以前呢，在大陆的时候也常吃带鱼，
1: 嗯，
0: 但是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带鱼，特别香。
1: 哦，
0: 然后还有吃到什么炒蚵仔酥啊，
1: 嗯，
0: 炒肥肠呀，炒蛤蜊呀，
1: 嗯，
0: 都是超乎意外的好吃。
1: 子涵是北京人，摩卡那个时候啊，在北京，就是他有那个大院啊，楼群呐，啊。有一家人，他们是夫妻两个人，就做那个煎饼果子，就炸油条和豆浆。
8: 嗯，是
1: 那个油条刚炸出来，尤其是北京人炸的那个油条，那一入口酥酥脆，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地沟油什么的，
8: 对，
1: 真的是非常香。那个豆浆呢，配上那个油条是绝配。猫咖已经多少年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了，
0: 是
1: 这个子涵应该知道啊，北京的煎饼油条真好吃。
0: 对，
1: 到台湾去，台湾有，而且
2: 你吃到了。
1: 对，台湾的豆浆啊，它有甜豆浆和咸豆浆，哎呀，猫卡喜欢咸的，咸豆浆配上那个油条啊，到现在都很难忘。所以你到台湾去，什么减肥呀，什么这个吃个半分饱、八分饱，那不坑人吗？
0: 不可能，
1: 那能守得住吗？
0: 子涵这次回来，明显这个肚子也粗了一圈，脸也鼓了一圈。
1: 能够去台湾真正能减肥的，就是信用卡，其他的啥都减不了。
0: 对，台湾的豆浆特别的好喝，比起来在湾区买的超市的豆浆就是水。
1: 立刻就有共鸣了，是不是？它那个豆香真的很浓，
0: 它厚厚的，浓浓的，然后它都提供像这个就是叫油条啊，可以泡豆浆，
1: 嗯，
0: 然后它还提供它的早餐呢，一般都是中西两种都有。那中式的我一般就使劲喝豆浆，喝它的那个清粥，还有健身粥、五谷杂粮粥，然后配上它当地的那些酥饼啊、蒸的一些馒头呀，啊，什么，
1: 嗯，
0: 然后还有西式的，你可以来一杯咖啡，来这个。
1: 嗯
0: 啊，面包蘸黄油啊，所以每次早餐一般都是自助，嗯，我们这个团的早餐都带自助，
1: 是
0: 早上刚吃完自助饱饱的，
1: 嗯，
0: 然后中午又给你拉到一个非常好的海鲜餐厅，嗯，然后不得不又吃一顿，然后到了晚上有好几顿是自助或者是夜市或者是餐厅，所以每天都吃得太饱，所以有的人不得不给导游减了一分，就是你把我们喂得太饱，把我们宠得太坏，所以我要给你减一分。
1: 对，这一次这个投诉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了，一直收到这种投诉，
2: 嗯，
1: 就是说吃得太饱，而且吃得太好，因为想少吃一点，控制不住。
2: 这个我已经传递给我们的导游了哈，
1: 嗯，
2: 为什么至今没改？
0: 其实之前我觉得去台湾之前，我说想馋猫哈，啊，觉得加州的好多好吃的特别馋，
1: 嗯，
0: 但是回来以后已经差不多快24小时了，
1: 嗯，
0: 我觉得我什么也不馋，嗯，因为我吃了8天，连着吃了8天好好的，然后特别顶级的，
1: 嗯，
0: 特别是第一天是圆山饭店，
1: 嗯，
0: 它的那个自助早餐是我至今了今生吃到的最棒的一顿，
1: 哦，
0: 它东西特别丰富，特别新鲜，然后整个那个地方特别大，
1: 嗯，
0: 然后就一下把你的这个品味都提高，
1: 嗯，
0: 提到最顶级的那个档次了，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还在101大厦上喝了他的台湾的冠军咖啡，叫天波咖啡，
1: 嗯，
0: 那天也是特别幸运，如果你光上大厦呢要花600台币、
1: 嗯，
0: 但是因为导游呢他知道当地的一些，就是他有一些相当于后门吧，他可以带我们就是，不花那个上101大厦的钱，直接去消费咖啡。那因为他那个咖啡呢是非常有名，然后要排好长的队，那导游又有关系可以让我们不排队，不排队我们只要一个人消费500，这500不是门票钱啊，是你喝到咖啡吃到点心了，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大厦的86层欣赏美景，然后享用美食。其实500你算成美金也没多少，然后你喝的咖啡是最顶级的，
1: 嗯，
0: 超过我之前喝过的所有的咖啡。
1: 我们导游还有人脉，
2: 哎呀，
0: 对
2: 啊，这是自然。我知道到顶台风也不用排队。总之哈，
1: 嗯，
2: 跟着希望之旅真是吃的好玩的好哈。那个子涵从加州的小馋猫台湾回来之后，什么都看不上了，
0: 看不上，现在很淡定，看到所有食物都特别淡定。
1: 而且台湾的水果真的是也非常好。
0: 对，其实以前我一直说我是个不爱吃水果的，看你们都馋水果，我觉得我不馋水果，
1: 嗯，
0: 然后到了台湾以后品尝它呢，那个释迦果黏黏的甜甜的，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小芳就说，其实你不是不爱吃水果，你是爱吃好吃的水果。
2: 对，就是没有吃到好吃的，
1: 什么东西都是，就是好吃的谁都爱吃。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好多东西你不需要怎么加工，就原汁原味是最好的。
0: 对，我也带了一堆水果干回来。
1: 哦，看来 来我们只能吃干了。
0: 对，你们只能吃干水果，不敢带海关。
2: 我昨天跟子涵夜谈到一点，就是问哇，这个吃的那么多好吃的都有哪一些？那今天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些局部的哈，就是更多的话呢，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8: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eneX 西洋参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脂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9: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1: 这么厉害？
10: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1: 太好了，
1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12: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2: 我是小芳。
0: 我是子涵。
1: 我们刚才后台啊，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留言说，上一次到店里买黑高脂就是小芳帮忙，看小芳多热心。
0: 是。
1: 然后他就是试吃了之后觉得没有糖是他想要的、
2: 哎、
1: 所以呢他是自己给自己奖励，中奖了、
2: 嗯、哎呀心情太棒了。
1: 那明天还要来买红海参了，然后要取在猫卡节目当中获得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
2: 一份金灿灿的胸针，很漂亮。真的
1: 是
2: 很漂亮、
1: 嗯、期待啊，欢迎啊、
2: 哎、
1: 然后感谢手机尾号0536，每次我跟小芳做节目都来问好，谢谢您、啊、
2: 也谢谢所有在收音机旁听着我们热热闹闹的，也希望周末的时光大家有份好的心情。
1: 手机尾号3919已经留言说了、
2: 嗯、
1: 说猫卡很想跟你一起去旅游了。
2: 哇
1: 哇，
0: 我不要犹豫了。看这次子涵旅游，下一次没准就是猫卡。
2: 对，这次那个子涵是被我果断给送去的。
1: 是吧，
2: 在家休息什么呀，出去。
1: 刚才子涵一说在圆山大饭店吃早餐，猫卡就老动心了，
0: 口水都掉下来了、嗯、
1: 还没来得及掉呢。、嗯、
2: 我们也是非常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是
2: 一起去旅游、嗯、那么每次我们在发布消息的时候呢，您赶快报名啊，拨打我们的热线、嗯、我们11月份啊16号到23号就有一个8天7夜的台湾环岛游，您也是赶快来报名、
1: 嗯、
2: 体验跟子涵一样的一个心情，不要在家度假了哈，出去玩一玩，
1: 走出去。
2: 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95227。
1: 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听众朋友还在发抽奖哈，赶紧抓紧时间哈，还有最后20秒。
2: 对了，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这个大转盘要转起来了。
1: 嗯，
2: 真的很开心哈，也是非常感谢黑高姿的这个厂家拿出一些产品来，然后支持到这个大家的一些这种生活上的一些乐趣吧。在我看来，抽抽奖大家有一个乐呵，不是很好的吗？
0: 大家如果感觉这个物价越来越高哈，不知道退休后还能不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其实子涵推荐您可以考虑搬到台湾去，因为那里的物价超低，而且大家这一次旅游之后都动心了，都想我以后要不要搬到台湾，都开始考虑买房的问题。那边房子也是便宜的不行，然后我们想回来跟小芳和莫卡建议以后专门组织一个
2: 看房团、
0: 看房团、购房团，因为我们的导游其实他之前他是资深的房地产的经纪，他懂得很多，以后
1: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呢，
0: 嗯，可以考虑哈，提一个建议。
2: 所以要派我们的记者到前方去，收回来的信息才多。
1: 嗯，
0: 对，如果不想搬到台湾呢，那真的就是要去台湾旅游一次。我这次旅游回来的感受啊，是我真实的感受，我觉得一定要跟着希望之旅去一次台湾环岛游，你的人生才不遗憾。那其他的旅游那小芳和摩卡说也很棒啊，我们的欧洲团、日本团，但是因为子涵还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是我亲身体验的第一个团，我真的是发自内心觉得你如果不去真的会很遗憾，一定要跟着希望之旅去一次台湾环岛游，完美。
2: 那么这个除了子涵说，我们再看看团友的另一位他怎么讲。
13: 我叫陈无南，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Natasha。 好玩好玩，最好玩是跟希望之旅，我们这次旅行是带到台湾不同的特别的地方，是非常有特色，是别的旅行团是没有的。尤其是我们的陈导介绍的非常的详细，让我们了解到台湾的不同的这个历史，了解到台湾这是一个宝地，地杰人灵的地方。
0: 给陈导打多少分呢？
13: 打9分吧。那一分呢，就是给我们吃的太饱，让我们玩的太好。吃的很好，因为台湾的食品是非常多种的，而且是希望之旅安排我们这个食物都是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当地的这些小吃也好，还是他们的特色的饭店也好，都是很棒的一个享用。好像哪个地方都很好玩，因为他安排的这个旅程是真是不一样的，一个跟别的旅行团安排的是真的不一样。短短的这几天，把他的台湾的这个特色的景点都带着我们去过重要的景点，了解到，特别是像我是眷村是吧？因为以前听过、看过他们的电视剧，昨天到这里来去亲身体验到，更加了解到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最开心是跟希望之旅，我们这个虽然人不多，但是跟我们的人非常相处的比较好，而且是台湾，我觉得他们的人是非常的热情，他们的那种热情是发自内心的，想帮你，而且很主动。谢谢我们的徐先生，徐先生，对，徐先生，我们给他
14: 感谢的掌声，
13: 因为你们这些行李让他。哇，他现在跟那个大力士一样，也不用去健身房了，全部这几天。希望大家来台湾参加希望之旅，我们有机会会再来，而且去参加希望之旅不同的旅行团，真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1: 哎呀，逗死摩卡了。刚才听到这位听众朋友反馈啊，这个参加我们旅游团的反馈，我们三个人就在这个直播间里笑得不行了，这行李装的啊都不用健身房了，哇，这是多大的运动量啊。
0: 满满的开心，满满的回忆。那现在到我们最重要的时刻了，
1: 对，我们要开奖了。今天中奖的这位听众的手机尾号是1758，这位听众您在不在呀？
15: 耶，1758的听众，
1: 嗯，1758的听众朋友啊，您获得了黑高丝价值$153的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高丝一瓶，
2: 而且它终于打破了就是新号码中奖率的这个规律，最高的规律。这位是一个我们常常互动的听众朋友哈，感谢尾数1758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后面还有几瓶黑高丝，
1: 是，
2: 所以说还会拿出来抽奖。
1: 对，
2: 那大家每天您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中提示的时候，您就手机短信发上来。还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怎么发短信哈，很简单，您就像给你那个朋友发短信的方法一样，9619961存一下希望之声短信，
1: 嗯，
2: 然后叮咚 就送出去了。
1: 是，我看到后台有听众朋友在咨询希望之旅的行程啊什么的，非常的感兴趣，下了节目之后呢再回复您。还有我们今天后台有些听众发来的一些短信也没有时间念了啊、
0: 护照加急，等下子涵告诉您怎么做哈。
1: 对，我们这一下子突然间信息量特别大，这个三个主持人不能一起主持节目，这个时间太不够了是不是，所以呢只能等下一次节目了、
2: 那就还是邀请子涵，
1: 是，
2: 我们下周五见喽。
0: 好，感谢，下周见。
16: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8: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19: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20: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21: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16: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22: 神韵经典。

大海是我的胸怀，大海是我的胸怀，原是为男高音和钢琴创作的独唱曲目，改写为三个小号的协奏曲，音乐使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磅礴大海，它象征闲人应有的品德，宽容广大的胸怀。乐曲中活泼的段落表现海中跳跃的浪花，它象征生活中的快乐美好。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曲目《大海是我的胸怀》。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4: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6: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8: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九集《王师北伐》。朱元璋呢，在击败了陈友谅之后，陈友谅的部下张定边呢，就保着陈友谅的儿子陈理败退回了武昌。这个呢，是汉政权一直残余的力量。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苏州的张士诚、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广东的何真，还有四川的明玉珍，这些的话呢，也都是一支一支的割据势力。但是呢，他们已经都没有办法跟朱元璋较量了，所以朱元璋解决他们呢，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顺序问题。朱元璋呢，首先解决的就是陈友谅的残部啊，在这个至正23年，就是鄱阳湖大战的当年和第二年，朱元璋两次亲征武昌啊。当时这个陈理啊，就是被张定边扶立为皇帝的这个人呢，年龄很小啊，只是一个11-12岁的孩子啊，所以他呢对于防守武昌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啊，他指望原来陈友谅的一个丞相 叫做张必先的人啊，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勇将啊，希望他来救援武昌。结果这个张必先呢被常遇春给擒住了啊，所以陈理觉得没希望了啊，就投降了。朱元璋呢进武昌的时候啊，这个陈理呢就跪在地上啊，连头都不敢抬。朱元璋把他扶起来啊，跟他说：“我不怪罪你啊，小孩嘛啊。”朱元璋就打开了武昌的府库啊，就当时的皇宫内库，说这里边的钱好东西你随便拿啊，拿完之后的话我给你送到南京去。这样的话呢，陈理就被送到南京啊，朱元璋封他做归德侯。这样呢，这个陈汉政权啊，就是陈友谅建立这个汉政权呢，就归于消灭了。彻底消灭了陈友谅之后呢，下一个朱元璋要对付的人就是张士诚啊，因为张士诚他的实力是最强大的。这个跟张士诚的较量呢，前前后后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啊，张士诚这个地方越丢越多啊，最后的话呢，只剩下苏州一座孤城。在1366年的冬天啊，朱元璋的大军围困了苏州。这个张士诚啊，在这个苏州里边拼命的抵抗。张士诚在里边死守啊，守到第二年的九月份啊，元晋粮绝。然后呢，这个张士诚的这个姑苏城陷落的时候，张士诚还巷战啊，就是一直打到最后一寸土地啊。最后张士诚回到自己的皇宫啊，他要上吊，结果呢被他的部下解救了啊。解救下来之后呢，就张士诚就被抓住了。抓住之后呢，徐达几次派人去跟张士诚谈啊，希望张士诚投降，但是张士诚一句话都不说啊，然后绝食。送到南京之后啊，趁着大家不注意，张士诚又上吊死了。那么另一个割据势力呢，就是方国珍。方国珍这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了，这人本来也没有什么原则，左右摇摆。所以当这个朱元璋势力强大的时候呢，方国珍就跟朱元璋这个要结盟啊，这个向朱元璋示好啊。但同时的话呢，他还跟元朝有联系啊，每年还运大量的粮食啊，经过海路运送到大都去啊。这个同时的话呢，他还和这个福建的陈友定啊，包括阔阔帖木儿啊，搞这种合纵连横，要对付朱元璋。这朱元璋这些事他也都知道啊，他就写信给方国珍去责备他。后来等到张士诚灭亡之后呢，这个方国珍觉得他肯定是没办法跟朱元璋较量啊，就准备逃亡到海上。结果被朱元璋追击，还给打败了啊！方国珍后来没办法，也就投降了。方国珍投降之后呢，这个朱元璋封方国珍做广西行省的右丞，这个但是呢不让他到任啊，只让他领工资啊，然后把他送到南京去。过了几年呢，方国珍病死。下一个要消灭的话呢，就是陈友定啊。陈友定呢，他跟陈友谅没关系啊，虽然名字只差一个字。陈友定呢，他是福建人啊，在当时这个各地农民造反的时候呢，出于保境安民的这种想法啊，他呢就当时组织这个像民兵一样啊，就是保卫家乡嘛。那么得到了元政府的赏识啊，元政府的话就提拔他做官呢，让他管理福建八个郡的地方。实际上天高皇帝远啊，他就跟土皇帝是一样的啊，但是名义上他是受元政府的管辖的。那么当朱元璋灭了方国珍之后呢，就给陈友定写信啊，让陈友定投降。陈友定呢就把朱元璋的使者给杀了啊，杀了以后当时他大宴宾客，把他那些大臣跟将领都请过来，他把那个杀死的使者的血呀滴到酒杯里面让大家喝，然后跟大家共同立了一个誓言啊，他说我们要效忠元政府啊，如果我们不死战到底的话啊，我们就千刀万剐，然后我们的妻子和儿子都不得好下场啊。反正让大家发这么一个毒誓，然后喝那个血酒。所以当时这个朱元璋在攻击陈友定的时候，陈友定也是坚持到最后啊，最后他实在是这个城也被攻破了啊，也没地儿跑了，回到自己的官府，然后向大都的方向跪倒磕头啊，这个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嘛，然后就喝毒药啊要自杀。结果他也被抢救回来了，抢救回来之后呢就被押送去见朱元璋啊。朱元璋就问他，他说现在已经元朝要不行了，你还想怎么样呢？然后陈友定回答说：“国破家亡啊，我也就是希望一死啊。”这样的话，朱元璋就把陈友定也给杀了。当时在广东还有一个队伍叫做何真，但是这个何真的力量很小，他知道他自己对付不了朱元璋啊，大军没到他就投降了啊，所以这个也解决了。当时还有一支这个造反队伍呢，就是在四川的明玉珍部，他本来是徐寿辉的部下啊，当时奉徐寿辉之命呢去攻击四川。他刚把四川占领不久，徐寿辉就死了啊，被陈友谅杀了。所以明玉珍呢，他不服陈友谅的管辖，所以就在四川的话呢，成了一支独立的队伍。 在至正22年，就是公元1362年的时候，明玉珍呢就在群臣的劝进下当了皇帝啊，建立了一个政权叫做夏。明玉珍这个人呢，他对这个百姓非常好啊。当时在这个中原地区啊，那个什么阔阔帖木儿和博罗帖木儿之间打得天翻地覆的时候，那边鄱阳湖大战的时候，他在这个四川呢，这个定礼乐啊，这个开科举，收十分之一的税啊，反正百姓当时在四川的生活非常的平静，也很富裕啊，大家都很感激他。明玉珍呢，他也没有什么统一天下的野心，所以呢，他和朱元璋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啊。朱元璋给他写信，他也给朱元璋写信啊。两边的话呢，就是表示互不侵犯啊，这样一个意思。朱元璋在平定江南的时候呢，也派徐达和常遇春呢北伐。徐达和常遇春当时占领了淮北的地方，过了淮河，我们知道，过了淮河的北方的话，就是要到黄河了。朱元璋这个时候就准备要北伐了。在这个北伐之前呢，他召集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啊，他部署了一下北伐的这个作战方略。朱元璋说啊，就是如果我们要是从中原这个地方突破的话，比如说从武汉开始哈，这过襄阳，然后走河南这块，这个元朝政府会四面把我们包围起来。他说，所以我决定呢走山东，就是从江苏往上就是山东，从这个山东的话呢，在这个进攻河北和河南，把这个山东河南河北打下来之后的话，我们再进攻山西，然后呢从山西过潼关占据陕西，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中原地区就给占住了，大都呢就成了一座孤城，到时候这个大都是很可能不战而降的。然后的话呢，我们再从陕西往这个西面打，打甘肃，再往北边打内蒙啊、云中啊、九原啊等等，这样的话呢，这个天下就可以统一了。大家认为朱元璋的这个整个的规划非常有道理，这也就是他们北伐后来实际走的路线。
9: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10: 赶紧找捉妖王。
9: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10: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9: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10: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 408-505-9485。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2: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1: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8: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朱元璋在北伐之前呢， 发布了一道讨伐的檄文啊。这个檄文据说它的起草者是宋濂。这个檄文呢，全文收录在《明太祖实录》里。宋濂这个人呢，是一个大儒啊，他既是太子朱标的老师，他也是《元史》的总编修啊。这人文章写得非常漂亮，这篇檄文呢，写得气势宏大啊。在一开始的话呢，他说当年呢，这个蒙古人入主中原呢，其实是一种天命啊。当时呢，军民臣粮，所以呢，他们就得以占据了这块地方。但是现在呢，蒙古的政治已经败坏了。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胡虏无百年之运啊，就是一个少数民族啊占据中原地区超过一百年的。看来这句话呢说得非常的正确。所以这个朱元璋下面说，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元朝气数将近的时候，一定会有天生圣人替中国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然后朱元璋说，我怀幼不依啊，我本来是一个这个淮西的一个老百姓，占领南京之后啊，到如今已经13年了啊，我一个布衣

章决定北伐，整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然后呢，他说我现在秉承天命啊，要北伐了啊，大家不要害怕，我的军队的话呢是不会伤害老百姓的。如果顺从我的人将永安于中华，背离我的人请自窜于塞北，就是你要想跟我打就别打了啊，你就自己跑吧。然后的话呢，他说盖我中国之民呢应该是由中国人做主啊，胡虏不能来治理我们。最后朱元璋还讲了这样一段话，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下之人抚养无异。这里边的话其实体现出了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它不是一个血缘和人种的概念，它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所以他说我不管你是蒙古人还是色目人，只要你认同我中华的礼仪，我把你们和我们中国的汉人同样的对待。这次北伐呀，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啊，这个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徐达的军队呢就占领了山东和河南。然后呢，在1368年5月份的时候，朱元璋来到了汴梁啊，也就是视察工作，然后的话呢，准备部署去攻击大都了。这个时候，元顺帝他这个内部还打得不亦乐乎呢啊！等到朱元璋到达汴梁的时候，元顺帝才急了啊！急了之后的话，他就赦免了阔阔帖木儿啊。这个他本来说阔阔帖木儿是反贼嘛，要扑灭他嘛。现在说，这事已经过去了啊，让他来勤王。但是什么都晚了，徐达的大军从东昌出发，东昌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啊。然后呢，直奔大都。军队的前锋的话呢，到达直沽。更前面那个先锋官郭英已经到了通州了，就现在北京的通州区。还没有包围大都的时候，元顺帝就召开他的大臣的会议啊，然后的话商量怎么办，大家就跟元顺帝说皇上这大都这么坚固的城墙，这么深的护城河，我们在这儿死守待援吧。元顺帝这人是会看天象的啊，他说这个大元的气数已经完了啊，我必须要放弃大都北走啊，你们愿意在这儿打仗的话你就打吧，反正我得走啊。就这样的话呢，他就这个在洪武元年啊，就是1368年，也是至正28年闰七月的28号啊，他就带着他的王妃啊，带着他的王子打开了大都的北门，出居庸关啊，就跑到塞外去了，留下怀王帖木儿不花监国，然后呢丞相庆同留守，这俩人哪挡得住什么郭英啊，什么这常遇春，这根本就挡不住的啊！所以这个大都很快就陷落了。就这样的话呢，这个朱元璋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这个元朝呢也就结束了。当时这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时候，可以说是七星也勃炎啊。现在这个失败的时候，可以说是七王也呼延啊。一夜之间，元朝的江山就丢了。元顺帝北走呢，并不是战争的结束啊，因为当时这个山西啊、陕西啊、甘肃啊，还有辽东啊，还有很多地方还是在这个元政府的控制之下。洪武元年，就是1368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这个阔阔帖木儿啊驻军在太原，然后呢这个元顺帝呢命令阔阔帖木儿去收复大都。这个阔阔呢一离开这个太原的时候，徐达的军队就去攻击太原啊，那是阔阔的老巢啊，所以这个阔阔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回来救太原，结果呢被这个他手下有一个部将叫做霍比马啊，暗暗的就投降了这个明朝。然后这个徐达呢，在这个阔阔不注意的时候，晚上来劫营啊。当时这个阔阔猝不及防啊，上马就跑，只带着18个人逃跑，所以这个太原就丢了。到第二年，就是洪武二年的元月，大同也失守了。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在五代的时候，石敬瑭呢，为了对抗李从珂，割让了燕云16州啊，大同就是云州啊，这个燕的话就是大都嘛，所以呢到了这个1369年啊，经过了400年的时间，汉人失去了400年的燕云终于给收复了。这个紧接着在这个占据大同之后，我们知道山西再往西就是到陕西了嘛，所以这个徐达呢西入关中，然后呢又占领了甘肃的庆阳啊，庆阳是离陕西非常近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的话呢，元顺帝呢竟然也发兵啊，准备去收复大都。然后这个朱元璋呢就这个命令反击啊，像这个李文忠啊，像冯胜啊，他们就反击啊。这次反击的话呢，不但这个打退了这个元朝的军队，而且呢还继续乘胜追击，攻陷了
元朝的上

0: 都啊，就是现在的开平。然后呢，这个元顺帝跑到了赤峰，赤峰的话当时叫英昌，就元顺帝就躲到那个地方去了。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 5.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4: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阔阔帖木儿是第一等的名将啊，这个人是跟徐达可以有一比的啊。当时刘伯温呢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叫“阔阔未可轻也”啊，这个人是不能够轻敌的。朱元璋的话呢，当时在这个北方啊，有这个元顺帝啊，包括这个元太尉纳哈出占据辽东啊，在南方的话呢，就是明玉珍和梁王巴扎拉瓦尔密。但是这个巴扎拉瓦尔密呢，这个人他中间呀、和这个朱元璋之间隔着这个四川明玉珍部，所以他们两个之间不直接接壤。明玉珍本人的话呢，又没有任何野心就要扩张的，所以南方可以先不管。朱元璋的这个策略的话，还是先解决北方的问题。所以在洪武三年的时候啊，就是公元1370年的时候，这个朱元璋呢再次命这个徐达呢去攻击定西啊，因为当时这个阔阔帖木儿是驻军在定西，定西的话就是现在甘肃的定西。同时的话呢，派兵去北方扫荡这个元顺帝的残部。当时扫荡元顺帝残部呢，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和这个大将冯国胜，后来冯国胜改名叫冯胜，他们出居庸关呢去寻找元顺帝啊。元顺帝这时候在英昌嘛，他们去这个攻击元顺帝的时候呢，元顺帝已经驾崩了啊。驾崩之后的话呢，他的太子爱由十里达腊啊即位。这一次呢，这个元朝的这个军队呢，只有爱由史里达腊，就是即位的这个人啊，这个人叫做元昭宗，他呢这个带着几十个人跑掉了，剩下整个元朝的一个政府，包括他的军队，全部 这个被俘啊，这个全军覆没。当时这个这是在北面哈，然后在西面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当时这个徐达打定西的阔阔帖木儿呢，也打得很顺利啊。当时这个徐达攻击阔阔的时候，最后把阔阔打得惨到什么程度呢？他只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跑掉了，其他别的全军覆没。而他跑的时候非常狼狈，过黄河的时候没有船，一家人抱着一个在黄河上面漂流的大木头过了黄河。而阔阔过了黄河之后的话呢，他就前往和林。和林的话是最早的那个元朝的都城嘛。当时这个爱优势里达腊他也是跑到那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呢，这个阔阔帖木儿就拥立了爱优势里达腊即位啊，这就是元昭宗。元顺帝的孙子叫买地里巴腊啊，这个人的话呢被俘之后的话呢，到了南京之后，朱元璋封他做崇礼侯啊，所以就是他对于这个元朝的宗室还是比较客气啊，也比较有分寸的。包括元顺帝，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谥号啊，这个谥号的话是朱元璋赠给他的。当然就是说你要投降的话呢，朱元璋对你很客气，你要不投降的话，朱元璋还是要打你的啊。所以在洪武五年的时候，就在定西之战又隔了一年，朱元璋再一次派徐达北征啊。这一次徐达打败了啊，他被阔阔帖木儿打败，然后死了几万人啊，这个明朝的军队又退回来。我们再说一下在辽东的战争啊，这个当时呢原有一个太尉叫纳哈出啊，在这个辽东呢拥兵十几万。朱元璋当时就派蓝玉啊，这个派傅有德啊去打这个纳哈出。纳哈出没打啊，他知道打不过，他就直接就投降了啊，所以辽东的这个地方是不战而胜。但是呢辽东的这个战役呢发生在洪武二十年啊，这次战役的话呢导致了高丽的一次比较大的变化。高丽这个王国呢，我们在以前曾经说过哈，他呢是这个由一个姓王的人掌权啊，所以是王室高丽啊，也是建国几百年。在这个元朝的时候，王室高丽是臣服于元啊，后来等到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呢，王室高丽又向大明称臣啊，当时高丽的国王叫做王专。在洪武七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374年的时候，这个高丽呢发生一次政变啊，国王王专被杀，他们就立了这个王专的养子叫做辛徐的人继任为高丽的国王。因为王专这个人没儿子啊，立了一个姓辛的他的养子辛徐。这个辛徐后来呢，这个在对明朝啊一直是比较恭顺啊，双方的话有一些这个他向明朝进贡啊，明朝向他买马啊，有这样的一些关系。结果后来到洪武二十年纳哈出投降以后呢，就重新划定高丽和明的边界。当时朱元璋说我们两国呢以铁岭为界，铁岭以南归高丽啊，铁岭以北归大明。结果这个辛徐不知足啊，在洪武二十一年的时候给朱元璋写封信，他说铁岭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我们高丽的领土啊，希望能够把铁岭划给我们。朱元璋就跟他说我们两国过去是以鸭绿江为界的啊，他说这个我把铁岭以南的地方划给你已经是对你格外的好了，你怎么还要贪图这个地方呢，不要再说了。结果这个辛徐不知好歹啊，就准备对明朝开战，派了两个将军来打明朝，其中有一个领兵的将军叫李成桂。这个人的话他知道打明朝是打不赢的啊，没什么好果子吃的。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军队没有粮食了啊，就撤军回去。结果呢这个辛徐非常生气，就把李成桂的儿子给杀了。结果李成桂就反了，李成桂他本来就带着兵嘛，所以他一反谁也挡不住他，他就把这个辛徐就给推翻了。推翻了之后呢，立了辛徐的儿子叫辛昌啊，后来呢又废了辛昌，立了一个叫王尧的，后来又废了这个王尧，李成桂自己就成了高丽的国王啊，这就是李氏朝鲜。李成桂在当了高丽国的国王之后呢，他就需要朱元璋的册封嘛，啊，宗主国的承认嘛，他就跟朱元璋说，我们过去叫高丽啊，我想换一个国号，换什么比较好？朱元璋说，那就用古名朝鲜吧，啊，就这样的话，高丽又变成了朝鲜。我们现在管它叫朝鲜，朝鲜实际上就是朱元璋当时让他恢复了这个国号。说完了北方之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南方啊，这个四川的明玉珍呢，在至正二十二年的时候当了皇帝啊，在至正二十六年的时候驾崩了啊，传给他的儿子叫做明升。这个明升也是一小孩，在洪武三年的时候啊，就是1370年的时候，朱元璋呢就给明升写信啊，说你干脆投降算了。这个明升是小孩嘛，他也不敢做决定，犹豫来犹豫去。后来这个朱元璋就不耐烦了啊，派这个名将啊两路进兵， 打四川一路就是从长江逆江而上啊，从三峡那边进去，一个是从陕西啊，所以水路进兵。当时领兵的大将像什么汤和呀、周德兴啊、这个傅有德呀，这都是属于那种名将啊，根本这个四川那边的军队就没法抵抗啊，所以这个明升一战就崩溃了啊，崩溃了之后明升就投降了。明升当时只有10岁啊，非常小。这样的话呢，四川的问题就也解决了。然后这个四川一解决之后，不就和云南就接壤了吗？当时这个梁王巴扎拉瓦尔密呢，就这个人他是誓死要跟着元朝干的，因为他是元朝的一个宗室啊，他不肯投降，不肯投降。在洪武14年的时候，这个朱元璋派他的养子沐英啊，还有大将蓝玉，还有傅有德去攻击这个云南啊，这个梁王。这个梁王一直抵抗到最后啊，然后呢，这个等到昆明陷落的时候，这个梁王把妻子和儿子推入滇池淹死，然后他自己呢上吊自杀啊，这样的话云南也就恢复了。这个朱元璋呢南征北讨啊，终于统一了全国，恢复了汉家的江山。虽然这个领土呢比大唐的时候是比不了，但是呢比起大宋的时候已经扩张了很多啊。那么朱元璋以布衣起事，他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请看下集《文武俊杰》，谢谢。

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7: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8: 穿越华夏古今，寻找生命智慧，正说段子，现在开聊。
9: 大家好，我是李正。
10: 前些日子参加了一位朋友太太的葬礼，回来呀，心里不平静。我朋友这对夫妻啊，是我认识人里边真正意义上的恩爱夫妻。结婚30多年，志同道合，同甘共苦，一起从中国来到了海外。人两口子不是那种天天在朋友圈晒恩爱的，不是那种。人是相濡以沫，心有灵犀，已经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了。丈夫知道妻子喜欢吃什么，妻子知道丈夫出门会忘哪样东西。有什么事儿啊，甭说话，一个眼神就明白，俩人就这么默契。前些年初入美国呀，钱不多，没条件，夫妻俩互相支撑，默默打拼，一点点积累了条件之后呢，买了房子，买了车，有了温馨的家园。就在这种日子一天天丰足滋润起来的情况下，突然太太走了。从葬礼回的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突然闪出一句话：情深不寿。情深不寿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投入过于深沉、过于执着的情感，那么这段情感或者投入情感的这个人呢，往往难以持久。说白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情感要留有余地，避免执念给自己和对方带来伤害。金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里边，乾隆皇上送给陈家洛一块暖玉，上边就嵌着四行字儿：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是向陈家洛传授保持人生长久的经验呢。 我记得当初第一次听到这个四个字啊，心里一惊，感情深不是好事啊，难道夫妻太过恩爱容易不长久，这咋整啊？以后回家两口子之间还得保持分寸和距离啊。媳妇儿问，你想不想我？丈夫回答，这不在一块儿呢吗？媳妇儿说，你爱不爱我？丈夫回答，根据保健手表测算的数据，本家属目前情绪非常稳定。晕了，这个照这么问下去容易激情离婚呢。开个玩笑，古人啊不是叫咱不要深情，而是提醒世间很多美好的东西需要接受它的不完美，不完美才能长久。因为有一个道理，波及必富，盛极必衰，花儿开过最盛的盛花期一定会开始凋谢，月亮过了15最圆的时候也一准要走向弯弯，天边新月如钩。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说到情深不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边最著名的莫过于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了。结局您也知道，黛玉为宝玉流了半辈子眼泪，泪尽而亡。少流点云乎开，没准啊还能活得长久，情太深不得活呀。历史上最著名的情深不寿的故事很多，其中唐玄宗和杨贵妃就是著名一对。白居易描述他们爱情有那句话，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也成了中国人对爱情的最高理想。唐玄宗晚年遇的杨贵妃，一个是帝王，一个是绝代佳人呢、两人住在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一起享受盛唐最繁华的时代，简直一切都圆满到极致了。结果安史之乱爆发，繁华的大唐突然出现大的动荡，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亡啊，走到马怀坡，将士不满，要求处死国舅杨国忠，杨贵妃啊他也不能活。唐玄宗贵为皇上，全天下都是他的，可那一刻连自己最爱的人都保护不了。白居易《长恨歌》写这段不是有那千古名句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说呀，爱情真不能太完美太深太满，一满就容易出事儿。感情如此，才华也如是，这就有了后世说的情深不寿，加上一句过会易折，太聪明的人容易短寿英年早逝啊。虽然不一定全这样，但是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三国时代的杨修就是一位。杨修是曹操手下著名的谋士，才华横溢，反应快。有回啊，曹操命人修建花园，修好之后曹操过来看，看完在大门上写了个字儿，活着的活字儿。大伙互相对眼光，不明白什么意思。杨修瞅了一眼说，丞相嫌咱这门太宽。怎么看出来的？杨修就解释，门加上活，这不就是阔字吗？太宽阔了。曹操一听，这人聪明啊。还有一回，曹操收到一盒酥啊，点心跟现在凤梨酥似的，曹操就在这点心盒上写一盒酥，盒字呢是合作的盒，就是把点心盒那个盒底下那抿字给去掉了，剩了上边人一口。杨修看见曹操写一盒酥，拿起来就吃，旁边人差点吓得没趴下，您怎么敢随便吃丞相的点心呢？杨修就说，丞相写的让咱们吃啊，一盒酥，一人一口酥，那咱还等什么呀，还不赶紧的呀。曹操听完哭笑不得，直摇头啊，这人太聪明了。故事到这儿，有人问了，这杨修不得飞黄腾达呀，最后什么结局啊？无言的结局，死了。是什么情况？是这样，有回啊，曹操带兵打仗，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越打越被动， 进退两难了。有天晚上啊，曹操就自言自语，鸡肋。旁边人听见，谁也不知道曹操什么意思。杨修听完蹦起来了，冲出去要回去收拾行李去。别人砍晕了，不是，您怎么收拾行李啊？杨修就说，您没听见丞相说鸡肋呀？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这就是说呀，丞相耗不起，这仗不打了，想退兵。这话传到曹操耳朵里，曹操怒了，不是，这是人吗？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在他面前一点隐私都没有。最后杨修被曹操找了个辙，咔嚓给杀了。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什么叫算来算去算自己？您问杨修去。我大姐不说吗，得亏我没事经常教训你姐夫，要不他跟我感情太深。不过过会一折我倒不担心，我们俩加一块都没你心眼多。不是，你心眼怎么那么多呀？谁呀？好了，穿越华夏古今，寻找生命智慧，正说段子，我是李正，咱们下回节目再见。
9: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1: 松柏园抚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0: 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0: 神仙的故事在民间历经千年而不衰，世代传唱，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也记载了很多修炼人得到成仙的事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慢慢忘记了那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奇。让我们于凡尘之中重新体会古人这出世的玄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神仙故事，我是主持人小芳。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麦秉翁的故事。清朝时期有一个内阁学士，经常向人们讲起一件他亲身经历的奇怪的事儿。这位内阁学士在少年的时候出门上学，每次经过一个集市都会向一位卖饼的老翁买饼吃。一天他又去买饼，这个卖饼翁却停业不卖了，要留他坐下说会儿话。他说：孩子，我看你神气清明，不是凡俗之辈，我有一事邀你相助，你愿意吗？他问：什么事儿啊？卖饼翁说：你今晚住在我这里，到晚上的时候自会知道了。但是他想，自己每次稍微晚一点回家，母亲就在门口相望，怎么能允许我住在外面一宿都不回来呢？于是想了想，他就推辞了。麦饼翁叹息道：哎，缘分不到啊。第二天他路过麦饼翁的饼店，见许多人都在围观，他就挤进去一看，原来麦饼翁去世了，不觉心里呢很为他难过，回家就告诉母亲，并诉说了麦饼翁当初跟他说的话。母亲觉得事情很奇怪呀，就为儿子那天晚上没有去赴约而感到十分的庆幸。十年之后他长大了，中了进士，也入了翰林。一天呢，他请假回乡祭祖，船停在江边，去上岸走一走。走着走着就看到从树林中出来一个人，跟他打招呼：别来还好吗？他一看，竟然是他少年时代遇到的那个麦饼翁。他惊讶地问道：你老怎么在这儿啊？这个麦饼翁听了之后拉他坐了下来，笑着说：你是不是以为我已经成鬼了呀？你害怕？我告诉你， 其实我一直一心向道，当初约你是因为冥冥之中我知道那天晚上会有成仙的机缘，而我看你又有仙风道骨，所以才想叫上你，可惜你俗缘未了啊。就说说那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吧。我还没睡着，就听见街上有来往脚步不停的声音，于是就爬起来呀，往窗户外面偷偷一看，就看见了许多神灵形状的人在清扫道路，并且还互相的叮嘱说真人要去岳庙不可以怠慢等等这样的话。我当时想，哇，那真是机缘到了呀，我就溜出了后门，走偏僻的小路啊，就绕远来到了这个岳庙，但是却看见这个庙前面是空空荡荡，而这个大殿的后面呢也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乞丐是破衣蓝衫，显得非常憔悴的样子，躺在这个台阶中间呢睡大觉，就他一个人，叫呢也叫不醒。我想这个乞丐就是刚才那些神灵口中说的要来岳庙的真人吧，于是我就常跪在他身边守候。那真是啊，过了很久他才醒过来，问我干什么，我就跪拜磕头称他为真人，求他渡我。这个真人一听大怒啊，对我是百般的辱骂，你猜我怎么着呢？我是恭敬待他的心一点儿也没有改变。真人站起来边骂边走，我就跟着他走出了这个岳庙之后，这个真人呐，就是辱骂我就骂得更凶了，我呢就还是以一个尊敬的心吧跟着他。后来他就不再骂我了，而是健步如飞的就走了，我一看急了，就赶快追他，就是不离开他一步。哎，说来也奇怪，那时候我的脚力不知道为什么却也是飞快呀，居然能跟上他的速度，还一点儿也不累，很神奇。就这么一跑一追哈，我们就进到了一座深山里面。这个真人呢就攀附着这些藤蔓呢，就像猴一样呢，这个动作非常的敏捷。而我呢当时也是没有一点的惧怕和这个退缩的心哈，就一心想跟着这个真人走，我要跟他学道。后来就爬到了山顶，没有路了，只有一座呢独木桥直通对面的山，两山相隔是几丈的远，下面呢就是深渊。真人回头看看我说，你的诚心我非常了解，到此就可以停止了。但我回答他说，上天入地我都要跟随您，怎么能在这里止步呢？他就又接着骂我，并迅速的就上了这个独木桥要过去。我想他得带我过去哈，我就极力的抓着他的袖子要跟他一块儿过去，但是这个真人呢就用力的推我呀挤我呀，我就在这种挣扎之中呢一下子失足就掉到了这个深渊当中。我挣扎大叫，在空中翻腾，一使劲蹬也不知道蹬到了哪儿，就一跃到了对面的那座山顶上。回头再看，就看见自己的身体呢僵卧在这个深渊的底下，知道了我自己已经是脱胎换骨，那个真人呢也不见了。顷刻之间呢，山川大地生生世世全部清楚地呈现在我的眼前，那种感觉呢我难以跟你说得清楚。后来天亮了，记得了当时进的那座山呢就是黄山。从那之后我就一身的清洁任意飞行，今天能与你相逢也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份缘吧。这个当年的麦炳翁说完这些之后，这位内阁的学士知道他已成仙，就哭拜着请求他超度自己。麦炳翁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在名利场中官可以升至二品，只是造进两个字不可以犯，永退两个字不可以忘， 切记切记呀、啊，请从此告别吧。说完，他就一跃落到了江面上，站在水面上就像站在平地上一样，转眼就不见了，只剩下是江心月白，一望无际。这位内阁学士是徘徊惆怅，望洋而叹，默默地回到船中，连续几天还在思念着这位老翁，感叹少年时代自己错过的这份机缘。故事讲完了，我又做了一番设想，如果那天晚上这个内阁学士真的去了麦炳翁那里，是不是能跟他一样经受住这个扮作乞丐的仙人他的百般辱骂呢？所以机缘未到，根基未到，也只能作罢，就让我们做好眼前吧。好，今天的神仙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芳，我们下集再见。
2: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咱们今天先来聚焦川习会前的美中交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在纽约与中共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他说此次会谈非常成功。那美方呢还提出了要建立人工智能重大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双方同意继续会面，还有说非敏感的商品贸易稀土供应也是讨论的议题。桌面上看话术是说很成功，但是背后的交锋的剧情呢，今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开市的钟声依然响起，但是今天站在台上敲钟的不是美国财长贝森特，也不是美联储主席，也不是哪家上市公司的 CEO， 而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哎，国务卿亲自跑到华尔街为美股敲钟开市，时机卡在了联合国大会高州这周的开幕式上。那么川普总统呢也准备接见习近平，就在这些一系列活动的前夕，所以这个画面感是什么呢？一边美中刚刚进行完8个小时的贸易过招，这边卢比奥啊，这个是美国的第一外交官，开始向全球展示美国的人工智能和股市的繁荣。所以今天的美股呢也是不负所望，逆转了上周的下跌。纳斯达克今天反弹大约2%，道指上涨0.6%。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是支撑了今天的市场，例如英伟达股价飙涨了13%， AMD 股价上涨9%，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高通等其他公司的股价上涨6%，而且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回落到5%的下方，国际上和美国的基准原油的期货价格也出现了下跌，例如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今天下跌了5%，跌至每桶95美元附近，国际基准的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下跌了4%，跌破了100美元，现在是在每桶99美元附近。那么我们知道哈，卢比奥他并非财政或者说财经官员，却显在这个节骨眼上走进纽交所，哎，敲钟。 这是一个什么以强硬反共立场著称的国务卿来说，这个动作本身那都是带着政治意味的。国务卿我们刚才说美国第一外交官，可以说也是首席外交官，却去敲了股市的钟，这个钟声是敲给谁听的呢？显然不仅仅是美国的资金，而是全球的资本。那这边卢比奥给美股直播带货的时候，中共后院的剧情是什么？人工智能的 IPO 估值跳水的剧情。周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中共的监管机构正在放缓人形机器人公司上市的热潮，他们正在仔细审查与国有项目相关的估值飙升和营收是否反映了市场的需求。他们说这次放缓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形和四足机器人制造商宇树机器人的股价出现的不剧烈波动。那么宇树机器人我们知道啊，他们这个公司的股价在一个月前在上海上市，首日股价是什么飙升超过5倍，但是目前呢已经从高峰下跌了55%。那知情人士表示说，监管机构已经使用非正式的窗口指引，想来阻止其他的一些人形机器人公司上市。还有其中一位人士说，人形机器人 IPO 实际上已经被暂时冻结了，就是说这已经不是传闻，不是说即将口头让它去收紧，而是已经被冻结。那还有一位人士呢则透露说，目前呢并未正式完全禁止了人形机器人的 IPO， 说呢此举只是针对特定行业的放缓。所以看来这个消息人士的这些消息哈，也不都是异口同声啊，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呢这我们只能当消息来听一听啊，但是他们同一时间传出来的信号是一致的。那么知情人士呢还透露说，中共证监会近期呢已经向部分投资银行和投资公司发出了非正式的指示，表示将提高人形机器人 IPO 的核准门槛。那么总部位于中国浙江宁波的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机构前创资本的创投人王，叫做六王，我们就叫他六王吧，因为这是他在采访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给出的一个英文名。那么六王呢，他就是将这个机器人产业的投资热潮形容为运动式创新。这是什么？其实用这个字，因为毕竟是在中国国内哈，只要提到运动式的，相信大家想到的都是大跃进。那么六王呢指出说，一些创办人在短短的几周内就吸引了数十名潜在的投资人，但是呢这些创投公司或者说这些本身的人工机器人的企业却拒绝这些投资人进行传统的尽职调查。那么这个话其实是话中有话的，我们再接着看哈。那就在这个收紧机器人上市圈钱运动的传闻之前，清华大学的一位大佬，或者说有清华大学这个背景的一位机器人行业的大佬，他就揭秘了机器人公司。他就说呢都是骗子，就他这个话题上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这家公司呢是刚刚在港交所上市的美卡曼德机器人。那这家公司的创办人叫做邵天蓝，他就是有清华背景。他之前呢就发炮炮轰了部分具有这个就是人形或者叫做四足机器人的或者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企业。他是在朋友圈发的这个文章，就直指行业内的一些攒局型的具有深智能功能企业，就是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就刚才提到一些人工智能的企业，或者是人形或者是四足机器人的企业，就点名他们说部分这些企业都是高估值，例如上过中共这个新年晚会的明星公司叫做银河通用等等。那么企业呢就将这个就是他就披露这个套路，为什么说是骗人呢？就说这个企业将机器人卖给哪儿呢？说你生产这机器人，我们看到哈，有讨饭的机器人，有武术的机器人，有跳舞的机器人，但是真正能干正活的啊，没有几个。他说把这些机器人呢卖给地方政府或者是关联方建设的数采中心，随后通过购买数据等方式让资金在内部循环，以此做出好看的账面收入和出货量，进行 IPO 圈钱。所以这个大家看出来是什么了吗？这个卖给地方政府或者政府的关联方，然后呢让他们呢出资啊，把这个业绩做好。业绩做好给谁看呢？这个上市圈钱如果有地方政府国资背景的钱，圈完之后那不就又是进了政府的口袋了吗？所以这个点名背后哈，其实不仅仅是指这个公司，其实真正指向的是背后这些公司背后的地方政府。那么当然了，被点名的银河通用随后也发布声明说，这个相关言论并不实，并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那这些讨论呢，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问题：人工智能投资大跃进，或者说人工智能上市圈钱大跃进。问题就来了，你要是想圈钱，你要想借钱，你得有本事。什么是本事呢？你的核心的本事就是你的收入有没有保障，有没有已经有了稳定的现金流，或者说未来的现金流。那么支撑企业借钱的收入从哪儿来，就是很关键。报道呢给了，其实在路透社的这个报道中是给了很多的描述，但是这些财经的话语说起来太复杂。那么这个在 X 平台上有一位财经话题的观察人士叫做包叔，他的账号在 X 平台上今天就发文给这个收入哈，或者说这个游戏怎么玩法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他写道，机器人融资链基本都被宇树这波搞崩了，新一轮估值平均要下调 50%， 上市窗口也基本关了，现在市场上80%的销售量都是注水的。为什么说是注水的？怎么注水呢？注水的来源就两个，一个是政府基金想要投进去，那就得必须找人来帮忙刷销量，那就是买，买完之后送给学校。其次呢是搞数据采集，机器人企业忽悠他们买多少，他们就承诺回购多少数据，实际上就是走个账，这些企业再去忽悠小地方的基金。所以这个他说的这个剧情才是整个套路的关键，就是类机器人类人的机器人，它的订单严重依赖政府的补贴，或者说就是一个政府啊学校还有这些企业的一个数据的内循环，背后呢就是地方政府帮着吹泡沫，这吹完泡沫之后，这也算是什么地方政府的业绩，还冲了 GDP。 这个套路啊，真的是和70年前或者是说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个亩产30斤的剧情和套路，那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剧情呢，我觉得让西方来说真的是始料未及。西方之前的报道是什么？中国的机器人在他们口中那都是狼来了啊，这么很快就可以量产机器人了。结果呢，哎，这个狼来的故事很快就被中共自己给戳漏馅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机器人产业，它的核心竞争力哈，其实一方面就是来自什么市场，市场拼的是什么应用的场景。所以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细节，就是其实这些机器人没有什么关键应用的场景，就是卖给学校或者卖给这些数据公司，拿机器人换数据，哎，大家就是一根资金内循环。而这除了这个应用的场景之外，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机器人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那就是机器人的大脑。而最近呢，中共的应该说是中资的机器人公司 Spirit AI， 它的联合创始人高阳直接把这个机器人的大脑称为是什么？完整机器人战中最弱的一环。这相当于是什么？把整个中国中共的这个机器人的叙事啊全都给打趴了。你说大脑又是最弱的一环，现在你圈钱吧，你又根本就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呢，今这是今天中共党魁习近平现在要赴美啊，和美方这边开始谈判关于人工智能，结果后院呢人工智能确实着火了。那这今天这个是我们的上半场人工智能剧情。那我们看到美中明显是分屏了，一边是美股这边哈人工智能火爆的剧情，这边呢是赶紧叫停。那还有另一个美中的，它再就是说川西会之前的一个焦点就是稀土战。英国金融时报今天的报道说，川西会前7月，中国对美国的稀土磁铁出口或者说出货量下降了。那这种对于高端制造业至关重要的材料的供应，预计将成为本周在白宫举行的川西会的一个重要的美中摩擦点。根据中国海关周日公布的官方数据，8月中共对美国的稀土磁铁的出口量降到了512吨，按年同比来看的话减少了13%，按季环比来看的话足足减少了20%。也就是说呢，这个不是说我按年减少的，因为美中这个去年开始的关税战开始减少的，按季的话那是什么，临近川西会之前突然下跌了。自从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对这个中共开始征收关税以来，北京一直是将稀土和磁铁的供应作为和美方谈判的关键筹码。那美国这边认为呢，中共并未完全履行不间断供应的承诺。那去年11月的时候，当时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川西会上，那么当时呢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已经达成了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协议。 那关键内容呢，就是要恢复稀土的出口。但是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尽管自2025年5月跌至了46.5吨的低点，但是当时是什么？2025年的5月是川普刚刚实施解放日全面关税之后的第一个月，宣布之后的第一个月。那么当时呢，这个中国的出口量虽然现在我们刚才提到已经回升了，现在是512吨的稀土，但是呢价格是居高不下的。产业的组织包括美国这边啊，或者是欧洲日本，都在担心中共可能会再次切断稀土的供应，从而威胁整个西方的从汽车到战斗机等各种关键产品的生产。那么在9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呢，凯投宏观的分析师也指出，他说中共对美国的稀土金属出口量正以疫情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分析师说啊，北京似乎有意想试探贸易休战期间美方的极限是什么，所以呢他是刻意放慢了许多许可证的审批速度，并选取了选择性的措施。凯投宏观的分析师补充说，虽然例如啊，北京为什么说是选择性的措施呢？凯投宏观的分析师补充说，虽然北京没有对欧洲的稀土供应施加同样的压力，这个我们要解释一下，不是说中共对欧洲的稀土供应完全没有限制，而是说没有施加对像美国一样的压力。但是呢，欧洲对中国稀土的依赖使得欧盟在中欧贸易紧张局势下处境也很艰难。那么英国国家安全智库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在今年的6月也发布了报告，就指出说北京开始利用其出口管制的许可证制度开始收集西方的资料和情报。我们再来围观一下川西会之前的一个货币剧情。中共人民币国际化和去美元化的地缘战略剧报是遭受了非常沉重的一击。是火星宏观先发文指出，他说由中共央行主导的 M-Bridge 项目遭遇了波折，也可以我们叫做货币桥项目。那么沙特呢，这个之前有一个参与方叫是沙特呢是确认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已经退出了该跨境支付系统。那么货币桥项目是多个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的桥项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沙特确认在2025年完成了概念验证后，就已经退出了由中共央行主导的这个货币桥跨境支付平台。那么国际清算银行，它其实这个项目呢，原本是在国际清算银行下面的一个子项目。那么而作为这个国际清算银行呢，它已经早已离开了这个项目。所以对于中共而言，未来有更多的国家使用人民币和这个就是使用人民币而非美元货币进行贸易结算，那么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想要他测试这个项目，就是想让用更多的国家用非美元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也就是说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就可以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因此呢，这个叫做货币桥的项目，或者叫做货币桥的计划，从它在诞生之初起就被外界视为是什么去美元化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当然了，这个中共是这么计划的，而且呢它还是打着什么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旗号，但是呢结果呢可能并不如他所愿。先是在2024年的10月份，国际清算银行 BIS 先宣布退出了货币桥计划。那么这个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滕斯解释说，国际清算银行参与该项目已经4年了，项目发展到了可以。

那这个事儿为什么重要，还为什么是在川西会之前暴露出来呢？沙特阿拉伯绝非普通的参与国，它是全球能源金融体系的基石。北京推动货币桥的终极使用场景就是什么？就是希望中东的这些石油国能通过数字人民币进行石油交易结算，而不是通过美元。这个概念呢，就如同我们在上周六的节目中给大家讲的这个钢铁的概念、铁矿石采购的概念，还有这个稀土的概念。当时我们提到哈，就是中共的这个国有企业想去吞并圣和资源，而圣和资源呢，又是美国国务院持有的这个 MP Material 这项非常大的国有，不是都不能说是美国国有矿山，是一个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关键项目的持有的股份。所以呢，这个概念背后的概念也是有点类似的，就是他通过一些项目一步一步的试探，看看这个能不能通过人民币或者通过这些项目拿到这个石油交易的结算，交易的结算权，就是绕开美元的美元体系。而如今呢，现在参与方我们看到沙特，那是在整个石油交易中都占非常大的比例。他如今明确说，我验证完概念我就退出了，那等于是说什么？等于宣告用数字人民币进行大规模中东石油结算的构想开始在现实的地缘政治中触礁了。的确，川普总统也在去年啊已经公开警告过，说如果金砖国家试图建立替代美元的共同货币或者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那么美国很可能会采取高关税等措施。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再关注一下中共的地方债问题。以前啊，都是海外媒体疯狂喊“狼来了”，而在这个川西会，这个习近平马上就要赴白宫的时候，哎，现在是国内的专家疯狂的喊“狼来了”。在近期清华大学五道口的一个论坛上，中共的经济学家姚洋、李迅雷、鞠建东还有于永定等等，一改以往谨慎的提法，一致警告地方债务已经到了经济转不动的生死关头，说这个危险程度已经全面超越了房地产崩盘。其实房地产已经崩盘了，这个把这个地方债带崩了也是大家的预料之内。问题是呢，是这些经济专家们一致敢说这个话题了。那姚洋呢，他说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比房地产更加严重。李迅雷也直言说，解决地方债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那么姚洋说啊，发债资金用于投资促增长，长期来看，按照理论来说，那是正确的事情。但是当前中国的情况更紧急的是什么？拯救地方财政。他说，当前不少债务问题的源头就在地方政府，由地方债问题衍生出来的三角债规模已经达到大约30万亿元。注意啊，他说的是地方债问题衍生出来的三角债规模达到30万亿元，而不是说地方债是30万亿元的规模。那也就是说，地方债的规模可能要比这个更大。他接着说，他说这还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也就是说啊，这部分的30万亿只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规模以下企业的还没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也就是说，真实的数据啊，那可能是要大得多。总之呢，他就说，就是因为这些债务让整个中国的经济已经转不动了。他还强调说，那怎么解决呢？他就说啊，我们得拿出上个世纪90年代末那样一种决心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来解决现在的三角债问题。那李迅雷呢，则说现在的地方债务的危机压力非常大，拖欠账款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而且呢，到2027年地方就要完成清欠的任务。那怎么解决呢？当务之急就是把一些地方债务置换掉。李迅雷建议是说，地方政府专项债不再要求专款专用，专项债只能投资有效益的项目，这样的项目也很难找。有些地方就说专项债已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说，从今年7个月的数据来看，投资增速完全落后于预期，财政的支出进度也慢于往年。这就说明什么？地方上已经很难找到项目了。当然了，作为经济学家又是在体制内哈，人身还在中国大陆，还在墙内，所以他们说话肯定是得滴水不漏啊，肯定都是得说地方的错，不敢说中央的错，对不对？肯定都得说什么中央啊，干净干净净的。当然这些话呢，我们就可以暂时忽略它。不过呢，无论他们的话术是什么哈，就说这个重点，至少中共的专。

0: 专家们现在敢承认，地方债暴雷不再是一张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了，它已经演变成中国全社会慢性失血或者连锁违约的一个导火索。就是说政府欠城投或者说建筑商的钱，建筑商呢再欠供应商的钱，欠民企的钱，总之是层层扣押呀，衍生出了30万亿的巨大的三角债坏账网。那民企收不到企业的政府的欠款，随之而来的是什么？那不就是停产、裁员、停发工资吗？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家庭不敢消费，企业的税收进一步萎缩，陷入了恶性循环。那例如这个姚洋当时提到的90年代，当时九十年代就是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他当时在处理坏账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拿出了很大的勇气哈。但是如今的现在中共呢，是既不允许地方政府违约破产，又拒绝承认亏损，就是既要又要。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什么？地方政府也只能借新还旧，展期压息，做各种假动作来应付中央，所以这个让这个坏账一年一年的往后滚。所以呢，虽然说这个经济学家们说啊，这个中央干干净净，问题都在地方，但是呢，你只要用心想一下，这怎么可能呢？那么姚洋呢，在论坛上还引述了一句话，他说凯恩斯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长期我们都死掉了，啊，我们不能用长期的手段解决短期的问题，一定得关注短期的问题。其实他说的这个凯恩斯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呢？是100年前，凯恩斯在他192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说的。当时凯恩斯最初的意图是什么呢？就是也是救济经济。但是这句话在后来这100多年里面呢，其实是被政府还有政客都给曲解了，已经换了应用的场景。例如许多政府哈，其实包括中共，就把这种当做什么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这种理论给包围了。为了眼前，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中共的中央，都是为了短期眼前的数据啊，疯狂的发债，然后呢，将危机还有这些代价不断的推给下一代。谢谢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2: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2: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3: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4: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冠名播出。黑高姿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首先呢，带大家刷新一下今天美股的一些指数的情况。今天呢，美股整体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整体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特别呢是半导体板块表现非常的强劲，纳斯达克也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今天具体的指数方面，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366.19，涨幅为0.71%，收在了52048.83点。纳斯达克的指数上涨了599.55点，涨幅为2.26%，收在了27122.09点。 S&P 500指数上涨了114.2，涨幅为1.49%，收在7764.7。而费半的指数呢，今天则上涨了511.49，涨幅为4.29%，收于12433.17。刚刚说到了纳斯达克今天是创下了历史的收盘新高，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AI 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继续受到了市场的关注，芯片股尤为强劲啊。那么费半的指数呢，整体也上涨了约4.3%，纳斯达克也创下了收盘的记录啊，所以今天美股可谓是节节高攀的态势。另一方面呢，国际油价今天也明显回落了，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从上周的高位下降到了约4.95%。那这两个变化呢，也一部分对市场这个缓解了啊市场对于通胀和融资成本的担忧。国际油价方面，今天布伦特原油期货11月收于每桶100.34美元，下跌了3.4%啊，然后这个整体跌了3.53美元。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也就是 WTI， 下跌了4.52美元，收在了95.78，跌幅为4.51%。路透社报道，市场呢在关注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否会出现外交的进展。同时呢，沙特部分的石油运输开始恢复了，也给油价的这个压力带来了一些缓解。人民币方面，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呢今天报6.69，那整体来说呢变化不大，但是现货黄金今天是走弱的一个态势。周一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跌了0.84%，收在了4341.89美元每盎司，整体是震荡下行的态势。现货白银也跌了0.35%，收在66.0265美元每盎司。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啊，今天 Meta 涨了11.43%啊，报于741.24；亚马逊涨1.87%，收在了258.45；苹果涨0.85%，收在338.98；微软涨1.59%，收在了501.61；Alphabet 涨了1.88%，收在350.87；特斯拉涨3%。收在375.20，英伟达涨了2.3%，收在227.38。而英特尔呢，今天也是大涨了12.14%，收于121.78。今天在焦点的股市方面呢，要看一下 ADM 呢，是 AMD。AMD 呢，市值突破了10,000亿美元啊！今天半导体股市集体上涨了。美国知名的芯片公司 ADM 今天股价上涨了超过9.95%，收在了615.52美元收盘价。那么今天他们的市值也一度突破了10,000亿美元，也成为进入这一市值规模少数的美国芯片公司之一。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投资者呢在继续的关注 AMD 在人工智能计算领域的增长机会。与此同时呢，英特尔今天也上涨了蛮多的，刚刚我们说了是12%以上，这个 ARM Holdings 上涨了约17%，整个半导体板块都表现得非常强劲。而且呢，今天 AMD 的上涨也成为了费半指数大幅走高的一个重要的市场原因了。好，以下呢就是刚刚给大家刷新的今天美股的一些动态，这个呢只作为一种这个信息的播报，不作为任何投资的参考建议啊，让大家及时的了解。但是呢，这个叫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股市也是有风险的，因此呢也希望大家这个合理的入场啊。接下来呢，我们先为大家播送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张惠妹，趁早。

0: Attention, please. 加州火灾频发，美国关税上调，建筑成本再度飙升。如果您需要翻新或维修屋顶，要尽快行动了。West Shore 屋顶公司30多年安装经验，最受信赖。我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专业的施工，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定制专属方案。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请立即联系华人经理 Terry 正，锁定当前价格：408-221-7763，408-221-7763。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5: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6: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为大家刷新一些旧金山湾区和本地的一些情况。首先呢，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啊，纽森州长又宣布了一个全州的紧急状态啊。那么周一呢，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来提前应对今年秋季和冬季可能达到历史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并且要加快防洪、道路和关键基础设施等准备工作。根据紧急命令，加州的水资源部将提前的部署沙袋、水泵等防洪物资，加州的交通局将在高风险公路准备交通管制和相关的除雪设备，必要时呢，还可以动员加州的国民警卫队来参与救援。州政府同时要加快防洪和山体滑坡的防护工程相关的审批。美国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今年秋冬会出现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的概率超过 90%， 10月到12月会达到历史级强度的概率为 75%。 不过强厄尔尼诺并不意味着加州一定会出现创纪录的降雨。州政府表示，目前呢，加州沿岸已经出现了海水的升温、沿海洪水和侵蚀等影响，政府将加强洪水、停电和疏散等公共安全信息的发布。接下来的这则消息呢，提醒所有啊，在旧金山机场乘坐飞机的，特别呢是飞往美国东北部的航班的这些听众朋友，需要格外留意了。旧金山机场，也就是 SFO， 今天呢受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设备故障的影响。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截至到今天中午 ，SFO 已经有接近300个航班延误了，平均的延误时间约为62分钟。那这次故障的源头是在费城地区的空管设施，同时呢，新泽西的施工期间又发生了备用光纤线路被意外切断的情况，导致东北多个机场都受到影响。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您要从旧金山机场出发，建议呢一定要提前查看好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动态了。此外呢，旧金山机场本身啊，还有一些施工啊，跑道在施工，机场方面预计相关的施工限制要到10月初才能完全的恢复，因此呢，提醒大家今天坐飞机去旧金山机场，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机场的航班动态。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个比赛的一个这个交通的提醒。旧金山巨人队本周会在甲骨文球场啊连续进行3场比赛，今天、明天，也就是9月21号到22号，比赛呢会在晚上的6点45分开始，周三是在9月23号的中午12点45分。那在比赛日期间，旧金山市的交通局会在开赛前关闭 King Street 部分路段，球场周边也可能会出现交通和停车的压力。那如果今天您傍晚啊要经过甲骨文球场附近，建议大家要尽量的预留时间，或者考虑公共交通，届时呢可能球场周边都会比较拥堵，也有 King Street 部分路段的限行。今天呢，纽森州长啊还签署了7项针对数据中心的新法案，加强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用电、用水和土地使用的监管，并且要提高项目资源消耗的透明度。这些法案目的呢是保护当地居民免受公用事业成本上涨的影响，其中包括要求数据中心披露用水、供水效率和抗旱规划等信息，并且要承担项目建设所需的电网和供水设施的部分升级成本，避免相关的费用转嫁给普通的居民。即将建造的数据中心还将受到更严格的土地使用许可和环境审查，地方社区还可以获得更多的项目能源、水资源和土地使用的信息。 这个支持者认为呢，这些新法规啊，有助于在数据中心快速扩张的情况下，降低对电网、水资源及居民公用事业费用的一个影响。部分的行业团体呢，也担忧更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增加建设的成本，并影响加州这个吸引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投资的竞争力。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很重要的这个叫做外交方面的新闻。周一，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了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访问华盛顿特区的行程。本次访问呢是三天，从周三持续到周五，也是习近平从2015年以来首次的访问白宫，预计将受到高规格的接待。根据行程，川普总统周三将在安德鲁斯联合和基地来迎接习近平夫妇，欢迎仪式将安排 B-2 隐形轰炸机和四架 F-22 战斗机来联合飞行。随后，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周四的晚间，白宫东厅呢将举行正式的国宴。目前已知的美方将出席的嘉宾包括贝佐斯、马斯克、黄仁勋以及奥特曼等企业领袖。周五的上午，川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将会在白宫共进早茶，来作为此次访问的收尾。这也是从2017年以来，两位第一夫人首次在川习峰会期间共同的出席活动。接下来呢，再关注一则俄罗斯选举的消息。日前，俄罗斯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议会选举。中央选举委员会周一表示，在超过95%选票完成统计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57.83%的政党票，高于2021年的49.8%，预计取得国家杜马450席中的355席，继续的保持宪法多数。本次选举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首次国会选举，多名反战人士及反对派的候选人被禁止参选，共产党、自由民主党以及新人党等仍然进入了议会，但是这些政党在重大政策上通常不会特别的挑战克里姆林宫。欧盟谴责啊，本次的选举是在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镇压氛围下进行的。投票还在俄罗斯控制的叫做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以及扎波罗热等乌克兰地区进行了举行，也遭到了乌克兰及欧盟的谴责。与此同时，选举期间，乌克兰周日对莫斯科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伤亡并损坏部分设施，也显示了战争仍正在进一步的波及俄罗斯的境内。在这里呢，也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一下，今天的这个稍后啊，在4:40，我们今天的黑高姿将会开讲了。如果大家您此刻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消息啊、您别着急，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视为您参与到我们的奖池当中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今天呢，我们还将为大家送出一瓶价值153元的黑高姿，来自加拿大西洋参黑高姿的厂家赞助的这个产品呢，温补不上火啊，在湾区也有很好的口碑，并且呢，相关的研究证实啊，西洋参的产品对餐后血糖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呢，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款温和滋补，然后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维持好状态的产品，不妨试试这个黑高姿，西洋参黑膏浓缩萃取而成的。您发送抽奖就可以纳入到今天的奖池，待会儿啊4:40唐韵的节目会为大家开奖，也祝大家好运了。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再来说一则轻松的新闻。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 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Harma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5: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4: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5: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6: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0: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eneX 西洋参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脂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7: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那今天呢，刚刚说了我们有抽奖，对吧？大家呢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纳入了今天的抽奖奖池了。今天的4:40啊，就是稍后的话说美国节目，唐韵会为大家来开奖，看看今天的幸运会不会花落到您的口袋呢。我们会送出价值153元的 GNEX 西洋参黑高脂。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哦，经常有后台听众朋友来问我们怎么去捐车给希望之声啊。那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您家里有旧车不开的车，包括一些二手车想要去卖，都可以来联系希望之声啊。那我们希望之声在湾区做这个捐车以及收购二手车已经很多年了，也做出了很多的口碑。捐车可以给您抵税，然后呢，我们会帮您代办一切 DMV 需要的手续，非常的省时省力又省心。那同样的也是支持了华人的公益事业。如果说您家里也有旧车、老车、二手车想要这个捐或者是卖，都欢迎您联系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卖二手车的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记不住的话呢，您就发送捐车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也可以获得我们相关的这个电话咨询，我们会留言给您的。再次谢谢各位。同样的，继续发抽奖过来吧。那咱们关注一下 In and Out 这家哦，我们加州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并且很熟悉的快餐店。加州知名的汉堡连锁品牌 In and Out 最近呢，他们公布了薪资数据。那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啊，目前 In and Out 旗下门店的经理，你们猜猜平均的年薪达到了多少呢？大约是20万美元，这个数字明显高于加州素食行业的平均水准了。根据求职网站 Indeed 的数据，加州素食店经理平均的年薪仅为68800美元，也就是说 In and Out 店经理的平均薪资达到了行业平均水平的3倍。 那 In-N-Out 呢，创始在1948年，是美国西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汉堡连锁品牌。 In-N-Out 方面也表示，公司的创办人 Harry 和奈斯特斯奈德啊，从创业之初就强调要善待员工，把员工视为家人，并且呢，通过高于市场水平的薪资和福利吸引并且留住员工。公司现任的老板叫做 Lindsay， 他也在书中提到过，祖父认为啊，要培养忠诚的员工，除了提供升职机会和更多的责任之外，合理的薪资同样的重要。他希望In-N-Out 的员工不仅呢可以买车，将来还能够买房组建家庭。目前呢 In-N-Out 在全美拥有3万名的员工，公司仍在维持着家族的私人企业模式，不上市也不开放加盟。当然了，高薪也带来了很好的一个留存率。高薪的政策呢，让员工的忠诚度也很高。根据报道 ，In-N-Out 的店经理平均的任职时间都超过啊15年，明显高于一般的快餐服务餐厅。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资讯下午茶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有特别重磅的抽奖啊，等会儿呢就可以为大家开奖了，所以大家一直听下去到4:40的时候，看看今天的幸运的奖品能不能这个是由您抽中呢。现在大家发送抽奖依旧来得及啊，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
7: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8: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7: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8: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7: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8: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7: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8: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7: 赶快报名：855-955-5227。
8: 855-955-5227。
3: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9: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3: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9: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10: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11: 那就卖了呗。
10: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11: 那就自己上网卖。
10: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12: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3: 希望之声，我觉得现在是办得非常好，因为我还记得大概10年前来美国，也是在别人车上听的话，当时还只是一些音乐的点播啥的，没有很多的节目，现在办得非常丰富。我平时比较关注健康，还有一个时政节目，所以说对你们这个比如说民意胡乃文呐，还有那个方伟的美国宪法方面的这个节目比较感兴趣。从10年前听希望之声到现在这么丰富的节目，我是希望希望之声越办越好，然后陪伴我们的时间每天越来越长。 希望在湾区的广大华人都能够支持希望之声。
3: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1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初创公司怎么才能快速传播并获得信任呢？
15: 专业的市场策划加上有口碑的专家个人或推广平台帮您背书，希望之声电台为您提供有针对性的行销策划案，让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脱颖而出。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3: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6: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近日爆发了山火，周日下午火灾现场发生了直升机坠毁事故，两名参与山火救援的机组人员死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下午3点前，直升机当时正在马里波萨镇附近执行山火应对任务，机上共有2人。航空航天公司 Position 随后证实，两名死者均为该公司的机组人员，目前身份尚未公布。失事直升机当时正在参与扑救圆顶山火，这场山火9月15号在马里波萨县爆发，截至周一已经烧毁了超过3000英亩土地，加州消防局报告火势控制率为 15%。 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公布直升机坠毁的原因，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负责事故调查，联邦航空管理局也将参与其中。Position 公司表示，公司正在悼念遇难机组人员，并呼吁外界尊重死者家属和员工的隐私。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周一宣布，加州等12个州与派拉蒙天舞公司达成了和解，解决针对该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反垄断诉讼，为这项价值$1100亿的交易扫除了重要障碍。加州等州今年7月曾起诉阻止两家公司合并，认为交易可能减少电影发行和有线电视市场竞争，派拉蒙则一直否认相关指控。根据和解协议，合并后的公司前2年每年需发行至少30部电影，之后3年每年发行32部，如果没达到目标，每少一部需支付$3000万。派拉蒙公司还承诺未来5年在美国电影制作方面额外投入至少$150亿，并设立$4750万的基金，为受合并影响的从业人员提供培训和职业发展支持。此外， CNN 和 CBS News 将分别设立独立的编辑监督机制，派拉蒙与华纳旗下基础有线电视频道的业务谈判也必须保持独立。美国五大电视媒体组成的白宫电视报道团周一宣布暂停对川普总统活动的轮流报道，以回应白宫此前禁止 CNN 旅行的指定记者团职责。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包括 ABC、CBS、CNN、福克斯新闻及 NBC。 白宫部分活动空间有限，通常由5家电视台轮流派出小组随总统采访，再将影片、照片及音讯分享给其他媒体。川普周一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由于 CNN 被禁止以轮值媒体身份采访，其余成员决定不另派电视台替代，并暂停总统活动的电视轮流报道，但文字记者团仍正常运作。此前白宫已禁止 CNN、 MS Now 及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3家媒体周一向华盛顿特区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相关禁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川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说，白宫并非攻击自由新闻，而是在打击假新闻。当地时间周日清晨，美国驻中东各地的大使馆向当地美国公民发布了安全警报，称中东局势可能迅速恶化，要求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 美国国务院也在 X 上发布了警报，表示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有可能出现不可预见的升级。警报还提醒身处其他地区的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中东的行程，同时注意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旅行中断风险。声明指出，伊朗及其支持的组织可能攻击美国海外利益、外交设施、企业及其他与美国人有关的地点。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持续升级。上周六，沙特首都利雅得一个主要机场遭到了袭击。胡塞随后声称，他们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地带。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此前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一度关闭关键原油运输通道，并推动国际油价上涨。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将于本周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格陵兰协议，重点是加强北极地区的安全与监管。美国总统川普将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举行三方签署仪式。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丹麦表示，协议建立的新机制将使北极安全不再仅由丹麦和美国承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交由北约负责。北约也对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于维护这一战略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川普此前称，新协议将赋予美国在格陵兰安全事务上的永久控制权，并阻止美国对手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但丹麦和格陵兰尚未证实这一说法，并强调协议将尊重格陵兰主权。格陵兰拥有重要北极航道及丰富的关键矿产。目前，美国在当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军人。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7: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8: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19: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8: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9: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14: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7: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主持人唐韵。在讲今天的美国故事之前啊，有个好消息唐韵得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听到了这个节目就是西洋参黑膏滋 GNEX 西洋参他们赞助播出的。那我的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还在抽奖，这已经是我们送出的第9瓶西洋参黑膏滋了，所以真的是很高兴啊，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以抽奖的方式放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
20: 您只需要发送一个短信啊，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呢获得这一瓶价值$153的黑膏滋产品。我们抽奖的时间啊，就在今天4:30到4:40之间啊，在我节目结束的时候就应该开奖了。所以我们时间不多了，但是还有机会，所以听到广播的朋友别忘了发送短信到961961，发送抽奖二字，说不上今天啊幸运的那一位就是您了。好，那我们今天讲讲美国故事啊。刚才在我们听整点新闻的时候，大家已经听到了一个新闻，就是呢美国在刚刚过去的19日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了一个协议。那美国总统川普总统呢19号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也发文了，说美国呢与丹麦还有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呢不需要花一分钱。川普总统还说，这是一份无期限的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以及美国自身安全的一个完整权利。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国的敌对势力，主要就是指俄罗斯和中方了，中国了啊，不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而且呢，川普总统还说，美方将在格陵兰岛合适的区域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并同当地民众呢合作开展相关的开发建设。哇，这个消息其实还蛮让大家意外的。如果我们回顾几个月前，8个月前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觉得都快打起来了。那这里面啊，究竟这8个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剑拔弩张的一段时间之后，表面上风平浪静，然后突然就宣布了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协议的诞生啊？那这一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呢，谭云就跟大家来捋一捋这件事情以及整个事情的过程啊。我们先来看看格陵兰岛，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岛子有没有一个形象上的概念啊？我这样跟大家说，格陵兰岛它的位置在哪儿呢？美国正北面大家知道是加拿大，然后加拿大脑袋顶上呢就是北极，北极在过去呢就是俄罗斯的大片的国土。那么加拿大在美国的北方，如果把它比喻成是一个，我们比喻成个小狗吧，小狗的左耳朵哈，就是阿拉斯加，那么右耳朵，当然它不是连着的，它是一个岛，右耳朵那个位置上的一个大的一个岛，比阿拉斯加还大，就是格陵兰岛。历史上的话呢，这座岛屿啊，其实大家一开始并没有那么重视它，因为觉得就是一大块冰嘛。但是它的面积是216万平方公里，是全世界最大的岛屿，居住的人很少，因为冰天雪地只有6万人，地广人稀。但它的战略分量呢却非常的惊人，因为它就守在北美和欧洲之间最短的北极航线的咽喉要道上。大家知道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啊，北极冰覆盖在持续的消融，一条全新的商业与军事的航道呢正在这个浮现。所以谁要是掌控了格陵兰呢，就握住了未来北极航运的一个关键，就像伊朗现在卡着霍尔木兹的那个海峡一样啊。那他除了这点之外呢，大家想想哈，假如俄罗斯要发导弹打美国，他就要飞越北极再越过加拿大。那么在格陵兰岛上，如果你在那里有雷达侦测的这种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最佳的潜舰的观察哨。所以说它呢就是能够在这种军事上哈、啊、它这个地方绝对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除此之外呢，最近他也发现了岛上有丰富的稀土矿产资源。这稀土大家知道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做一切的新能源啊，电池啊，导弹啊，芯片啊，都绕不开的一个非常美国缺乏的一个原料。所以呢，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一直想要格陵兰岛的一个原因。 其实也并不是川普总统现在喊着要，早在100多年前啊，1867年，美国就曾经想像收购阿拉斯加一样，所以呢就想把这个岛买下来。1946年的时候，杜鲁门政府开价是1亿美元黄金的价格，但是被丹麦政府给拒绝了。那川普呢，第一届当总统的时候，他就想买这块岛子，他当时的说法就把它像当房地产一样哈，投资一样来买，但是呢没买成。然后这一次呢，川普又重新提了，但他不再提买房子这个概念了，他把它升级成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概念。在2025年1月啊，小川普就跑到冰岛去造势过哈。3月份的时候呢，万斯也去过。到了今年年初呢，美军当时是突然出兵委内瑞拉，把马杜罗给抓了嘛。然后抓完了之后啊，紧接着就是白宫的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他的太太就在网上晒了一张地图，就是格陵兰岛上盖着美国的国旗。整这个一下子就让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啊，就非常的紧张，觉得美军会不会突然出兵格陵兰，拿下格陵兰呢？所以啊，欧洲是非常的紧张，也很抵抗啊。欧洲十几个国家呢就迅速出兵增援格陵兰，代号呢是北极耐力，这个行动代号。然后呢川普总统也非常强硬，就说好吧，那你既然这样，我就对你加关税。所以对丹麦、挪威、瑞典等8个国家加关税。川普说，你直到我买下格陵兰为止，我再把你关税取消。那欧洲一看呢，欧洲议会也就冻结了美欧贸易协议，等于是跨大西洋联盟就是濒临破裂。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被卡在箭在弦上，好像就马上要有军事冲突了。但是在1月底啊，今年1月底达沃斯论坛上呢，这件事情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川普总统突然宣布呢，说我们不打格陵兰了，也暂停加税了。然后他与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就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

0: 就把它转入地下，然后呢就不再谈主权问题了，变成北极安全问题。在这之后呢，一个秘密的闭门谈判在华盛顿就拉开帷幕了。在美方阵营里呢，是国务卿卢比奥是这场谈判的核心操盘手之一。那么美方的要求是美军要无限期驻留，哪怕格陵兰未来从丹麦独立出来，我也是有效的。然后呢，对格陵兰上的重大的投资，美方要有否决权。其实这个主要就是把中国和俄国想挤到这个岛上来投资或者做点什么事儿，把它给挤出去。另外呢，就是说甚至想把部分的基地，美军在那是有基地的嘛，划为美国的领土。然后这美军的要求拿出来了之后呢，丹麦就觉得就放松了。丹麦人就把一个1951年的旧的防务协议就给摊到桌面上来了，说这些权利我们早就给你美国了，只要你不谈主权，你本来就可以在这个划定区域内建设呀驻军呢，那你为啥要非要来抢我们的主权呢？那美国当然也知道有这份老的协议，但是呢那个协议就是美军每次想扩建啊都得丹麦点头批准，那未来格陵兰独立了，你老协议是不是还算数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呢就谈判就继续，等到什么时候这个谈判出现了一个转机呢，是丹麦的一个关键的人物站了出来哈，他就是格陵兰岛的外交部长，叫做穆特埃格德啊，这么样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呢，他在之前啊当过格陵兰岛的总理，后来2026年今年才转任外交部长。那么他呢在谈判最焦灼的阶段展现了他的一个谈判的斡旋的一个能力。那么他是怎么做的，我们休息一下啊，回来继续跟大家讲完这段故事。同时呢，
1: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 GNEX 西洋参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资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2: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3: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4: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5: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6: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0: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美国故事。讲故事之前啊，还得跟大家再说一下黑高资在抽奖哦，如果您还没有参与抽奖的话，可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啊。其实我都觉得这个机会实在是比较的难得，因为这个产品非常的好，并不是说大家说天天抽是不是产品不值钱，是不是产品卖不出去了，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如果您再不发短信，我就要用我的手机去抽奖了，我看看今天我能不能抽到呢。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这是厂家过中秋的大放送，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尝尝黑高脂，那它是

0: 西洋参嘛，只是它用特殊的工艺把它做成了一个膏状，吃起来非常方便，秋冬的时候进补，那人参当然是非常好的补气的一个产品啦。大家别错过了，您只要往961961发送抽奖二字啊，就有机会，我们再过十几分钟就要开奖了，说不上您就是今天最幸运的那位，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拿格陵兰岛。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岛啊有一个新的外交部长袁总理啊，他呢挺有手腕，他就是这样的，他在公众面前表态啊，那是一个斩钉截铁，他说我们连一张邮票大小的领土都不会交出去。这丹麦一听太有面子了，这太有骨气了啊，本土的丹麦就是格陵兰人也都觉得行，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却这么说的，说我们欢迎美国在格陵兰有更多的存在。这就像什么呢，咱们打个比喻啊，格陵兰岛如果是一栋豪宅，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房证你就别拿了啊，房证还是我们的你不能要，但是我这大门的钥匙我教你，我给你，哎，你再打开门，你随便开门进，你在里面想干啥那你就干啥，那我也不干涉你，对不对，你还是且是永久的，是永久的啊！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文章了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大家想想，格陵兰只有57000人，他自己的财力，他没什么财力。他现在他还靠着丹麦政府给他源源不断的输钱，让他去维持自己的政府运营呢？他怎么能够守护？他哪有那些兵力去守护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这种极地的一个冰大一大块冰坨子冰山哈，所以呢，与其你就要这个虚名，不如就让美国出钱出兵保障我们的安全，对吧？这个就是他的算盘了。所以呢，在私下的谈判桌上，他就对美国表现出非常灵活的姿态，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哈最终的签的这一个协议。等于是说呢，美国这面要到了自己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丹麦呢听起来也回应非常的好，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守住了格陵兰主权不变的红线，然后北约的军事委员会也公开表示说这是一份受欢迎的协议。那这项协议呢，明天上午10点半啊，在纽约，现在不是在开联合国大会吗，就要去签署了。所以呢，这就是美国的一个外交成绩，不花一分钱哈，原来要花10000亿的那个钱去买，人家也不卖，想打吧觉得代价还太大，干脆现在就是没动一兵一卒把这个协议签回来了。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谈判啊，8个多月的谈判，觉得美国政府做得漂不漂亮呢？如果您觉得很不错，您就发一个赞字啊，发到961961这个号码上，表达您的一个态度。当然，您要是觉得说这还不够，我们要拿下这个格陵兰岛才是最好的，那您就说还差一点哈，还差一点都可以，发表一下大家的看法吧。但是如果您觉得川普政府做得真的是很漂亮，您就发一个赞字，我们看看大家是不是也为这件事情而感到高兴呢？好吧，那这就是格陵兰岛，我们今天每个故事啊，跟大家要讲的一个内容。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中间就不休息了，跟大家直接来说一说今天的财经市场。说财经之前的话呢，还得跟大家提醒一下啊，黑高姿是正在抽奖，我们再过十分钟不到就要开奖了，所以您现在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上还有机会，奖品是价值$153的黑高姿加拿大 GenX 西洋参黑高姿产品一瓶。今天是我们抽黑高姿的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了哈，中秋节就是周五就到了。那当然这个产品是非常不错的送礼的产品，对，建议大家呢去试一试今天的运气。好，发送短信抽奖二字到961961。那接下来呢，咱们看看今天美股大盘是全线大涨啊，涨的那叫一个高啊，纳指今天涨了 2.26%， 收在了27122，创下了自今年六月以来首个历史收盘新高。那标普500呢，上涨了1.49%，收在了7764.7，把都收服了失地啊。道指呢上涨了366点，涨幅是0.71%，收在了52048。小盘股这边罗素2000呢是比较温和，涨了0.55%，收在了28076。那今天领涨的呢是科技和通信服务这两个板块。标普500科技板块呢涨了2.83%，通信服务板块呢暴涨了3.84%。那上一周表现就比较差了，上一周道指是跌了1.7%，创下了今年三月以来最差单周表现。标普500呢就跌了一点点，0.1%。那今天都收回来了，只有纳指收出了上周是0.7%的周涨幅。好，所以那今天为什么市场大涨呢？主要就是原油的价格连续四个交易日都在下跌了。布伦特原油呢又下跌了1.7%，收在每桶102.09。那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呢跌了2%，每桶是98.3，双双呢创了9月10日以来的最低。说是最低，但比以前还是高了不少啊。为什么呢？背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沙特阿拉伯预计呢将在未来几天恢复约一半的东西输油管道的运力。那第二呢，就是川普总统昨天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说啊，很可能愿意在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跟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会面。所以呢就这个消息就会让市场感到受到鼓励啊。那在加密货币这边呢，比特币今天也突破了8.6万美元，带动了整个高风险资产板块做多的一个情绪。在个股这方面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个个股啊，有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叫做 GRAIL，股票代码是 GRAL， 今天暴涨了35.54%。原因呢是市场预期 FDA 即将对这家公司研发的多癌种早期血液检测技术展开关键审查。那今天呢涨幅在前面的个股还包括 ARM， 还有 Fastly， 英特尔和 Meta。 反过来呢这个光通信设备商叫做 Lumentum 延续了上周五的一个涨势哈。另外呢，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也公开表态说 AI 开发者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跟我们之前报道过的阿莫戴伊呼吁 AI 行业减速这条主线也是相呼应的。还有呢，就是智能戒指制造商叫做 ARA，今天呢也传出计划在美国启动首次公开募股，融资目标是22亿美元。好吧，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大事啊。本周是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除了刚才说的川普总统可能要跟伊朗的佩泽什基安会面啊，还会跟多个海湾国家的官员，还有川西会也是在本周哈，这两场外交活动呢接下来都会牵动市场。好，总体来说呢，本周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啊。除了这些外交上的一些见面会谈之外，本周三呢还会公布九月份的 market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的初值，本周四呢还会有更多的经济数据陆续登场。今天呢市场大涨啊，这个驱动力就来自油价下跌和外交上美伊关系的一个乐观情绪吧。所以这就是今天整个财经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又到了休息时间了，休息之前呢再跟大家最后安利一下我们的抽奖消息。今天为大家抽出来的是 GenX 加拿大的西洋参黑膏滋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价值153美元，我们再过几分钟就要开奖了。大家现在拿起您的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1，一会儿就可以见真晓了啊，看看今天获得幸运的那一位是不是您。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再休息一下，一会儿过来呢之后呢回来之后给大家带来更多美国国内的新闻。
1: Good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2: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3: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2: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3: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2: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3: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2: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3: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2: 赶快报名，855-955-5227，
3: 855-955-5227。
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5: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 companies.
1: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刚才我看了一下后台啊，休息的时候我们有听众参与抽奖啊，您别写个乐透，也别写 lottery， 要写抽奖二字啊，写抽奖，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自动的把你抓出来参与抽奖。那我们马上就要开奖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发，或者是发短信，或者是没有发对的话，应该还有最后几分钟啊，您再重新发一个抽奖二字，就还有机会抽取西洋参黑膏子一瓶。好的，那另外刚才呢，我在看后台的时候也看到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川普总统的团队啊，在格陵兰岛的谈判问题上点赞。哎，我觉得也挺高兴的，觉得大家可能是和伊朗这么打一仗，就会发现打仗真的是一件非常烧钱的事儿哈。如果能够不动一兵一卒就把它谈下来，哎呀，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好了，那川普总统这面的新闻呢，也是每天都是很多。刚才我们在整点新闻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听到了一件事儿啊。其实从上周呢就开始闹腾这件事儿，就是川普总统呢，他就宣布有三大新闻媒体嘛，他就把他们给撵出白宫去了。包括这三大新闻媒体是 CNN 啊，还有这个MS Now， 还有 Political 哈，这三家。对，其实我跟大家也是发表一下我的心声。我这个板块原来呢，我是给大家每天介绍几大主流媒体的头条。后来我介绍来介绍去，我觉得哎呀，有的时候看 CNN 他们的头条，我也真的觉得没法用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他们，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角度啊，每天都在就是批评政府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论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重新捋一捋这个事情，大家也看看川普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因为这三家媒体现在把政府也给告上去了啊，告到法院去了。那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川普总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就宣布了啊，即日起就禁止 CNN、MS Now 和这个 Political 进入白宫。 他指责这三家媒体呢是持续报道假新闻，编造虚构内容和谎言。然后呢他还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假新闻媒体被禁。那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啊，促成川普做这个决定的一个直接导火索是白宫的助理哈普啊，哈普这个人最近也是很火啊，有很多怎么说左媒对他就大做文章，说他和川普如何如何如何，这个写的是非常的多。那哈普向川普播放了一段 MS Now 批评政府节目的片段，呵呵，把川普总统给惹火了。今天特别有意思，今天网上啊有一个视频，我看了也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白宫的工作人员啊，就直接把这几家媒体的拍摄的这些设备啊什么东西全都抬到大马路上去了，就是给你从白宫说好听一点请出去了。人家也不是不让你报道，但我不让你在我家里报道，你整天在我家门里说我不好我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对不起，给你抬出去了啊！大家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哎呀，很有意思。那个媒体的新闻记者真的站在马路上，就开始摄像机架起来，就开始报道了。当然，他报道也是对这个不满了哈。大家要想看这段视频的话，您可以发送“视频”二字到9619961。下节目过后呢，我可以把这段网络上的这种视频啊，把媒体的这些设备搬到白宫外面的大街上的这个视频给大家，大家也就是看一看，了解一下在美国都究竟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吧。那么结果呢，川普这样一下也把媒体部分媒体也给捅娄子了，等于是。那么除了这三家之外呢，还有 ABC、CBS、福克斯新闻哈、NBC 这五家电视网组成的白宫电视记者团呢，现在就联合宣布了，说哎，我们从即日起停止对川普所有公开活动的轮值拍摄，而且呢，我们不会安排其他电视台顶替 CNN 的空缺。那包括福克斯新闻啊，他的华盛顿分社社长、记者团联盟代理主席，他也呢，就是说，就是站在了媒体这一面吧。他就是说，但是呢，这个拍摄不做了，但是书面的那些记者的报道是会正常进行的。这五家媒体就联合声明中就这么说的，说公众有权获得关于政府的准确独立的信息，这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应该仅仅因为不满某家新闻机构的报道就限制其采访权。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连素来大家认为是比较支持川普的福克斯也加入了这个联合的抗议，那这很有意思。然后呢，在今天呢，还有一个采访在网络上也引发了很大的一个转播，就是有记者就拦住了总统万斯，他当时呢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哈，准备登飞机到北卡去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的。然后就被记者就是堵在那个机场就采访。这段话呢，我觉得我也想在这里给大家描述一下双方是怎么对话的啊，看站在副总统的角度他怎么看。记者说，副总统先生， CNN、 MS Now 和 Political 现在因为这项禁令提起诉讼，您认为总统仅仅因为不喜欢这些媒体的报道就禁止他们进入白宫，这样做合适吗？万斯说，我不同意你这个问题的前提，总统没有禁止这些媒体进行报道，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实际上从事的是宣传活动，那么我们就不再予以你们进入白宫的特殊权限。别忘了，万斯说，这三家媒体有关美国总统和本届政府的报道 92% 是负面的，这既不能代表美国人民，也不能代表美国的公众舆论啊，所以如果你从事的实际上是极左翼的宣传，那么一个共和党政府为什么还应该给你特殊权限呢？记者说，先生，这些年来您一直非常强调言论自由，为什么这不算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万斯说，因为他们仍然可以报道川普政府，他们仍然可以获得公开信息，他们仍然可以采访政府内部和政府外部的人。总统说的是，我们不会继续给予你们进入白宫内部的特殊权限。我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 好吧，那这就是万斯的对川普立场的一个解释。所以讲到这里的话呢，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咱们今天做做裁判，您觉得川普总统呢把这几家媒体三家赶出白宫去，您是赞同还是反对呢？欢迎大家投投票，也看看民意啊，对这些极左的媒体是不是就是还是应该保有他们原来的这种权益，还是说像川普总统这样干脆你别进白宫来了。您要是赞成的话就发一个赞成到961961，如果您要是反对的话呢，您就发一个反对到961961。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啊。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把抽奖的结果发送到我这儿来了哈，所以非常荣幸啊，能够在今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开这个奖。现在就是开奖时间，大家请竖起耳朵。我们获奖的听众最后一位号码是5，倒数第二位是7，倒数第三位是9，所以后三位是795。哦，不是，说错了啊，975，倒数第四位是0，所以我们获奖的幸运听众是0975，最后的四位啊。当然我们会在短信平台上发送短信跟您确认是您获奖了。非常感谢我们大家的参与啊，同时也祝贺获奖的听众朋友。我们听众人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说，这一位听众呢是经常参与我们活动的一位老听众，那您也非常幸运，这一次参与呢让您获得了这一个价值150多美元的西洋参黑高姿。其实呢虽然只有一位获奖，我们希望大家呢是了解这个产品，知道如果您是有需要的话呢，这个产品可以在很多方面能够帮助到大家，希望这样的好产品能够帮助到大家啊，每天都精力满满的来过每天的生活。好啦，那我们时间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又要到了我们的休息时间了哈。我们看一看我们听众对刚才啊新闻媒体上的这件事情上的投票，我看到的都是赞成啊，赞成把这几个媒体撵出去哈。感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在我们节目上的一个参与啊。祝大家呢傍晚愉快，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6: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7: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3: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7: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8: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生活百分百，我是艾琳。今天呢，依旧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万通贷款的 TOP 经纪人静欧阳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欧阳您好。
10: 艾琳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9: 今天呢，邀请欧阳来啊，因为9月16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宣布啊，美联储呢要加息25个基点了，从3.75%来到了4%。欧阳，政策变化对于你们这个贷款行业有哪些影响呢？
10: 当然很有影响，我们贷款利息各大银行这两天都宣布涨息了。我们有一个项目好几个月都不涨利息，根据这个消息也涨了。
9: 意味着未来如果想要贷款，不管是投资还是买房做生意，都要付更多的利息了。
10: 确实是，实际上在发布这个消息之前，贷款这个方面我们就能感受到利息在往上涨，因为很多时候一旦有这种趋势，银行就会随之而涨利息。
9: 这轮涨息从你的观点来看，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10: 新闻上也有报道，主要是通胀太高。也很讽刺的是，川普钦点的美联储的主席本来是希望他降息的，现在反而利息涨了。我想川普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吧，他搞那个提高关税啊，那自然而然物价都会再涨，然后现在又打仗，那自然油价也涨，所以这些都会抬高通胀，通胀一高，那利息肯定会涨。
9: 美联储方面在官方新闻中说到啊，现在美国的通胀呢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但经济增速还是比较稳健的，因此呢为了抑制通胀啊，现阶段只能先升息。那么未来的一个市场行情还不太确定。
10: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涨利息肯定会打击经济，如果太打击经济可能利息又会跌，然后经济好的话 inflation 不低的话肯定利息又会涨，所以总是有一个平衡，这个都很难判断。那利息涨呢，对我们 refinance 的 business 受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少有 refin 了。
9: 今年的2-3月份那个时候利息还低一点
10: 哦，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 refund business， 很多人找我 refund。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也鼓动很多人 refund， 很多朋友也听到我的话 refund 了。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完全那个时候可以 refund， 然后他就说哦，才降这么一点，我再等等，再等等，结果一等这个机会就错过了，现在反而涨了，所以也不是一个很好 refund 的时候。
9: 一般来说，这个利率总是在浮动的，它是一个不固定的，但是从贷款人的心态，他总是期待着有一个比较好的利率嘛。那么依你的经验来看，一般利息低多少，怎样的一个幅度值得去做 refund 呢？
10: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有客人跟我说，哦，这个利息不降1%，我是不会做 refund 的。但是你要等1%这么大幅度的降息，那你可能要等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基本上做的大部分 program 都是 no point no fee， 就是你完全一分钱不用花，我就可以把利息给你降下来。所以一般像这种 case 的话，0.25你就可以考虑做 refund， 也能省你不少钱。
9: 嗯，是不是通俗的理解，只要它的利率有一个 0.25 差额的波动就可以去做 refund？
10: 对，反正是 no point no fee， 你自己又不用花一分钱，能省点钱就省点钱，只有这种状况下你才能抓到最低利率。
9: 那能不能举一个最近你做的 refund 的例子呢？
10: 2-3月份的时候，我们 rental 都做的5.几的 refund 的利息，还是 no point no fee。现在利息涨成这个样子，我朋友前两天还跟我打电话呢，说啊，我太谢谢你那个时候帮我做了。还有一个朋友呢，他的利息7.几，我2-3月份的时候我就说你该做了，然后说哎呦太麻烦了，算了，再等等，等利息跌得更多的时候再做，结果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包括现在虽然利息涨了，他7.0的利息我都还可以给他做6.几的利息。确实是做贷款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银行会找你要很多各种各样的 financial statement， 就是银行的对账单啊，你的 mortgage 的每个月的付款单啊，什么，反正就是会需要很多 document， 所以你要养成一个就是把你自己的资料整理好的习惯。这样的话你 refund 的话你就不费劲。
9: 那很多人的心态就是现在刚刚涨利息了，我是不是还得再等一等，观望一段时间呢？
10: 我觉得只要有想重新贷款的愿望，没有必要等，你可以跟我早点联系， 因为很多时候不少的 program 呢是需要 underwriter approve 以后才能锁利息的，这两年发生过很多次，利息降下来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利息低然后马上又涨起来了。所以呢，我建议你只要有重新贷款的愿望，你就跟我联系，我们先 set up 起来，然后可以让 underwriter 做 initial approval， 然后我们 get everything ready to lock， 然后我就可以每天观测那个利息，利息一旦降下来我马上就可以给你锁，不至于错失良机。
9: 前期准备先做充分了，已经万事俱备了，等到利息一低，这个东风一来，就可以立刻锁定一个比较好的利率。
10: 真的是这样子，好几次都是利率低的时候也就那么两三天。
9: 好，如果说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有想做 refund 打算的，不妨联系万通贷款的 top 经纪人静欧阳，他的电话是408-708-8815 408-708-8815。像您的话是湾区资深的房产贷款经纪人了，已经职业很多年了，想要买房啊，是利率这么高，那消费者就是有这种观望心态了，觉得哎呀，我现在买是不是赶上这个利息这么高啊，我要多花钱呢？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10: 我相信高利息还是会影响房价的，因为一个是你 qualified 的 loan amount， 就是能贷款的金额，因为利息高所以能贷款的金额也会降低。二个呢，人的心态也觉得哎呦，我现在这么高的利息我还是等一等吧，
9: 对，观望观望
10: 观望观望。那三个呢，那有人可能低利息他能 qualify 买100万的房子，高利息他就没办法买100万的房子，只能去买 condo， 他也不愿意买 condo， 所以现在真的是对房价确实是有影响。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买得起房子，我倒觉得高利息的时候是买房子的好时机，因为房价在高利息的时候是最低的，等利息低了的话房价通常又会涨。你想想利息高的话，你一个月也就多付200块钱，也就是一年几千块钱而已，但是利息低的时候房价涨起来，那都是好几万、十几万、二十几万，贵的房子上百万的往上涨。所以你只要有买房的需要，我觉得虽然现在利息高，你还是可以考虑买房子。
9: 而且之前呢，你也介绍过房产的这个行业一般会在年底，就是圣诞节啊、感恩节的时候，房价会是一个相对的低点，对吗？
10: 确实是，正常的情况开春的时候房价会往上涨，然后到暑假的时候房价往下跌，因为大家都去 vacation 了，然后到九十月份大家又回来，房价又稍微往上涨一点。最差的情况就是圣诞节、感恩节大家都忙着过节了，所以基本上也很少有精力去外面看房子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年底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买房时机。
9: 所以说年底可以入手，但现在呢其实得看起来了，买房这个东西也得慢慢挑，细细的选啊。
10: 确实是这样子，现在是你看九月份，你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 pre-qualification， 看你能买得起多贵的房子。第二个呢，就是得开始看房子了。买房子不像买菜一样拎了就走，你得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是你的 dream house。 因为有时候你心里的 dream house 跟你实际上能够买得起呀，或者 location 各个方面的平衡起来的 dream house 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多看多感受，你才能知道真正你要买哪个地方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
9: 那么能不能再和我们说一下，最近你们公司哪些项目是比较值得推荐给各位想买房的、想贷款的这些听众朋友呢？
10: 哦，我们有很多项目，我们最近有一个新推出的项目叫 Bank Statement， 就是只看你银行流水账。正常情况下都是看12个月甚至于24个月的银行流水账，那我们这个program只看3个月。所以呢，你要是有买房计划的话，你把这三个月好好努力把你的生意做好，这三个月收入多一些，我就可以拿你这三个月的来算你的收入，来给你 qualify 更多的贷款金额。
9: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较好的贷款项目呢？
10: 对，我以前也讲过先买后卖的贷款项目，就是你没有必要去做过桥贷款，那通常都很贵，到时候搬家很麻烦，所以我们可以有先买后卖的贷款项目。而且还有一个事情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很多有钱的人他为了买房子他就把他的股票都卖了， 然后去全部现金买房，实际上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可以做40%档贷60%，你要是嫌那些查收入麻烦啊什么，我们这个完全不查收入，我们可以给你贷1000万的贷款，所以你可以省掉很多因为你卖股票而去交的那个 capital gain 的 tax。
9: 相当于不用把股市资产变现，你们就可以按照股市资产的一个估值去帮他评估，然后做一个贷款。
10: 对，我们也有这种项目，因为你不用全现金买的话，在我们这贷款你就可以少卖一些股票，可以省掉不少税。总体来讲的话，可以先跟我联系，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给你一个推荐。
9: 嗯，那怎么找到您呢？
10: 直接跟我打电话好了，408-708-8815。
9: 好，那么大家可以记一下欧阳的电话，408-708-8815。欧阳呢是万通 top 级的贷款经纪人，已经从事房产贷款这个行业10多年了，在湾区也积累了很多好的口碑。如果大家想要买房啊，不知道哪个贷款政策适合您，包括呢做一下评估，知道自己可以负担得起多贵的房子，都可以打电话408-708-8815，咨询是免费的。
10: 谢谢。
11: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4: 初创公司怎么才能快速传播并获得信任呢？
15: 专业的市场策划加上有口碑的专家个人或推广平台帮您背书，希望之声电台为您提供有针对性的行销策划案，让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脱颖而出。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14: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6: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雅贤。周一，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以提前应对今年秋季和冬季可能达到历史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并加快防洪、道路和关键基础设施等准备工作。根据紧急命令，加州水资源部将提前部署沙袋、水泵等防洪物资，加州交通局将在高风险公路准备交通管制和除雪设备，必要时还可能动员加州国民警卫队参与救援。州府同时将加快防洪和山体滑坡防护工程的审批。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今年秋冬出现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的概率超过 90%， 10月到12月达到历史级强度的概率是 75%。不过，强厄尔尼诺并不意味着加州一定出现创纪录的降雨。州政府说，目前加州沿岸已经出现海水升温、沿海洪水和侵蚀等影响，政府将加强洪水停电和疏散等公共安全信息发布。旧金山的金门公园上周六发生一起特殊的紧急救援，一名孕妇在前往医院途中遭遇严重堵车，来不及抵达医院，只能把车停在路边，并在现场产下一名女婴。旧金山消防局说，当天下午4点40分左右， 他们接到孕妇家人的911求助电话，地点位于金门公园的一段车道，急救人员随即赶往现场，但是救护车也因为交通堵塞而被迫停在两个街区外。医护人员随后步行赶到孕妇所在的位置，并及时协助接生了婴儿。产妇和婴儿随后被送往医院，两人状况